0: 请需在硬件设施与软件服务上同步深耕，让生态之美与游玩之便相当益彰，游客无日历嘎。
1: 原始森林景区非常的凉爽，跟伙伴一起玩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讲解员呢各方面讲得非常的到位，小青屋还有一个新出来的咖啡厅，整体是非常的好。
0: 大庆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李雪峰，
2: 景区今年升级全域智慧管理系统，实现线上预约、智能导航、客流管控一体化服务，更换全域标准化标识标牌，新建多座高品质旅游公厕，增设母婴服务、应急医疗、休闲配套等暖心服务点位。
0: 如今通辽市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已不只是通行道路，更是融合生态观光、自驾休闲、民俗体验、康养度假的文旅经济走廊，沿线景区错位发展、抱团联动，深耕文旅加农业、文旅加体育、文旅加民俗融合模式，实现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跨越。
3: 走进包头市社会福利院星辰班教室内，老师黄永平正耐心带领孩子们上课。包头市社会福利院包头市孤残儿童特殊学校常务副校长黄永平，
4: 其实福利院的孩子们，他们也和社会上很多孩子一样，也有很多的心理需求，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帮助孩子们适应社会，创造一个让他们更和社会接近这样的一个环境。
3: 包头市社会福利院党支部坚守民政爱民、民政为民初心，把党建工作与儿童养育、康复教育、便民服务深度融合，针对孤残儿童护理康复的专业难点，编撰出数万字的特殊儿童护理实操手册，基础护理细节都做到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同时支部组建起集医疗、康复、特教、社工于一体的专业化服务队伍，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包头市社会福利院院长温伟，
5: 我们目前总共服务291名服务对象，的所有的党员都有深入到幼儿、智、教、考各条主线上，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我们的所有供养对象都得到了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保障。
6: 开幕式上，千人参与的城市彩虹跑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参与互动。北京游客韩先生，
7: 然后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还看到咱们蓝旗有一个彩虹跑。确实节目很多，然后还有好多好吃的。
6: 本次旅游季系列活动融花海游览、美食市集、非遗品鉴、摄影展览于一体，打造生态赏花加文旅体验加美食休闲的多元化文旅场景。河北游客燕平，
8: 这里的草原非常美，非常辽阔，然后在这里能吃到天然的那种牛羊肉。
6: 本次金莲花旅游季活动将陆续推出浑善达克沙地牛肉美食季、原上都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10余项特色活动，涵盖文体赛事、非遗品鉴、美食展销、学术研讨、文旅打卡等众多领域。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辛特和，
9: 依托正蓝旗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和原上都遗址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我们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串联各类文体商贸非遗活动，为广大游客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夏日文旅体验。
1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1: 大幕拉开，实景复刻的辽地草原艺馆跃然眼前，光影交错间，北宋使臣苏辙风尘仆仆踏入辽廷，一场以诗会友、以舞传情、以乐和鸣的国宴就此展开。演出打破传统观演边界，依托全息投影与动态捕捉技术，契丹游牧的穹庐星野、两国驿路上的风雪烟尘皆触手可及。赤峰市艺术剧院院长童志民，
12: 跟着苏辙出使辽，立足赤峰丰厚的辽代历史资源和独有的文化 IP， 首次探索面向文旅市场创作推出的沉浸式文旅演艺项目，也是全市首个博物馆驻场演出。苏辙的史辽之路本身就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我们想通过舞台技术与历史 IP 融合，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可感，这部剧将成为赤峰文旅的爆款产品。
11: 跟着苏辙出史辽，取 载于北宋元佑四年苏辙出使辽国的历史史诗，全剧以中华一体天下一家为魂，用数字科技复活千年辽宋盛景，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穿越时空、触摸中华文明交融脉搏的视听盛宴。两位穿越而来的宋朝办事与辽朝接办史插科打诨，用现代人的口吻解读古代礼仪，引得观众笑声连连，台上台下热情互动，严肃的历史题材瞬间鲜活起来。北京游客冯小一：
13: 我们这次是周末在北京骑行过来的，这个表演简直就是把我带到了当时的历史的那个场面里面，太震撼了。
11: 四川游客孙小霞：
14: 我觉得今天那个演出仿佛带着我穿越到了那个时代，以演出的形式就让我把历史书本上的一些就连接起来了，给我展示了一个那种天下大同一家亲的局面，我觉得挺好的，我小孩看的也挺开心的。
3: 当前正值防汛备汛关键时期，为补齐水利防汛短板，筑牢全域防洪安全屏障，土右旗抢抓施工有利时机，结合2025年汛情实际，统筹开展水毁设施修复与防汛能力提质升级，扎实推进一批水利重点项目落地建成。土右旗水务局副局长李海龙：
15: 我们规划实施了一批水利工程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是针对去年水毁设施的修复，还有洪水暴露出的一些短板进行提升。这批工程实施后，将形成水结构、工业园区、美袋三大流域防洪体系，大大提升应对洪水防洪的标准。
3: 目前，哈苏海退水渠东、西堤、南围堤、黄河险工、五段沟水毁及围堤加固工程已全部完工，美袋、东老藏、朱尔哥带三座滞洪区水毁修复与围堤加固，以及美袋水库泄洪通道修复工程均完成主体施工。李海龙：
15: 随着大河和美袋沟工程还有一排干防洪道实施，我们与黄河建立连通，将彻底解决土右旗的防洪问题。
3: 东河区属老城区，聚焦老城区排水瓶颈、雨季积水等民生问题。今年东河区实施地下排水防涝综合能力提升项目二期工程，以地下里子工程夯实城市防汛安全屏障，目前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竣工投入使用。石桥街作为东河区排水防涝综合能力提升项目二期中最后一条完工道路，从景湾路延伸至致庸路，全长947米，新建雨水管线841米，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各作业面同步开展沥青铺摊、路面碾压作业，崭新平整的柏油路面不断向前延伸，建设队伍正全力提速冲刺最后关键阶段。石桥街项目负责人赵成罗：
16: 4月开工，路灯和两边的硬化已经完成，细料上面层沥青混凝土的铺设，道路两边的划线，划的机动车和这个便道的线，而且还要有停车位。
3: 市民杨艳俊：
17: 以前这条道全土道，一下雨附近居民没法出行的，现在这个道路改造挺好的，路也宽了，下雨出行方便点，确实感受到这个城市更新给我们居民出行了带来很大的便利。
3: 据了解，该项目二期总投资2778万元，将对石桥街、历城大街、工业路进行雨水污水管网综合改造，雨水管线1293米，污水管线121米，道路恢复面积15173平方米，交通标线恢复面积5705平方米，可有效弥补现有系统短板，缓解区域道路积水和雨水内涝问题。东河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政科科长郝忠明：
18: 东河区与污水管网更新改造项目是分的7期吧，今年是2020年实施的5期，总共是30条道路，预计在那个4月底之前要全部要完工，使那个人们出行呀更加方便呀，更加便捷了。就
3: 下一步，包头市将紧盯各项防汛工程建设节点，压实施工责任，加快工程收尾投入，以完善的水利防洪体系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全面提升全域洪涝灾害抵御能力，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生产生活秩序稳定。

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冰天雪地中，一根木棍敲出千万财富，
5: 就相当于一斤果省一块钱，就无形当中增加了2000块钱收入。
4: 温暖南国里，一群大鹅养出一元产业。
6: 别人睡觉我赚钱，我们从12点开始做到明天天亮6个小时。
4: 一北一南，一果一鹅，看似毫不相干，却都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致富门道。为何沙棘果要棒打才能赚钱？为何狮头鹅要多养50天才能升值？一方水土如何孕育一方财富？品味南北滋味，各有门道。

0: 色的小果子。
1: 你揪一个尝尝，
2: 我这个尝尝
1: 尝尝尝。
0: 把记者酸得皱眉的果子就是沙棘果，在林口县带动种植沙棘10万多亩。
2: 高兴，这个沙棘就是我的摇钱树，
1: 大概有2000万的收入，也是总算是熬过了那个寒冬，来迎来了这个喜悦的春天吧。
0: 不过，要把这2000多万元的财富拿到手，必须要有耐心。沙棘成熟一般在每年的9、10月份，他们却必须等到12月份才开始采收，而且采收之前，工人们还得领一根棍子。
1: 哎，都过来啊，都上这儿来，都围过来，来，你们也都围过来啊。
3: 拿棍子来
1: 啊！
0: 大伙儿说，可别小看这根棍子，这可是能让一亩地多收入2000元钱的武器。5个人一组，4个人负责铺好布，杜中原发的棍子就派上用场了。
1: 现在-20度啊，最冷的时候我们用棒打沙棘。
0: 木棍一敲，树上的沙棘果就掉落下来，落到布上，像珠子一样清脆。一棵树一般有20斤左右的沙棘果，敲个3-4下就能收完。看着大家敲得轻松，记者也忍不住想试试。
3: 我来带一下。
1: 你试试吧，来，你试试，来，给你来，你试试。
0: 记者刚敲了2下，杜中原就赶紧叫停了。
1: 哎呀，郭老师，不对呀、啊，不对，郭老师，这么打你们看不愿掉吗？
3: 不就这样打吗？
1: 你打上面打烧了，它有弹性，你都弹回来了吗？要打下面的杆位置。
3: 啊，
1: 对，你再使劲打，对。哎，发现了吗？是不是掉了？掉了吗？
3: 对的，树干
1: 抖动，把这果子，它不果大吗？果柄还长吗？因为这个冷的季节，天然大冷仓，跟冷库一样吗？敲到树上以后，这果就把果柄抖断，果就落下来了。如果你打梢的话，有弹性，果就弹回来了。
3: 打梢容易打着果子吧？
1: 不，打着果子，同时它这个树梢有弹性，它软呢，它会弹。弹的话，它不愿掉果。打在杆上叫震动，一震动抖断了果子果柄，果就落下来了。所以你看，你刚才一打在杆的时候，呱，果哗哗就下来了吧？
3: 还是你来吧。
1: 我来啊，
3: 先给你打坏了。
1: 打不快。
0: 别小看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是他研究了很长时间得出的经验，他能让一亩地多收入2000元钱。在林口县，现在有上千农户跟着杜中原种沙棘增收。沙棘根系发达，很耐干旱，是一种有名的生态树种。在我国西北地区，沙棘有大量种植。他们了解到，沙棘果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而且在国内外已经被应用于食品、医药等诸多领域，这让人们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1: 它既然能在沙漠里生长，那肯定啊，它要在我们东北的话，我们这个土壤又肥沃，而且呢，这个雨水呢又比较充沛，肯定要成活率要更好啊，长得会更好。
0: 这一片的沙棘树刚采完果子，杜中原给记者出了个难题。
1: 你看看吧，你看哪棵是公，哪棵是母？郭老师，你认识
2: 这几棵树？这些树这个差不多吧？那我知道。
0: 树还分公母，这让记者很是好奇。可光秃秃的树看上去并没有啥区别。他说，只需要看一个部位就能区分。
1: 你看看啊，这个树的这个花苞啊比较大，你发现了吗？刺儿还少，你看旁边的这棵，这是雌株，你看这棵花苞小吧？
2: 对，小。
1: 那么这就是母树，
2: 这是母树，
1: 对，这是母树，这棵呢是雄树，它呢这周围围了十几棵的这个雌株。
0: 在自然界里，多数植物都是雌雄同株，只有少数植物属于雌雄异株，沙棘就属于这一类。雄树是给雌树授粉的，它本身不结果。只有雌树才会结果。种植几年后，大部分沙棘树就会进入盛果期，一串串红艳艳的小果子长势喜人。可是财富却很扎手，
1: 它都是一串串的果子啊，
2: 它这一串一串在这
1: 接得非常满，接得非常满。
2: 哎呦，
1: 扎着了吧？这扎着了，
2: 扎着了，
1: 扎着了吧？
2: 哎呦，
1: 快拔出来，拔出来！

0: 看看，哎呀，
1: 啊，出血了，
0: 出血了吗？哎呀，这个是不是很疼啊？
1: 行吧，这是经常被扎的，
0: 经常被扎。这个沙棘啊，它浑身是刺儿。
2: 沙棘果长得挺特别，果实小，枝条上刺很多，一不小心就容易被它扎着，所以沙棘果采收起来很麻烦。
0: 用手摘的话根本摘不了，谁碰都是刺儿，都是扎手。那你说这工人怎么干活啊？那扎手全扎破了吗？
2: 沙棘果是一种小浆果，水分多，成熟的时候变得特别软，皮薄容易破，因此在很多地方每年到了八九月份，还不等沙棘果完全成熟，种植户就要用剪刀把长满果子的枝条剪下来。一开始他们也是采用这种剪枝条的方法，
0: 把这个枝条，这个果子枝条剪下来，剪完之后呢，拿到冷库去冻，冻完了再把它拿小棍把它敲下来进行脱粒。
2: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采收方法弊端不少，因为刺多，剪枝的时候很容易扎到手，很多人不愿意干。到了采收果子的时候，他就得到处找人，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采收成本很高，
0: 拿筐再运下去，再到冷库冻，再脱粒，一斤果子的采摘成本是一块多钱，大概合到一块四，那么这个总成本是非常高的。
2: 一斤果子的采收是成本1.4元，收一亩地差不多就需要3000元，一亩沙棘卖鲜果才6000多元，采收成本就占了一半。他们觉得要想提高利润，必须得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把果子摘下来。就在大伙儿苦恼的时候，一个偶然的事件让他有了灵感，采收一亩地能节省2000多元。有一年冬天，在采收沙棘果的时候突然降温，并且下了一场大雪，因为找不到工人，有一块地就没来得及采收。大雪过后，他们上山一看，树上的沙棘果都被冻成冰豆豆了。
0: 这时候呢，发现一碰了以后掉，哎，这什么原理呢？这你看晃它不掉，它碰掉，你看碰它掉，好，你看它这是冻实了，冻实了那这么一磕可能掉，一晃掉，你看这样一碰它就掉了，但是这么晃它不掉啊。
2: 被冻实了的沙棘果一碰就掉，如果直接用木棒打呢？他们赶紧找来木棒一试，
0: 原来用棒子这么一碰一打就掉了，所以就总结回来实验。那么我们就改革了这个打大果的方法，
2: 树上的沙棘果用棍子一敲就掉下来了。原来收一亩沙棘剪枝条得需要5个人，一天才能收完，现在棒打沙棘，一棵树10几秒钟就可以采收完，算下来采收一斤果子的成本只要3角钱。
0: 一亩地产2斤果子，就相当于一斤果省1块钱，就无形当中增加了2000块钱收入。
2: 棒打沙棘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大大降低了成本。现在每年一到冬天，等气温达到了-20摄氏度以下，他们才开始带着工人上山开始采摘。树上的沙棘果用棍子一敲，落到下面的布上，直接就可以装袋子，然后运到山下进行筛选、储存、销售。由于在树上的生长期达到了6个月，果子充分成熟，品质很高，这里的鲜果并不愁卖。靠着卖鲜果、沙棘汁、沙棘茶，当地人的沙棘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像这样的山谷在林口县及周边地区一共有5条，每条的长度都在10公里以上。如今在杜中原的带动下，现在这5条山谷全都种上了沙棘。从北国-20摄氏度的严寒中，人们挥动木棒敲落的每一颗沙棘果酸裂醒神。而跨越3000公里，在南国湿润的暖风里，有人却把鹅肉的香凝成丸子的弹性与卤味的深情。在广东潮汕，狮头鹅的养殖历史悠久，它叫金少足，在这个行业已经有30多年，大伙儿亲切地称它老金。
0: 这个高度1.8米。
2: 抓鹅要趁鹅在没有防备的时候用长钩挂住鹅脖子。金少族从进入养鹅行业就和别人不同，当时大家养鹅很粗放，普遍养70天，体重达到10斤左右就出栏了。老金一上来就声称要养大鹅，非要把鹅养足120天再出栏。他还专门给鹅定制了一个食谱，前100天喂牧草，后20天喂饲料。可这样养鹅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3: 过去是散养，那就是鹅就12、3斤，就很大了。
2: 一只鹅如果70天出栏，按照每天饲料成本8角钱来算，就是56元。但如果多养50天，饲料成本几乎要翻倍。成本这么高，不管他怎么号召，大家都不愿意养鹅。大伙儿都不愿意照老金说的做，他就一个人在鹅场折腾。接下来的举动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他先是在厂里挖沟修渠，非要从很远的地方引水过来。接着又开始养鱼种树。
4: 啊，那鹅像住别墅一样。那个这边有树，那边也有树，然后夏天啊可以遮阳，冬天可以挡风。
5: 管理上的就是不一样了，都是喝自来水的，5星级这个哇。
2: 他这里的鹅本来就养的时间长，再经过这么一折腾，一只鹅的成本能达到170元，而当时一斤鹅肉只能卖10元左右，不管怎么算都是亏本的。大伙儿都觉得老金以前卖鹅有一套，可在养鹅上简直不着调。但他却说，像这样的养鹅不仅不赔钱，还能多赚钱。深夜12点，只有这里灯火通明。他们说，这里养的鹅虽然成本高，但6个小时后，鹅只要从这里一出去，就能卖到350元，是别人卖价的3倍多。
4: 别人睡觉我赚钱，我们从12点开始做到明天天亮六个小时，我的营业额就可以达到20-30万。
2: 一只鹅从鹅脚挂上链条到脱毛分切内脏，不到15分钟。2017年，老金投资了700多万元建起了这个屠宰场，可记者看了半天，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等了3个小时，连个上门买鹅的人也没有。这些鹅到底是怎么让他们卖价翻倍的呢？鹅通过这样一条流水线被屠宰分割之后，马上就被装上车。赶在清晨5点前，这一车全被送到了汕头市的一家卤鹅店。讲究4起4落，这样卤出来的鹅肉质紧致有弹性，出锅时香气逼人。一只完美的卤鹅对鹅重量的要求很高，鹅卤熟之后只有原来毛鹅重量的60%，所以卤鹅店老板都喜欢要大鹅。
4: 哇，选鹅必须要15到18斤，这个以前人家来找我了，很多经销商我都有试一下了，但很多都是不稳定的。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怕他的体重太小不均匀了。
2: 金少族最初养鹅就是瞄准了要卖给卤鹅店，因此才费尽心机要把鹅养到120天，平均体重达到15斤以上才出栏。可养大鹅成本很高，即便是卖到卤鹅店，一只鹅批发价也就150元，距离170元的养殖成本价还差20元。那他靠什么来回本赚钱呢？其实秘密就藏在鹅肚子里。
4: 摸到的内脏漂不漂亮？已经摸到的肚子，你往上面摸，然后它叫的时候，那个内脏，那个鹅肾，
6: 就会鼓出来。
4: 鼓出来，然后摸一下，就知道那个有多大，重的有6两。
2: 一个6-7两重的鹅肾能卖到25元，而重量轻的只能卖10元。除了鹅肾，老金卖鹅肠每斤还能比别人多卖20元。 这两条。

0: 鹅肠，左边这条每斤最高能卖到30元，而右边这条每斤只能卖10元，区别就在于两条肠的宽度和厚度不同，越宽越厚的鹅肠就越漂亮，卖价也越高。之前他们给鹅定制的食谱，其实是他向专家请教后学到的一种科学喂养模式。用这样的方法喂鹅，鹅不仅能长膘，鹅肠还很漂亮。而他在鹅场饮水、养鱼、种树，这一系列的做法其实都是为了改善养殖环境，做到精细化养鹅，提高鹅肉品质，让内脏更漂亮，让鹅从里到外都能卖钱。他们养的鹅，鹅肾大，鹅肠又厚又宽，还很脆，很受消费者喜爱。加上鹅掌、鹅胗、鹅头等收入，老金把一只鹅最高卖出了350元。这是潮汕有名的手打牛肉丸，老金也想把鹅肉做成丸子销售，可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因为鹅肉的脂肪含量太低，丸子很难成型。但他们说什么也要试一下，因为他察觉到了一个变化。
1: 修的是那个短途的，一般都在100公里以内的，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嘛，市场需要这样，做这一行就慢慢的适应这个要求。如果你没办法适应这个要求，你就没有生存空间，你只有倒闭。
0: 在当地养鹅，除了卖给卤鹅店，养殖户几乎没有别的出路。大伙儿觉得时代在变，行业也在改变，如果自己一成不变，早晚会被市场淘汰。他们想把狮头鹅卖到更远的地方。2020年，他投资100万元建起了一个食品加工厂。第一步就是要解决丸子不成形的问题。
1: 但是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纯鹅肉里面它的脂肪比较少，所以很难做成形的丸子。很软，没有嚼劲，也没有口感。
0: 猪肉的脂肪含量高，他们就想，如果在鹅肉丸里加上点猪肉，粘稠度一高，丸子不就容易成型了吗？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每次做丸子，老金都让工人在旁边守着。
2: 这个我们工人师傅在掌握这个打浆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浆又用手摸一下这个粘稠度，又靠我们师傅那个经验，然后手工去把握。
1: 每一次都有登记，然后总结哪一批质量最好，以后就从哪一批这一批记上来做嘛。
0: 加入猪肉后的丸子果然比之前更粘了，但做出来的丸子还是一捏就碎。放弃能及时止损，但他们不死心，用了半年的时间反复试验，浪费掉的鹅肉足足有700多斤。
1: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啊，我就比较好奇，我看人家做那个事，我感觉有意义，我就去分析这个什么原理，在哪里要把它研制出来。
0: 老金在这行干了30多年，就是因为爱琢磨，每次都能找到赚钱的机会。这一回他也不认输，一定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段时间他白天在厂里研究，晚上就上网查资料，终于让他发现问题的关键。
1: 这个时间停留不够，它会导致它的丸子，整个丸子外面的一圈定型，里面的还是软乎的，就会变散。
0: 原来鹅肉丸成型后，如果马上高温煮熟，就会像这样散开，而静置15到20分钟后的丸子会很快飘起来，水面依然很干净。这说明在煮丸子之前给丸子定型很关键。鹅肉丸成型了，可第二步要怎么才能让它弹起来呢？剔鹅皮取肉，这 更是制作鹅肉丸很关键的一步。剔鹅皮不仅要快，还要剔得干净，不能有一点碎肉，而且他还要求工人剔完的鹅皮必须是整张的，因为这直接关乎着鹅肉丸能不能弹起来。
1: 那个白切鹅那个卤出来的那个皮比较脆嘛，所以我就感觉这个有这个鹅皮可能还比较好一点。
0: 因为鹅皮很脆，他们就想把它加到丸子里面试一试。果然加了鹅皮的鹅肉丸弹性开始增加了，但具体弹性有多大就跟加入的鹅皮多少息息相关。为了精准的控制比例，老金要求工人必须剔整张鹅皮，就怕鹅皮上有残留的鹅肉影响了丸子的口感和弹性。现在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测试鹅肉丸的弹性，鹅肉丸做成了，大伙把它定价在50元一斤。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并吃到鹅肉丸，快速打开消费市场。
3: 我们平常每个星期都有过来，今天人很热闹，就这个摊位很热闹，所以就想试一下。
4: 像今天下午，特别是现在的周末下午，我们今天不到2个小时就已经卖了500多斤的鹅肉丸。
0: 北有沙棘红，南有狮头鹅，不同的风情孕育不同的物产，不同的智慧成就不同的财富。但无论是杜中原的棒打采收，还是金少族的精细养殖，背后都是对自然的尊重，对传统的突破，以及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南北滋味各有门道，致富之路却同样精彩。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钟恒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在中国版图的最北端，一颗璀璨的明珠北极村，静谧地躺卧在漠河市的怀抱之中。白雪皑皑下，这仿佛是大自然最精致的笔触。在广袤的北国画卷上，轻轻勾勒出一抹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40岁的郭素丽是北极镇中心校的一名教师。十几年前，山东姑娘郭素丽奔赴千里，来到这个位于中国最北端的小村庄。
5: 我第一次来这儿是做了一次草原历，48个小时。当时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妈，这地方路程很远，真的很远，好吓人，好吓人。
4: 曾几何时，每每提起北极村，人们想到的只有偏远、寒冷和贫瘠。这也是郭素丽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感觉。
5: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好像在修路，红土飘飘，我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地方，自己心里也打鼓。
4: 北极村全年平均气温都在零下，冬季最低气温更是降到-50摄氏度。这样的严酷环境曾让郭素丽心生不安，但最怕冷的她却还是怀揣着爱与希望，因为一个人来到了这里。
5: 就是他在这儿，我就来这儿了。
4: 只有21岁的赵鲁杰警校毕业，那时有着许多选择的他放弃了众多机遇，毅然踏上前往祖国最北边疆的征途，来到了北极村。他的心中满是对这片未知土地的无限向往。
6: 上学的时候他上学我也上学，我俩就认识，那时候互相大家也都有好感，然后毕业了之后两个人也就是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弄，后来也得做出一个抉择吧。
4: 两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虽然相隔千里，但两颗漂泊异乡的心却仿佛被命运的细线紧紧相连，共同编织着一段超越距离的浪漫爱情。郭素丽带的每一届学生都能在全校脱颖而出，但自己孩子的成绩却有些不理想，学习上更是粗心大意，这让郭素丽感到了深深的自责。
7: 时间嘛，等有时间了我就去跟他说了。
8: 你不用拿时间说事儿，没事儿，学爸爸的角色也很重要，这性格各方面你习惯，你小心应得了。
9: 妈妈，
10: 不行了，拿自己找地方写作业。
4: 家里的孩子从小都是郭素丽在管，她知道给赵鲁杰打电话也没有什么用。现在毕业班里的20名同学面临中考，郭 素丽每天都不敢松一口气。
5: 他们马上要中考，而且面临着能不能升一个档次的一个问题，能不能考更好学校的一个问题。所以啊，当时我每一天每一天，我可能都是要总结知识点，然后做题。
4: 在照顾孩子、应对学校工作的繁忙以及处理家庭琐事的重重压力之下，郭素丽心中的负担达到了极限，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3: 等一下啊，你别挺亏欠孩子。
6: 漠河市辖区的边境线一共是242公里，巡逻任务基本上一年365天嘛，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最忙的时候，就需要我们24小时开展工作。
4: 北极村是中国唯一能看到极光的地方，这里的边防工作细致而繁琐，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边防警察很少有时间回家，音乐就成为他们驱散乡愁的寄托。教导员赵鲁杰深知战友们对家庭生活的渴望，而他的心里又何尝不是埋藏着对家庭的愧疚。虽然边防警察这份工作充满艰辛与挑战，但儿时的梦想让赵鲁杰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6: 对部队倒是有一个向往，觉得这儿是中国最北了，也从来没来过，就想来这儿看看。但是来了之后，可能觉得跟想的肯定差距挺大的啊！
9: 整个北极村连电都没有，白天天亮的时候根本都没有电，黑天才来电，也没有这个电话。
4: 理想的丰满和现实的骨感让赵鲁杰的内心有了些许失落。那段时间远在兰州读研究生的郭素丽成了赵鲁杰心中最大的依靠。
6: 我在东北嘛，他上学的地方在兰州，因为两个人相离得比较远嘛，可能更多的是写信的交流，后期到工作了之后就有电话，这样打电话的时间就多。那时候整个北村也没有什么娱乐啊，天忙一天了，躺在床上，我俩可能打打电话，这个聊会天儿，就觉得很幸福了。
5: 因为我俩都是属于那种不好意思的人，很多年都是在以书信、电话的方式来交往。
11: 通过他的描述，我觉得就这边的情况吧，比他预想的要差很多，所以我当时就是告诉他，既然来了，那就在这儿好好干，等我毕业了，我也来这个地方。
4: 郭素丽研究生毕业时成绩优异，被推荐到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工作，但一心挂念赵鲁杰的他，最终婉拒了导师的好意。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5: 身边有着这么一个人，绝对有他吗？习惯吗？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他一直在坚持，我也一直在坚持。
4: 2010年12月25日，郭素丽穿上洁白的婚纱，和赵鲁杰走上了红毯。
6: 我们两个算一颗种子的话，我觉得正是因为郭老师的到来，这个家庭才会在北极这个地方生根发芽。
4: 巡逻任务的勤务结束了，赵鲁杰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家。
1: 嫂子在家了吗？
10: 来这儿坐着。
1: 好嘞，好嘞。
10: 张嫂子有事儿在
1: 这儿吗？家里这块儿教育孩子吧，郭素丽也觉得我平时照顾不到，这两天也是
10: 引到情绪了。
1: 对，
4: 吴嫂是村里的热心肠，她家就在离边境检查站500多米的地方。 赵鲁杰刚到北极村的时候，需要记住村里每一个村民的家庭情况，也都是吴嫂给他一家家介绍，带着他一家一家去走访的。
12: 那你赵哥来的时候是啥呢？就是给他整个书包背上，他就像个小中学生似的，他就穿着是你们刚发的那种，就是那个有什么演出的那个制服，和板子。
4: 吴嫂也就成为了赵鲁杰和郭素丽爱情的知心听众，每次两口子吵架，赵鲁杰都会找吴嫂出主意。
7: 这不忙吗？我也是，反正说的比较着急，可能话说的比较重。
13: 林素丽吧，其实一天上班也挺忙。你吧，你岁数也不大，你说你也不到四十，你差不多说你给林素丽整个小惊喜，你五二零了，你就提前订幅画。你往学校一送，或者说往家一拿，那多好啊！平时了，
4: 吴嫂的一番话让赵鲁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固然重要，但对家人的陪伴也必不可少。他明白，忙碌不是忽视爱情的借口，而是应该让爱与关怀成为生活中永恒的主题。自从担任班主任之后，郭素丽工作更忙了，现在她的闲暇时间基本上都是到学生家里去了解每一个孩子的情况，鼓励班里的每一个孩子，希望同学们在毕业季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考上理想的学校。
14: 有问题你就
15: 是把我学习这些年我的学习方法想着能够告诉他们，让他们提升一下学习能力，而不是说仅仅学习知识。
4: 赵鲁杰对没时间陪伴家人一直心怀愧疚，他决定借着这次勤务结束的短暂休息时间，接上妻子去一个特殊的地方，找寻一下两人曾经的浪漫。
16: 好长时间没来，没瞅那个小五角星，我觉得挺有感觉的。三年没回来。
4: 这就是夫妻俩在北极村的第一个家，老乡家的车库，一个22平方米的小房子。
7: 它里边都
16: 也上架了。
17: 这是我家的别墅，啊，来你去看看，还有门帘子呢。这是我家电饭锅，煤桶，这是煤，这是我家炉子，这是我家雇的保姆。
16: 里边炕倒是宽，炕这么长也行，这么
7: 宽一个炕，
16: 嗯，
7: 小站吧
16: 炕，然后这块有这么一点点活动空间，就这么点。

0: 时，赵鲁杰和郭素丽的小家几乎一无所有，没有华丽的家具，也没有丰富的存款，但他们的心中却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1: 就是我俩结婚是属于纯纯的裸婚，什么都没有，我就租了一个小房，是一个小车库，没有取暖的这种措施。
0: 搬进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用炉子把屋子烧热，这对于从来没用过炉子的郭素丽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难题。
1: 其实正式过日子才真的意识到这个生活的难。最开始就是烧火嘛，那个小房太薄，用半点我不知道咋点。
0: 郭素丽打小就没烧过半子，也不懂怎么点火，一开始他就用手拿着油毡纸引火，手被油毡纸燃烧滴下的油烫的全是水泡。
1: 刚开始用煤不会呀，就是火快完事儿了，你放煤它起不来，拿水浇灭，噗呲一下全是灰。就是给几个孩子讲讲，因为后来去一个酒店，我管理那个财务，我还曾经打算过开个小店儿啊，我都尝试过。
0: 看到妻子在到处打散工，赵鲁杰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曾经很认真地跟郭素丽谈过，让她就在家里打理好生活，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2: 他付出了很多，放弃了工作，离家那么远，我都觉得你不应该再让他继续付出了。
0: 好酒无需吆喝，自有人寻味而来。郭素丽在村里的英语补习成效显著，北极镇中心校也抛来了橄榄枝。郭素丽成为学校首位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
1: 我周围的人，我姨家的哥哥，我舅妈，全都是老师，总是被管束的那种。我可能看似顺，但是我可能是骨子里真的是一身反骨，就不喜欢，非常不喜欢。
0: 尽管郭素丽从小就不想当老师，但随着她把一个又一个学生送出北极村，看着他们一步步成长起来，她体会到了当一名教师的满足与快乐。
1: 其实真的，我觉得随着自己这个当上班主任哈，可能这个与孩子时间长了，哎，我还真觉得适应了，也挺适合，而且干一行爱一行，我还觉得挺幸福。
0: 对于赵鲁杰的说走就走，郭素丽已见怪不怪，但她的内心深处却难以掩饰对丈夫的担忧和牵挂。
1: 就是我是那种不放心的人，像他们还有一些江上的任务，我每次都很担心。
3: 5、4、3、2、1，去喽！

0: 随着你被接纳、被认可，随着你的工作被肯定，你越来越才能认识到，或者你才能感觉到你这份工作的意义。
1: 赵教授，因为他在跟大家工作忙，
2: 跟赵教授商量哈，布置一下，
1: 等他们放学回家，一推门，屋里摆着鲜花。
3: 在扎根北极村的20多年里，赵鲁杰和郭素丽错过一个又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吴嫂这次把大家聚到一起，一定要让赵鲁杰给郭素丽一个520的惊喜。
4: 来，郭老师辛苦了，郭老师。哎呀！
5: 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我俩认识的日子或者我俩结婚的日子，我俩从来都没有过过，没有礼物，没有惊喜。
6: 哎呦天哪！
4: 我还要念吗？不用吧？
7: 那你念一下。
4: 啊，不，这个等你有时间的时候看一下啊。
8: 多亏有你的陪伴，才让我有了无限的勇气走下去。余生

0: 多多关照。纸短情长，我们未来的岁月也会很长。
1: 挺好，我也没说过自己啊。我俩要是没有信，就不能维系。但是有一封封的信，看得到
2: 吗？妈妈上班早，回家晚，爸爸经常在单位忙得很晚才回来。我以后要好好学习，让他们不那么累。
3: 赵鲁杰与郭素丽的故事是多编辑。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富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参与进来。

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空出了两部，号码分别是0471663051还有6630352。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希望每一位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让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看到您的名字在公屏上亮起来。也希望大家伙呢广泛大量的来分享转发咱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普通群众能够找得到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有请各位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

0: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牧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有很多朋友在快手直播间问说，现在能打电话了吗？9点钟开始咱们的直播热线就可以选择拨打了。目前空出的这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当然了，如果说直播热线呢不太容易打得进来，或者是说您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就能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徐先生。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是李伟老师吗？
0: 我是李伟，您请说。
1: 以前我给你打过电话，我姓许，就是有一块地20亩地，现在剩个10来亩地那个。
0: 哦。
1: 完了，大队书记不是说叫我回去吗？完了，我第二天我就回去了。
0: 嗯。
1: 回去他说，你这块地补的是什么？地种天的地。
0: 嗯，
1: 地种天完了，家家都分完了，完了，他说那个没到合同里呢，按那个给你补。我说那个没补一样不是吗？
0: 嗯，
1: 你不也是我种着的地？
0: 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1: 哎呀，我在海拉尔，完了之后我们三方通话，他不说叫他本人过来吗？
0: 嗯，
1: 完了我就第二天我就回去了。
0: 嗯。
1: 后来我找他，他说我们那块不有个地种天吗？
0: 嗯，
1: 地种天完了家家都分完了。
0: 嗯，
1: 分完的他说没到合同里呢，按那个补，他说拿你这个补那个金，这现在损害的地。
0: 徐先生，我来复述一下你的问题。这件事其实你多次参与过节目，我也多次给您三方通话过， 是吧？后来我记得这件事已经画上了句号呀。截止到目前这一次的上一次，我给您三方通话采访的是谁？
1: 那个是大队书记。
0: 采访的是大队书记吗？
1: 对。
0: 我怎么记得也采访过乡镇一级，也乡镇和祁县一级的民政呢？
1: 是那个是参加过。
0: 对呀，民政部门呢是查询说看看能不能有其他的一些补贴补助给你，但是后来说您不符合条件，是吧？
1: 对。
0: 哦，这是祁县一级民政吧？
1: 他那个意思就是你没到什么，没到岁数，没到民政来管理的那种。
0: 哎，是。那我为什么会想到去采访民政？应该就是我多次联系你们当地，你这个地没有补的条件，是不是？
1: 有地他们就说没有，完了他们自己的种有闲的地他们都种着呢，或者是往外租着呢。都
0: 我采访过你们乡镇一级的政府的工作人员没有？
1: 乡府的有一个。
0: 嗯，采访过乡镇一级的谁呀？
1: 恩和书记。对，
0: 恩和书记是怎么答复我的？
1: 他说是什么？就现在肯定是今年肯定得有调整的，肯定给补上。
0: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采访的应该是恩和书记，所以你跟我叙述的我最后一次采访的是你们大队的工作人员，应该是不准确的。
1: 不是，最后的是大队的。
0: 恩和书记不是已经
1: 回来了吗？
0: 恩和书记都已经答复我了，说是今年给你补，我为什么还要找你们大队的人呢？
1: 他跟我说的是这。那是年前的不是吗？他说能给补，完了到冬季了也没给补上，完了我就给你打的嘛。完了大队书记的号，我们三人通话最后。
0: 嗯。
1: 完了，恩书记说的是，你不问他了吗？为什么年年这么近期的地为什么没人修吗？完了他说我们晚上包了，他说完了你问他往哪包的，他睡晚的睡里就包了，说是。
0: 哦，
1: 我们三方通话的时候，
0: 对，我联系恩和书记的目的是说把这个水道修一修，加固一下堤坝，然后不要让雨季的时候再让雨水把咱们地给冲了，是吧？
1: 对。
0: 嗯，你原本是多少亩的地呀？
1: 是吗？
0: 你原本是多少亩的地？
1: 原本是20亩地。
0: 原本是20亩地，这20亩都有手续吗？
1: 有。
0: 有什么手续？
1: 我有合同本。
0: 二轮土地发包的合同吗？
1: 对。
0: 那2018年最新一轮的土地确权的确权手续呢？
1: 有。
0: 你自己说有什么？说清楚。
1: 就是有那个土地的本儿，红色的。
0: 哪一年发的？
1: 哪一年我是现在，好像是。哎呀，几年我给忘了。
0: 大概2000年左右，还是2018年左右？
1: 应该是18年左右。
0: 这个本上明确的是多少亩？
1: 您觉得那块就是20亩地，
0: 20亩
1: 那一块，对。
0: 然后现在村委会呢，在我打过电话之后说让你回去一趟，你回去了，给你补
1: 了，
0: 补的你说的是机动地，那机动地给你补了几亩啊？
1: 那个，他说就是，那个本来就给老百姓都分完了。
0: 给你分过吗？
1: 分过。
0: 给你分了几亩？
1: 一人2亩半，完了之后，还有垫子有个几亩地，那么分的。
0: 2亩半，垫子是几亩？
1: 垫子是1人1亩地。
0: 2亩半的耕地加1亩的这个垫子的地是吧？
1: 对。
0: 这个是什么时候分的？
1: 那个也有10来年了。
0: 有10来年了，是全村人均都拿到了大概3亩左右的地是吧？
1: 对，每个人口平分的。
0: 那就是让您回去之后也没有什么新增的土地，就告诉你说拿这个就顶了是吗？
1: 对对。
0: 这块被雨水冲刷的地原先是20亩，现在还剩10亩了是吧？
1: 对，今年又进去了很多。我哥给我拍个视频发给我，哎呀心疼死了。
0: 来，你再把恩和书记的电话号码说一下。
1: 哎呦，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手机里呢。
0: 你参与节目是老朋友了，你应该做好提前的准备啊。
1: 哎，
0: 好找吗？
1: 我先找找看看。
0: 你一边找一边打开免提告诉我是扎莱特旗哪个乡镇哪个村。
1: 好好，
0: 边找电话边打开免提跟我说地址。
1: 好嘞，我再找一下啊。

0: 找到了吗？
1: 正在找呢。
0: 那您找一会儿电话，别挂电话，我先接听其他朋友的电话啊。那我们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贾先生。
2: 哎，你好，丽娥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2: 啊，咱通过一次电话，我是兴安盟扎莱特区好利宝镇古庙村的。
0: 嗯。
2: 我在2021年包了，在本村包了240亩的土地，完了乡里镇里头跟那个村里头不让我种瓜科作物，种的不买矮科作物，每亩给补200块钱。完了23年给了补了20000，到剩的这个到现在没给。
0: 什么的补贴？
2: 就是不让我种高科作物，不让种玉米啥的，让我种的豆子。完了每亩给我补200块钱。
0: 是种植大豆的补贴吗？
2: 不是大豆补贴。
0: 那这个名字叫啥？
2: 矮科作物，不让我种玉米。我们家是什么呢？我这地边是一个赛道，这还是旅游点儿。完了影响视线，说是种玉米，自行车赛道边地边。完了这里跟我协商说每亩地给补200块钱，让我种的矮科作物，种的豆子。我完了说答应没补200，到现在没给。23年给补了20000，还差28000。
0: 答应说每亩给您补200块钱是吧？
2: 对对。
0: 那就是23年的，还差您就差23年的一部分钱是吧？
2: 23年就补20000，21年的包的地呢。
0: 哎呀，那你说明白，欠你哪一年的呀？到底是？
2: 他的统计就是给我20000块钱，没说哪一年的。23年给了20000，到现在剩下这个28000，现在没给一直。
0: 每年一共要给你多少钱？
2: 一共给我48000的。
0: 每年一共48000。
2: 不是，就是21年他打村里答应前是21年年底就给我48000块钱，秋天完就没给，一直到23年给我20000，到现在剩下就没给，剩28000。
0: 你看这么说话还相对清楚一点是吧？
2: 嗯，对对。
0: 什么叫23年补了20000，还差你20000多？哪一年的钱？差的是哪年的？来，我来替你说，你听好。
2: 嗯。
0: 2021年的时候就通知你说，你这部分土地呢就不要种植高科的这个作物了，高杆的作物，就种植矮杆的这个作物吧。因为呢有一个挨着自行车赛道，要保障它的正常使用和美观。
2: 对。
0: 啊，因此呢，然后说每亩地给你补贴200块钱。
2: 对。
0: 然后你这些你一共有多少亩土地？
2: 240亩地。
0: 240亩地都挨着这个自行车赛道呢？
2: 对，都一块地。
0: 然后每亩地按照这个200块钱来算的话呢，2021年当年就应该给你48000块钱，但是直拖到23年才给你支付了20000，到现在还差你28000是吧？
2: 对对。
0: 给你签合同了吗？
2: 没签合同，后来给我出个据，出个手续，村里跟镇里给我出个手续。
0: 出的什么手续？
2: 24年年底给也没给，到现在。
0: 出的什么手续？
2: 出的欠据，出手续，镇里头盖的章。村书记都盖章了，村里镇里都盖章了。
0: 哪一年给您出的？
2: 23年。
0: 23年出了一个欠条。
2: 对。
0: 就镇政府欠谁谁28000块钱，上面明确了什么时候给您了吗？
2: 就说这个出完欠条，今年你给，24年年底就给，到现在都26年了没给。
0: 欠条上写着呢，24年年底给，还是口头说？
2: 嗯。对。欠条在我手里呢，
0: 欠条上写着呢吗？24年年底就给。
2: 写了。
0: 那您现在有打这个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0: 得上，再说要不要镇长的
1: 好
0: 电话。
1: 的。
0: 胡书记知道这件事儿吧？
1: 知道。
0: 你姓贾是吧？
1: 对。
0: 您最近联系这位书记，书记怎么答复您呢？
1: 我没联系，我就跟村里书联，村里书跟他联系，他知道。上两天我们见一次面的，就是说这里没钱，想办法给你张了，张了好几年也张不上啊。
0: 稍等，电话已经拨出。

0: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你们的镇党委胡书记没有接电话，说镇长的电话。
2: 嗯，150。
1: 嗯。
2: 3481。
1: 嗯。
2: 6596。
1: 镇长姓什么？
2: 姓曹，曹镇长。
1: 曹镇长哈。
2: 对。
1: 好，稍等，咱们试着联系曹镇长啊。
2: 曹镇长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个事儿，他是一来不长时间。
1: 嗯，到位多长时间了？
2: 到这儿也有几个月吧。
1: 嗯。

0: 喂，你好。喂，您好，曹镇长。电话接通了以后没有声音，可能是网络信号有些问题，我们再试一次啊。
1: 哎，好的。
0: 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扎莱特旗好利保镇的曹镇长是吗？
0: 哎，你好，是是。
1: 曹镇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0: 啊，你好，你好。
1: 您好，镇长，今天直接在直播节目当中给您致电，是因为好利保镇所辖的古庙村有一位普通村民在线。他反映了说，2021年的时候，他大概有240亩土地，然后乡镇政府呢号召说，你不要在这个240亩土地上种高杆作物，要种这个低矮的作物，因为要保证他土地相邻的自行车赛道的使用和美观。当时因为这件事情，承诺他每亩地每年给他200块钱的补贴，于是呢，240亩土地一共欠了48万。
0: 我打断您一下，他这个情况我们上周刚刚研判过。这个资金呢，我们已经这个有渠道解决了，但是因为这两天我在外培训，那个我没有时间，没去拜访上咱们这位群众。我应该明天就能到，或者到村里或者到家里找他。这个事儿我们已经解决了，但可能我们这个，沟通渠道之前不太畅通。
1: 好，就是上周咱们开过会了，
0: 因为在培训没见上他，但是没有问题，已经解决了。
1: 好的，镇长，上周开过会研究过了，这已经有了资金来源渠道，能给他补了，是吗？
0: 对对，他这个也是合理诉求，当时也是我们承诺的，这没有问题。
1: 哎，啥时候能给补到位，镇长？
0: 这个因为这个资金，我们可能还需要时间协调，但是我明天，我尽量明天吧，我会去跟他当面解释这个事儿，可以落实一个这个协议啊，或者是这个书面的东西，具体的时间我们还得再争取，但是这个钱是差不了，这个没问题。
1: 镇长，这样吧。得到您这样的答复，我们比较暖心，因为一打通电话，您就马上知道这是谁的事儿。咱们其实乡镇政府呢，工作非常的繁重，所辖的这个村也很多，村民更多了，对吧？但是，一打通电话，还没说完，您就知道这件事儿了。所以我们为镇长这个负责任的态度点赞。但是呢，这个群众的问题是从2021年一直到现在2026年了。如果说这笔剩下的28000块钱还不能一次性付给他，我们能不能拿？

0: 还是说逐期的分批的来付，让群众心中看到一些希望？
1: 啊，这个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力争是一次性还清，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应该不只涉及到一个人，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咨询的具体是哪一位群众，但是这个没问题，我们肯定力争都一次性。
0: 好，这样吧，您稍等一下，贾先生。
2: 啊，
0: 贾先生，您跟镇长介绍一下您的具体姓名。
2: 啊，我叫贾景瑜，兴安屯户。
1: 哦，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嗯。
1: 我这几天在外地培训呢，我一直没找上呢，但是咱们这个事儿。我们已经研究过了。
2: 我研究过，现在一直去年的时候研究过，一直推到现在。我现在、就是
1: 因为我刚到这个啥，
2: 对，
1: 我刚到咱们
2: 我
1: 那也不长，
2: 朝鲜党知道进来的。
1: 嗯，然后我今天不确定能不能去上，如果去不上，明天我到家里找您啊。
2: 嗯，也行。
0: 镇长，那这件事给您添麻烦了。
1: 啊，没事没事。
0: 辛苦镇长，那您赶紧先忙。
1: 应该应该的。
0: 哎，我们再会了，曹镇长。
1: 哎、
0: 嗯。
1: 哎，好好。
0: 嗯。来，在线的这位朋友，
2: 谢谢六位老师，
0: 不客气。那咱们就等一等镇长，看怎么给您回复。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再随时来参与节目，好吗？
2: 好的。
0: 啊，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2: 嗯、好的，说这儿，您下周完看他咋答复。
0: 啊，您再参与节目给我们反馈啊。
2: 哎，好的，
0: 好，再会了，贾先生。嗯。
2: 嗯，好，再见。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 04716630353。在快手直播间现在应该有很多的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也希望新朋友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去点一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都会准时开播，欢迎各位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相聚起来，大家伙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呢来进行咨询获取帮助，我们也会竭尽全力的给朋友们带去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忙啊。所以呢，需要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咱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3: 你好，刘伟老师。
0: 您好，找到电话了没有？
3: 我找到了，村委书记的。
0: 恩和书记的呢？
3: 那个我在家，在纸条上写，搁家里了。
0: 我得要乡镇的啦。你村委会已经给您沟通过，您回去之后给您处理的这个结果你不满意，所以我们不要再找村委会了。
3: 哎呀，真的，我还真没有别的。
0: 那就找恩和书记的电话去，因为上次是你提供给我的吧，不是我查的吧？
3: 是是。
0: 哦，去找到，随时在参与节目，我等您啊。
3: 我现在在外地，特意我休半天给你打的电话。
0: 哦，我说的嘛。
3: 我在外地呢。
0: 哦哦，那就跟家里人要一要，然后随时参与节目啊。今天周二，这周还连续有3天的正常直播呢，随时都可以参与进来。
3: 3天。
0: 周三、周四、周五这3天，早上9点到10、
3: 啊、
0: 到11点之间，不是都可以打电话吗？
3: 啊，知道知道。
0: 快点去找恩和书记的电话，找着之后来联系我，我给您问一问这个事儿，咱们啊。
3: 行，谢谢。
0: 不谢不谢，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会吧。
3: 好嘞。
0: 嗯，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问说，电台是多少？在呼和浩特地区的话是 FM91.9兆赫，91.9兆赫可以来选择收听。还有朋友在问说，怎么进直播间？您现在就已经在直播间了，所以您的留言我时时可以看到。当然了，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留言的方式，比较说起来比较复杂，需要直接打直播热线，咱们直接交流对话。那您现在拨打直播热线。只不过现在3部直播热线号码全线占线了，都有朋友在排队等，您稍微等一等，哪一部直播热线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来告知各位，届时您再有针对性的选择拨打，那么参与进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强了。看到大家的留言问候了，统一问候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直播间收看和参与以及支持咱们共同的这档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有请大家伙呀，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觉得咱们直播节目实用的、有用的、暖心的啊，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通过这样一种举动呢，让更多的普通群众能够找得到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平台的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邹先生，

0: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0: 立伟老师吧，
1: 我是立伟，您请说。
0: 我有一个这么事儿，这个十多年以前，我们这个村儿跟我们这个组有代表，有村干部给我分一块房，让我们自己开种。我分这西不拉了，有别人分这东不拉了，后来我分这西不拉这块儿占光府了有年。15年占了光伏，这2025年到期了。
1: 嗯，
0: 我这个地，我要他不给我，那你说这有什么办法吗？
1: 谁占你的？就是建光伏了是吗？
0: 光伏不修了，也没修起来。
1: 没不修了。
0: 啊？
1: 不修之后，你的地也没让你正常种吗？
0: 对，不让我种，这。村给包出去了，发包出去了。
1: 村委会发包出去了，发包给谁了？
0: 发包年年这个人，发现今年是张文包去了，800块钱一，801一亩。
1: 嗯。
0: 我跟他要，您这现在我们一起分的，您现在他们种着这种差不多20年了，我这十年没落种。这你说这有说法？
1: 当时建这个光伏发电占你的土地，给你这个发征占用补偿款了没有？
0: 没有，
1: 一分钱都没给你吗？
0: 对对，那个我头两天在那个会计调出那个单子，那个上头写着一亩地200块钱的补偿，
1: 嗯，
0: 这个补偿也没给我补啊，也究竟到哪去不知道啊，咱们不懂法的老百姓。
1: 哪一年占的？
0: 2015年，
1: 2015年是你的二轮土地、二轮承包地吗？
0: 嗯，
1: 是二轮承包地吗？
0: 不是，那不是是荒吗？让我们开的荒吗？
1: 哦，你开荒种的呀？
0: 对。
1: 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荒？是你自行开荒的？
0: 不是，我刚不跟你说了吗？村光分的，我们这个村这个组代表光分的，连村干部。
1: 你再把这个当时开荒的这个事儿详细的说一说，我听听。
0: 就这么事，我跟你说嘛，我分的西坡了，比别人抓的是东坡了。分的西坡以后，这15年就修的光伏，给我占了。
1: 哦，不要说15年的事了，说开荒时候的事儿。
0: 开荒。
1: 嗯。
0: 就是村干部跟我们说，这一条那一块的有荒嘛，让我们开起来，就这。有村代表，有那个我们组的代表，就光分的。你村那不拉地，现在还就需要1000多块钱一亩包着你。我这地，我现在这求你这电台，我看有什么说法没？
1: 当时开荒的时候是鼓励全村的村民都可以去开，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开多开少呢，各不相同，是不是？
0: 不是按人口分的，按人口一口人是八分地，我这别人不要的，我要的。
1: 当时鼓励你们开荒的土地也是按人头，就是每人要开8分，不能多开。
0: 对。
1: 然后在你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其他村民说我不要这个开荒地，我也不去费这个劲儿，然后你就多开了。
0: 不是，就是我的，这是我们哥们的，他不要了，我就给我了，我。
1: 那也是你多开的吧？
0: 不是没多开呀，就按那个现实的开的。
1: 哎呀，开荒那年你家几口人？
0: 我们家是4口。
1: 你开了几口人的荒？
0: 啊？
1: 你开了几口人的荒？
0: 开了14、15口人的呢。
1: 啊，那不就多开了吗，兄弟？那咋还没
0: 多
1: 开？多
0: 开的不是的，咱们多开，不是你别的也那么要了，也得不要你，他也开了，都给开了。咱没违法多开，你给我分多开多少？
1: 没有人说你违法，这也不是给你分的，这是给别人分的。只不过别人不要了，不开，你就自主开了。你经没经过村委会同意啊？
0: 经过村委会同意了，他
1: 那给你开合同了没有？
0: 没开合同。
1: 没开合同啊？
0: 对。
1: 那2015年说要建光伏的时候，占的全都是这部分荒开荒地是吧？
0: 有口良田。一口良田也是一亩地，给你补偿210年的，今年不到期了吗？
1: 你
0: 这个你的口良田钱了，另外，
1: 嗯，
0: 一年包多少钱，就等口粮地钱多少钱，810就给810一亩。
1: 口粮田给了你钱呢，但是开荒的地没给你钱是吧？
0: 对对对，
1: 开荒地当年是占的时候地上有附着物吗？是什么季节占的？
0: 有那个，我在村看着有一个，就那个是
1: 你回答我的问题
0: 写着呢，我给你去念一下子啊。这序号、姓名、地块、小地名、占地面积、占地地形、占地面积13.5亩，补偿起止年限合同内，2015年3月20日至2020年2019年12月30日，补偿年限15年，补偿标准每亩地200元，补偷金额40500，这是我的，他也没给我钱呢。
1: 我刚才问您，当时占用这部分开荒地，地上有附着物吗？
0: 啊，没有啥，你说什么玩意儿，我没听明白。
1: 地上附着物，就是当时这块被占的土地上有作物，有粮食吗？
0: 没有，那会儿占有粮食，那个占的话。
1: 那会儿还没种呢，3月份是吧？太冷呢。
0: 对对，那我们开始种。
1: 哦，所以你这开的是村集体的土地，那这个也没有办合法的承包使用经营权的手续，怎么给您补偿呢？除非说地上就是占用的，当时有地上附着物，给您地上附着物的这个补偿款，这是应该的。
0: 嗯。
1: 哦，所以这个事情呢，在我这儿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您还有其他说法的话，跟乡镇政府了解吧。啊、哦。喂，这位朋友能听到吗？
0: 这声音忒小呢。
1: 我再重复一遍啊，开荒的土地只要没有跟土地发包方村委会签订承包使用合同，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我们对这部分土地呢是不拥有合法的承包使用经营权的。所以这样的土地如果面临被征占用的时候，如果被征占用的当时地上有附着物，这里所指的附着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经济作物。有这样的情况下是要给我们经济作物的实际补偿、损失补偿的。如果没有，土地的补偿款是不给到你的，因为你不是合法的承包使用经营权人。哎，是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您自己来区分一下具体情况。
0: 可是跟咱们一块分，到现在也动静那咋说？
1: 我不知道您一块分的是什么情况，只靠你单方面叙述，我了解不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作为依据给您去做分析判断。所以我建议是，掌握了法律规定之后，您再看实际情况。如果有跟您一样的这种情形的，那我建议你整理成文字，比如他叫啥，是吧？地是在哪儿的？是哪一年跟你一起开的荒？当时也是因为这个说要建光伏发电，一起被占用的，但是他就拿到了补偿款，你就没有拿到。把这个人的真实姓名和土地具体地块以及面积这些信息都整理成文字，交给你们的乡镇政府。乡镇政府有条件下去核实，我们没有办法核实，所以就没有办法建立在无法核实的信息的基础之上去帮助你争取什么。
0: 哦，
1: 好，
0: 这没办法了。
1: 是怎么就没办法？你要是能整理出来的，不是告诉你可以去乡镇政府吗？
0: 就是口粮田，也不知道是这个。
1: 口粮田势必要给你，开荒地就是存在争议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但是你不接受我的这个说法，您非要说还有人跟您情况一样领到了，那你就准备文字资料，把它叫什么地块在哪儿，具体多少亩。
0: 没有人领到，反正看着
1: 没有人领到，那就是符合了我刚才说的这种法律规定的情况了。
0: 就没理由要的是吧？
1: 哎，是的。
0: 啊，那就行了。
1: 好，说到这儿，我们再会，这位朋友啊。
0: 谢谢。
1: 哎，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老朋友带着新朋友一起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集中冲一冲小红心。也欢迎各位可以广泛大量转发直播间，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呢，先把宝贵的关注点好了，我们一起去交流互动。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杨先生。
2: 哎，你好，李伟老师。
1: 你好，请讲。
2: 啊，我就昨天打电话，那个我是宝头的，反映那个万雀检阅这个房顶漏水这个。
1: 嗯。
2: 昨天咱不是给你

0: 那个物业经理打了电话了，后来你给那个从化社区那个社区经理打电话没打通，
1: 嗯，
0: 我这下给打了，打了那时候还是解决不了，我说那具体情况，说具体情况现在定不了，就是这么个回答。
1: 您线下打的是张书记的电话是吧？
0: 哎，对，从化社区找书记的，后来你线上打怎么打通，我线下打的打通了。
1: 那你打通那电话，他说解决不了是什么原因呢？
0: 没有钱呀，这个住房基金动不了，没有钱维修不了。
1: 那您又跟他要建设局的电话了吗？住建局的
0: 这个那说开会啊，说就在往外了再联系，后来挂了。
1: 也就意味着你今天参与节目也没有其他新的电话能提供是吧？
0: 我的意思是再给这个
1: 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不要说你的意思
0: 啊。你说
1: 我刚刚问你的问题是什么？
0: 没有那个别的上级领导电话，这个我还没问他，就是开会啊说挂了。
1: 那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试着联系春华社区的张书记。
0: 哎，好的。
2: 你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
1: 给我挂了，你这属于万水泉镇，我当时记得是吧？
0: 哎，对对对，是。
1: 万水泉镇镇政府电话有吗？
0: 正正就。镇政府电话没有。
1: 参与节目之前就这么懒，就不能查查电话呀？什么都等着现成的，等着。

0: 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人工服务请按零，智能查号请按一，
1: 装宽带打114，一个电话就搞定。内蒙联通承诺，宽带不能用，不收费，贴心服务尽在联
0: 通。您好，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
2: 你好，请问什么可以帮您？
3: 你好，我需要两部电话，第一部呢是滨河区万水泉镇镇政府的电话。
2: 万水泉镇政府，稍等。
3: 好，谢谢。
2: 电话是，不客气，5255001。
3: 只有这一部是吗？
2: 还有是5255003。
3: 哎，好，谢谢您。另外一部呢，我想要一下滨河区城乡建设局的电话。
2: 滨河区城乡建设局，稍等。很抱歉，没有登记。
3: 住建没有电话是吧？
2: 对。
3: 滨河区政府电话有吗？政府办公室。
2: 滨河区政府，稍等。很抱歉，没登记。
3: 春华社区办公室电话有吗？
2: 很抱歉，系统限制，麻烦您挂机重拨一下。
3: 好嘞，谢谢啊。
2: 不客气。
3: 以后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不是上了一定年纪了，我绝对不去给你插电话啊。
4: 谢谢这位老师。
3: 自己的事情自己不上心，你说关键是咱们查电话耽误时间，没有必要，是不是？然后呢，还有可能查着的电话打不通，这都很有可能。
4: 对对。
3: 多耽误咱自个儿的事儿啊。

来，首先第一步咱们查到的没有人接听，我们再来试一下另外一步啊，0472。5255003。

0: 好，
1: 你好，请问是万水泉镇镇政府是吗？
0: 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我叫立伟。我想要问一下，咱们有一个万泉家院，归属于春华社区，是不是归属于我们万水泉镇来管辖的范围之内？
0: 您是哪了？
1: 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0: 有什么问题吗？
1: 现在咱们的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万泉家院业主的来电，他们这是一个回迁房，那么每年的时候房顶都会漏水，到现在持续了有多少年的时间解决不了。我们已经联系过物业了，物业呢说这个事儿呢由春华社区报到了万水泉镇政府，所以我们想帮助群众联系一下咱们镇政府，看看镇政府哪一位工作人员了解这件事儿，什么时候能帮助群众把这个问题向前推进解决一下。
0: 是，这个情况应该我们与相关部门在处理，给您咨询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啊，那我将后怎么获取这个最新的信息？
0: 要不您留个联系电话吧。
1: 可以，那您稍等一下，把我们的采访电话留给您好吗？
0: 好的。
1: 我麻烦问一下您贵姓啊？
0: 我姓张。
1: 张，您是咱们万水泉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吗？
0: 对。
1: 我方便问您的职务吗？
0: 我们是办公室科员。
1: 办公室哈。
0: 嗯，
1: 好的同志，那您请稍等一下，咱们有请场外编辑老师把我们的采访电话留给您，然后我们共同帮助这个万泉家院小区的业主来关注一下房顶常年漏雨的事情，好吧？
0: 这个万泉家院这个群众他的联系方式是什么了？或者是
1: 我现在留给您他的电话，您现在方便记吗？
0: 您说吧。
1: 好，是133
0: 1484
1: 0073
0: 0073。
1: 他姓杨。对，0073
0: 1331484姓杨是吧？
1: 对对对。然后小区名称叫万泉家院。
0: 没有具体到楼栋号啊。
1: 楼栋号也有，万泉家院的 B 区。21栋1单元。602的业主。
0: 602的业主。
1: 因为本身它这个小区呢应该属于安置房，就是我们当年的这个政府回迁的项目，然后呢他们从入住到现在，他大概是2016年或者2018年入住的吧，一直到现在大概入住的第二年开始就总是漏雨，每年雨季的时候房顶都会漏雨，正好他还赶上是顶楼。我们本来想遵循相关的一些这个处理问题的原则，比如说动用小区的大修这个基金啊来解决一下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昨天遵循这个原则联系到了小区的物业公司了。物业公司这个项目经理答复说什么呢？他们这个大修基金呢还没有归集完成，所以到现在大修基金是启用不了了。那么大修基金既然启用不了了，我们就只能帮助业主去对接社区，再对接咱们镇政府，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挂靠的民生工程，帮助业主们把这个困扰的问题解决掉啊。
0: 行了行了。
1: 哎。
0: 我这转接一下我们相关部嘛。
1: 哦，
0: 看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进展是什么样的。
1: 好的。
0: 然后您这头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有什么进展还好好给您回复。
1: 好，谢谢您了。那您稍微等一下同志，我们有请编辑老师把采访电话留给您。
0: 行了行了，
1: 我们后期来跟群众一起共侯佳音了啊。
0: 好的。
1: 好，稍等。来，有请小雪把我们的采访电话留给我们这位万水泉镇的张女士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啊，在线的杨先生。
2: 哎，你好，刘伟老师。
1: 你把这部电话你自个儿也记一下。
2: 电话的号码是
1: 52550003。
2: 我记了，52550003。
1: 哎，这是咱们万水泉镇镇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接听电话的是张女士。
2: 好的。
1: 后期呢他们可能会跟你回电，也可能不会跟你联系。这个事儿我们每天呢只要一开节目热线太多了，我们主动再去追踪的这种可能性呢不太大，因为想不起来，每天热线太多，就得靠您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好吗？
2: 好的好的，行行行。
1: 咱们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把这个房顶漏水的事儿看看能不能解决掉啊。
2: 哎，谢谢谢谢谢谢李伟老师。
1: 不客气，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杨先生，后续什么情况你都要记得上线给我反馈一下，要不然我们也会惦记啊。
2: 哎，好的好的。
1: 哎，
2: 行，
1: 好，再见了。
2: 哎，好的，谢谢啊。
1: 不客气。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此时此刻正在快手直播间里同步收看节目的新朋友，欢迎大家，希望大家把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交流互动。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全线占满，稍后哪一部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来告知各位。那现在呢大家可以来记录一下哈，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稍后哪一部空出您及时选择拨打，参与进来的几率会更高一点。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这档节目的名字起得非常的接地气儿，也是我们一如既往的坚持不懈的坚持去为大家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的一颗初心，那就是有事儿您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所有的朋友们只要关注到这档节目的朋友，有任何的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的话，都可以随时随刻的跟我们来取得联系。这档节目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平台开办的一档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我们致力于帮助普通群众去发声，助力大家在日常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也欢迎此时此刻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新朋友希望大家把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来到直播间之后我们先把宝贵的关注点好了，然后一起去加一加粉丝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当然了，在为大家去解答政策法律法规法条规定的时候都是不限地域的，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孙先生。
1: 你好，李伟老师。
0: 您好，请讲。
1: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接通了，您说吧。
1: 李伟老师，我不能透露我的真实姓名吗？我反馈的信息。
0: 你能不能透露你的真实姓名？你再问我。
1: 能替我保守密码？
0: 哦，可以，您说吧。
1: 好，李伟老师，我反映的第一件事儿、是那个这是二轮土地承包费的事儿，然后这个二轮土地承包费，是60多万元，现在由他村民组长自己，把持着，没有给村民组下发，干别的组已经都分了。我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就是他就不给分，几年以后他可以说以的任何理由他就花净了，因为以前的承包费我们都没有，就是没有问，以前就是从分田到户就有机动地承包给村民包种多少钱一亩。
0: 来，你稍等一下，这位孙先生，您说的是二轮土地发包吗？
1: 对，我再说二轮土地承包，以前我就不追究了。
0: 二轮土地发包，你是说当地村委会跟你们收承包费了是吗？
1: 收承包费了，但是呢是我们组的，是我们九组的土地，然后呢现在这个钱由组长把持。

0: 评委会可能也没拿。
1: 来，你稍等一下，我先问清楚这个钱是什么钱。
0: 就是有机动地，每亩地以一年三百块钱，每亩地300，承包30年，一亩地就是9000块钱。
1: 嗯，
0: 现在有60多亩地的机动地。
1: 嗯，
0: 他把钱已经收过去了。
1: 嗯，
0: 然后自己拿着呢。
1: 嗯，
0: 然后在一个小区的边儿，他也在边上，他有承包的别的地，然后呢，他又可以说是为了自私，就是把那个树根都刨掉，树挖掉了，怕影响他种庄稼。
1: 嗯，
0: 然后他把这个钱都下的那个，就是这个钱上了。
1: 您说的是谁呀？是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啊？
0: 不是，我们组的组长。
1: 哦，那你这个事儿向当地纪委监委反映投诉呀？
0: 是，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啊，
0: 我们已经找过，就是那个，可以上纪委监委投诉这个事儿。
1: 是的，是的。
0: 我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李明老师，
1: 嗯，
0: 还有就是，在2001年，我们组的村民，我组的村民嘛，
1: 嗯，
0: 盖到几栋鸡舍，那会儿是兴发集团养的鸡，养的绿鸟鸡，
1: 嗯，
0: 他们经营了5-6年，
1: 嗯，
0: 以后，这个兴发集团这个绿鸟鸡他们也不养了嘛，
1: 嗯，
0: 然后他们村委会，就是村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与第二方签订一个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签订了50年，
1: 啊，
0: 我们村民根本就不知道多少钱包的，包了多少年，村民不知道。然后这次我们就是，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后，我们才听到信儿，说是，村委会，那个把这个土地承包出50年，是2万块钱承包出去的。
1: 嗯，
0: 然后那个，这2万块钱，我们那个村民，就是我们九组的村民，一分钱也没见着过，也都是不知道交给谁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合同，写的是交给九组了，交给九组了。但是九组交给谁了我们不知道。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们又找了那个镇政府，找镇政府上周四吧，镇长联系上了我们村的书记了，然后我们又到了村里看了一份合同，但是他们忙着有别的事儿，我只能抄录了，没拍全，我拍了半份合同。
1: 嗯，
0: 我想让你我念一遍，想让你听一听。
1: 哎，你先不用念合同，你先说去了镇政府，镇政府怎么答复的？
0: 镇政府这个镇长他说不了解详情，就是只能就是他也没说话，就听到我们争辩和书记，然后书记呢他是这么答复的，他说等这两天，他说给那个啥呢，给那个测绘公司打电话，再重新测量一下这个鸡舍掏没掏出这个面积，掏出那面积，能不能这个钱再返给我们九组。
1: 嗯，
0: 这两天昨天我给你打电话没打通，等打通以后电话已经你们到时间了。
1: 现在就是镇长跟你们说要去实地测量一下，看有没有超出面积，超出面积的话，然后多余的再返给我们九组，是这个说法是吧？
0: 这是我们那个村书记说的，镇长没说话。
1: 嗯，那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0: 诉求第一个就是承包，就是第二轮土地承包费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鸡舍他这个合同，因为他那会儿有，我感觉有那个欺诈的行为，欺诈隐瞒这个合同，因为我们村民根本不知道，要以50年，我们村民能同意吗？50年，2万块钱能同意吗？我就这个
1: 说你的诉求，
0: 诉求就是这份合同无效，我的诉求是，因为他那会儿 他说书记说你们村民都签字的，其实签的这个字儿是那会儿那个他们里面上各家各户说是要卖鸡房，这个鸡舍不养鸡了要卖它，是弄的大村民同意的卖这个鸡舍签的字儿，没说承包给第二方多少年多少钱，没开过会，然后他们村委会认定你们村民户同意了都有签字儿。
1: 那你们在什么上面签的字你们当时不看看吗？
0: 哎呀，农民老百姓都有的是那个家庭男人出去打工挣钱，有女的在家，然后你有的那个农民就那个淡薄，就是给每就是那会儿签字的时候，我这会儿那个村书记给我看他那拍照，你们看他的和这个这份合同和那个签字那个合同，签字那个合同是西安屯村九组鸡舍和土地承包合同，下面就是签字没有内容，他们那会儿签字他就拿着那个空白纸让村民签的字。
1: 那有没有会议纪要？召没召开过会议？
0: 没有，没召开就是村民会议，没有。因为大多数村民就是很不平。
1: 这事过去多少年了？
0: 这是2013年。
1: 那为什么13年了你想起来找了？
0: 这是由于这是土地承包嘛，我们才想的找的，才知道这个事情。
1: 二轮土地承包是98年左右，现在叫二轮土地延包。
0: 对，延包。
1: 延包跟你对你的利益构成你自己有什么具体的个体问题了？
0: 我自己的问题是那个，这些个就是机动队的承包费，我没得到。
1: 其他人得到了？
0: 都没得到。
1: 对呀，那这笔钱在村公务上吗？村公务用来做集体建设之类的了没有？
0: 没有，现在就是在村组长自己手里，因为多少年的。
1: 那你们这两天去乡镇政府说这个事儿了没有？
0: 我们没反映着，但是李伟老师说实在话，现在镇政府村政府
1: 你不要那个妄加揣度，我接下来你要说什么话我基本上猜得到，这是公众媒体平台。
0: 行，我们那个
1: 你对自己说话要负得起责任，你没有证据你在公众媒体平台你这个诟病别人不合适啊。
0: 好的，
1: 我提醒你一下，
0: 我想就是到镇政府反映这个事儿，能不能就是那个啥保留就是这一下子反映问题的名字。
1: 你为啥不敢透露你的真实姓名呢？
0: 得罪人都是邻里居居住着。
1: 你俩之间是有什么个人恩怨吗？
0: 没有恩怨，但是呢你这涉及到利益的事不是为了我一个人，你可能会
1: 又想反应又怕暴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得罪人。
0: 对，这是最主要的。你以后就是在村里因为都是邻居，因为他个人花了你这个钱。
1: 一共有多少亩机动地然后外包了？
0: 70多亩。
1: 70多亩，每年每亩是300块钱，350块钱。
0: 每亩300块钱。
1: 从哪一年开始这么收的费？
0: 从4月份，今年的4月份。
1: 今年4月份，这才7月份，那你就说钱让他花了，那还没来得及处置呢吧？
0: 以前呢，就是在这个这次承包费收取上以后，就是以前的。
1: 来吧，你这样吧，你什么地方的朋友？
0: 我是赤峰市元宝山区美德河镇西安屯村。
1: 有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0: 有。
1: 美丽河镇是吗？
0: 对。
1: 美丽河镇哪个村？
0: 西安屯村。
1: 哪几个字儿？你这个话说的不太清楚。
0: 新安屯新。
1: 新旧的新吗？
0: 对。
1: 安心的安。
0: 对。
1: 河流的河。
0: 西安屯。
1: 西安屯村是吧？
0: 对。
1: 乡镇政府有谁的电话？
0: 有林镇长的电话。
1: 双木林吗？
0: 对。
1: 您说一下电话号码。
0: 18304760879。
1: 我再来问一遍啊，这笔机动地产生了承包使用费是哪一年开始产生的？
0: 2026年4月27号。
1: 你好好说，如果是今年的4月份刚刚产生，那我现在不给你打这个电话。
0: 好的好的。
1: 哪一年产生的？
0: 2026年。
1: 那今年这才刚产生，4月份产生的，这才7月份，还不足3个月呢，你着啥急啊？你就说让人家拿上花了。
0: 李伟老师，你说先不着急啊？
1: 哎呀，你刚才我一说这话，你不是说好几年了吗？这不又说今年吗？
0: 以前的承包费我能说吗？
1: 那咋不能说呢？哪年开始产生的呀？
0: 从98年。
1: 98年呢？98年就每亩300块钱呀。
0: 那会儿是200，一个不同形式的承包出去的。
1: 可能吗？那会儿一亩地200块钱，谁交啊？说话，别怕，你好好说。
0: 有200的，有50的。那以前的说，在一开始，在80几年时候是20。
1: 哎呀，
0: 我说具体的那个多少钱，要不咋说？就是、
1: 那你咋知道有钱？你咋知道？
0: 有知道的，就是有不知道的。
1: 你咋知道？你说你咋知道？
0: 我知道我们朋友的，他是300块钱包的。就是在那个2021年，他是300块钱包的。
1: 你这个朋友不是咱们村的呀？
0: 是，他是他们的叔伯哥们。
1: 有多少亩机动地啊？
0: 他是3亩半地。
1: 不，咱们村子里面你了解到的一共有多少亩机动地，然后用来收费往出包呢？
0: 据我了解，就是50-60亩。
1: 来，我再来问你一件事儿，你们村的这个村公务公开不？
0: 我没见着过，我也往村去过，就是
1: 公示栏上公示过，贴过没有？
0: 啊？
1: 公示栏上贴过吗？
0: 我没看着贴过，就是贴过，就是谁家有地包，谁家那个谁谁有地包，就是政府给那个啥这些个我看见过。剩其他的村务收上多少钱去干什么花销没有，我没见着过。
1: 稍等一下啊，你跟镇长对话也得保护你的个人隐私，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1: 哦，那你别挂电话，你一会儿我不让你说话了，但你别挂电话啊。
0: 好的。

0: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咱们赤峰市元宝山区美丽河镇的林镇长是吗？
0: 您哪位？
1: 林镇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0: 哎，你好。
1: 哎，您好，镇长，今天节目在直播的时候，直接给您打电话，冒昧打扰，原因是呢，我们有一个新安屯村有一位普通村民在线，他主要反映的这两个问题，在我看来呢，还是说村公务。这个正常公布给大家啊，就应该能够迎刃而解的。所以我们想跟镇长取得联系，了解一下这个新安屯村呢，有没有正常的村公务公开公示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程序，咱们村子里面有没有正常履行？
0: 首先跟您解释一下，这个三务公开这个工作不在我这块分管。对，
1: 那
0: 然
1: 在
0: 后
1: 谁
0: 另
1: 呢？
0: 外正常咱们这个村务公开的话，应该都会进行这个按照程序啊，按照要求都应该会公开。
1: 对，咱们按照正常程序
0: 这
1: 规定
0: 具体
1: 是
0: 的
1: 这
0: 话
1: 样
0: 得
1: 的。
0: 问一下这个分管这个领导。
1: 行，那这样林镇长，麻烦您帮我提供一下分管领导的电话，我现在帮助群众去问。
0: 您稍这个，您稍等一下，那个我一会儿给您回过去行吗？
1: 您
0: 我
1: 要，
0: 得看一下。
1: 哦，您跟分管领导打个招呼也可以，让他做好准备。
0: 行，
1: 那我多久等您回电？
0: 直接打这个号就可以吗？
1: 直接打这个号码就可以。
0: 行，您是内蒙咱们哪个电视台？是广播电台还是电视台的？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名称叫《有事您说》，现在通过网络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网络进行直播。
0: 好的，那我这样，我那个我问一下，好吧？
1: 那我们等您回电，然后在线群众我也不让他挂电话了，我们一起来等啊。
0: 行，您稍等，好吧，我
1: 好，
0: 这
1: 谢
0: 就联
1: 谢，
0: 系。
1: 谢谢林镇长，我们等您回电。好，
0: 好
1: 再
0: 嘞，
1: 会。来，在线的这位孙先生，
2: 你好，李伟老师。
1: 林镇长的电话已经挂断了，您稍微在线等等一下，咱们等他回过来电话，然后继续来采访关注这个事儿啊。
2: 行，
1: 你不要挂断电话啊。
2: 好的，好的。

0: 我们在等待赤峰市元宝山区美丽河镇这位林镇长回电话，提供分管领导的这个电话号码的同时呢，再来接听其他朋友的电话啊。来，二线这位朋友你好，李先生，手机号码150，尾号是4135，拨打二线的这位显示来自乌兰察布市化德县的李先生，您好。很遗憾，我们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哈，可能是等待的时间有点长了，25分钟了，已经走开了。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试着有请三线这位朋友，郑先生你好，手机187，尾号是1895，拨打三线的这位郑先生，您好，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也没有声音，等待时间20分钟。我们现在呢，开通三方通话的这样的一种直播过程当中，直接去采访的功能。那么遇到三方通话的问题，占用的时间势必会比较长。这个时候，如果不巧您的电话是在三方通话群众的这个电话后面排队的话，请大家呢不要轻易挂断，也不要轻易走开，因为首先我们的直播热线在直播时段很难打得进来，占线的几率比较高，非常火爆。所以您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其次呢，如果您轻易走开这个线路，我们只要没有接到线上，没发现您挂断或走开，会一直因为您这个拨打占着线，其他有需要的朋友也打不进来。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伙啊，只要打通电话就不要轻易挂断，也不要轻易走开。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二线这位朋友，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您请讲。
1: 啊，我刚才就是反映，就是我们同志2013年拆迁的，2019年就开的纱厂。
0: 嗯，
1: 当时开纱厂，他是生了我们34亩地，
0: 嗯，
1: 34亩地是给了17万，
0: 嗯，
1: 最后就是中间相隔了几年，老百姓跟他要这个租赁费，是又给了，前后给了10万，给了两次，给了10万。
0: 啊，然后嘞？
1: 然后就是他就是现在是把我们的土地超出34亩，就是可能是多挖出140-150亩。
0: 那你想反映的问题是啥？一口气说完。
1: 啊，但是我们老百姓就是想维权一下，就想要点补偿。找过大队他也给处理不了，找过小政府是给找上点，找自然资源局一直没给处理。
0: 你是想说有这个沙场，然后占了你们村的集体地了，建了沙场，但是呢，后期你们发现他超占了。比他审批的这个用地，
1: 对对，
0: 然后多占出来了一部分，就这个问题您参与了节目，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
0: 啊，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是去找了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局怎么答复我们？
1: 我去年去找过他们，他们没给答复，就是找乡里面是我们给你报上去，但是报上去一直没给处理。
0: 这个沙场是2019年建的？
1: 对。
0: 当时是有正式的征占用审批手续，还是签了合同？
1: 我们老百姓也没签，就是他们大队跟乡里面和县里面，他们不知道三方不知道咋弄的，
0: 没签合同。那有征占用审批手续吗？
1: 征占手续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合同，别的没看到。
0: 合同是谁跟谁签的合同？什么合同？
1: 合同他们就是大队跟那个沙场
0: 签的啥合同？
1: 他们就签了一个，当时是征用我们是34亩宅基地嘛。
0: 34亩全部都是宅基地？
1: 对。
0: 那你们的房子搬哪儿去了？
1: 我们的房就是2013年拆迁以后呀，有一部分在村里头的，我们也不知道，人家给的是安置楼纸板，老人是弄了个幸福院，像我们年轻人就是啥也没给，是在位的人家不考虑，啥也没有。
0: 就是拆了旧房子搬到幸福院去了是吧？
1: 对，老人是到了幸福院了，年轻人是都在位打工，啥也没给安置。
0: 没给安置给钱了吧？
1: 没给，就是当时拆我们的房屋时候是土房一间给的300，就是院里面的小房一间给的100，只是所说的土房。
0: 那是你们常年年久不住人了都是吧？
1: 我们从本来就是那个地方，就是种地不行，人们没办法，就是都是喂流。当时村里面也就是没多少户了吧，就剩可能是一二十户。
0: 李先生，你都这么多年不在里面住了，你怎么还翻回去看看人家这个沙场超占了呢？
1: 我们现在就是回来了嘛，回来以后就是去那个村里面看了，不是？
0: 你也回不去这个村了，这个村都整村搬迁了呀，这个村跟你也没关系
1: 啊。咱们就是回，肯定是回不去了。我们就是他们就是把我们的土地超挖出去，看能不能要一部分补偿，对不对？
0: 2013年就离开这个村了，现在要补偿？
1: 他是2019年不是开的沙场吗？
0: 啊，人家即便是超占了，那也违法违规，然后应该违法违规处置，应该是给不到您补偿的事儿。化德县啥地方？
1: 7号乡6号村。
0: 七是大写的七是吗？
1: 对对。
0: 7号乡6号村。
1: 嗯。
0: 也是数字6是吧？
1: 对。
0: 哦，您能提供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1: 我有那个人大主席的电话。
0: 哦，你说吧。
1: 他是186。
0: 嗯。
1: 4805。
0: 嗯。
1: 8529。
0: 姓什么？
1: 他姓李。
0: 木子李。
1: 对。
0: 就在6号村呢，是吧？
1: 对对。
0: 这沙场叫什么名字？
1: 哎呀，沙场的名字我不知道。
0: 186 4805 8529。哎呦，我们没有等到回电啊！现在4号线马上要占线。8529，电话拨出，我们工作耐心等待。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
0: 给我挂了。乡镇政府还有其他人的电话吗？
1: 哎呀，就是有大队书记的，大队书记他也处理不了。
0: 那个化德县自然资源局的电话有吗？
1: 哎呀，没有吗？
0: 那没办法，你们这个人大主席没接电话。
1: 哦。
0: 哦，后期您再试试参与节目，咱们再试啊。
1: 哎，好的，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来，有请3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3: 就是这个2024年年底还2025年年初，那个朝高亚铁塔拆迁的时候，2024年亚的这个费用补偿，一部分给了我们这个土地流转给别人了，一半给了那个现在种地的了，一半给我们过去的承包户。现在流转户已经就是都拿到了那个钱了，我们的原来的承包户还没拿到这个钱。我们现在就说这个钱是咋为啥就暂且不给。
0: 来，刘先生，你稍等一下，我的采访电话回过来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您电话，别挂断啊。
3: 哎，好好好。
0: 喂，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哎，你好，请问哪位？
4: 哦，那个我是那个石峰市龙宝山居民和镇那边这边的工作人员。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是不是有那个

0: 想请求听您问那个散户公开情况。
1: 是的，您贵姓啊，同志？
0: 啊，免贵姓谢。
1: 哦，同志您好，您是什么职务？
0: 我这边是美乐河镇

0: 我大概向您介绍一下，咱们来先听一下。
1: 您说。
0: 好，首先一个问题呢，是当地大概有五六十亩的机动地。
1: 机动地的事。
0: 从98年二轮土地发包结束以后，一直到现在，都由当地的这个小组组长吧，应该是。向外有偿发包。有偿发包的基础之上呢，村民的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有偿发包的这个钱哪儿去了，在不在村公账上，怎么处置的，一共有多少钱，这是一个问题。
1: 那钱去向是吧？
0: 哎，对。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当地可能在此之前呢，外包给一个企业建过一个鸡舍，后来被废弃了。这个鸡舍呢，在企业搬走之后，也由村委会还是小组，然后呢外包出去了。外包出去呢，说签的合同一次性签了50年。
1: 鸡舍，它是一片地是吧？
0: 对，是的。占用村集体的土地建了一个鸡舍嘛，曾经有一个企业在他们当地，后来这个企业撤出了，空出了这个地方，然后呢，村委会还是小组就把这个地呢又有偿向外发包了50年，一次性签了50年的合同。村民的关于这件事的质疑有两点，一点就是签这50年合同的时候呢，虽然村委会能拿得出来全体村民签字的东西，但是当时全体村民签字的这个东西是一张空白的纸。就是村民说我们的这个信息是有信息差的，村民大概表达这个意思啊，因为当时是让我们签在空白纸上了，跟我们口头描述的不是说一次性外包50年，跟我们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呢我们就签了。结果呢现在村委会拿着我们签字的这个东西说证明我们都同意，那我们现在呢不太认同。当然这件事情我们没有什么发言权，就是有村民反映了，我们如实的反映给咱们乡镇政府，咱们去调查了解一下，走访一些村民，我相信会有一些答案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的第一小点。第二小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外包出去鸡舍的钱哪儿去了，也是这个资金的走向问题，流向问题。
1: 这就是一个是小组的事，一个是村委会的事，是吧？
0: 对，是的。然后这个鸡舍它有权利外包一次性签订50年的合同吗？这是第二个大问题的第三小点。围绕这两个问题，我们替村民问一句。咱们这个美丽河镇的新安屯村的村三务公开工作做得怎么样啊？如果说按照正常程序在履行，为什么依然有村民关于这些问题还表达说自己不清楚，还要参与咱们的舆论监督的节目、民生节目来问呢？咱们美丽河镇政府能不能帮助村民去关注一下他所在地区新安屯村的三务公开工作推进的情况？如何落实的情况如何？
1: 咱先说第一个问题好吗？
0: 哎，好，您请讲。
1: 就是关于机动地，机动地这边，他们一般都是那个村，就是不属于村委会一些那个管理范畴的，他是那个村小组，他有些村小组他是有一部分机动地，有些村小组是没有的，他不是一个统一都有和统一没有的这种情况。
0: 所以呢？
1: 就是如果他村小组是。有机动地的话，他们一般是村小组出租以后，或者他自己耕种获得收益，他都是村小组自己管理的，这个钱一般他们是就是用于村里面有些活会有那个就是雇工什么的情况，或者是村里面他们小组有些东西像那个什么机井啊啥的这种东西坏了维修啥的，一般他们村小组自个儿就负责了。
0: 但是他这个收取费用和费用支出都应该是有这笔公账的。
1: 对对对，他应该是有公账的。
0: 这个也应该向村小组的这
1: 个小组组长那边去管的。
0: 哎，但是也应该由小组组长向村民来进行公开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村小组也属于咱们的村委会的这个所辖范畴当中的组成部分，所以也应该在村委会三务公开的这个事项范围之内，对吗，站长？
1: 这个还真不一定，因为你看那个什么，就是村委会的账是咱们是等于是村账镇管，是归咱们农经去监管的。就是咱这里面是对那个村委会的账是了解监督管理的，但是他们小组下面的账，村里面去跟他那个各个小组长去 沟通协调的事儿了。
0: 哦，那这样的站长，我理解您的意思，我大概可以这样。

0: 这样理解，我替您说一表达一下、您的意思是说呢，村委会由咱们农经站直接来规范指导他们的这个村公账的问题，对吧？公示的问题。
1: 对对对。
0: 然后村小组呢是应该由村委会去规范的，而不是由应该由农经站直接来规范，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哎，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所以咱们把这个话说清楚，避免大家误会，因为节目现在在直播、很多朋友在关注啊。那么无论如何，
1: 村里面账目一般那个分两种形式公开，一种就是在那个商务监督管理平台上去公开的，还有一种就是在线下公开。线下公开就是他贴在那个每个村，就村委会所在地，然后会有一个那个公示栏，商务公开公示栏，那如果是有新的政策，或者是咱们像那个财务公开这面是定期公开的，比如咱们是按季度报账，按季度报账以后，他就会在那个就是计量公司那边会给咱反馈一个收支平衡的那个，就是那个表格的，他会把那收入情况和支出情况，进行那个财务公开。
0: 对，这也是我们了解到的村三务公开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分线上线下，对吧？而且呢，它要求的这个公示的时间周期也是有固定周期规定的。
1: 对对对。
0: 不能拖的时间太久啊。
1: 对。
0: 分一般事项、重要事项、特殊事项，然后公示的这个周期要求的时长都不一样，对吧？这个您应该比我们更加专业。但是我们从2008年开始做专业的对农对牧节目，一直做民生舆论监督，也多多少少了解一些。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谢站长，一非常感谢您本着自己的职能职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进行回电，我们共同担负起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这颗初心和责任使命。二，接下来的时间，无论村小组它应该归村委会直接管辖，还是说村委会在管辖过程当中或者指导过这个规范过程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农经站也好，乡镇政府也好，是否应该介入去关注？
1: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说那个小组他是那个几组的，就是不管他是几组的，咱们回头可以去那个村委会那边去了解一下他是。
0: 您稍等一下，
1: 可以督促他去改正吗？
0: 好，您稍等一下，在线的这位朋友，请您说一下您反映的是几组的问题，说数字就可以了。
2: 九组
0: ，
1: 九组是吧？好的，好的。
0: 站长，您记好了。
1: 对，九组，先是九组。
0: 对。
1: 嗯。
0: 村民反映的个体问题。是这两大问题，两大问题的第二大问题涉及到三个小点，这是我帮助村民梳理和总结的，已经如实向站长反映了。那么这两大问题暴露出来的，我们要去关注的，从乡镇政府层面来看，除了个人行为之外，那么就是村公务公开的事情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三务公开呢，咱们农经站只针对这个村委会，那么村委会呢是有三务公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责任在里面的，对吧？但是村委会它所辖的都是由小组构成的，所以村委会公示的这些东西也是村小组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概念上不出其右的。站长，
1: 您说。
0: 哎，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村民他作为九组的这个村民反映了九组的事情，那么我们在下一步关注的时候，一是九组的这个个体问题，二整个我们的新安屯村其他所辖小组，然后建立在刚才您答复我的这个基础之上，其他村民小组的这个账务的问题怎么样，存不存在同样的问题，咱们的村委会有没有关注到，我觉得这是接下来节目组即将要关注到的第二大类问题了。那这两件事情就拜托给您了，站长。好，那江后我什么时候再跟您取得联系，我们来关注一下乡镇政府去了解美丽河镇新安屯村相关情况的一些答复呢。
1: 等个两三个工作日吧，我们也得需要去那个村委会去跟他们去沟通一下的事。
0: 好，我尊重您的意见，因为您这个担子在您身上，您负责帮助群众落实具体情况嘛。今天是星期二，那么本周呢还有有效的工作日还有三天，就不算今天的话还有三天，所以我们这周就不打扰您，我们下周一早上9点以后用这部电话给您打电话。
1: 可以可以。
0: 您看方便吗？
1: 可以可以。
0: 那我记录一下您的电话，您稍等一下，尾号3755是吧？
1: 183。
0: 哎，不用重复了，因为节目在直播。我们现在是面对公众，咱们就不公布个人的电话号码了。
1: 好，
0: 我这儿已经记录下来了，谢站长，那就下周一早上9点以后我准时给您致电。
1: 对对对，
0: 我们共同来关注老百姓关注的这些急难愁盼的事儿，谢谢您了。
1: 好，
0: 那您先忙，谢站长，我们再会。
1: 好的。
0: 来，在线的这位孙先生。
3: 丽斌老师
0: 现站长的电话已经挂断了，所以我。

0: 称呼了您的姓啊。
1: 您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我刚才代为您转述的应该是您关注的吧，是吧？
1: 好，太感谢了。
0: 啊，不客气。那今天
1: 无法用语言表达你对我们村民的那个，哎呀，无法用语言表达吧。
0: 啊，我已经理解到了，我已经理解到了，因为你今天在线时间比较长了，不浪费你的电话费了。下周一，
1: 感动我掉泪了。
0: 哦，不客气，不客气，这是咱们节目的一份初心啊。你下周一早上9点整带着这件事儿，然后再来参与节目，好吧？
1: 啊，有时候我打不进去电话怎么办？
0: 所以我提醒您，9点整你就打，也不要提前。提前的话，节目没开始，您的电话也接不进来。9点整就打，打进来的。
1: 打哪步？还是打351这步吗？
0: 9点整打这一步啊。
1: 打351这步是吧？
0: 啊，你现在呢，把这个谢站长的电话记一下，我就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说了，我把您的电话切到导播间，有场外编辑老师给您提供一下谢站长的电话，你不用给他打。下周一早上9点，你参与节目的时候带着这部电话来啊。
1: 行，您说。
0: 稍等啊。来，我们有请小雪老师接听一下孙先生的电话，提供一下刚才农经站谢站长的回电的这部号码。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通过快手和奔腾网端覆盖网络进行直播帮忙服务。大家有啥事儿都可以参与节目，我们也会竭尽所能的去帮助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看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不断的有朋友在问外省的问题，可以问吗？可以，我们在给大家结合政策、法律法规解答问题的过程当中，都是不限地域的。只不过现在呢，外省的三方通话采访处于暂停的状态，但是依然不影响给您去解答问题、梳理解决问题的思路，告诉您您遇到的这件事儿涉及到的政策规定是什么。法律法规是什么？所以欢迎大家伙儿积极的参与节目，咱不限地域啊！只要在快手直播间，您点好关注，加好粉丝团，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都可以随时保持交流互动。目前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

0: 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伙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一起来冲一冲这个小红心。当然了，有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节目，也别忘了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欢迎大家伙先点关注，再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都会准时开播。好，下面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手机号码134，尾号是9268，拨打三线的这位。
1: 刘老师你好。
0: 刘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1: 他这个我们这个企业，那个现在从他说也是做了表了，做了表了，他现在就是不是四亿俩公开，他就算是党员那个聚不在一块儿，聚不块在一块儿，他就那个写不了字。就发不了这个企业，他现在这个从直属助理是办这个事情了，他就是这么给我们答复的。
0: 您是刚才在线刚说了一点儿，我就接听那个回电的时候让您等待的脱线的朋友是吧？
1: 对，
0: 就是说超高压铁塔拆除的时候碾压到我们的耕地了，然后把一部分给这个地上附着物损失，给这个实际耕种者的损失的费用已经赔了，但是呢 对于这个实际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这个损失还没有给。
1: 对，
0: 土地给您还原了没有，复原了没有啊？
1: 土地也那个啊，反正给了覆盖费呢，这个承包户已经复原了。
0: 已经复原了。
1: 嗯，对。
0: 那复原了对于我们的实际承包使用经营权人有什么损失呢？
1: 他有个补偿金了，复耕费他有个补偿金了。
0: 复耕费不是实际耕种者复耕的吗？不是你。

0: 们承包者更复耕的呀？
1: 那个当时我们一的时候就是这个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给了那个承包这个流转户了，一部分给我们现在的承包户，过去的承包户。
0: 这个事儿你找过乡镇政府反映吗？
1: 现在那个乡镇村已经是接手处理这个事情，处理这个事情就是四一两公开，四一两公开，他那个村支书助理他就说了，给我们答复就是这个党约会议开不起来，开不起来起
0: 啊，这个说过的不用重复了，
1: 不了解，
0: 说过的不要重复，不管我问啥，你就只知道说自己说过的一部分。乡镇政府反映了没有？
1: 啊，没有反映。
0: 那有乡镇政府工作人的电话吗？
1: 我们现在有这个镇长的电话。
0: 有镇长的电话，没找过镇长。
1: 对，我没有，因为这个事没有找过镇长。
0: 你是托个托县哪个镇哪个村呢？
1: 托个托县古城镇，西格沙土乡镇村，西格沙土自然村。
0: 古城镇啥村？
1: 西格沙土。
0: 东西南北的西。
1: 对。
0: 哪个格？
1: 西河，白河的河。
0: 西河沙啥？
1: 沙土地图的图。
0: 哦，西河沙土村是吧？
1: 对。
0: 哎，好嘞，您说一下镇长的电话。
1: 151。
0: 嗯。
1: 2474。
0: 嗯。
1: 4285。
0: 姓啥呀？
1: 姓徐。
0: 徐镇长是吗？
1: 哦，双人女徐。
0: 刘先生，我必须得实话实说。我认为啊，你听我说啊，我认为这个超高压铁塔拆除的时候碾压到咱的耕地了，因为地上有附着物，所以呢他把这个地上附着物的实际损失的钱给了实际这个使用人了，就实际耕种人，对吧？这是没问题的。然后呢，如果说土地没有恢复原貌，将后会给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再带来恢复土地原貌的一些这个损失和投入的话，他就应该把这个钱给你。但是人家让这个实际使用人恢复土地原貌了，是所以是涉及到一个复耕的这个费用，那这个钱我依然觉得不应该给承包使用权人。但是你非说当时就说分了两部分，一部分给实际使用人，一部分给我们的承包使用经营权人，是吧？所以呢，建立在你这个说辞的基础之上，咱们问问镇长，看看他知不知道这个事儿，让镇长帮你落实这个事儿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2474。我现在对于拨打四号键依然是有心理阴影。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an.
0: 151-2474-4085，我记错了还是您说错了呀？再核实一遍。
1: 151-2474-4085。
0: 对的呢呀，那我打过去为啥是空号呢？151-2474是吧？四零八五是不？
1: 我这个号都是溜的时间长了。
4: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空号啦，大爷，这个号。还有镇政府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刘先生，
1: 不对不对呀，那个，很抱歉，是2472-4085，中间的我说错了，2472。
0: 151-2472-4085是吧？
1: 4285，哎呀，我说错了，2472。
0: 来，咱们再试一次啊。
1: 好好好，
0: 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没人接呀。徐镇长的电话没接啊，刘先生。
1: 哦，那目前的。
0: 没有别的电话了，是吧？
1: 还有那个存支数。
0: 哦，那你说吧，存支数电话多少？
1: 13404834338。
0: 你看清楚这次啊。
1: 哦，好好。
0: 村支书姓啥？
1: 支书姓安。
0: 安。
1: 哎，安的，是个女的。
0: 安好的安是吗？
1: 安的。
0: 哎呀，是安好的安不？
1: 哦，平安的。
0: 嗯。4338。
2: 哎，你好。
0: 哎，您好，请问是咱们托克托县古城镇西河沙图村的安书记是吗？
2: 哦，你好，
0: 安书记，打扰您啊，我这里是咱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2: 您好。
0: 哎，安书记，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直接给您致电呢，是因为咱们西河沙图村有一位村民在线反映，说有这个超高压铁塔拆除的时候碾压了农民的耕地，现在关于这个实际耕种者的补偿已经给到位了，还有一部分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补偿当时承诺了，现在还没发，这个事儿您知道吗？
2: 哎呀，不好意思，这个我不清楚。
0: 哦，
2: 确实我是刚进来咱们这个村才弄这个工作，我对这些东西还不了解呢。
0: 您啥时候这个到任的？
2: 我应该也是今年。
0: 应该也是今年。
2: 我是今年啊。
0: 啊，26年啊。
2: 对对对。
0: 哦，那您稍等一下，咱不着急，了解一下啊，刘先生。
2: 嗯。
0: 刘先生。
1: 你好，你好。
0: 哎，这个超高压铁塔拆除碾压土地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啊？
1: 2024年底到2025年初。
0: 哦，那确实是在您上任之前是吧，书记？
2: 嗯。
0: 哦，那这样，书记，也就意味着您到任之后没有村民跟您反映过这个事儿是吧？
2: 哎呀，这个我具体确实是没人跟我说过这个事情。
0: 没关系，一直您不了解，是因为没有人跟您反映过，村两委班子成员也没有跟您念叨过有这么个事儿是吧？
2: 嗯，应该是没有。
0: 哦，那这样吧，书记，今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反映给您，因为群众也在线呢，然后拜托您咱们去关注一下去。
1: 行字路啊，
0: 好不
2: 行，那我们了解了解。行呢，
0: 行呢，安书记，那您要不要记一下村民的电话，您后期好跟他保持联系啊？
2: 行呢行呢，到时候让他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了，他们应该都有我的电话呢。
0: 您现在不需要记他的是吗？
1: 嗯，
2: 是的，或者是那我记他的也行，那您说吧，我记。
0: 对，134。
2: 您说多少了？
0: 134-8851。
2: 4851是吧？
0: 8851。
2: 哦，8851。
0: 9268。
2: 然后呢？
0: 9268。
2: 好的，行了，谢谢您啊。
0: 我再重复一下啊，您记好134-8851-9268，他姓刘。
1: 刚才教你。
2: 嗯，行了。
0: 您等一下，书记。大爷。刘先生。
1: 嗯，你好。
0: 您有啥想跟安书记说的？
1: 哦，就是这个事情，那个。
0: 哎呀，
1: 我听不着。
0: 行了，别说了，书记，麻烦您给大爷去打电话吧，行吗？
2: 行了，行了，
0: 咱们帮助他关注关注这个事儿啊，谢谢您了。
2: 嗯，好嘞。
0: 哎，好，再会，书记。嗯。行了，刘先生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哎，这回能听着了，再见啊。哎。正让跟书记说话呀，卡壳了。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

0: 来，各位，此时此刻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占满了，稍后有哪一部空出，我们会及时的来告知各位。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也同时提醒此时此刻所有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咱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吧。您好，这位朋友，手机152，尾号是4623，拨打二线的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张先生啊，您好，请讲。
1: 对，你好，一位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曾经叫过张帆，也叫张明。
0: 嗯，
1: 我是内蒙古赤峰市文物特级的。
0: 嗯，
1: 我反映一个房产证、不动产证。
0: 嗯，
1: 我2000年有个，就是村上发一个，村镇房屋所有权证，是老房产证。
0: 嗯，
1: 是多少平？960平。1亩4分4，它上面写着。然后到2015年才，我就是要求这个老房就塌了，我就要求又新建一个。
0: 哦，你快点说咋的了？
1: 建上了，那个啥，那个政府也给那个啥了，危房补助款了。到2024年前吧，就发布出的。不动产证了，给发一个，发面积小了。
0: 我要是你，我一口气把话说完，这说半句。
1: 发小了以后，这房产证上呢，挂着我有个40平51的房子，在这个卫星地所以没房子是空地。我已经找村委会和政府了，不动产证全还经过法院了。
0: 法院咋判的？
1: 法院就是。驳回上诉人请求，
0: 为啥呀？
1: 啊，说是这玩意儿咋也没法说，就是驳回上诉请求了。
0: 为啥驳回？
1: 就说是没重叠，就这个事儿。
0: 没啥？
1: 没有重叠。
0: 没有重叠。
1: 哎，
0: 嗯。
1: 我说，你说我现在就问一个老师，不对，正好没房子，非得说我有房子，我让这个政府来上实地看了，他也不来，不动产也不来。
0: 我听不懂。
1: 我这不是。新不动产证上不发的有房子吗？上面有图
0: 啊，
1: 有块地皮，297平，上面说住着呢，有是4平51的房子，新建的写着呢。我没有房子，你非得让我上哪住去呢？
0: 哎呀，来，我捋一捋你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你是蒙牛特起的，然后呢，这个2000年的时候办了一个不动产证。当时这个不动产证呢也是真实的，上面有真的房子，是吧？
1: 对，
0: 是你的老房子。然后呢，这个一共不动产证上面给你明确的这个面积呢是960平，占地1亩4分4，是吧？
1: 对。
0: 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哪一年的时候你又把这个老房子推倒了，还是说它自然坍塌了，你又重新盖了？
1: 它自然坍塌了。
0: 哪一年？
1: 2015年。
0: 那你盖了吗？
1: 盖了。
0: 2015年你又重新盖了，是吧？
1: 对，在说东侧，就这个老房东侧1米，我建一个9米乘6米的。
0: 哦，你没有在老地基上盖，你在老地基的旁边东面俩盖了个新房。
1: 对。
0: 老地基呢？
1: 老地基逮着呢。
0: 还逮着呢。
1: 哎，还逮着呢。
0: 哦，然后你又重新这个办了个不动产证。
1: 对。
0: 这个重新办的这个不动产证
1: 呢。不是，你发一个，就24年给发，就是这个房老房证不换证吗？
0: 嗯。
1: 发个证，
0: 2024年换新证，
1: 哎对，
0: 然后你就觉得换出来问题了，是吧？
1: 对，没房子那块儿哈。
0: 哦，没房子就是老房子有地基的那块儿，然后给你明确着有房子的，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然后呢，你东面新盖的那个房子上面，给这个新不动产证上体现出来了没有啊？
1: 没有啊，他们现在你说建的人别邻居家地上了，
0: 啥玩意儿？说啥呢？
1: 就是新建那个房子建人家邻居家地上了，
0: 你建到人家邻居家地上了。
1: 哎，
0: 人家邻居让你建呢，
1: 现在不就出这个征信吗？
0: 那你闲着没事干，你自己有地皮，你建人家邻居家的地建上干啥呀？
1: 那我2015年建前也审批了，也给补贴了，10年了，现在说建人家地皮上了。
0: 就是你建的当时

0: 这个地方没有邻居啊？
1: 有啊，
0: 邻居当时也没拦你，村委会也没拦你，都给你批了。
1: 哎，
0: 然后过去十多年了，然后有人站出来说你这个房子建到人家邻居家的地界上了。
1: 对呀。
0: 那邻居怎么说呀？
1: 邻居说，你说那个政府又给我搬，他用了，我也用了房子，给我增加面积了，你建我房上了。
0: 哦，邻居也说你建到他家房子上去了。
1: 对呀。
0: 你们家老院以前没有院墙啊？
1: 有啊。
0: 那个你新建房那个地儿不在你们家老院院墙里面圈着呀？
1: 圈着。
0: 那你们就这么多年就多签了人家邻居家的地儿了呗？
1: 这不，你不是多签，这着实这是我俩侄子。
0: 哦，
1: 亲戚。
0: 哦，那这个事儿你走行政复议啊？没走过？
1: 走了，我头两天走完那个行政复议走了，我啥不给复议。
0: 为啥呀？
1: 说你这个玩意儿，法院也说了，你得让不动产证你也发了，
0: 哦，
1: 你得让他们给你变更过来。
0: 哦，那你找不动产呢？不动产咋说？
1: 不动产说了，说你们北京套也数目出错了。哎呀，
0: 反正肯定有个地方错了，是吧？
1: 对呀，数目说的正是那个不动产发的，你找不动产去，就来回这么推我。
0: 哎，来，张先生。我今儿节目时间有限，还剩四分钟我就要结束了，我后面四分钟还有东西要播，所以我来不及跟你说了。你明儿再参与节目，你有空没？
1: 有。
0: 那你明天早上早点打行不行？
1: 行。
0: 然后把什么不动产啊，
1: 谢谢，
0: 把乡镇政府啊这些电话都准备好了，然后明天参与节目。
1: 好嘞，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明天九点啊，李老师。
0: 好嘞，明天见。
1: 好嘞。
0: 哎。一线还有朋友在等待，我们有请场外导播老师来接听，告知他可以移步到快手直播间，也可以明天继续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今天我们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稍后快手直播间再会了。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我们来了解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航班最新进出港消息。今天白塔机场多云，西南风4米每秒，能见度大于10公里，适宜出行。机场总架次387架，进港193架，出港194架。前往武汉的国航8256将于11点起飞，前往乌兰浩特的九元航空5691将于11点01分起飞，前往上海虹桥的上海航空9146将于11点02分起飞，前往济南的西部航空4327将于11点13分起飞。前往通辽的天津航空6625将于11点10分起飞，前往沈阳的九元航空6782将于11点12分起飞，前往赤峰的国航8129将于11点15分起飞，前往海拉尔的国航4005将于11点16分起飞，前往哈尔滨的北部湾航空8863将于11点17分起飞，前往乌鲁木齐的南航6181将于11点18分起飞，前往通辽的国航8107将于11点19分起飞，前往海拉尔的青岛航空6131将于11点40分起飞，前往海拉尔的金鹏航空7527将于11点41分起飞，前往重庆的东海航空2376将于11点45分起飞，前往广州的南航3198将于11点46分起飞，前往宁波的九元航空6430将于11点50分起飞，前往乌海的西部航空4391将于11点55分起飞，前往沈阳的国航8179将于12点起飞，前往昆明的祥鹏航空9978将于12点05分起飞，前往南京的吉祥航空2332将于12点06分起飞，前往杭州的厦门航空8124将于12点15分起飞，由厦门飞来的厦门航空8139预计11点落地，由满洲里飞来的西部航空4798预计11点02分落地，由厦门飞来的福州航空6713预计11点23分落地，由霍林郭勒飞来的瑞丽航空5333预计11点30分落地，由上海虹桥飞来的厦门航空8185预计11点32分落地，由赤峰飞来的国航8172预计11点44分落地，由通辽飞来的九元航空5698预计11点45分落地，由海拉尔飞来的成都航空2802预计11点55分落地，由锡林浩特飞来的西部航空4374预计11点59分落地，由日照飞来的华夏航空6653预计12点落地，由郑州飞来的海南航空7731预计12点13分落地，由赤峰飞来的天津航空6684预计12点17分落地， 由乌鲁木齐飞来的南航6933预计12:18落地，由西安飞来的国航8106预计12:24落地。随着天气和周边情况变化，航班计划可能随时调整，请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以免耽误行程。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6: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5: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7: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8: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5000年》。
7: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5: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了解到，预计啊，未来三天内蒙古将会呈现西部高温持续、东西降水错落、强对流多发、昼夜温差悬殊的典型盛夏气候格局。东西跨度大，带来了显著的地域分化，高温与雷雨同步上线，加上多地风力偏大，气象风险交织并存。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呀，要密切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根据不同的天气做好防暑防汛防风的措施。未来三天呢，我区的高温雷雨大风叠加，天气切换频繁，午后对流明显，建议大家呢外出要备好了雨具。降雨区域呢，需要避开河道、低洼涵洞、山区陡坡，雷雨时段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电线，牧区、农户要加固棚圈、农作物，防范大风倒伏。驾车出行的朋友遇到积水，减速绕行，规避短时强降水造成的视线受阻、路面湿滑的风险。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区的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的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北、东北部地区有四五级，局部地区八级偏西风。西部偏北和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呢，阿拉善盟的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多云，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东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分地区有四五级短时，局部地区八级西北风。西部偏北和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呢，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未来的三天呢，局部地区呢，气温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要做好了防范的准备。在这里呢，我们的塞外田野节目也想要提醒一下有关的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还想要提醒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高温条件下需要作业，或者是白天需要长时间的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朋友，一定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农产品市场行情这个栏目当中。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好，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的是七月的第二周呼和浩特市粮油副食品的价格情况。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对于市场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的七月第二周猪肉、鸡肉、鸡蛋、水产品零售价格呈上涨趋势，蔬菜零售价格呈下降趋势，其他的粮油副食品零售价格基本稳定。好，那具体呢，我们首先呢来看的是蔬菜的价格。七月第二周监测的15种蔬菜平均零售价是每斤2.74元，和上周相比，每斤呢下降了2分钱，整体降幅是0.72%。这15种蔬菜中有7个品种价格出现回落，7个品种价格小幅上涨，还有1个品种价格保持稳定，没有变动。接下来了解的是肉禽蛋类的价格。猪肉精瘦肉7月第二周平均零售价每斤是12.65元，肋条肉每斤呢是9.55元，鸡肉每斤11.36元，鸡蛋每斤是5.53元。这四类商品价格和上周相比，分别上涨了1.44%、4.37%和1.25%，以及0.18%。好，那么再来说一说牛羊肉。去骨牛肉平均的零售价呢，每斤是38.2元，去骨羊肉每斤是39.97元，带骨的羊肉每斤是30.28元。这3种牛羊肉的价格和上周是持平的，没有涨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的是这个水产品的价格哈。带鱼七月的第二周平均零售价呢，每斤是19.49元，比上周呢上涨了2.1%。草鱼呢，每斤呢是11.29元。鲤鱼每斤是9.21元，那么这两种淡水鱼的价格相对稳定，和上周保持一致。接下来呢，再来关注的是粮油的价格。在食用油方面，5升装的桶装大豆油，七月第二周平均零售价呢是每桶56.98元。同样啊，5升规格的桶装花生油平均零售价每桶是152.23元。两款食用油价格都与上周是持平的。那么粮食类呢，像这个精米每斤呢是2.96元，特一粉每斤2.06元，富强粉每斤2.32元，米面价格全部是稳定的，没有波动。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发布的市场监测数据，七月第二周呼和浩特市的生猪、鸡蛋的出厂价格都呈现了上涨的趋势。我们具体来看，首先呢是生猪的出厂价格，七月第二周呼和浩特市生猪出厂价格是每50公斤是593.33元，折算下来每斤呢是5.93元，和上周相比上涨了14.1%，跟去年同期对比呢下降了22.61%，猪粮比价为5.09:1。那么再来看的是鸡蛋出厂价格。七月第二周呼和浩特市鸡蛋出厂价格是每50公斤453.33元，折合每斤4.53元，比上周上涨了4.62%，同比上涨62.88%。以上呢就是七月的第二周呼和浩特市民生主要农副产品的价格监测的全部内容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农技小知识。

0: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1: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眼下正是盛夏时节，也是我们内蒙古地区光照足、温度高，同时呢也是大豆生长的关键期。夏天呢，大豆长势快，养分消耗大，如果说追肥不到位的话，很容易出现脱肥、黄叶、瘪粒多这样的情况，直接呢会影响到后期的产量。所以啊，夏季科学追肥也是大豆提质增产很关键的一步。今天呢就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适合咱们内蒙古气候地块的大豆夏季追肥的核心技术要点。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倾听
2: 大豆追肥技术要点。一、苗期。由于大豆在苗期时根瘤菌还没有大面积形成，固氮能力很弱，容易造成叶片发黄、长势弱。如果苗期出现叶片发黄，可在第一片复叶展开，每亩的追施尿素4到6公斤。如果叶片不发黄，就不用施尿素。在苗期如果进行叶面喷施，建议每亩用尿素150克加木肥40克，兑水30公斤进行喷施。补充木肥主要是提高大豆根瘤的形成，提高大豆的固氮能力，促进大豆苗期的正常生长。二、开花结荚期。是吸肥的高峰期，这个时期追肥的目的是防止或减少花荚脱落。在初花期追施尿素5到8公斤，大豆产量可提升 15%。 如果底肥中磷肥不多，可追施过磷酸钙7到10公斤，其中如用过磷酸钙要先预浸24到28小时后过滤再喷，这一时期补充磷肥是为了大豆的花芽风化及后期结荚数多。为了减少大豆杂荚的发生，补充钙肥是很必要的。由于大豆在开花盛期对养分的需求较大，可进行叶面喷施，喷施一次的可以在大豆出花至盛花这一阶段，如喷施两次应在大豆出花期和结荚初期，建议用尿素100克加硼肥40克加含有螯合钙的叶面肥兑水30公斤进行喷施。三、谷粒肥。大豆的重要施肥期在谷粒初期，如果发现有早衰现象，应及时进行叶面喷肥，每亩用300到500克尿素，150克磷酸二氢钾，15克木酸铵，兑水40到50公斤，叶面喷施，这样可以补充谷粒期的养分，预防早衰。于下午5点之后喷施，间隔5到7天连喷2次，这样可使大豆产量可提升 10%。
1: 父老乡亲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结合自家地块的优势，科学管理，精准施肥，为今年大豆丰收打好基础。
3: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4: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3: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4: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5: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0: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

0: 的宽度。
1: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1: 近日，呼伦贝尔首台云耕一号智能灌溉机器人在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示范基地开展大田适应性试验示范，以智能农机装备赋能高标准农田建设，开启农作物无人化、精准化、绿色化灌溉新模式。在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连片示范麦田中，云耕一号智能灌溉机器人平稳作业，高效运转，设备沿田边匀速自主前行，3.4米高的旋转喷头持续喷射出细密均匀的水雾，依托65米超大作业半径，实现360度无死角全覆盖喷洒，每小时出水量可达120立方米，单日有效灌溉面积可达100至300亩，完美适配小麦、油菜等各类中高干农作物全程灌溉作业需求，且支持全天候不间断作业，不受高温、夜间晴雨天气影响，大幅提升大田管护效率。设备支持水肥一体化同步作业，在灌溉过程中自动配比液态有机肥，实现浇水、施肥、抛洒作业一步到位，同时还可以适配公司自产有机肥种养循环的发展规划，真正实现节水、节肥、省工、提质、增产、生态多重效益。眼下，塞外粮仓巴彦淖尔市河套地区45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旗县区紧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大中型收割机械开展麦收工作，确保小麦入仓。近日，在2026年度自治区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评估工作中，阿拉善荒漠生态系统内蒙古自治区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成功获评良好等级，标志着阿拉善荒漠生态科研观测与生态修复工作稳步迈上新台阶。日前，2026年包头市生物育种产业化重大技术推广草甘膦除草示范现场会在九原区哈林格尔镇举行，请听融媒体记者红梅、雾强的报道。
2: 活动中，与会人员走进包头市润喜种养殖合作社种植基地，实地了解耐草甘膦玉米本土化种植优势、草甘膦除草效果、安全适用规范、田间管护要点等内容。呼和浩特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种植业科科长林林：
3: 芦苇草的灭除效果特别显著，我觉得今后我们能大力推广草甘膦，对我们西部区大面积单产提升呢，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
2: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贺小勇：
4: 一个就是结本增效，第二个就是一个产量优势，在严重的草害情况下，生物育种玉米能够达到1700斤左右。
2: 本次活动采用田间观摩加专家指导加农户分享加室内交流模式，完整展示两种加药剂加田间管理配套技术体系，为种子企业、农资经销商、种植大户等现场互相交流先进种植技术，共同探讨种植业产业化推广路径提供良好平台。市农牧局科技科科长武向哥：
5: 下一步呢，我们包头市农牧局将从这个技术服务和推广保障方面全力做好这个示范推广工作，为我们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一个强劲的种业动能。
1: 毛乌素沙地是我国四大沙地之一，横亘陕西、内蒙古、宁夏三省区，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这片土地实现了历史性生态逆转，绿色版图不断扩大。在沙地腹地鄂尔多斯乌审旗，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扎根大漠40多年，用半生书写出治沙传奇。 请听内蒙古台记者

0: 静、李嘉欣、刘丹的报道。
1: 每次来到毛素沙地采访，总能看到殷玉珍一个习惯性的举动——报数。问及原因，他总是动情地说：“
2: 这是我的孩子呀，

0: 恶劣的生存环境，他立下誓言，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日复一日的栽种管护，他的儿女也慢慢加入到治沙种树的行列之中。殷玉珍：
1: 我大儿子给我一块白苗子，然后回来的时候给我压风罩，二儿子是给浇水。啊，姑娘的话呢，我种树的时候有出去，就我这个小儿子吧，他现在栽这个松树。
0: 在殷玉珍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下，他先后治理荒沙7万多亩，栽植树木800多万株。大学毕业后，小儿子白国才选择回乡接续母亲的事业，依托林地发展林下经济。
2: 那你眼中的母亲是什么样子？
3: 她是一个善良的，一个坚韧，很辛苦，今天更多的是佩服，觉得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妈妈。我经常也说她是我的偶像。
0: 经过多年合肥市生态治理，乌审旗范围内毛素沙地治理面积达到839.39万亩，治理率达到85%，区域森林覆盖率提升至32.92%。曾经黄沙肆虐的土地，80%以上披上了翠绿新装，书写下生态治理的经典范例。与风沙斗了41年的殷玉珍和儿子说起了新的规划。殷玉珍：
1: 国才，这就是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把这个毛乌素变成了绿乌素，现在变成金乌素，就在你手上变吧。
4: 依托内蒙古千亿级奶业集群，伊利集团成功布局宁夏吴中，将龙头企业的产业链优势转化为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程璐、红叶，宁夏台记者胡静的报道。
5: 走进宁夏伊利液态奶生产基地，机器的低鸣声替代了传统车间的嘈杂。这里是全国最大的单体液态奶生产工厂，每天可处理5200吨鲜奶，年营收可达69.2亿元。搭载全球领先的超高速吹灌一体机，每小时可灌装4.8万瓶牛奶。而支撑这一效率的是无人化智能生产线，这正是未来工厂的模样。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中控员石玉伟：
6: 宁夏伊利搭建了完整的乳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了从原奶收储、杀菌加工、无菌灌装、智能检测到仓储物流的全程无人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闭环管控。
5: 工厂智慧化与奶农增收的双向奔赴，是蒙宁产业协作最具说服力的答卷。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引入9家物流与2家包材配套，形成产业集群效应。2025年42.8亿元奶款的准时兑付，让奶农切实共享了产业链增值的红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出，要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内蒙古台特约评论员、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傅佐根认为，从内蒙古的奶业产业集群到宁夏吴中的未来工厂，伊利集团用产业链的延伸与升级，书写了区域协作与产业共富的现实答卷。傅佐根：
7: 把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多转化为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体验得到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好的，朋友们，塞外田野前半段的内容就为大家安排到这里，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一首胡思愣演唱的《请到草原来》。听过了这首歌，欢迎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塞外田野后半段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收听。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9: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2: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如何让养猪更赚钱，是很多人一直都在探索的问题。在湖北省的襄阳市，那里的养猪场里面就充满了高科技的元素，自动喷淋系统、自动投喂系统、 AI 人工智能算法等等，这些新技术的运用让整条生猪产业链都提高了效率，也让当地的养殖户大幅度地增加了收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2: 这里是湖北省襄阳市的一家存栏1500多头猪的养殖场。这个养猪场看着规模很小，1500多头的存栏量也很不起眼，但就是这个猪场每年能产生的效益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
3: 每年都是两批次，收入都是个50万块钱吧。总共养猪养了7-8年猪，手里有点积蓄了，在武汉给儿子买了一套房。我现在感到相当自豪。
2: 王群生跟襄阳正大公司合作了7-8年，给公司代养育肥商品猪，每年2批次，每批养殖1500多头，年利润就能有50多万元。这个数字听起来就让人很兴奋。这一天是这一批次育肥猪出栏的日子，这么好的价格，这些猪可是养殖户的宝贝，在场的每个人都很紧张，生怕出现问题，特别是上下车的时候大家格外注意。
4: 他这边隔得有点远的，注意点，别掉下来了，像这样的腿撑着外面的，你把它赶一下，不要后面的猪一上来把它一拥挤，它腿别着受伤了。
2: 说话的人叫魏小龙，是服务这家养猪场的主管。按照现在养猪场的防疫要求，出栏时所有跟猪接触的人都要穿上防护服，避免给猪带来病毒。平日里魏小龙很忙，他负责给11家这样的养猪场提供技术支持。他对每个猪场都很上心，即使赶猪上车他也要再叮嘱一遍，甚至对清空一栋养猪场的具体时间都有严格要求。魏小龙又出发了，他要赶去下一家养猪场。魏小龙畜牧兽医专业出身，现在是公司深度合作项目部的主管。在养殖户眼里，魏小龙可是个养猪专家，他去哪个场子就相当于过去送钱了，因为他们只要按照魏小龙的方法去养殖，一年赚50万元不是梦。这个跟魏小龙说话的人叫王群生。2025年是他跟公司合作养猪的第8年，每年至少可以赚50万元。养猪这么赚钱，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王群生之前一直在外地打工，手头也有一些积蓄。从2017年开始，生猪的行情一直比较稳定，这让王群生有了回老家养猪的想法。他就投资了30多万元建起了养猪场，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不看好这件事儿，因为王群生从来没养过猪。
3: 之前没有养过，
5: 开始养猪的时候啥也不会吧？
3: 啥也不会，什么都不会。刚开始那时间的时候，刚开始养的时间有一头猪，说实话，聊了我们刚开始都不会弄拉稀，我们也不会治。
2: 从来没养过猪，也不懂养殖技术，就敢投资30多万元建猪场。 王群生胆子这么大，就是因为他看好跟公司合作的这种代养模式。21日龄的猪仔进到王群生的厂子，到养殖5个半月，体重达到125公斤，可以出栏。每一头猪，公司给养殖户200多元的代养费用，除去人工、电费等成本，这一头猪就能让王群生纯赚170-180元，一年就有50多万元的利润。起初，王群生信心满满，养猪这么赚钱，即使之前没经验，他觉得自己肯定也没问题。可是作为一个养猪小白，真的开始正经八百养猪，他马上就感觉到了压力。
3: 自从走上这个养猪的道路，没有生过一个完整的客人。哎呀，夏天的特别夏天的，猪呢容易这个温度高温，容易发病。但是呢，你要自己不辛苦一点，这个猪肯定养不好。
2: 夏天的猪场是最难熬的，室内最高温度超过42摄氏度，天热猪就不吃饲料，不长膘还是小事儿，遇到了病情就是大麻烦。为了给猪冲凉降温，夫妻俩24小时观察温度计，随时拿着水管给猪喷水。
3: 哎呀，中午吃了饭了，连个中午觉都睡不成，每天中午来饭碗一丢，都来叫圈里把这个猪这个便器全部要喷水。来个猪降温，你要是温谁教不好的情况下，猪中午11点以后就不吃饭了。
2: 这种情况持续了5-6年的时间，直到2024年，王群生养猪变轻松了。采访时，王群生的这一批1700多头猪还有1个半月就可以出栏了。常见的养猪场越临近出栏，越是忙碌的时候。可记者在养猪场转了一圈，即便是到了喂猪的时间，王群生也没做什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的呢？这一天，魏小龙带着技术员正在调试一个设备，他说能让养猪场轻松赚钱的秘密就藏在这个小盒子里，安装这么一个小盒子就能解决困扰养猪场多年的难题吗？
3: 装置线跟装置库要最低要按公司的说要提前10天，咱提前10天出来都可以多借13块到14块钱。
5: 你每头猪多赚13块？
3: 每头猪对，总共1700头猪，大概情况下都能多挣个20000多块钱。
2: 原来这套设备里面就藏着正大公司最新研发的一套新系统，利用农户原有的猪场进行改造，不仅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还能让养殖户半年的时间多赚20000多元。魏小龙把系统里面几个数据调好之后，几个月都不用再来管它。这套系统到底是怎么改变养猪场的呢？
4: 喷淋系统呢，是它根据时间，根据这个猪只的一个周龄、日龄，跟那个对应的体重，它有那个自己有一套那个运算系统。它这个日龄的猪，这个体重的猪，它大概需要，多高的温度，多少的湿度，它自己去算。如果它这个碳值检测出来这个温度不对是吧？这个湿度不对，它就会根据算法去调整。然后呢，是需要增加了还是需要停止？啊，他就自己运算，啊，然后就开始输出指令嘛，他就开始就可以喷淋。哎，这个系统我给他调试一次，他后面他就不用管，啊，到时候都可以不看他都可以。
2: 2024年，王群生花了8000元钱安装上了这系统，他也没想到这个系统真能解决大问题，而且用10年都没问题。这么多的喷头可以精准定位到每一个区域，哪里不合适就喷哪里，还可以节约用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喷头喷水1-2秒就停下来了。那么这套系统是如何实现这么高的灵敏度，还可以降低养殖成本的呢？
6: 我们用几年的时间呢，锁定了每一头猪在每一个不同日龄下面最合适的温湿度。那么我们把整个这一套的一个模型形成了一个算法，嵌入到我们本地的控制器里面。在猪舍内呢，我们也安装了相关的传感器。那么整个系统呢，只要是通网， 且在全密闭的猪舍下面之内呢，我们就可以全天候的24小时的去进行服务，整个活动呢不需要人工干预，进而呢去完成了整体成本的一个全周期下降。
2: 一套好的系统能真正做到为养殖户节约成本，让每一批猪可以提前10天出栏，就给养殖户省了不少钱。除此之外，这套系统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
4: 到这儿来，这儿有个汗池，它这个尿堆到这里了之后，汗池感应到了，它就自动提了，
7: 很省事儿。就按一下这地方，不管该干别的事情了。
8: 等于这一个厂子就这一个就够了。
2: 自动投喂饲料很常见，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吗？魏小龙卖了关子，他要带着记者去看一下这套系统的后台是什么样的。现在的养猪场病情防控很严格，不是想进就能随便进的，这就给技术员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该怎么办呢？魏小龙打开电脑给记者展示了几组数据。
9: 平时就是咱们猪场看到的那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手机的软件来录入这个采食啊猪只的一个情况，然后在后台啊，这个所有的都能展示。
2: 每一个合作的养猪场每天自动上传吃饲料情况，后台根据数据分析来判断猪是否健康。
9: 这个数据的一个分析来看啊，这个猪群在这个2月7号这一天啊，它的采食量这个突然降低了啊，这一天就可能就是这个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什么猪群出问题了，突然猪群发烧，产量下降，然后出现异常了。第二种就是这个我们打疫苗啊，进行一个限饲，避免这个猪群的应激。这个系统后台啊，一旦发现你这个采食异常或者死亡异常，它就会给你主管发信息，来通知你它这个场这个数据异常，提醒你进行一个检查。
10: 叫系统自动发送是吧？
9: 对，系统自动发送。
2: 这些数据不仅能监控猪的健康情况，也关系着养殖户能多赚多少钱。料肉比越低，公司给养殖户的代养费用越高。
9: 啊，就是根据它尿二比这个节约的比例啊，就是我们以0.01为一个点，它是相当于21个点，
10: 就
9: 给44块的奖励。比较我们要激励客户这个能做得更好嘛，所以就是给的奖励也比较多。
2: 这个养殖户一批次1679头猪，就奖励了6700多元。他叫苏国伟，是公司的驻养殖场的技术员。每天他的工作就是解决难题，上报养殖数据。
11: 每天这个早晨的时候，然后到晚上结束的时候，你吃了多少尿都可以看到。系统这边就是我们这边录入收到这个系统之后，它就是形成一个曲线嘛，来判定这个猪只的健康度。这个系统还可以做这个各种猪只各种疾病的一个检测。
2: 这天养殖场的饲料就要用完了，技术员苏国伟通过手机下单，在外面的饲料运输司机接到指令，开始了他的工作。
12: 哪个是咱现在要接的这个单？
13: 这个
12: 是吧？
13: 对。
12: 然后您怎么操作的？演示一下。
13: 按一下接单就可以了。
2: 李建龙帮公司给养殖户送饲料已经10多年了，这会儿养殖场的订单一到，他就要开始忙活起来。
14: 就是刚才那个提货。
13: 对对，提货码就出来了，然后在这扫一下。看看确认
15: 是核对信息，
13: 那这就是我们司机要看他今天提的货对不对，然后多少吨就出来，然后点击打印。
2: 司机在等待指令的间隙，外面的饲料车已经开始了消毒工作。
13: 消完毒了，现在从这个环节我就不用下车了啊。对，
16: 然后再下车的时候就到养猪场了
13: 啊。对，我的手机会接了短信。
16: 哦，
13: 对，他短信马上就发过来了，他对我说在几号通道装料。它上面有一个仓口，三个仓口，它装好了以后要动一下，装好了车要动一下。
16: 现在就是全装完了，
17: 装好了，我们直接就到猪场。
2: 这一单距离比较近，李建龙可以收入200多元，远一点的订单一趟最多可以收入1000元。现在，一条饲料运输线、一个手机、一位司机、一台车就可以全部搞定，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但是放在5-6年前，对于李建龙来说，送一趟猪饲料那可是太难了。
13: 当时来的时候，当时早上好多司机，二三十人左右， 因为开票室都是人，所以说这个系统上了之后呢，开一个票大概就是3到40秒左右。我们接这个单的时候，比如说装多少吨，以前不好控制，然后这个系统算了之后，他每次把东西算到上面了，我们很好装这个料，很方便。
2: 在当地，像李建龙这样给公司专职运输饲料的司机还有很多。自从新系统上线，效率提高了，现在运输的订单一个月能比之前多20单左右，平均下来每个月都可以比之前多挣不少钱。
13: 收入肯定是高一点。
15: 那还能高多少？
13: 高个4000多块钱，应该差不多吧。
15: 一个月？
13: 对，一个月差不多。
2: 李建龙把饲料送到养猪场，马上要开始进行二次消毒。养猪场都是对外隔离的，这两个大罐子就是饲料存储罐，运输车要在无接触的情况下安全地给养猪场输送饲料。现在跟公司合作的养猪场越来越多，大家伙都尝到了养猪赚钱的甜头，司机的订单量也越来越多，每天往返饲料场的车排起了长队，远远望去很是壮观。随之而来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饲料的生产速度要急需提高，这该怎么办呢？采访时记者来到一个地方，这里就藏着解决生产效率问题的办法。
18: 下料速度比较快，我们7分钟一整车
16: 都全装满了。
18: 对，这个车是12吨，18个立方，12吨，5到7分钟。
2: 他叫熊英格，是这个饲料厂的负责人，在这儿工作只需要一个工人就可以全部完成。
18: 日销量平均在1000到1200之间，平均每天有60到70辆车，展装车总共有10个通道，40个成品仓可以同时装车。
2: 饲料的装车效率很高，那就要求原材料的运输环节也不能掉链子。这时一辆装满60吨玉米的半挂车正在卸货，熊英格说要让记者看一个壮观的场景。满载60吨货物的车被抬起的角度最高可以超过60度，等升降机达到最大高度的时候，货车被高高抬起，这个场景确实很壮观。
18: 像这种大的半挂车，我们这车小麦是在整车是60吨左右，然后卸货效率也非常快，我们大概在30分钟左右可以整车卸完。
2: 能让60吨的庞然大物高高抬起，安全高效率的卸货就离不开这个东西。
16: 这种车它这种给它提到这么高的高度，怎么能挡住它不让这个车出现？
18: 我们这边这个液压翻板，我们有几个防护措施。首先第一点，我们这里有这个防护链，挂住我们的车辆前端，起一个缓冲作用。然后后面我们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挡轮器，这里有一个挡轮器，它起到那个固定这个车辆固定车辆的作用，来防止这个车辆往后有产生的危险性。
2: 装载卸货的高效率离不开无人化高科技的操控车间，这里就是2021年开始投入运营，由正大公司在襄阳市投产的年产量可达到100万吨的新饲料厂。这个体量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这里是操控间，也是整个饲料厂的大脑，日常工作甚至都不需要一个工人在这里。
18: 传统的我老工厂18万吨可能要30甚至40个工人来去完成这个满产，实现满产。但是像我们现在襄阳新厂，我们年产30万吨，我们目前只用了员工9个人，劳工只用了6个人，所以这个无人化，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是直观的，人效的提高。
2: 饲料养殖、加工、运输，每一个环节在这套新系统的串联下，让襄阳市当地的生猪产业走上了快车道，也成了养殖户们的富民产业。那么当地养殖出来的猪肉的品质究竟怎么样呢？这一天来到线下直营店，店员一定要记者尝尝这些特色熟食。 同样是猪肉制品，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19: 那个卤制的过程中呢，就是根据它每个产品的特性，卤制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卤的这个猪耳朵，其实你也可以尝一下。
20: 就感觉有的时候在外面我们可能买的这些肉，觉得它吃的会有些腻，我觉得这个吃的反而不腻，看到都是透明的这个脆口。
19: 对对。
20: 进口是特别脆，
19: 对，那我们就把新鲜的食材进行卤制，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卤菜呢都是新鲜加工的。你比如说当天屠宰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些产品打包到我们这个生产工厂，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大工厂里面分成了好几个车间，然后迅速的就把这些产品给它卤制了，然后急速冷冻，然后配送到我们的这个终端门店来。是我们从这个源头到我们的终端全程可以追溯。
2: 襄阳养殖场的猪肉主要供本地市场，生鲜店和熟食店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
21: 像我们家经常上这儿隔三差五的来买一些这些猪耳朵呀、猪肚这些的，他们这儿的这个猪肚特别的那个有嚼劲，它这个的肉香味特别足，一看就是特别新鲜的那种肉。
6: 正大呢本身就是一个做全产业链的企业，我们在上游有种子种植，那么中游呢也有饲料养殖屠宰，下游呢也有我们的零售体系，我们会把整个的产业化的资源源源不断的去赋能到农民身上，从而呢达到连农带农的这么一个效果。
2: 现在襄阳市的生猪产业开始引入越来越多的新科技、新系统，在新技术的引领下，让养猪事业真正的付了当地百姓的钱袋子。
0: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魏娟代表导播感谢您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凤凰传奇演唱的《中国我爱你》，感谢大家关注，再会。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陪着大家一起来度过快乐的午间时光。这一个小时，我们会和您聊一聊内蒙古的美景、好物、美食啊，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当然了，如果想要和我们分享你们家乡的好物，或者是你们身边的美景和内蒙古有趣的事情，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以下几种方式，您可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手机端呢，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还有呢，我们现在的微信视频号奔腾融媒乡村振兴呢已经开通直播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互动聊天，说一说你所在的城市，说一说你城市里那些不容错过的美景。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直播，把我们的链接分享出去，让全国各地的朋友呢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到内蒙古，了解内蒙古，爱上内蒙古。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0: 风霜雪晴天气及时报，北京时间呢12:05，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变化。昨天呢，全区大部地区晴热，天气上线，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7摄氏度以上，加上相对湿度较大，体感是比较闷热的。今天开始的三天，西部地区的天气呢以晴晒为主，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水，外出呢要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受热带系统的影响呢，我区东部降雨频繁，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强，局地有大雨，又有冷涡影响，部分地区呢气温偏低。城市当中，像海拉尔、满洲里，今天开始的三天的最高气温都在25摄氏度以下，相对凉爽。明天到后天，全区大部多云，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并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开强对流时段出行。此外，西部等地天气仍然炎热，部分地区的高温连连，需要做好降温措施，注意防暑。那么具体来看一下降水方面。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我区西部偏南和偏东，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东部偏北和偏东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南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东北部地区4-5级，局地7-8级的西南风或者是偏北风。中西部偏西北地区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的时候呢，我区西部偏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4-5级，局地7-8级的东南风或者是西北风。西部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和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40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后天我区西部偏南和偏东，中部偏北、东部偏北和偏西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区偏北地区4-5级，局地8级以上的偏西风或者是西北风。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偏西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9度到17度，包头多云，30度到15度，乌海晴，32度到20度，吉宁多云，27度到12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8度到17度，松山多云转晴，29度到19度，康巴什小雨转晴，24度到17度，临河多云转晴，33度到19度，锡林浩特晴，32度到14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3度到12度，乌兰浩特晴，28度到17度，阿拉善左旗多云转晴，28度到16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多云转晴，29度到17度。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
2: 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来说一下我们内蒙古的热点话题，最近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首先呢，就是最近中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已经顺利完成了首批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行政区划的企业登记。钱多多供应链管理公司、民竹星算信息技术服务公司呢，率先取得了带有自由贸易试验区标志的营业执照。7月12日，2026年中国少数民族健身舞蹈大赛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圆满落幕了。来自全国8个省市区的33支代表队，500名，这个健身爱好者呢齐聚，各民族选手盛装亮相，同台竞技，用灵动舞姿来展现出了新时代群众健康风貌与民族团结的新气象。最近呢，赤峰有一个 A 级景区呢，已经全部临时关闭了，要和大家提前汇报一下哈。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大家不要跑空了。那么就是宁城县这个文化旅游体育局在12号的消息发布，说是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呢，宁城县受持续性的强降雨影响，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性比较高。宁城县子猛湖景区、还有倒须沟景区、黑里河漂流、辽中京博物馆等8家 A 级景区呢，已经全部临时关闭，暂停对外开放。那么恢复开放时间，也请关注景区的公众号。那么什么时候这几个景区开放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近日呢，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公布了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入选名单。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晋剧院晋剧《打金枝闹宫》入选了，是内蒙古唯一的上榜剧目。那本次展演呢，由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是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的国家级重点艺术活动。全国呢，仅选出了81部剧目，遴选竞争非常的激烈。此次入选，也是对内蒙古戏曲传承与创作实力的充分肯定。那么晋剧《打金枝闹宫》呢，是晋剧的经典传统戏。《打金枝》当中极具看点的一折呢，就是剧情生动鲜活，情理兼具。呼和浩特市晋剧院立足内蒙古特色，守正创新，融合了草原审美，构建老中青演员传承梯队。剧目呢将在北京进行线下演出，并同步多平台线上展播。院团正打磨唱腔、舞台等等细节，全力备战演出。这一次的登台呢，也将擦亮内蒙古戏曲名片，助力戏曲非遗保护与人才培养，展现出我们内蒙古传统戏曲创新的成果。好，那么刚才呢，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蒙古的热点话题，稍后我们还会有非常精彩的内蒙古味道的内容和大家的分享。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哈，是来自于中国功勋烹饪艺术家王文亮师门创新工作室的技术总监、中式烹调国家级考评员卢晓光卢老师，稍后呢将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内蒙古的烩菜的味道，稍后我们见。

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烩菜。其实说到烩菜这个话题呢，可能各地的朋友啊都有自己的认识，也许你们家乡的烩菜不叫烩菜这个名儿，可能就是烩菜的一种。那么说说你的家乡是什么样的烩菜，是你是东部区、中部区还是西部区的朋友哈，都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奔腾融媒乡村振兴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我们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跟我们在公屏上互动，也可以问一问关于美食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我们的卢老师呢将会在线上为大家同步解答。好的，卢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张瑞老师，大家好。
0: 嗯，
1: 我是卢晓光。
0: 哎，卢老师您好。啊，之前我们跟卢老师接触呢，都是卢老师穿着这个主厨的衣服哈，然后给我们现场就炒制或者制作美食，当时就特别崇拜，我说啊，会做饭的男人太有魅力了。尤其呢，卢老师不光是会做饭，还能够讲出很多美食背后的文化渊源啊。今天卢老师也带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主题，就是烩菜。卢老师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烩菜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定义它，或者说分的哪些类呢？
1: 其实讲起烩菜来，我想说三个字。第一个字就是烩菜的烩，大家都知道火字边一个开会的
0: 会，对。
1: 哎，这个烩菜呢，它是一种制作方法，它要把诸多原材料融合到一起，让它其中的味道互通有无，让这些味道呢融合到一起，让这道菜呢变得更加美味。
0: 哎，
1: 第二个烩呢，我们想说三点水，烩江河湖海汇聚的烩
0: 、
1: 哎、汇聚的烩呢，因为菜肴的生命载体就是水，所以把它的汤汁融汇在一起，它的味道也会更好。第三个烩呢，就是聚会的会，
0: 聚会的会，
1: 诸多的原料都放到一起，大家来聚会，让他们互相的质地、口感、味道都产生一种变化，达到美味的效果。
0: 哦，其实我们的这个烩菜还可以这样理解哈。那你看我们的网上有朋友说了，说是星河叫熬菜，
1: 对。
0: 还有呢，有一位网友
1: 叫
0: 熬菜是吧？然后还有一位网友说，我就会做风干牛肉、羊肉烩菜，其实这都属于烩菜的种类，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内蒙古地区啊，幅员辽阔。东西狭长，那从东部区一直到西部区，它每一个地域都有每一个地域的烩菜的特点。
0: 对，
1: 比如说从我们最东部啊，呼伦贝尔说起。
0: 哎，
1: 呼伦贝尔大草原，它的物产也非常丰富，而且它那边还有这个海子，还有湖泊。
0: 对，
1: 水产也很
0: 丰富。很
1: 丰富。所以呢，在呼伦贝尔呢，有全鱼宴。全鱼宴里边呢有杂鱼会，
0: 杂鱼会
1: 、各种各样的
0: 鱼
1: 会到一起，它也属于一种烩菜，
0: 这也叫烩菜。
1: 对，那么到东部区的时候呢，在呼伦贝尔地区，因为它受东北菜的影响，所以呢，他们的把菜和肉放到一起炖熟了以后，他们叫乱炖，
0: 乱炖，东北乱炖，
1: 东北乱炖，这个也是一种烩菜
0: 啊。
1: 但是，和西部区的烩菜，大家知道西部区的烩菜，比如像我们巴盟的、鄂尔多斯的这种烩菜呢，都里边要放土豆，
0: 对，
1: 而且把那个土豆放的
0: 熬得烂烂的，
1: 烂的，熬得烂烂的，绵绵的，软软的，
0: 对，
1: 把那个土豆。出沙以后都裹到这些其他的菜上，
0: 是，
1: 哎，这样是一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0: 嗯，
1: 东北的乱炖呢，它是一种清汤的，
0: 嗯，
1: 它的菜是菜，汤是汤，哎，汤料各半，就是50%，就是汤料各半，甚至这个汤六，料六汤四，就是它相对稠一些。就是
0: 干一点，
1: 哎，里边的这个食材呢，占60%
0: 啊，
1: 汤呢占40%，或者是对半这样的。然后从呼伦贝尔再往这边，再往西边西南方向走，就进入到我们的通辽、赤峰，

0: 通辽和赤峰，有农区，它物产很丰富，种菜，而且有山货，包括山里边的这些蘑菇呀、木耳啊、金针菇呀，这些东西，
1: 山野味道它加到其中了，
0: 包括他们的蕨菜，一部分呢是会的这种新鲜的菜，二一部分赤峰和通辽，它的特色是干菜。
1: 干菜啊，
0: 对，
1: 就是我们
0: 会干菜，比如
1: 苋菜晒干了之后哈，
0: 像冬天的那个，他们有那种白菜，到冬天的时候就不收，就一直在地里，等上冻了以后冻在地里，最后连冻带风干，它就干了，干白菜。赤峰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吃这个烩的这个干白菜。
1: 干白菜，
0: 干白
1: 菜，我还吃过干豆角。
0: 对，干白菜、干豆角、土豆干、茄子干，
1: 对，
0: 这个都是通辽赤峰这边的朋友们喜欢的这种口味。他们的烩菜呢是用这种为主要原料的。然后再我们再往下走，走到了锡林郭勒，锡林郭勒这个大草原，
1: 牛肉干
0: 我当时说，锡林郭勒最好的资源、最经济的资源是什么？我曾经问过我的厨师，我的厨师有的说奶豆腐，有的说是这个牛奶，有的是说这说那，后来我说锡林郭勒最方便的资源，最经济的资源是风。
1: 风。
0: 是吧？
1: 所以很多风干肉是吧？
0: 所以在风干肉这一块，锡林郭勒是很牛的，所以呢，锡林郭勒草原，我们的蒙古族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这个牧民啊，还有我们的那个这些厨师们，用他们特有的这种特殊的方法酿制的这种风干牛肉、风干羊肉，用这个。来做它属于他们自己的烩菜，
1: 对，
0: 又是一种特色，
1: 一种风味儿、
0: 又是一种特色。
1: 就像我们刚才的那位朋友说，他就会用这个风干牛肉、风干羊肉。
0: 这个朋友肯定是靠近东部一边，中东部区的这个朋友。然后
1: 这是到了西蒙了哈，
0: 对，到了西蒙就风干肉烩菜就特别多，牛肉的、羊肉的，特别好吃。再往下走，到了乌兰察布，到了乌兰察布。乌兰察布盛产什么呀？
1: 土豆。
0: 对，烩菜的灵魂。这个烩菜里边要没有土豆，它是
1: 那就少了味道了，
0: 对，缺了很大的很多的味道。
1: 对，
0: 所以这个土豆呢，在乌兰察布盛产。所以乌兰察布的烩菜也非常好，特别好啊！乌兰察布也有风干肉，也有这个烩苋菜，
1: 对，
0: 烩酸菜，烩细菜。
1: 细菜是什么？
0: 细菜就是高档菜。
1: 高档菜，
0: 其实我们一会儿延展，佛跳墙也是烩菜。
1: 哇，这一下子
0: 最高规格的
1: 烩菜，换了个名就不
0: 对
1: 劲儿了。这
0: 所以说就是把诸多种原料放到一起，让它变得更美味，让它变得汤汁浓稠，味道醇厚，这样的菜呢就都属于这个烩菜的系列。
1: 所以乌兰察布其实它也融合了各地的包括东部区的一些烩菜的精髓。
0: 对对对，
1: 但是它有一个中心的主题和重点，那个元素不能缺，就是土豆，这是乌兰察布最大的一个亮点。
0: 对对对，然后从乌兰察布再往西走，来到了呼和浩特。这个本土呢，有好多就是过去走西口啊、晋商文化这边的人移居过来的，
1: 对的，
0: 所以它和山西的晋菜里边有很大
1: 的
0: 相似之处。我们的烩菜呢，在我们内蒙盛产油面，土豆，用这两种东西把它放到一起的时候，就离不开烩菜。当时。你不知道这个张老师听说过没？呼市人专门有人吃油面的时候要蘸那个叫霍墩儿菜。
1: 霍墩儿菜是吗？
0: 就是把那个烩菜啊，那个土豆全部让它化汤，让那个汤特别浓稠。过去这个家里边锅一个锅，没有那么多的锅，也没有咱们现在的煤气灶的两个眼儿，它是

0: 只有一个锅，所以呢，这个烩菜呢放到锅里，下面烩，上面去蒸油面。
1: 啊、
0: 哦，蒸完油面以后拿出来，
1: 嗯，
0: 然后把那个土豆都烩得很软很面，就化了汤以后，那个汤汁就变得浓稠，就用那个浓稠的汤汁去蘸着油面吃。
1: 哇、哦，好香啊！
0: 这个马上就有画面感了，
1: 对呀、
0: 啊，啊、就是这种特别浓稠的这种汤汁蘸着油面吃、
1: 嗯、
0: 啊、
1: 哎。
0: 再说说我们呼和浩特的烩菜、
1: 嗯，
0: 在呼和浩特的烩菜呢，就和晋菜里边晋商文化的这个融合以后呢，我们呼市的烩菜呢、
1: 嗯，
0: 里边多放烧肉。是吧、
1: 哦、
0: 就那种红烧的那种五花肉
1: 对，
0: 烧肉丸子
1: 排骨
0: 豆腐啊土豆
1: 对，
0: 哎、有的我们就放干豆角，
1: 哎，
0: 是吧，
1: 嗯，
0: 烩苋菜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放一些土豆呀茄子呀，
1: 嗯，
0: 这个青椒啊西红柿
1: 白菜、反正这些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0: 这叫烩苋菜
1: 啊、
0: 嗯，在呼市呢就有这么多的烩法。
1: 嗯，
0: 那么再往西南走呢，走到了鄂尔多斯。
1: 嗯，
0: 鄂尔多斯呢，我现在了解到的啊，吃的比较多的鄂尔多斯的一种是这个干肉的烩菜。
1: 干肉，
0: 就鄂尔多斯那边有这个，不仅有干羊肉、干牛肉，有阿尔巴斯的那个羊肉晾成那个干肉也非常香。
1: 嗯，
0: 还有。这个干猪排
1: 哦，对，
0: 哎，干猪排就是鄂尔多斯那边专门他们吃这种风干的猪排，
1: 对对对，
0: 也很香，特别香。
1: 哎，说起这个了，我就想起我之前吃过一顿鄂尔多斯的这个烩菜，当时您不提，好像我还没有感觉。就是当时我们就说这个烩菜怎么这么香啊？也是土豆特别多，特别黏糊哈、啊
0: 嗯。
1: 但是它整个的这个里面，我就觉得好像味道跟我们自己家吃的那个炖菜不太一样。后来人家跟我说，我说这里头都是猪排，就干。
0: 干猪排
1: 对 哦，我才知道，这样一说起来的话，这也算是鄂尔多斯当地的一个烩菜特点了。
0: 对，所以我在鄂尔多斯呢，一个是吃这种干猪排的烩菜比较多，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新鲜的五花肉的这个炖的。鄂尔多斯有一个地方叫渤江海，
1: 渤江海
0: 就是湖泊的渤，
1: 嗯，
0: 江河的江，海，鄂尔多斯那个地方专门有叫当地的土话叫板儿叫海啊，在这个地方专门鄂尔多斯专门有渤江海的烩菜，
1: 是有不同吗？它有什么？
0: 对，它是用特别二指宽的这种五花肉的这个肥肉，
1: 嗯，
0: 把它煸，
1: 把油煸出来，
0: 油都出完了以后，
1: 嗯，
0: 再搁土豆，再搁酸菜，
1: 哦，
0: 啊，这叫渤江海烩菜。
1: 嗯、
0: 啊，也是鄂尔多斯的一大特点，
1: 是吗？这个是应该去尝一尝。
0: 对，在鄂尔多斯地区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薛家湾。
1: 薛家湾啊、嗯，
0: 哎，薛家湾这个地方呢，他们喜欢吃的是猪骨头烩酸菜
1: 啊，就是
0: 用猪骨，用猪的脊骨、腔
1: 骨烩酸菜。
0: 哎，对，他们离不开的是这个猪骨头烩酸菜。
1: 嗯嗯嗯。
0: 其实到了鄂尔多斯这个地区了，西部啊，巴盟和过去的伊盟，
1: 嗯，
0: 他们的饮食习惯差不多了，
1: 嗯，
0: 到了巴盟以后，这个也是用这种带皮的五花肉去烩酸菜，
1: 哎，
0: 加土豆
1: 啊，
0: 有的地方可以，有的地方加粉条，
1: 嗯，
0: 啊，这都是这个巴盟烩酸菜的一个代表性。再往最西边走，就走到阿拉善了。
1: 阿拉善啊，
0: 阿拉善其实阿拉善地区的烩菜呢有，但是他们更因为离着这边稍微远一点，他们更接近于像他甘肃宁夏这边的口味了。
1: 是
0: 啊，所以他们阿拉善的这个纬度和我们这边的和我们这个锡林郭勒这个纬度差不多，所以阿拉善那个地区呢盛产这个牛羊肉也非常好。
1: 嗯嗯，
0: 牛羊他们也有风干肉，
1: 也有风干肉啊、
0: 嗯
1: 哦、
0: 包括风干的驼排，
1: 对，驼肉
0: 可以，哎，都可以入到这个
1: 烩菜里
0: 面啊、嗯、
1: 那他们的菜呢，
0: 他们的

0: 菜系呢也是这个比较就肉比较大
1: 啊，
0: 比较实惠，肉比较大，味道烩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味道醇厚。
1: 哎呀，真的卢老师太厉害了，从我们内蒙古的东部区一直到阿拉善西部区哈，从东到西把我们的这个烩菜捋了一遍。我相信呢，有不少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或者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呢，都在我们内蒙古各地啊，分散在我们内蒙古的不同的区域。大家也可以说说你们当地或者是你所在的城市哈，是在哪个区域，然后呢我们对号入座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自己的家乡的这个烩菜和卢老师说的一样哈，可能也有一些卢老师没说到的，是吧，比较小众的一些，
0: 是吧。呼巴尔市其实我们的这个烩菜比较相似，
1: 对，
0: 但是包头呢，包头有一个叫昆曲，昆曲呢都是包刚的子女，包刚呢过去都是东北人，所以他在昆曲那个地方呢，他吃乱炖的人
1: 比较多，
0: 也比较多。
1: 哎，看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很融合的一个城市，是吧，好多城市它其实都融合了很多地方的这样的烩菜的特色。我刚才跟卢老师聊，我们在说到东部到西部的这个烩菜特点的时候也说到了，其实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的人也就成就了一方水土的菜，对吧。所以像我们的烩菜它不同，可能跟当地的这种的气候啊、饮食习惯啊、物产它都是有关系的。那卢老师能不能重点的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喜欢的一些这个烩菜，包括它背后的一些历史。
0: 其实谈到历史呢，我不专业啊，这个因为才疏学浅，不敢谈历史。
1: 你谦虚了。
0: 说说这些菜当中的做法吧。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比较喜欢的。那个看看我说的对吗，那个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最典型的酸烩菜，巴彦淖尔的这个酸烩菜。
1: 巴彦淖尔的烩酸菜
0: 对，这个烩酸菜呢，它制作起来呢，用带皮的五花肉把它切两指宽的这个厚片，然后进锅里面把里面的油都逼出来，就讲究一点的人逼出油来，把这个油要控出去。控出去。
1: 这块卢老师我打断一下，因为我本身会吃不会做，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肉烩菜的时候肉它油大一点不是香吗？
0: 对，现在控出去的目的是为了减脂，就是
1: 健康
0: 低油低糖低盐，我们现在健康风向标嘛，所以那个过去的人巴不得这个里边油多一点
1: 呢，
0: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脂肪肥肉里面有脂肪含量，脂肪受热以后它会产生纯化反应，就增香了。哎，对，香气十足。就是你在平时，就我们过去住平房院的那个小院的时候，谁们家就耗个油渣子，你闻着那个一味儿都很香。
1: 是的。
0: 所以脂肪受热以后，它是起一个增香作用，然后把这个油挤出以后，这个我们巴盟这边的朋友们做烩酸菜，离不开老三样。老三样是什么？花椒面、干姜面、大料面，然后用
1: 全都是提香的东西。
0: 用这三个，用这三样东西，然后跟肉煸一煸，然后把酱油、醋和葱，都搁到一起，兑一个碗汁儿，然后夸往这个肉里一烹，马上盖住盖儿，盖上盖儿，不让它把锅气跑了，盖着盖儿焖一会儿，然后再放酸菜，再放土豆，再添一点水，再这样炖。
1: 其实刚才的那一道工序就已经把这个味道入到肉里头了。
0: 对，
1: 不管是香味还是这个调料的味道，就入到这个肉里面了，之后再拿水炖和菜一起融啊，它就这个味道就比较浓郁了。
0: 对，
1: 烩酸菜的做法。看大家又学会一招哈。其实大家回去都可以试验一下，就按这个卢老师说的方法，我们回去自己试一试烩酸菜。那这个酸菜或者是我们其他的菜系的选择有没有特别讲究呢？
0: 这个 地域不同，它的用的酸菜。

0: 菜也不一样，比如像我们巴盟这边用的酸菜呢，它是用这种就是巴盟的那种爆头白的那种长菜，
1: 嗯，
0: 腌的那个，它的颜色发黄，
1: 哦，
0: 发黄，而且这个而且它的酸度好像应该比鄂尔多斯这边的酸菜呢稍微的酸一些
1: 啊。
0: 这个鄂尔多斯地区这个腌的这个酸菜呢盐比较大，它发绿。
1: 发绿
0: 啊、
1: 哦，
0: 对，有一点
1: 嫩绿的感觉，
0: 墨绿的那种颜色，深绿色，
1: 深绿色
0: 啊，
1: 对，
0: 酸菜也不一样。
1: 哎，那这是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大家都喜欢吃的烩酸菜哈、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烩苋菜，咱就不说了，所有的这个菜都可以放进来。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烩苋菜就是没有固定的模式，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可以放什么， 是吧？你看，比如说我喜欢吃豆腐，我就可以放苋豆腐，可以放冻豆腐，
0: 对，
1: 啊、我还可以放茄子、
0: 嗯、
1: 豆角、什么土豆、青椒、蘑菇，是吧？各种东西我都可以放进去。
0: 这个就叫。物无定位，适口者珍。
1: 哎，就看你喜欢什么，都可以往进放了。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东北的这个乱炖吧。
0: 啊，
1: 这个因为大家也比较喜欢吃，但是好像也觉得没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定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属于东北的烩菜。
0: 嗯，提到东北的烩菜呢，就是大家都说叫乱炖。
1: 哎，
0: 所谓的乱炖呢，里边就能放。可以乱炖一切，
1: 那就跟我刚才说的烩苋菜是差不多，是吧？
0: 东北的乱炖里边，主要的东北爱吃的冻豆腐，
1: 哎，冻豆腐，
0: 东北人特别爱吃冻豆腐、
1: 哎、
0: 啊，就是烩菜里边乱炖里边一定要有冻豆腐、红烧肉，
1: 红烧肉，
0: 哎，对，红烧肉炖冻豆腐，有的地方放海带。
1: 哦，
0: 因为在东它受这个东北菜的影响，在大连这边，它有海，它盛产这些海带，有的那个乱炖里面要搁这个
1: 海带，
0: 要放一些海带片儿，
1: 是啊、嗯哦，见过，还有土豆片儿，
0: 对，
1: 他们不是咱们的土豆块儿、嗯，而是土豆片儿，
0: 土豆片儿、
1: 哦，嗯，
0: 哎，提到土豆片儿了，我又想起一个，
1: 嗯，
0: 在我们鄂尔多斯地区啊，现在早晨早餐吃早餐，
1: 嗯，
0: 吃早餐呢。有一个东西叫拼三鲜，你吃过没？拼是其实叫拼三鲜啊，拼起来的、
1: 啊。
0: 其实也不止三鲜，这个里边啊、
1: 嗯，
0: 是一碗汤，它是从陕西这边过来的一个小吃。
1: 嗯，
0: 这个汤里面就有土豆片，有鸡丝，有熟的鸡丝，
1: 嗯、
0: 鸡胸肉煮熟了，撕成丝，然后有这个猪的里脊肉。
1: 嗯
0: 啊，猪肉丝，
1: 嗯，
0: 土豆片儿，还有宽的粉片儿，
1: 嗯，
0: 哎，早晨吃一个肉夹馍，就一个这个叫拼三鲜，其实这个也属于烩的一种
1: 啊，只不过不太一样，它是拿汤这样的烩在一起了
0: 啊。对比之下呢，张老师刚才又说是东北，其实呼伦贝尔还有一道绝美的菜，就是呼伦贝尔家喻户晓的一道烩菜。
1: 什么呀？
0: 你知道是叫柳蒿芽炖排骨，你吃过吗？
1: 柳蒿芽炖排骨，吃过柳蒿芽，
0: 对，
1: 没吃过炖在一起。
0: 是柳蒿芽芸豆，用这个大的芸豆和柳蒿芽炖到一起，
1: 嗯、
0: 这个是东北就呼伦贝尔人的最爱。
1: 哦，这有当地的特色哈，柳蒿芽、
0: 嗯。
1: 哎，刚才卢老师说了，东北的一大特色就是这个乱炖嘛，什么东西都可以炖进去，是吧？啊，其实说到烩菜，我们除了我们知道的内蒙古境内的由东到西的各种各样的干肉烩菜呀，什么。烩酸菜呀、啊，烩苋菜呀、啊，乱炖等等等等。其实刚才卢老师透露了一点点小信息，就是全国各地可以称为烩菜的也有很多，是吗？
0: 对，对
1: 嗯，不光是我们熟知的内蒙古境内的这些烩菜、
0: 嗯。
1: 那么，像全国各地的比较出名的可以叫做烩菜的东西还有什么呢，卢老师？
0: 比如说，从内蒙古来讲啊，就我们现在的。东部区在赤峰通辽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庄锅，其实这个庄锅呢也属于一种烩菜。
1: 庄锅，
0: 哎， 在内蒙古，在呼和浩特，在首府城市里边有一个大家都家喻户晓的，
1: 嗯，
0: 大家都吃过都见过的一个叫什锦火锅。
1: 哦，什锦火锅，这个叫庄锅。
0: 哎，什锦火锅呢也是也属于
1: 徽
0: 菜。徽
1: 菜
0: 啊，去到福建，
1: 嗯，
0: 用高档的海参原料，干贝、鱼翅、燕窝、鸽蛋、金华火腿烩到一起，叫佛跳墙。
1: 佛跳墙
0: 也是烩菜，
1: 那我们也可以叫做烩菜。
0: 对，我们的王昭君，
1: 嗯，
0: 王昭君在湖北，湖北昭君故里，
1: 嗯，
0: 就是叫湖北省秭归县，
1: 秭归县，
0: 哎，秭归县的昭君故里有一道菜叫什锦素烩，
1: 哦，
0: 是用昭君家乡的，竹笋呀，这个那个。蔬菜性的原料，
1: 嗯，
0: 把它烩到一起，
1: 嗯，
0: 用昭君家乡的楠木井水去烩这个菜，
1: 嗯，
0: 也是一道我们昭君宴里边有一道叫什锦素烩，
1: 什锦素烩，
0: 什锦素烩，
1: 完全就是素菜烩在一起，
0: 全是素的啊，嗯，这些啊都是属于烩菜的这个范畴里面，
1: 范畴，
0: 哎，范畴里面。就包括我们去到广东吃的那种海鲜烩菜，最后把所有的地方的各个地方的烩菜呢叫法也不一样，你包括西安的也不一样，是吧？还有最终归到了我们中国最高级别，
1: 嗯，
0: 归到国宴菜里边，
1: 嗯，
0: 这个烩呀，其实在烹调方法里边讲，它不是我们这种炖到一起的。用专业的厨师的烹调方法，这个烩字呢，
1: 嗯，
0: 是什么样的菜你吃过，我跟你一说你就吃过，
1: 嗯，
0: 是先把这个原料焯好水以后放到一边，也是好多种原料，
1: 嗯，
0: 放到一边，然后兑一锅汤，兑好口以后，找好咸蛋以后，给它勾一个像米汤一样的
1: 勾个芡，
0: 清的清汤的，
1: 嗯，
0: 勾一个米汤一样的芡，然后再把这些东西放进去，因为那个汤汁勾过芡了比较粘稠，所以它就放到那个汤里面，它不会沉底儿，
1: 嗯嗯，
0: 也不会浮上来，
1: 嗯嗯，
0: 就是在上面的就在上面，中间的就是上中下都有这个原料，叫托得住沉得下，原料浮在中间，这个叫典型的烩，就是烹调厨师的烹调方法里面会，其实它更适合于汤羹类的东西，
1: 嗯，
0: 说到汤羹类你就知道宋嫂鱼羹你吃过是吧，
1: 西湖牛肉羹
0: 你吃过，对，国宴菜里面有一个国宴必不可少的叫烩酸辣乌鱼蛋，
1: 哦，烩酸辣乌鱼蛋，
0: 这个是每次国宴里面都有的一道菜，
1: 这是怎么做的呢？
0: 其实就是这种方法，他用这个乌鱼蛋撕成片，
1: 嗯，
0: 然后做成酸辣口，
1: 嗯，
0: 勾一个芡，把这个乌鱼蛋放在里边，
1: 哦，
0: 啊，做成酸辣的。
1: 哦，那这种的这个汤羹类的东西就和我们所谓的烩菜类东西它又不是一回事，
0: 不一样了，
1: 对，
0: 但是是一个字，
1: 一个字，
0: 哎，一个字是烩
1: 啊，
0: 哦，所以说这个说起烩菜其实不是菜，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像南方人说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烧个菜吧，烧的也许是海鲜，
1: 嗯，
0: 也许是肉，
1: 对，
0: 它这个菜呢里边不是菜，
1: 嗯嗯嗯，它只是一个泛词，
0: 哎，就是一个泛指的一个食材，
1: 对，哎，所以我们再说到烩的时候可能就要多问一嘴了啊。是您说的这个烩是就汇聚在菜类汇聚在一起的烩呢，还是这个我们这个烹饪技艺当中的这个汤羹类的烩的技法，
0: 对吧
1: 、啊，
0: 因为我们好多这个因为我是国家级的考评员嘛，在我们厨师的专业比赛当中就专门有这个烩啊，
1: 哦，专门有
0: 这么
1: 一个
0: 烹调方法，有这个考核，
1: 对，
0: 所以要和我们日常的烩菜要区分开来，
1: 嗯，哎，这个又给我们长知识了哈，你看有用的知识又多了一点，哎，卢老师不说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有这个概念哈。那么既然说到了这个 厨师的这个记忆当中的会和我们日常当中的这个会菜的会，我就想多问一嘴，他们两个怎么就混在一起了呢？
0: 其实他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
1: 嗯，
0: 都要使这个汤汁浓稠，让这个味道变厚，
1: 嗯，
0: 所以说会的东西出来它是醇香，特别醇厚，
1: 对，
0: 唇齿留香，因为汤汁比较浓稠，你看佛跳墙就是这样，
1: 嗯嗯、对
0: 啊，唇齿留香，它因为汤汁比较浓，
1: 嗯，
0: 所以这个味道比较厚，
1: 嗯、
0: 比咱们清炒菜，你说我们在家炒一个清炒土豆丝，可能你就是，吃到的是咸、鲜、辣，
1: 对，
0: 哎，可能是吃到这几种味道，
1: 嗯，
0: 但是这个经过这种长时间的炖煮以后，微制，
1: 嗯，
0: 这个烩的这些菜，
1: 嗯，
0: 里边让它偏汤汁变成变浓稠了，它味道就变厚了。
1: 对，啊，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它都是目的是一样的。
0: 哎，对，目的就是让它汤汁变浓稠，
1: 啊、
0: 让它味道更醇、
1: 嗯、
0: 更厚、
1: 浓郁，
0: 哎，更浓郁，
1: 哎。看这些烩菜，这些烩的这个讲究哈，烩字的讲究还是挺多的，啊，那么这个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留留言哈，说你们在哪个地方，然后你们当地的这个烩菜有没有烩菜，或者是当地的这种的用烩菜的这种方法制作的这个菜到底的名字是什么哈，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好的，罗老师，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我们吃烩菜，咱们就把它归在烩菜了、
0: 嗯嗯嗯。
1: 吃烩菜整个的这个菜体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吃？有没有一些技巧？
0: 哦、
1: 还是说我们这个怎么吃才能够把它这个烩菜的味道精华一点点全部的都我们都感受到？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用我平时自己自己的看法，我自己认为啊，
1: 嗯、您说，
0: 烩菜呢？因为它要经过长时间的炖煮，
1: 嗯，
0: 所以在选材的过程当中啊，选择原料的过程当中，大家多多选一些耐火的、金炖的这些原料放进来，比如说像干豆角，
1: 嗯，
0: 是吧？干豆角就比较吃火啊，我们说比较那个
1: 耐炖，
0: 耐炖，
1: 嗯
0: 啊，像干豆角呀，但是你要是。你喜欢吃烩新鲜菜的朋友，是不是我们当地人叫烩苋菜？
1: 嗯，
0: 新鲜菜的朋友，你就要把这些新鲜菜的质地一同等、质地一样的、成熟时间差不多的烩到一起。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烩一个菜，菜里肯定要放土豆，是吧？如果这个肉是生的，我们现在放进土豆，土豆最后势必会化汤，对吧？最后炖的找不着了。
1: 嗯。
0: 我们呢就要适当的把这个土豆块呢，因为那个生肉要炖时间长，要炖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
1: 嗯，
0: 所以势必呢我们会把那个土豆块会变大，让它更金煮，
1: 哎，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些都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技巧。另外呢、
1: 嗯、
0: 就是那个有一些东西，比如像蘑菇，
1: 嗯，
0: 蘑菇会出很浓郁的味道。哎，长时间炖煮以后，蘑菇会出，所以蘑菇放在烩菜里面，尤其是干蘑，
1: 嗯，
0: 就特别得劲儿，哎，特别出味儿，
1: 嗯，
0: 哎，我们经常呢，把这个泡发蘑菇的这种，先把蘑菇洗干净，
1: 嗯，
0: 然后用开水把蘑菇烫了，烫完了以后，
1: 嗯、
0: 把这个水挤出来，
1: 嗯。
0: 用这个蘑菇水烩菜的时候加一点这个蘑菇汤，
1: 嗯，
0: 进去味道也很好。
1: 哎，这些都是卢老师做菜以来的经验哈，大家呢也可以试一试。
0: 对，另外就像我们这个呼和浩特人喜欢吃这种烧肉的这种烩菜呢，就进锅的时候一定要先把油煸出来，
1: 嗯、
0: 然后再搁葱姜蒜炝锅，
1: 哎，让它
0: 哎放一点调料面，
1: 嗯嗯，
0: 就是刚才我说的老三样，花椒、干姜、大料面，
1: 嗯、
0: 哎，搁一点，味道也很好。
1: 哎，这让它能香味出来，
0: 对对对，
1: 喷出来，
0: 嗯，
1: 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您的这个秘籍？
0: 还有，我经常在家里边，其实就是，我看一个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不是专业的厨师，
1: 嗯，
0: 他给我上了一课，
1: 嗯，
0: 就是在家里特别着急的时候。烩菜用高压锅 只需要五分钟，就是大家上班一族啊，特别、特别特别有用。
1: 嗯，
0: 就把这个菜，用这个油煸完了以后，少添汤，少添一点汤，
1: 嗯、
0: 土豆什么都割好了以后，咔，把粉条放在上面，这个粉条刚刚招着那点汤，哎，刚刚没过那个粉条的时候，那个汤呢，然后把高压锅盖上气五分钟。
1: 哎

0: 哎呀，这可真是
1: 搞定。
0: 稳准狠呐、啊，这直接就搞定了。
1: 对
0: 啊、哦，好的，非常感谢卢老师哈，因为时间有限呢，今天跟卢老师聊得很开心，我们也说了很多关于烩菜的知识。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烩，不管是哪一种这个菜聚在一起熬汤也好，最后成为羹汤也好，最后成为烩在一起的这种的乱炖也好，其实我们吃的都是一种融合哈，各地风味的融合，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内蒙古当地的这种性格也好，是我们当地人的这种的这个人文特色也好，它都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一个内容。所以呢，从烩菜也能看出我们内蒙古人的这种性格的特点。在这个内蒙古看草原最美的季节呢，我们也是再次发出邀请哈，大家也可以来到内蒙古，感受一下我们内蒙古的热情，感受一下我们内蒙古烩菜的包容性和独特的魅力。好了，非常感谢卢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下次有机会的话再跟我们说说其他的好玩的好吃的美食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谢谢卢老师，
1: 感谢大家，有说的不周不到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0: 好，谢谢卢老师，您太谦虚了。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呢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张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吧，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02集。
2: 在上海担任稽查总署长的英才的四姐夫携夫人宴请骆宾、孝觉两位新人，他说：
3: 哎，这究竟是大了点，可为季节里的回来的新娘和新郎，总要有点感觉吧。哎，我起意为新郎新娘子干杯。
2: 孝觉激动地看着他的新郎，骆宾把椅子拉过来和孝觉紧紧地挨着，接着就开始上菜了。一直没说话的四姐又用家乡话发了言：
4: 哎，那个干哈，点这些菜呀，我和你姐夫商量了，咱那疙瘩的人儿就爱吃个肉，所以啊，俺们就点了几道肉菜，这五加一就是六六大顺，都是为了两个新人儿。这外国饭啊，好吃得很呐，你们尝尝，尝尝尝尝就知道了。
1: 第一道上来的是炸鸡，随后就上来了菜汤，第三道乡村炖牛肉，第四道是爱尔兰烩羊肉，第五道上的是英式腰子牛肉饭，最后一道是英国甜馅饼。骆宾小声地告诉小爵如何使用刀叉，还手把手地示意，也是心有灵犀，一会儿的功夫小爵就用得很好了。难就难在骆宾的副官和那个勤务兵了，就听着他俩把那刀叉弄得是乒乒乓乓响个不停，这一顿饭光是餐具掉在地上就给他们换了十几次。总之啊，他们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吃好了。不过后来那小副官发明了用两片面包当筷子，所以当大家吃完的时候，他们面前的盘子也就都站着刮着吃光了。两个小家伙说：
5: 哎，这洋人的饭菜真是老香了啊，怪不得人家个子长得那么高呢。
1: 四姐夫吃着那个叫蓝桑果的甜品，为大家做着总结。
3: 英国的有时啊有家庭没有职称，他们号称四大烹调，是蒸、煮、烧、熏，特别是少油而清淡，调味的时候啊不像其他西餐啊极少有酒，端上来的菜啊量少而精，让人用后是意犹未尽。英国人喜欢炸鸡、炸鱼、炸薯条、薯泥这样的食物，要是煮油啊则慢火九度，就像中国人做这个红烧肉的一样，极为有味啊。你们吃你们吃。
1: 骆宾把话接了过来，这四大烹调啊和我们的徽菜也极为相似，只是徽菜呢重油重色，咱们安徽不就是无色非碗吗？骆宾也是在军队里胡说八道习惯了，说着说着就岔了道。这时候他发现小爵在瞪着眼睛看他，骆神医马上纠正道：
6: 我这是在说菜，可不是说人呐。
1: 四姐夫两口子听了哈哈大笑，骆宾的那个副官和勤务兵低着头不敢作声，也忍不住发出了扑哧的声音，弄得骆院长再也不敢接话茬了。
2: 整个就餐过程有两个侍者为大家服务，他们训练有素，走起步来听不到声响，让人感觉到这个酒店的高贵，服务彬彬有礼，优雅得体。四姐起身告辞回去了， 洛宾请四姐夫留了下来，只有他们三个人的时候，向他提起了箱子的事情。四姐夫皱着眉头说道：“
3: 箱子里确实是鸦片，只是现在全都不见了踪影。哎呀，这回的责任可不小啊！”
2: 随后，他向洛宾和孝觉说起了这箱子的事情。
1: 原来，新任大总统冯国璋近期下了一道命令，由政府带头禁烟，就是禁鸦片。自大清朝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受毒品之害，官场、民间。

0: 烟雾缭绕，屡禁不止。有识之士一直呼吁根除鸦片，报纸指责国民政府对此事不闻不问。于是冯国璋要求在上海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有影响的浦江消烟行动。事情一开始交给海关来办，海关业务繁忙，最后就落到稽查署衙门来执行了。四姐夫说，
1: 这几年啊，海关陆续在各口岸扣押了不少偷油进来的大烟土，市值呀有20万两银子，多少人看着都眼红啊。
0: 那海关能看得住吗？听着骆宾的问话，四姐夫转了话题。
1: 这几年啊，我才了解了中国的海关，这是国家所有的收入的关键所在呀。虽然每天都是白花花的银子流进来，可这是一个难得的清廉衙门啊。
0: 骆宾一听，奇怪地问，哦，真是这样吗？四姐夫给他解释说，
1: 是啊，在前朝，也就是清朝，贪污成风，人们常说三年清知府，四万雪花银，到今天这话也不过时呀。但是海关在英国人赫德所制定的严格的制度的管理下，被各国公认是中国最清廉的衙门。用美国公司的话来说呀，那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
0: 接着四姐夫带着敬佩的语气向骆宾和孝觉讲起海关的事情来。
1: 其实啊，我原来并不了解海关的情况，自从设立了稽查署，我这才深入到他们的工作中去。国家最早建立海关是在1685年，也就是康熙24年，那时候啊，先建立了四大海关，就是广东的粤海关、江苏的江海关、福建的闽海关、浙江的浙海关。过去年代走私漏税十分严重，政府应收的关税被各级大量的私拖，原因当然是管理无方、制度松弛，官员受贿私自放纵所致啊。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在1763年，两广总督苏昌上报朝廷的奏折称，在粤海关每年就有6000000各项的漏税银两被私自的私分贪污。对于这些巧立名目的贼首，外国人是强烈不满，屡次要求政府歼灭。可往往呀，是旧的规费被上级命令剿过，新的规费名目优先。至于其他私下谋取的贿赂，那更是无法统计呀。1852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梁绍南将实情上奏给皇帝。你看啊，今粤海关地域每年白糖、冰糖进口约5000000-6000000斤，可在海关的记录上仅有1500000-6000000斤左右。梁绍南奏本里还说，像这等事，绝少承包，白塔、冰塔、偷漏更属显然。还有进口至洋色、出口至绸缎等大把的货物，税册里拒绝寥寥。广东尚且如此，外省各官概括相接呀。此外呀，用人唯亲，当年的海关那也是公开的事实。以粤海关为例，口岸的头头脑脑和关键职位的人选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上级推荐，第二个是海关官员的家人和手下雄毅担当。
2: 嘉庆年间，皇上钦点派到广东海关的一位节度，就将他家里的所有男丁24人和手下41个雄毅全部安插到
1: 海关下面的做游客

0: 华府寇、贾宝寇等各左寇或小寇带着各式的妖子。哎，当时的海关啊，镇守水州主要有两项，以船草而货税。但是不管国家镇守，海关官员们却巧立名目，私自设立各种的税费。你比方说啊，黄埔口就像过往的船舶货物死守所谓的金港费、李港费、停泊费、两道卷、风头、火耗、烟草、铁屑、令牌70多项，名目繁多的啊，这个征收的费用。此外呀，小金库收入全被上下的管理私分，美其名曰中下无责，是当时的海关啊被各国指为中国官员腐败的典型。1864年，赫德向清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局外判官录》的报告，他就指出啊，说这个政府财政窘迫的奥秘在于，中国并非无财，也不是政府征收的少，主要是被这个官僚们给贪污了。1859年，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翻译25岁的赫德啊，被两国驻都劳崇光发现那是个人才，随后呢，邀请他筹建了广东行海关。同年11月，鉴于其工作勤勉，赫德呀被任命为粤海关副税务使。1863年，也就是同治二年呀，由于赫德在海关名声鹊起，而被清政府任命为海关总税务使，主持全国海关的管理工作。至此啊，直到1911年，赫德那是勤勤恳恳负责中国海关的事务整整48年呀。根据天津条约，1860年，也就是咸丰10年，由外籍人员管理的海关总税务使公署被建立起来，大家习惯称为行关，负责管理外龙货物的稽查征收，而海关总税务使则由那个英国年轻人赫德担任，与他相对应的则是茶馆，哎，用来管理国内名船的贸易，由清政府官员主管。大家逐渐发现行管和茶馆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行管工作效率高，不论是洋元还是华元都能清廉值守，而茶馆则人浮于事，懒散草率，还不断地出现贪腐的事件。1863年，赫德在担任海关总税务使后，将这个英国海关的管理方式全面地引入了中国海关。当时呀，这个英国呀高效廉洁的文管制度已经建立了，最终赫德为自己所管辖的中国海关制定了规范的用人制度、严密的会计、统计、稽查、复核等业务的程序，以及年终层层密报等一些制度，加上合理的薪酬的福利，使中国海关成为清朝唯一高效廉洁的衙门。
1: 四姐夫说起赫德来，那真是滔滔不绝。
0: 我在稽查中发现呀，海关的制度之严，真是做到了点水不漏。这个赫德制定的海关制度呀，每一个关口、每放行一条船或一件货物，都要经过申报、登记编号、查验、征税、复核等多层的繁琐的手续，而每层的手续呀，都经负责官员亲自通过，相互的支援。任何人呀，很难单独的放行一条船或货物。同时呢，海关对官员实施轮换的制度。比如说啊，各管负责人税务司每3到5年，调管人职，对直接接触关键业务的一些官员，每半年轮换岗位，避免其与报关人产生不正当的关系。洋人、华人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进入海关系统，内办要求较高啊， 需要接受过正规教育和合格的体魄，而包括外表、健康及品德，那是首要的。只有达到上述标准的人员才允许参加考试。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啊，当年这个赫德呀，曾经答应过广州一位牧师的儿子叫乔治·比斯，在海关安排一个职务，但是前提是要在伦敦办事处参加考试。经过考试呀，伦敦大学毕业生乔治·比斯由于学业分数不够，最终被淘汰了。制度说明，不符合工作岗位的人就不能录用。海关需要的特殊人员就到全世界去物色，确定是优秀人才，在得到肯定的资料后才会录用。哎呀，海关各级人员呀，他们不敢有贪污的念头了，发现有贪污的蛛丝马迹，会追查到底，绝不半途而废。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啊，都是宁言无款，以次教育其他人。赫德老人呀，虽然去世数年了，为祖国海关的确定管理制度啊，那是延续至今了。虽然有个别腐败的发生，那就属基层所为，中上层的官员绝无参与。这也说明了，在贪污成风的社会里，严格执行有效的制度，也能在那山上开辟出一块与红土不清的社会截然不同的，散发着崇敬清新酷气的天地来。
1: 听了四姐夫的叙述，使陆斌的眼界打开，他问道：听姐夫这样介绍，这海关确实是我听到的最清廉的衙门了。那姐夫，你的稽查署岂不是无用武之地了？
0: 啊，哈哈哈哈，这倒是。不过啊，我倒乐得个清闲，不去给人家找麻烦就是了。
1: 听了很多海关的情况，罗宾把话拉了回来。不过，姐夫呀，这回这麻烦可来找你了，你快想办法，怎么解决吧。四姐夫这个稽查总长的思路终于回到客轮、箱子和鸦片上来了。他问罗神医：
0: 陆院长，你是如何发现箱子里面装的是鸦片的？
1: 洛宾回答道：我是中医世家，自然对鸦片这种药品很清楚了。罂粟也是草药之一嘛，这东西在唐朝的时候由西域传入了咱们中国，《本草纲目·古部》第23卷中就详细的介绍到过。罂粟秋种冬生，嫩苗作蔬食甚佳，叶如白菊，3-4月抽苔皆青苞，花开则苞脱，花繁四瓣，大如盏，应在花中，须蕊果汁，花开3日即谢，而应在茎头，长1-2寸时，大如马兜铃，上有盖，下有地，宛然如九婴。记录了罂粟的生长状态。这罂粟花开之后，硕果渐熟，果皮划开会渗出白色的乳汁，等到干燥凝固，就是我们称为鸦片的东西了。这鸦片呢，可以分为生鸦片和熟鸦片两种。生鸦片普遍呈褐色，味道极苦，一般被制成圆块状、饼状，也有砖状。生鸦片的外表干燥又脆皮，内里则会保持那种有粘性的柔软，通体发出一种陈年的骚味，极为刺鼻辣眼。生鸦片经过加工，成为吸食者使用的熟烟土。这熟鸦片呢，就是生鸦片烧煮以后、发酵以后，再制成各种的形状。熟制的鸦片是金黄色的，表面油腻光滑，手感柔软，通常用油纸包裹。有人吸食鸦片这种毒品的时候呢，其他人可以闻到强烈的香甜的气味，我就是闻到了鸦片的那股 独特的尿骚的气味，断定那箱子里啊装的

0: 惊讶的嘴都合不拢。第103集，宴请之后，英才的四姐夫和洛宾笑绝闲谈，他们听了很多海关的情况。洛宾把话拉了回来：“姐夫，这回麻烦可是来找你了，快想办法怎么解决吧。”四姐夫这个稽查总长的思路终于回到客轮、箱子和鸦片上来了。他问洛神医：“
1: 洛院长，你是咋发现箱子里面装的是鸦片的？”
0: 洛宾从中医的角度谈了很多。坐在洛院长身旁的笑绝姑娘从兜里掏出了几张信纸，递给了洛宾。洛宾拼着那信纸上的英文抬头：“东印度公司。”“这是什么？”“加尔各答植物研究所。”“对了，就是植物研究所。”“好，我想起来了，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位印度同学和我提起过这个研究所，这是一个专门研究止疼药的医学研究所。”可是当笑绝把那天的情况向四姐夫说了以后，洛宾惊讶的嘴都合不拢了。“
2: 笑绝，你多危险呐！”
0: 笑绝对洛宾说：“
3: 我怕你担心，所以一直都没和你提这件事儿。”
0: 洛宾一下子想起来，他站起来走到阳台门口：“
2: 对了，那几个洋人也在这个酒店里住，我刚才就在阳台上看到他们。”
0: 四姐夫琢磨着说：“
1: 可以肯定这几个洋人和丢鸦片的事是有关系的，再一个，这条船和客椅还有那几个中国人偷得他的床下，看来这事还复杂的。不过凡是涉及到外国人的事情就难办了，我们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只能是悄悄地跟踪他们。可以先下手的就是检查客笼。好了好了，下午我安排你们在租界里看一看，那里的洋货可好了，一定要买些带回家。明天就动身去南京，后天回到你无畏的老家，带上你选的洋货。哎，放心，姐夫这里的一切都会弄好的。”
0: 四姐夫照旧是乐呵呵地走了。洛宾抱起笑绝逗他说：“
4: 这可是姐夫安排的啊，今天夜里我们只好就在一张床上睡了。”
0: 笑绝搂着他的脖子说：“
3: 没有拜堂，我就不是你的媳妇儿。你要睡床上，我就在地毯上躺吧。”
0: 洛宾轻轻地把笑绝放在了床上，亲吻着他的脸说：“
2: 听你的，我睡地下还不行吗？”
5: 下午，四姐夫照旧坐着他的汽车来接洛院长一行人，拉着他们到几个租界里去看看。汽车开到了静安寺附近的大街上，四姐夫指着两边说：“
1: 1842年以后，上海成了对外通商的口岸，之后英国、美国、法国陆续在上海村的周围建立了商人的居留地。1854年，外国商人成立了他们的自治机构工部局，把这个租界变成了清朝行政与司法无权管辖的地方。此后呢，随着建设的推进，美英帝国就成立了上海的公共租界，它的区域主要是黄埔、静安 以及虹口、牙铺这

0: 四块地方。长宁呢是各个的组建蚕丝的周边的地方，也叫这个越界逐鹿区。而这个法国呀，则把卢湾、徐汇作为上海法租界的范围。这样呀，租界就把闸北和越南四两片的中国的管理的划界，分割成为互不相连的两块的城区。
1: 骆宾看着车外，对四姐夫感叹道：“上海的租界真繁华，要比东京热闹好几倍呀、
0: 啊！”“是啊，上海的租界啊，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欧美的列强，所以啊，他享有的地位和他充分的国际联系，使这里迅速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就是人们称为的十里洋场。”因为租界的存在呀、啊，内战没有波及到上海，带来了上海和周边的繁荣。哎，对了，你们要是有兴趣，明天我带你们去跑马场看看赛马，怎么样？
1: 来到了南京路，在一家挂着"老年和绸缎局"牌匾的商铺门前，四姐夫让司机把车停下来，他走进去，扯了整整三丈红绿缎子。还有十丈洋布，回到了车上，他指着商铺说：“
0: 哎，这可是上海的老字号了，东西是货真价实，给新人做两床新被褥，这可是我和你四姐送的婚礼啊。”
2: 孝觉不好意思地说：“哎呀，四姐夫破费那么多，又请西餐，还住高级酒店，我们……”四姐夫倒是诚实，他把实底儿给交代了。
0: 哎，放心吧，那些啊都是英才难办的，他早就把钱寄过来了，我只是代办而已。
1: 天色已晚，站在酒店的阳台上，秋风习习，可以看到黄浦江上的船舶闪着星星点点的灯光。理查酒店的大门和楼房前后一共安装了六盏湖光灯，把门前的街道和院子里照得犹如白昼。骆院长这对新人开始准备明天的行程。咱们早晨从上海坐江轮到南京要六七个小时，怎么也得下午了，在南京住一晚，过长江渡口又得后天了，现在家里人一定很着急，他们来信都说准备好了，就等咱们回去办事儿呢。骆宾看着孝觉，对他讲着明天的安排。这时叮铃铃，电话响了起来。骆宾拿起电话，听到是四姐夫的声音。
0: 哎，骆院长，我派人给你送去明天的船票。哎，你收到以后啊，告诉我的副官，叫他们来海关码头来接我一下。
1: 骆宾对孝觉说：“四姐夫送来了船票，他急着用车，我到门口接一下。”说完，他穿好外套，就出门下楼去了。这书中一提到骆神医，总有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围着他。这回他一出门，又像空气一样的消失了，只留下了新娘子王孝觉一个人在房间里傻傻地等着她。孝觉一开始好像听到门口有些动静，不过他想，
2: 哎呀，算了，我要老是跟着他，人家会有看法的，男人嘛，可别让人瞧不起。
1: 于是他站在窗台边向下看，等了一会儿也没见骆宾走出来，他喊来了副官和勤务兵一起下楼去找骆院长。在门口果然看到了稽查署的汽车，四姐夫的副官正要下车，看到孝觉他们出来，马上跑上前来举手敬礼。
3: 报告院长太太，准长派阿拉送来明天去南京的船票。
2: 孝觉问他：“哎，骆院长下来了，你没有看见吗？” 稽查衙门的人说，
3: 阿拉刚到正在下车，没有看见预兆。
2: 孝觉又问了一次，你真没有看到骆院长吗？那副官听了有些发懵，
3: 阿拉就看到夫人侬，预兆怎么搞的了？不晓得。
2: 一时间凤君那两个年轻人给愣住了，嘴里口吃着说道，
4: 院长去哪嘎了？
2: 此时最冷静的就是王小觉了，他心里分析着，从二楼下来到大门口也就三四分钟，汽车上的人没有看见，那问题就出在酒店里。为了保险起见，他又找到门前的印度门童问了一下，确实没有人出来。小爵对稽查衙门的人说，
5: 把票给我吧，你马上回去报告总长。
2: 他回过头来对自己的两个人厉声说道，
5: 快随我来，到楼里的每间房子去找。
1: 咱们再说这英才的四姐夫，那可不是个昏庸的官员。当年他考取进士，官封四品，后来辗转流落到了甘肃这西凉之地。没想到辛亥革命给他带来了转机，总督逃走了，他这个候补道台倒是一下子成了甘肃的督军，几年下来把甘肃治理得大有好转。后来在京城袁大总统的身边待了几年，把这京城里官场的弯弯绕绕也看得是十分的透彻。他谋了这稽查总长的职务，原来是想一方面远离京师的烦恼，第二嘛，也就靠他养老了。没成想事情发生了这样的意外，真是捅了一个天大的娄子。
6: 这是谁想害我？该做这么大的买卖，要是处理不好传了出去，哎，就等着掉脑袋吧。
1: 不过他今天稳稳当当的，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一样接待着洛神医小两口，但是他的脑子里在不停的思考和旋转着。
6: 所有的线索可以归纳成五条。第一，鸦片被人偷坏了，啥时间地点还不清楚，也可能是抬上船之前就做了手脚。第二，根据打开看到的情况，显然是有预谋的，因为柚子里包的是和鸦片极为相像的黄色的胶泥土，没有充分的准备是做不到的。这第三嘛，洋人的情况已经了解清楚了，这三个都是英国读印度公司加尔各答植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这个所谓的研究所就是对鸦片进行深入的加工提纯的地方。这事情是不是他们指示的，又得进一步的调查。第四，要马上对罗顿号的客轮进行全面的检查，同时对船员进行调查。最后也就是第五，下封口令，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离开了酒店，他把手下的张团长，也称作稽查总队长的，叫到办公室。这个张团长是四姐夫从甘肃带来的，原来是督军府的卫队长，可以说是四姐夫最可靠的人。事情摆在面前，张团长说，
7: 总长，这件事不能等着，大总统的命令是定于六月过后硝烟，到现在还有两个多月，咱们还有时间，一定要找出盗贼，实在找不到那也得想个办法蒙混过去，咱们总不能受这冤枉白掉脑袋呀。
1: 四姐夫一想，
6: 也对，不过现在重要的问题就是 机要调查。

0: 又不能让别人发现。
1: 张团长想了一下说，总长，这鸦片箱子卸了船就进了海关的仓库，是人所共知的，咱们先干咱的，先检查客轮，要是真有破绽就顺藤摸瓜把洋人抓起来，我们也不沾那腥气，交给租界去审。半个月内要是没动静，再想办法设个什么套好推脱责任。哦，对了，您还得通知广州和福州两地的海关停止运送鸦片到上海，由当地的海关仓库重新开箱验货，另加警卫看守，不要再出事端了。四姐夫听了，他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2: 好，就这样办，让苏里的警卫连来做这件事情。
1: 他们说动就动，张团长带着人以客轮涉嫌夹带私货为名，把船员全带到稽查队审问去了。四姐夫另外领着十几个人来到客轮上，一上船，这位总长大人就直奔特等舱，他让手下把房间里的床铺全都拉开，果然还是真有蹊跷。就在一号房间的床下，一个方形的横推门露了出来，推开了这个小门，就看到有楼梯向下旋转而去。
2: 好小子，果然有秘密啊，快下去看看。
1: 士兵们顺着窄窄的梯子下去了，一会儿就闻到浓浓的机油味儿，原来这个通道是到最底层轮机舱的。在轮机舱的侧面有一个小屋子，像是一个化验室，里面瓶瓶罐罐多得很，在一个玻璃罐里，人们发现了一小罐鸦片。四姐夫想，
2: 好，这回总算抓住你的小尾巴了。
1: 再说另几路人马分别去检查船舱，有一个连长在小的时候干过木匠，他反复地对二等舱那个大屋，就是放箱子的房间进行了检查。这船上的房间都是拿木板粘接的，可是他发现了破绽，一样尺寸的木墙在靠船尾的那面墙上外面多了两块立板，他拿手推了推着立板，发现上下有余量，于是把两个立板同时向上抬去，再斜着往外一抽，原来的一面木墙就散成了十几大块独立的木板条，整个房子露在了大家的面前。
2: 好小子，可算找到了白东西的土豆了。
1: 有了这两个发现，四姐夫马上吩咐，
2: 去立刻把船罩给我带来。
3: 咱再说骆宾这个新郎官，出了房间把门关上准备下楼，就在他刚刚踏下一个台阶，在楼梯中间站着一个中年女人，迎着骆宾走了上来。他到了骆院长前面一个台阶，脚一下崴了，仰面朝天地倒在楼梯上。骆宾赶快弯腰去扶他，没想到这个女人双手扶地，双脚朝天，就像杂耍蹬坛子似的，把骆宾顶在了空中，蹬着骆宾的肚子在空中转。骆宾觉得肚子实在受不了了，就使劲绷紧身体。这倒好，人家正好把他翻了个个，就像练杂技一样，在空中把骆宾转了几个圈。在他的脑袋转向走廊的时候，只见他双腿一蜷，前脚拖着后背，后脚拖着尾骨，使劲向前那么一蹬一甩，骆院长就头向前，脸向上，从楼梯口飞向走廊。这时那个209房间的门打开了，出来两个女人接着飞过来的骆院长，借着那个冲劲就把她扔进了房间的床上。要说空中传递的那个准确呀， 简直就是空中飞人的杂技表演。事情发生的突然，洛宾到底也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这几个人目标准确，动作迅速，不到一分钟，走廊里又恢复了刚才的平静。
1: 洛宾被拖进房间后，他拼命地反抗着。第104集，洛宾遭遇绑架，他被拖进房间后拼命地反抗，一是他也没有武功，二是好汉难敌四手，更别说有五六个人一起上来了。洛宾以为这些人要用绳子捆他，没想到人家几个摁着他就把他扒了一个精光。
2: 你们要干什么？
1: 只见那几个人拿出什么女人的内衣裙子给他一件一件的穿上，有个人还给他戴上了黄色的头套，然后又按着他往脸上抹香粉，还把他的嘴唇涂得像吃了死孩子一样血红血红的。就听有人说，
3: 他这脚太大，这鞋穿不上去呀。
1: 最后他们只好给罗宾套上了一双酒店的拖鞋。刚才在楼梯上蹬飞他的那个女人看来是个头目，她对罗宾撩开了自己的外衣，只见腰上挂着四个德国手雷。她笑着说，
3: 你不要想跑，要不然你那几个人会和你一起去见阎王。
1: 这个女人的笑在洛宾看来真是比鬼哭都难看呢。到这个时候洛宾也就不再挣扎了，他知道反抗是无益的。
2: 这些女人都有武功又有武器，看来跑是跑不了了，只是不要伤害了小爵。
1: 于是他开始眯着眼睛数着屋里的人，心想，
2: 一共五个，全是女人。这些女人为什么要抓我？对了，是绑票。
1: 既然是绑匪，那这些人绝不是什么好人，是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的。他们这边还在给洛宾打扮呢，这时门铃响了。洛是一断定，
2: 这是小爵在找我呢。
1: 女绑匪让洛宾在床上躺着，有人去开门。他问门口的人，
3: 哟，有事儿吗？我们姐妹正在休息，晚上才上班呢，你们要是包了我们几个。
1: 进门的果然是小爵，他不客气地推开门口的女人说，
3: 我们是酒店的人，有东西遗失了也找一下。
1: 小爵冷着脸扫了一下屋里，看了一下门后，而那两个小伙子则检查了一下床底下，什么话都没说，气哼哼地扭头出去了。洛宾张着嘴，脸上夸张地做出各种样子，想吸引小爵的注意，可是根本没有作用。看来这些人是什么都计划好了的，这次行动就是针对洛宾来的。洛宾想，
2: 为了小爵的安全，我只能选择服从了。
1: 那个看来是头头的女人说，
3: 好，咱们得手了，让他们折腾吧，我们马上离开这儿。
1: 几个女人给洛宾蒙了一块大头巾，让他只能看到脚底下，在他的后腰上挂了一颗手雷，那拉环就套在后边女人的手上，只要你前面的人想跑，就会拉响手雷。这些人架着他走出酒店，出了大门，他们坐上一辆马车。这时天色已晚，可那个疯狂的女人还是十分的谨慎，她把洛宾的头巾从下面系了起来，叫他在车上什么也看不见。上海的小街道很多，拐来拐去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来到一所院子的门前。洛宾塌拉着脚下的拖鞋被人领到一个黑屋子里，身后的手雷被去掉了， 就听到咚的一声，门被关上了，然后就是那哗啦哗啦的锁门的声音。洛宾揪下头上的围巾，摸着黑在地上坐了下来。渐渐的，他适应了屋子的光线，这里原来是堆放棉花的杂物房。洛宾叹着气说：唉，现在小爵可能还在饭店的楼里找我们，可是我已经成了不知道是什么人的俘虏了。对了，不能着急，我要学习英才处事的冷静，到这个时候什么也不想，先好好的休息一下再说。想到这儿，我们的骆院长就觉得心情平静多了。一切到明天再说。别说，人家骆神医还真的什么都不想，钻到一堆棉花里开始睡大觉。
2: 人去哪里了？难道是跑掉了？
1: 洛宾被一阵喧闹声吵醒了，他从棉花堆里露出头来。
2: 哦，在这里呢！对对对，在这里，这里。
1: 那些人大呼小叫，就像码头上的脚夫争吵一样。有人过来把骆院长的眼睛蒙上，推出了这间小屋。看来院子够大的。洛宾从走路的时间判断，他感觉进到了一间屋子里。这儿好像有很多人的气息。这时就听有人命令道：就站在这儿。然后他被要求跪下来。洛宾感到左右都有人在跪着，他心想，这伙绑匪把我们绑到这儿，可能是要打票。打票在南方话里就是绑票人和肉票商量开价，然后再向主家索取。果然有个男人向旁边开问：
2: 出1000块钱怎么样？
1: 一个女人的声音：
4: 求老爷开恩，我只是个奶娘，你找我来没有钱给你们呀。
1: 这时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
2: 你家老爷有钱呀，今天先放你回去，3日之内把主人家的孩子抱出来，能不能做到就看你要不要小命了。
1: 这时那旁边的奶娘哭哭啼啼地被人带走了。接下去就轮到洛宾右手边的人了，还是那个男人：
2: 告诉你1000块，一分不能少的了。
1: 这时一个老年男人哀告着：
2: 哎呀，老爷，那条船也就值个80-80，你让我到哪里去猎钱换泥呀？
1: 洛宾心想：看来这是个清债的，他们好像认识。
2: 谁跟你要船？咱们说好的，3个月内把船钱打清，现在时间到了，你不能怨我。好了，按手印吧。哼，照顾你，把你家的两个小妮子我们领来养活，这可是我们做的天大的好事呀。
1: 就听得那个老人好像一下子昏了过去。
2: 快快，别管他，拿起来手在纸上按一下就是了。
1: 骆院长在一旁听明白，他高声地喝道：
5: 妈的，你们这帮绑匪王八蛋，你们丧尽天良。
1: 还没骂完就轮到自己了，那个男人说道：
2: 这是一个大妞，看身材还蛮不错的嘛。哎呀，怎么样，自己塑身呢还是？
1: 洛宾听了骂道：
5: 放你娘的屁。
2: 嚯，原来是个背锅啊，怪不得嗓子声音这样粗。
1: 这洛宾一着急就把小时候最难听的话扔出来：
5: 表扬的。
1: 接着他就骂了起来，半晌大家都没有说话。原来进来一个人，他们在窃窃私语。只听得 换了一个老成的声音问道：“

0: 乖乖，原来如此。敢问地色的先生，你这口音可是超乎变色的家乡？
1: 洛宾说道：“我这不男不女的样子，如何称为先生？”那个老成的声音接着说：“
0: 得罪了。不过，你得先回答我这个问话。”
1: 洛宾不情愿地说：“是不是？又怎么样？我的家就在黄山之下，巢湖之边。”问的人又说：“
0: 哦，我晓得了。敢问先生老什么时间？”
1: 洛宾这才把声音放低了一些：“华佗的弟子，走四乡的郎中。”对方听了大吃一惊：“
0: 哦，哎呦，乖乖，太好了，我就敬重这样的人呢。”
1: 洛宾的鼻子里哼了一声，喝道：“哼，你们这些当绑匪的还说什么敬重之类的话，那你们绑我干什么？”他的后背马上挨了一下棍子，就听到那个人说道：“
0: 哎，对此人不要鲁莽，这是一个医生啊。”
1: 接着旁边有人说道：“看你住在外国人的酒店，还是最好的房间，那肯定是有钱的主，不绑你绑谁？”这时候那个声音老成的人又问道：“
0: 朝富一代最有文采的人，你晓得是谁啊？”
1: 洛宾想都没想：“那要看你问的是哪位状元。据我所知，清朝光绪年间无为的曹家中了文状元，这是我的舅舅。”对方听了激动地说：“
0: 好，哎呦，乖乖，你说的对极了。他后来遭受磨难，被法配关外。不过，您真的是曹家外甥啊！”
1: 洛宾说起家乡话来：“拉过骗你，我们就在西门锥子下住嘛。”那个讲话的人服了：“
0: 哎呀，对对对对对对，我也在西门口住过。那你说说，家门口有些什么？”
1: 洛宾把家里家外形容了一遍：“
0: 啊，真的是这样。我答应的。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0: 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3: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4: 您好，您的快递。
2: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5: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3: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6: 刚上车的乘客
3: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2: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3: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2: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3: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7: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05集。
2: 要开香堂了，山海堂的议事厅被重新布置了，桌子全被搬开，腾出大厅中央的地方，正中的香案上供起众位祖师爷，一个被大玻璃罩着的13位青帮的祖师爷神像。香案的前面摆放了一把宽大的太师椅，上面铺着一张虎皮，这是山海堂堂主的座位。堂主的两边围着空地，左右各摆放了一排溜木椅，是给帮里赶香堂的各级头面人物坐的。按照青帮开香堂的规矩，堂主开香堂招徒弟，同门的兄弟和下面的各个小堂主都要到场。

0: 这就是人们说的感香堂，也是堂主今天正好过寿，客人很多，加上一大帮贺寿喜的青帮弟子，那声势就足够大的了。吉时已到，条案上的香炉里插上了三支粗大的香柱，点上香后，大厅里香雾缭绕，充满了佛道场所的庄重气氛。堂主穿着锦缎长袍，上至马褂，在他的左右手陪同下入场。他面部严肃地入座于正中的太师椅上，贵客们也按辈分别在两边坐定。椅子后面站满了山海堂的徒弟们，还有一些人聚集在门外听候召唤。引荐师、传道师、报香师等香堂十大师也都立在堂主身后两步远的地方。
1: 这时司仪高喊一声：
2: 开香堂！
1: 议事厅的大门打开了，恭候在门外的洛宾手持拜师帖躬身而入，在香堂师的安排下，首先是敬口。这时有人端过来一个铜盆，罗宾用盆里的水漱了漱口，心里说：呸呸，我呸死你个绑匪。接下去又会怎么样？又有没有人来营救罗宾呢？咱们下集再说。
0: 洛宾遭绑架后，结果遇到了堂主老乡。这位老乡邀请他加入青帮，称为山海堂的弟子。洛宾思维混乱，不加思索的就答应了这老乡。入帮仪式要开香堂了，山海堂的议事厅被重新布置。吉时已到，条案上的香炉里插上了三支粗大的香柱，点上香后，大厅里香雾缭绕，充满了佛道场所的庄重气氛。
1: 接下去的顺序是给祖师爷上香。只见洛宾举着三炷香，认真点着后，再稳稳地插进香炉里。随后他在条案前面的跪板上跪了下来，向青帮的祖师爷十三圣磕头。在司仪高声诵读下，他叩了三个头，可是他的心里念叨的却是：我这第一个头是给华佗的，这是我们医生的鼻祖，这第二拜的是我的祖先老罗家，已经七十代了，第三个头当然是给我父母的，我才不给别人磕头呢。下面就是堂主接帖收徒。这山海堂的老堂主端坐在太师椅上，洛宾偷眼看去，这回才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洛院长的心里评判着对面的堂主，看上去倒也眉目肃然，有些高高在上的感觉，只是他的口鼻太大，必然过于贪心，怕是他日因财生灾呀。下面洛宾低头手执拜师帖，随着司仪高喊：
2: 向堂主一叩首，再叩。
1: 洛宾恭恭敬敬地在那儿磕着头，但是他的心里却念叨着：你叩我，你给我磕头。这个仪式结束后，就要按感香堂的各位师父及来宾的座位顺序依次磕头，每人要磕三个头。洛宾这一路心里骂着：王八蛋，你是个王八蛋。就这王八蛋他骂了无数个，那头磕的也是昏头胀脑。都磕完了，他忽然想到：我这头磕的足有百十来个，这脑子不会晃坏晃成什么痴呆吧？我要成了什么傻子，那可就惨喽。把上面的过程进行

0: 完之后，司仪接着喊：“
1: 启问。”
0: 这是堂主要询问门徒了。按照青帮的规矩，这个启问是对徒弟详细的询问。今天堂主只是问地上站着的洛宾说：“
1: 你是不是自愿入帮？”
0: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1: 今后能否遵守帮规？
0: 洛宾谦恭地回答：“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入帮自然要帮规约束。”可是他的心里想的却是：“什么堂规帮规的，我一会儿就跑了。”高高在上的老堂主笑了笑，不再问下去了。这时司仪宣布：“
1: 收帖子。”
2: 收帖子是将徒弟洛宾拜师的门生帖和孝敬堂主的贺礼叫致敬的一并由香堂师收敛上来，再让堂主过一下手。这拜师帖是帮内专门的用纸，即是一副红纸，正面当中一行提前写好敬拜老师门下，然后由入帮的弟子自己去填右边，那里要写自家三代简历、个人姓名、年龄、籍贯，左边是引荐人签押的地方，这些刚才都已经做好了。至于致敬，就是拜师礼金。由于洛宾是光着身子被绑来的，所以堂上给他垫了20块孝敬堂主的银元。最后是发折。香堂师将一本薄薄的线装手写书交给了洛宾。折子是青帮几十代传下去的密语传本，是帮内弟子使用的盘答方法，和绿林土匪间的黑话一样，是青帮弟子在江湖上必不可少的工具。
0: 开香堂的仪式结束后，洛宾就成了上海青帮山海堂正式的门徒。原来这个山海堂的堂主是安徽无为人，姓曹，和洛宾的舅舅还是本家呢。这曹堂主继续他的寿宴庆贺，特意关照总管安排好洛宾的座位。我们这位奉军的洛院长可是饿坏了，他也不顾那边杯碗交错划拳猜令，只是自己使劲儿的去吃。他还跑到别的桌子上去捡那香喷喷的狮子头，这走来走去也没人来管他。他边吃还边想：你说这绑架青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此地不可久留，快吃，吃饱咱就溜之大吉。这时候就听到那几间大屋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再说洛宾吃了一个肉足饭饱，看看左右没人注意，他就准备开溜了。他趁人不注意穿过院子打开大门，没想到堂主和老总管就站在门口呢。堂主问他：“
1: 哎，怎么酒也不喝，这次要去哪里呀？”
0: 洛宾悻悻地说：“我能去哪儿啊，在上海连方向都搞不清楚，出来看看太阳也定个东南西北的。”
1: 那好，你和我去看一个人吧。
0: 说着他手一挥，马上跑过来两辆黄包车。这上海管的人力车就叫黄包车，堂主自己上了一辆，老总管和洛宾坐在后面的车里。也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人，有5、6个小伙子一直左右随着两辆车跑着，直到车子停在一个弄堂门口为止。有人进到院子里去通报了，马上就有6、7个女人跑了出来，干爹干爹的叫个不停。老堂主问道：“
1: 哎，海棠厝的病怎么样了？”
0: 其中一个女孩回答：“
3: 时时昏迷，还是不见好。以前请的那两个郎中，说什么也不敢再来了。
0: 老堂主听了眉头紧锁，回头看见洛宾，马上说：
1: 哦，我请来个郎中，给他怎么看一看吧。
0: 老堂主领着洛宾走进了一处院子，那院里有一座粉墙黛瓦的三层小木楼，这座房子的楼梯挂在外面，人们上下楼就像敲鼓一样响咚咚的。
1: 哎，来来来，进来吧。哎，你看看到底是什么病啊。
0: 上了二楼之后，在一个里外间的房子里，老堂主招呼着洛神医。只见一个病人躺在里面的房间里，床上吊着蓝布的帷幔放了下来，看不到病人的样子。洛宾隐隐约约地闻到屋内有一种淡淡的清香，不像院子和楼道里到处充斥着的那种令人作呕的劣质香粉的气味。老堂主在床边说道：
1: 孩儿啊，孩儿，干爹给你请来一个医生，让人家给你切一下脉吧。
0: 刚才说话的女孩子从布帘子的后面拿出病人的一只胳膊，是一只细细的手腕。洛宾点着头：哦，是个女病人啊。陆院长拿出神医手段，聚精会神地感受着病人微弱的脉搏。大约五分钟左右，他心里有了底，对堂主说：这个脉象嘛，弦细微滑，是由于惊吓以及内心的煎熬所致，由于时间拖得长久，机遇加重，病情已过山，要马上治疗，一刻都不能拖延，如果在晚上两个时辰，就有可能迅速恶化，那就无药可救了。这样吧，我给他开个药方子，马上派人去药房抓回来。曹堂主听了，急得一个劲儿地催促洛宾：
1: 好，好，记住词啊，那就请先生快快动手救我的女儿啊。
0: 洛宾安慰着老堂主：请您放心吧，此药用过三日之内必定止阴转佳，再续服汤药半月，可衰其病大半。老堂主听了大喜过望，他忙说：
1: 乖乖乖乖，好好，那就请先生速速开出药方就是了。
0: 洛宾开的药方是两个，一个是柴胡疏肝散，再加上加味温胆汤。洛宾对老堂主嘱咐道：师父，可派人速速去取，不可少了一位，我来亲自煎药。老堂主对洛神医说：
1: 好好好，哎呀，你虽然入了情榜，是我门徒，但是啊，我敬你是医生，还是相互称呼先生为好啊。
2: 既是诊脉已定，两人起身来到外屋等候，几个女人在门口探头探脑，洛宾只觉眼熟，一时却想不起来，就没再理他。天下的医生都一样，只要有了病人，那心思就用在治病上，再着急的事儿也不管了。一个时辰之后，药回来了，洛宾亲自动手开始煎药。老堂主在那儿站起来又坐下，在地上直转圈，看那着急的样子是真不放心，于是洛宾说道：
0: 请您放心，有我在这里陪伴，小姐的病情三日内必有好转。
2: 看到洛宾说的那样肯定，老人不由得眼睛亮了起来，他的语气开始平和：
1: 那好啊，就烦先生在此，那我有事先走了。 哈哈哈哈。

0: 洛神医心里明白，人家能放他，不就是要给病人看病吗？现在外面一定是有看守，你想跑也跑不了，干脆就好好的去治病，求得对方的信任吧。晚上，病人服了第一碗汤药之后，渐渐地呼吸平稳。看护女孩对洛宾说：“
1: 好几天了，海棠主，这回才算是睡着了。”
0: 夜里，病人没有像几天前那样一到半夜就惊恐地尖叫，只是说了几句含混不清的梦话，又睡了过去。洛宾坐在外屋的一张凳子上，听着里屋的动静。一大早，老堂主又过来看望，洛神医对他说：“
2: 用药之后，头一天病人的反应最为重要。从昨天夜里的表象来看，这病情转逆为顺，病人再没有大呼小叫，睡眠如常。”
0: 听了洛宾的介绍，又询问了守候的女孩，老堂主笑嘻嘻地说：“
3: 我哪回走，专门出献医顺手。先生啊，果然不凡，老夫为我女儿先谢谢喽。”
0: 说罢，双手相握，半鞠一躬。洛宾连忙回礼：“
2: 使不得，使不得，医生就是为解病人之苦而来，一切都是天经地义，门生不敢接受堂主之礼。”
0: 后来的两天里，病人开始睡觉很踏实。到第四天早上，他睁开眼睛坐起来了，就听那肚子咕噜咕噜的响，他细声地说：“
1: 小妹，我要出宫。”
0: 于是那女孩拿来了马桶，病人就在床上解手。看来是这几天的汤药使了大劲儿，好事一阵痛快，弄得这楼里恶臭难当。那群女人一言不发地躲到院子里，洛神医为了回避站在楼梯上，当着恶臭飘来，他嗅着味道说道：“
2: 竟是机遇之气，此下通畅为好，今日再改改药方。”
0: 洛宾坐在帷幔前面静静地切脉，几分钟后，他对床上的病人说：“
2: 脉象不似当日沉缓，看来身体的起色很大，都是小姐的福分呐。”
0: 要说中医看病，那是望闻问切都要有的。洛神医斟酌了一下，说道：“
2: 不知能否观望一下小姐的舌苔以及双眸慧眼呢？”这时，只见床围拉开了一角，洛宾转过身来，把椅子靠近床边，他正要说让我看看舌苔，没想到一看到床上的女人，洛神医一下子愣在那儿。倒是那个女人反应更快，她一下子扑了过来，搂住洛宾的脖子，喃喃地在他的耳边说道：“
1: 洛宾，你是洛宾？宾，是你吗？我不是又在做梦吧？”
2: 看着眼前的女人，洛宾的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大家听了一定奇怪，这个女人是谁呢？就是在东京被烧死的八姨太江海花。
0: 江海花别管她行为多么怪异和不能被人接受，可是她确实是个勇气过人的女人。去年在东京，她发现了日本人的阴谋。“
4: 八嘎，吉亚乐宾去美国，而不留在日本，就除掉他。”
0: 江海华心急火燎地去东京医科大学找洛宾。

0: 心都快蹦出来了。就在那一刹那，女人的第六感觉使她觉得有一种异样在身后。果然，在她的身后站着两个青年会社的日本同事，原来他们一直在跟踪自己。为了不让他们发现洛宾，江海花好像没事似的扭头就走，留下那个洛宾在站牌下傻呆呆地等着。你说江海花是何等的聪明，他马上意识到日本人已经怀疑到自己。我的处境看来已经很危险了，到底是八姨太，他心里想。不行，要尽快有个脱身的办法。他回去之后邀请那两个同事喝酒。哎呀，晚上没事了，我请你们去喝几盅。八姨太施展媚术，软磨硬泡的把那两个人拉进了附近的小酒馆。没用多长时间，这两个小子就自己往嘴里倒开了。这一晚上进出了三四个小酒馆，那清酒不知道灌进了几坛子，把那两个监视八姨太的人喝得站都站不住，踉踉跄跄地回到了株式会社。夜里，八姨太把易然的纸张和桌椅板凳等等都堆到了两个醉汉房间的门口，然后点着了纸张。这时他又担心万一他们醒来跳窗户跑了怎么办，对，用绳子把他们的手脚捆起来。于是江海花又冒着烟火冲进屋里，没想到一个男人这时忽然醒了过来。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06集。那小子大概是酒后思淫欲，他迷迷糊糊地看见一个女人站在床前，一下子跳起来抓住江海花，就把她压在了身下，眼瞅着那火就烧起来了。江海花是拼命地抵抗，可那个男人五大三粗，几下子就把他的衣服扒了个精光。这小子高兴地一边说着索嘎，一面脱着自己的衣服。就在这时，他看见门口的火苗，一下子紧张了，放开江海花，光着身子去拉另一个同伴。快快，火火！而另一个小子正在那儿做梦呢，被他迷迷糊糊地摇起来，眼睛里就看见两个全裸的人影。
2: 也许你们干好事，我也要。
1: 于是他也把自己的衣服脱了一个精光，奔着江海花这边就来了。
3: 火火，快快的！
1: 这时另一个男人过来拉他，这小子的眼睛里什么都看不到，就只有这个裸体的美。这时只听哗啦一声，房间的门已经被烧垮，烟雾从屋顶上压了下来。
3: 不好，火火！
1: 可是眼瞅着门已经出不去了，这两个光着身子的男人慌慌张张地打开平时锁着的窗户，手忙脚乱地想跳出去。八姨太江海花这时顾不得找衣服穿，她在床边摸到一把日本刀的刀鞘，跳到窗户前使劲的挥舞，一下抡到那个壮汉的太阳穴上，那小子一声不吭倒在了地上。另一个男人这时候也清醒了。
2: 八哥，原来是你，这这里都会啊，那就来吧。
1: 那小子也不往外跳，他转过身来，看来是要和八姨太同归于尽。火势烧得很猛，那烤焦的味道呛得人上不来气，烟雾已经布满了屋子的一半。这个男人想冲过来抱住江海花，没想到江海花蹲下身来， 用刀鞘使劲儿

0: 对着那个男人两腿中间一戳，只听这小子嚎叫了一声，倒在了地上。他不停地抽搐着。江海花跳起来，在床边摸着自己的衣服，捂着嘴从窗户钻了出去。他浑身哆嗦着，躲在一边把衣服穿上，一直看着那几间房被烧得干干净净，直到那剩余的火苗也渐渐地变成了蓝色的烟雾，才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江海花衣冠不整地来到港口，恰好有趟去上海的轮船。当他蜷缩在舱底的角落时，才发现自己的眉毛没有了，头发也被烧掉了一半。当他讲完了自己的经历，洛宾的眼睛湿润着，不停地说：“
1: 你为了我受罪了。”
0: 听到八姨太的这段经历，任何人都会受感动的。洛宾一边搂着八姨太，一边吻着她的头发，他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2: 回到上海之后，江海花就去投奔杜立三的一个干爹，恰好他是上海青帮的大堂主。洛宾问他：“
1: 就是我们那位老堂主吗？”“
2: 是的，他姓曹，当年到东北采买鹿茸山参，被俄国人抓住，非说他是联系抗俄队伍的联络员，在押解的路上被立三救。后来人家为了感谢，就买了十条枪送给了立三，这一来二往的就交上了朋友。立三小老人家30岁就认了干爹，没想到干爹在上海江苏一带影响极大，是那帮会里最大的乡堂主。”八姨太辗转找到了他，随即被介绍加入了上海的青帮。
0: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愿意结帮凑对拜把子，像什么桃园三结义，还有那隋朝末年瓦岗寨的36条好汉，自然影响最大的还是宋朝水泊梁山那108将。这歃血结盟、称兄道弟的事，可能是在我们老百姓的心中永远有一种相互需要和相互支持的情节在里边吧。过去江湖上青帮和红门，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要说青帮，就不能不提红门。这青帮原称安青帮，它脱胎于红门。早期是清朝以漕运为生的船民脚夫的组织，而红门是那些带着理想主义色彩、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天地会的续船。青帮最早是运河上的船工挑夫，为了生存而组织起来的。他们结帮成伙地在码头上拉纤推船，护运朝廷所需的军粮，从长江运到北方的通州，后来慢慢地被朝廷认可，同意由他们沿运河分段护卫。这红门自然就把青帮视为了叛徒。红帮有句口头禅：“小民青变红，让你披彩又挂红，富户红转青，剥了你皮还抽筋。”长江航运原来也在红门的掌控之中。这些青帮不仅从根本上破了红门的帮规，还抢了他们的饭碗。所以后来红门在运河上看见安青帮护送的粮船就打，还杀了不少安青帮任命的大码头。自此青帮与红门就是不可开解的仇敌了。
2: 其实
3: 无论是清

0: 邦还是洪门，都是老百姓对儒家佛道和江湖道义浅显理解的混合之体。赵青帮一条线，汤洪门一大片，青帮上下一条线是按社宗相传为纵的组织，它像东汉时期的一些会道门那样讲究长幼尊卑，有着森严的等级。常说师徒如父子，所以门下几乎无人敢于犯上，而洪门则是横的机构，标榜侠义精神，讲的是梁山的根本，桃园的义气，瓦岗的威风。洪门下面有不少的会门，像什么三合会、哥老会，都是兄弟无大小，一字并肩王的关系。
1: 青帮的规矩是师徒相传，以堂命名，所以在江浙常见什么江淮堂、海味堂等等。进了青帮要拜香堂，这香堂分为大小两种，大香堂以其历史和实力确定，在下面另设小香堂。江海花拜的香堂是通字辈的大堂，青帮的辈分就是什么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人论智慧、本来自信、原明心理，一字一辈儿。到了清末，这20个字已经用完，于是又添了大通悟学4字至24辈。海运发达后，运河的作用变小了，青帮为了生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转而投向中国最古老的那些行业，比如赌局、妓院、烟馆，还有戏院、戏班、澡堂子，像茶楼、饭庄、旅店，那自然都是青帮的基础。这些人在长江中下游通商口岸的城市里专门从事黑道活动，用他们自己的行话说，像跑快腿就是偷盗行窃，点灯花就是夜间抢劫，什么掐露水是白日明抢，而大挑眼则为挖地洞进入大户室内，上落台是登高上屋，拆白挡就是当骗子行骗，外加什么放赌贩毒开娼寮等，真是无所不为。至于走私贩卖人口、做保镖、当打手刺客等等，可以说所有称为流氓恶棍们做的坏事，他们全都代表了。可偏偏不可思议的是，你说青帮他们每天做的就是最丑陋的事情，而帮里对门徒却要求义字为上，清白做人，要绝对的讲义气，还不得违背帮规，清清白白做人。
0: 八姨太的义父，这位曹老堂主势力很大，门徒众多，在江浙一带影响很广，在上海的势力范围是人们最眼红的地段，主要在16铺码头和火车站一带，也是因为当年杜立三救过他的原因，所以给着八姨太这位杜立三的未亡人在自己的地片里立了一个小香堂，叫海华堂，手下有7-8个男门徒，专管几条里弄的小烟馆和暗娼妓院。一天，江海花在街上看到了有一个张家班在胡同口摆开场子，几个外来的打把式练杂技的女人在接演，手下人要去砸人家的场子收钱，他觉得自己非常需要这样的人，就制止了手下那些烂仔，亲自请张家班到他住的院子里来做客，开诚布公地对这几个人说清楚，希望和他们结为姐妹。这几个山东来的女人感动得痛哭流涕，就在院子里拜了香堂，八姨太终于拉扯了几个讲义气的姐妹 做了他的左膀右臂。在他们的支持下，八姨太又开始了他新的奋斗生涯。
1: 自从逃出了东京，八姨太每到夜里都会做噩梦，时间长了开始失眠，有时会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直到半个月前，他忽然迷糊了，后来甚至昏迷不醒。每当他说到这儿，洛宾就不再让他说下去。
2: 哦，别讲了，你这都是惊吓所致。哎，都是因我而起的。
1: 洛神医想起那天在东京，在那个火烧的只有一小堆灰烬的旁边，为江海花伤心的情景，不由得有些黯然神伤。
0: 这几天我的义父做寿，他们商量着要送礼，你看我病的那模样，也不知道他们办得如何。旁边那个伺候他的小女孩用手指了指洛宾，对他说：啊，郎中先生，就是他。
1: 洛神医恍然大悟了，
2: 哦，我就是你这几个手下给绑架来的呀。
0: 八姨太喘着气说：真得感谢我的这几个姐妹，要不我怎能见到你呢？可是你怎么会在上海呢？
1: 洛宾知道八姨太的脾气和性格，只得有些隐瞒地说：
3: 哦，我是回家来探亲的，在日本留学了3年，请假回家看看，没想到在上海碰上了你呀。
0: 八姨太低声叨叨：
4: 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缘分吧。
0: 他没有再说下去，他们俩正在亲亲我我地说着呢，忽然听到楼下在喊：
5: 曹堂主到。
1: 洛宾听了马上站了起来，去迎接山海堂的曹老堂主。原来老堂主听手下人说海华堂主江海花能坐起来了，他非常高兴，马上赶到江海花的住所来看他的干女儿。上了楼，老堂主对洛宾讲：
6: 哎呀，真是老天有眼，感谢你救了我的女儿，可我倒是差一点。哎，真是慢待先生了。
1: 洛宾连忙对曹老先生施礼说：
2: 哪里，这是我做医生的本分，也是您的女儿命大福大，还要托您鸿福齐天呐。
1: 老堂主过来坐在床边，看着江海花说：
6: 好，女儿啊，这是托洛先生的福啊，你得好好地感谢人家。
0: 江海花拉着老堂主的袖子说：
4: 干爹，你不知道，这位洛先生就是我对您说过的在日本留学的那个洛宾。
0: 曹老堂主惊讶地看着洛宾足足有几分钟，一会儿又转过来看看江海花，自言自语地说：
6: 竟有这般巧事啊，你为了救他，他又会来救你。哎呦乖乖，我就不晓得了，上天会有如此的安排，一切都是天意哟。
1: 洛宾对曹老堂主说：堂主放心，海花为了救我才遭遇了这些危险，我会尽心的来照顾他，他的身体还需要好好的调理康复，至少还要半月。老堂主听了叹了一口气：
6: 唉，一个小小女子能闯过如此危险，竟然必成大器， 怀亮，

0: 这回我就放心了。哎，陆先生啊，白话心里事事都惦记着你哦。
1: 老人家高兴得眉飞色舞，哈哈地笑着回去了。院子外面的几个暗哨也就随着他全都撤走了。现在照顾江海花的事情就全都落在洛神医头上了。怎么办？
0: 这都一周了，走还是不走？
1: 洛宾是左右为难，他一想起孝觉和四姐夫为了找自己，他着急的就想上房，可是另一方面甩手就走，他自己又做不到，怎么能对得起舍命救自己的八姨太呢？再说他现在还没有好彻底，过几天他要是好了，我还能逃得出去吗？想来想去，他的腿就像绑了秤砣一样，怎么也抬不起来了。
2: 还真是洛神医妙手回春，江海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用药还没到七天，他就能下地了。江海花看着他这个喜欢的男人，撒娇说：“过几天，我要你陪我去外滩，到黄浦江边去散步。”
1: 洛宾笑着回答他：“
0: 好，只要你的身体彻底好了，我们就去东湖划船。”
2: 你说话算数。
0: 嗯，只要你好好吃药，我保证陪你去。
1: 看着八姨太江海花一天天的好了起来，我们的骆院长开始计划逃走的事情了。他心想，再过三天，这八姨太的身体就无大碍了，这样我离开也心安了。可是该怎么离开呢？每当骆宾站在院子的门口，总有八姨太那些会武功的姐妹跟在身后，问他有什么事情要办。洛神医想，看来只能想办法通知四姐夫和孝觉，告诉他们我在青帮海华堂，这些日子我失踪，他们一定在到处找我。碰碰运气吧。可是这消息怎么送出去呢？ 洛宾告诉八姨太的人要为江海花增加几味药，他说
0: 海华堂主恢复得很快，所以他的汤药需增加两味，是牛黄和珍珠粉，这药在公共租界的大药房里才能买到，好像在这个地方，我在那儿看到过。
1: 他特意在药方的背面用英文写上了稽查和英才四姐夫的名字，底下写了山海大堂海华堂，交给手下人去办。
3: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07集。
2: 洛宾虽然把消息送出去了，可是他心里还是没数。
0: 哎，也就是盲人骑瞎马乱碰吧，那药房买药随便都能找到，人家还不收房子。
2: 洛宾又在另外想着逃生的办法，谁知道人家老堂主和八姨太也在做另一件秘密的事儿。一天，洛宾正在为八姨太熬药，这小木楼不隔音，在隔壁的房间里，那几个江海花的姐们用他们山东话小声地在议论。一个粗嗓门说：“

0: 我说大姐，俺们把人家姐夫弄来，他不会恨俺们以后给烂果子吃吧？
1: 另一个细声细语地回答着，我看不会，这郎中先生面善，不是那种恶人。再说了，要不是俺们几个，他们夫妻能碰面吗？又一个人问道，婚期定了吗？先前的人插话说，听海花姐说，好像是为了冲冲喜，要一周以后拜堂。一个年轻的声音慢悠悠地说道，我也听海花姐说，老堂主要为她办一个上海滩最好的婚礼。又一个羡慕的口吻说道，海花姐命真好呀，你看那个郎中高高大大，人也清秀，多好的男人呀。海花姐命就是好啊，有曹堂主那么好的干爹。
2: 后面的话就听不清了，这些话传到洛宾的耳朵里，简直就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洛宾一下子就愣在那儿，砂锅里的药都快熬糊了，他也没感觉，直到有人在楼下喊，
3: 哎呦呦呦呦呦，什么糊了什么糊了，怎么弄的药味？
2: 洛宾这才愣过神来，他哆哆嗦嗦地把锅底那一点汤药汁倒出来，端到了八姨太的屋里。这件事情差点都把他吓傻了，他终于反应过来，这曹老堂主正在积极地准备，为了让我娶八姨太，还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我不能再拖了，要马上逃走。要说洛宾对江海花，那只是一种感激之情，这爱嘛，从来就没有，也就是江海花的一厢情愿，单相思而已。而洛宾是要回家和王孝觉完婚，可半路杀出一个八姨太来，非要嫁给洛神医，这事情也就越弄越复杂了。
0: 再说孝觉，洛宾莫名其妙的失踪，把这个文静的姑娘逼得都快疯了。那天孝觉在屋里听到走廊里有些动静，他是个从小习武之人，自然对一些响动有常人所不具备的感觉。可是他又想，马上就要结婚了，别让洛宾感觉我是一个计较分寸的小女人，于是他也就没有打开门再看一眼。过了几分钟，孝觉感觉不对头，他马上招呼洛宾的两个随员一起来找，却什么也没有见到。就这样，洛宾这个新郎官再也没有了踪影。孝觉那天领着两个小伙子把这酒店每个房间都检查了一遍，客人们被惊扰得非常不愉快，招来饭店的经理好一阵抱怨。孝觉走到三楼，忽然一拍大腿说，不好了，我们上当了，快回二楼。在二楼209房间，就是孝觉和洛宾住的房间隔壁，人已经走了。孝觉跑到一楼的接待柜台，向那个讲着英语的小姐询问，好半天才搞明白，那个房间是临时住了五个女人，她们刚刚走了5分钟。那个印度门童也用手比划着对她说，
3: 她们六个人走了，是坐马车走的。
0: 说到这里，那个缠着大布包头的大胡子耸了耸肩膀，
3: 走的方向吗？哪里？这里？哦，不知道。
0: 孝觉明白了，洛宾是被人绑架了，可为什么？孝觉仔细回忆着， 几个女人说话的口音不是这一带的话，看他们的架势应该是会些武功的。那天我进了他们的房间，是六个女人。唉，都怨我不仔细，要是再认真一些。不对，罗宾他不说话，一定是受到威胁了。这些人不是姚姐，是专门绑架人的。
1: 英才姐夫正在询问船长，听到消息后放下一切赶了过来。他急着问孝觉：
4: 哎，罗院长是爱徽人，难道在上海有仇家？
1: 孝觉说，他16岁就去了关外，哪里来的仇人？四姐夫对孝觉分析说，
4: 你看啊，在上海做这样的事只有情报，情报势力大，轻易得罪不起。不过人家做事是有规矩的，他们从不越界，不会来租界闹事的。这是巧合，还就是针对他来的。不管怎么样，这你不能住了，要保证你的安全。这个罗宾吧，我想不会有事的，一定是宝飞弄错人了。我托人找一下他的几个大堂主，慢慢地寻找线索。这件事啊，不能惊动熊部房，否则的话，这罗院长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了。走，你先住到我们家啊。
1: 孝觉含着眼泪上了四姐夫的汽车，他回头看着酒店的楼房，心里念叨着：
0: 罗宾，你快回来吧。
1: 你说这事情乱不乱？先是丢了鸦片，到这会儿连人都给丢了。八个英才的四姐夫急得嘴上的泡起了一圈又一圈，连话都说不清了。
2: 眼看着就是第10天，英才的四姐把孝觉看住，说什么也不许他外出一步。两口子安慰着孝觉，四姐说：
0: 哎，放心吧放心吧啊，你姐夫已经撒开人马到处设眼线，说不定咱们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再说罗院长是个医生，他是不是叫他去给什么人看病呀？
1: 四姐忽然想到的事情提醒了四姐夫，他琢磨着：
4: 太太讲的有道理，罗月杂是郎中出身，又在日本留学，若是有人认识他弄去看病，这必然要开药。要是他有心，好，我马上派人到附近几个大药房去躲着，把周围的大小药房都捋一遍，一有情况我们就马上采取行动。
1: 孝觉时刻都想着去救洛宾，可是四姐坚决不同意。
5: 孝觉，这上海可不像咱家乡那嘎的，这里太大了。再说了，你也不知道他在啥地方，到哪儿去找人呢？这儿竟是外国人的租界，什么公共租界、法租界、日本租界，这就是人家外国人的地盘，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呀。很多地方中国人进都进不去。咱们已经丢了一个洛院长，你再遇到点什么，我们怎么向英才交代呀？
2: 可能是机会到了，还是应该出现点什么线索。总之手下人送来了洛宾的药方。
6: 报告，我们在大药房里有人买药，是牛黄和珍珠粉，柜台里我们也已经嘱咐过，所以他们把药方的两面都看了，药方看到背面有字就留下了，那个买药的是个女人，也没说什么就走了。
2: 四姐夫听了欣喜地说：
4: 哦，这上面的外国

0: 次票起来啊，我看看，季查，还有我的名字。地下室情报，咱害唐，害华唐。对了，看来呀，这个罗爷子真聪明，还正和我们想到一块了。好，我马上找人和陕海棠去联系，你们就不要担心了啊。
1: 四姐高兴地对孝觉说：“
2: 妹子，我说没事儿就是没事儿嘛，姐夫，人家能递出条子，就是说明他没有危险，是给人家看病呢。”孝觉看到洛宾熟悉的字迹，那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弄得四姐也跟着抹起眼睛来了。不过孝觉是高兴的眼泪，他心里说着，人没事就好，十几天的担心总算是可以先放下一些了。
1: 英才的四姐夫知道青帮山海棠可是江浙一带很有势力的大棠，是轻易碰不得的。
0: 这只可知趣，不可以巧攻。我呀，找一些当地的头面人物，先接触接触，咱们再说。
1: 青帮山海棠这几天要办喜事，这在上海滩那可算是件大事情。就见好些人在那儿进进出出，曹老堂主亲自布置。
0: 哦，要从上海堂这边架江海话，然后骆宾在海话堂迎娶。我们上海堂办事不能让人瞧不起啊，这叫宁费周折三千，不留后悔一处啊。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吉。您好，我是张燕。那么欢迎大家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那首先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健康提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啊，淋雨之后呢，容易留下一些病根。那么中医呢，推荐要做这么三件事来进行一个热补。最近呢，多地陆续发布，比如说台风啊、暴雨、强对流天气的预警哈。那么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呢，大家免不了可能会这个涉水呀，或者是淋雨。很多人认为呢，淋雨呢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哈。事实上呢，因此引发的健康问题并不少。我们来了解一下，解读一下这个淋雨之后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并且告诉你啊，淋雨之后该如何进行一些补救。首先就是淋雨呢，容易给身体留下一些病根。河南省中医院治胃病科的主任医师吕医生介绍啊，千万不要把这个淋雨当成小事儿，尤其是暑热天气，淋雨呢不仅容易感冒受寒，诱发肺炎、心肌炎，还可能会引发关节炎、风湿病等疾病。从中医的角度讲，雨水呢是湿气的来源之一，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隐患，对于体质较差的人来说，还可能会给身体留下病根。那么夏季呢，暑湿最盛，尤其是七八月长假季节哈，湿邪当令，那体内的湿气本就是处于鼎盛的阶段。中医认为呢，相比这个六淫邪气当中的其他的五邪，风寒暑燥火湿邪最难去除，体内的湿气呢本就让身体自顾不暇，如果再平添一些外湿，比如说雨水，那么就相当于雪上加霜了。中医五脏当中，脾主运化，长夏时呢脾气最虚，对湿的代谢能力变差，那淋雨之后呢还可能会出现一些湿暑湿困脾，导致恶性循环。更关键的是，在这种身体环境之下呢，湿邪就容易趁虚而入，哪个脏腑最虚弱它就侵犯谁，进而呢诱发一些疾病。所以淋雨涉水之后呢，要做好这么三件事。雨水呢看似干净，但是呢这个降落过程当中呢会吸附空气当中的灰尘，还有汽车尾气、颗粒等污染物，同时呢还携带着细菌、真菌等致病菌。淋雨涉水之后要做好这么三件事，首先就是彻底的清洁，要及时的洗个热水澡，利用热水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呢，出点这个微汗啊，带走体内的湿气。那注意呢要仔细的清洁头皮和头发，那洗完之后要立即的吹干头发，预防感冒。如果淌了积水，要重点清洗脚部，去除泥沙等污染物，再用肥皂或者是沐浴露来清洗。如果皮肤破损，先用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呢冲洗伤口，再用碘伏由内向外去消毒。那么酒精刺激性大，不宜于呢用开放性的一些伤口。那么如果说耳朵进水了，那么可以将头呢偏向进水的一侧，这个可以呢单脚跳几次，让水流出，或者呢是用一些棉球轻轻的吸干外耳道口的这个水分，但是千万不要用这个棉签来进行深挖。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注意保暖，淋雨之后身体受寒，要及时换上干爽保暖的一些衣服啊，帮助身体迅速的恢复正常的温度。同时注意不要进入到温度较低的空调房，容易引发感冒、关节的疼痛。那衣物消毒呢，淋过雨的这个衣服呢可能附着一些污染物，回家之后要立即的脱掉，单独清洗，可以用呢这个消毒液来浸泡再洗啊，这个彻底的杀菌。淌水湿透的鞋子呢应该清洗晒干之后再穿。中医推荐的淋雨之后的热补，那暴雨天呢最好是减少外出，如果在户外找个地方先避避，那等雨停了再走。那么淋雨之后呢，即便是没有不适的症状，专家也建议呢做这么几件事来进行热补。首先就是喝热汤水啊，淋雨之后呢应该多喝一些温水或者热粥或者热汤啊，其中呢这个姜汤是尤为适合的。生姜呢具有驱寒解毒杀菌的功效，根据体重可以将生姜30到50克切成片或者丝状，放入到锅中煎煮10分钟，放入红糖10克来进行温服。姜水泡脚也可以，汤水之后呢我们嫌这个姜汤太辣了，那可以用姜水来泡脚，既能够杀菌也能够驱寒。水温呢40度左右啊，手背感觉温热不烫为适宜，糖尿病患者更要注意水温。泡完脚之后呢，用双手搓搓脚底，尤其是涌泉穴，它是位于足掌的前1/3处啊，这个脚趾弯曲时候的凹陷处就是涌泉穴，那直到这个脚底发热。那么还有就是可以拍打一下经络，拍打部位呢主要选择下肢前方的部位啊，稍向左右两侧，分别为足阳明胃经和足太阴脾经循行所过。那经过拍打呢，可以刺激经络，起到一个健运脾胃
运化水湿的一个作用。当然出现了这么几种不适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对症缓解，比如说淋雨之后出现了咳嗽、腹泻、腰膝酸软等症状，那么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中医科内科的主任医师朱医生介绍呢，就可以采用一些方法来进行针对性的调理。比如感冒了怎么办，我们可以呢取这个适量的生姜、葱白切碎啊，和这个红茶一起来。

煮沸，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到红糖或者蜂蜜，煎煮5到10分钟以后饮用，可以防治风寒感冒。如果出现了头痛、身痛，还有这个恶寒无汗、鼻塞、流清涕等症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药，以驱风散寒除湿。那么呕吐怎么办呢？取藿香、佩兰还有香茹，具体的克数一定是医生来辨证之后开具啊，煎水代茶饮，可以呢解暑化湿，和中醒脾，防治暑湿引起的一个比如说胃部的一个胀满、呕吐等症状。那如果说腹泻了，我们可以取适量的绿豆、赤小豆还有薏仁，加上少许的冰糖和适量的水，我们煮到软烂之后服用，可以清热化湿解毒，防治湿热腹泻。那如果说这个下雨之后，或者是有些洪涝灾害之后，皮肤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这个时候也是各种皮肤病的一个高发期，比如说手足，我们长时间的浸泡在污水当中，就可能引起一些浸渍足，还有就是这个皮肤的癣病、湿疹、皮炎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啊，涉水之后用这个盐水或者是清水洗净擦干，保持皮肤的干燥。如果出现了皮肤的症状，可以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呢外涂一些硼酸氧化锌冰片软膏，或者是激素类的，或者是抗真菌类的一些药物。如果发生了外伤，要及时用碘酒或者酒精来进行一些皮肤的消毒。如果说较严重的，可以用纱布啊、绷带包扎，必要的时候注射破伤风针或及时就医。那么这个季节如果说雷雨天气还过敏性鼻炎，这个该怎么办呢？花粉或者是霉菌颗粒呢，可能混入到空气当中，并且呢爆裂为更小的颗粒，容易进入到鼻腔，会导致过敏性的鼻炎。那易感者呢，出门的时候要佩戴这个口罩，回家之后呢要用清水或者盐水来清洗鼻腔。那头痛，头部感受到寒湿的典型症状表现就是头部的闷疼，或者是这个颈项的一个僵硬，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些热敷法消除不适。可以用呢湿毛巾敷到我们的后颈部或者是额头，反复的更换，每15分钟到20分钟换一下。如果用热水袋，我们务必呢用毛巾厚厚的包裹啊，确保不烫，而且不建议枕着入睡。那当前呢正值这个高温多雨的季节，所以大家出行之前呢要查看天气啊，常备一些雨具，淋雨之后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的做好个人的清洁，尤其是警惕需要警惕的是，如果说同时出现了高热、剧烈的头痛，还有颈部的一些僵硬吧，比如说脖子发硬啊、低头困难等症状，那要高度警惕是不是脑膜炎等严重的感染，一定要立即就医，千万不要延误。

0: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化大街189号大院盛大开启。名医诊疗、国潮养生、好物甄选，逛夜市享健康，这趴养生局等你来。
1: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乳腺癌呢，是指发生在乳腺上上皮组织的恶性的这个肿瘤啊。乳腺癌细胞呢，可以通过淋巴液或者是血液呢，向全身来播散转移。那最常见的就是转至骨、肺、肝、脑等重要的脏器哈，是危及女性生命健康最常见的恶性肿瘤。那么许多人认为乳腺癌有早期典型的症状。乳腺有结 节一定会得乳腺癌，还有传言称呢，只有女性才会患乳腺癌，乳腺癌手术5年后不会再复发。那么真相是这样吗？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是啊，确实也会得男性乳腺癌啊，那它的发病率啊不是很高，大概你占所有乳腺癌的1%到2%，这个概率。那男性为什么能够得乳腺癌呢？首先呢，就是男性同志也有退化不全的乳腺组织，特别是这个老年同志，随着激素的衰退啊，雄性激素的衰退，体内的这个雌性激素出现了这个一定程度的升高，再加上呢，我们退化不全的这些乳腺组织呢，出现了对激素相对敏感的这种状态的话，那么男性同志呢，就也有可能会得男性乳腺癌。那么刚才主持人也问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乳腺癌这个高危因素有哪些？首先呢，我想说的是这个遗传因素，乳腺癌呢，它有这个家族遗传倾向性。有一部分这个乳腺癌患者他是携带了乳腺癌的这个发病基因的，我们通常叫 BRCA 基因啊。如果携带这些基因的话，发病啊大概是正常人群的3到8倍。还有一些虽然是没有这个携带我们的家族遗传基因，但是呢他的直系亲属有癌症史，或者是有乳腺癌病史的话呢，那他的这个发病的几率也比正常人群高。第二个呢，就是体内激素水平。我们这个乳腺癌啊，大概有60%到70%的这部分患者，是对这个体内的激素啊相对敏感的。比如说月经呢出潮比较早，你像有的这个孩子呀，7、8岁就来月经了。所以说呢，这个雌激素暴露的时间呢就会比较长。还有呢，就是绝经比较晚，接近60了还没有绝经像这样的女性同志呢，她这个乳腺组织暴露在这个激素中的这个时间相对比较长，那么这部分人群呢，相对来讲呢，她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几率呢，可能要比其他同志要高一些。我想说的第三点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本身这个乳房上已经有一些病变，你比如说重度的不良性增生有一些良性的肿瘤你像导管内乳头状瘤像这样的情况都可以归类为这个乳腺癌的癌前病变。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生活习惯问题现在呢是有研究报道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可能会增加这个乳腺癌的发生概率，比如说长期的大量的酗酒这个也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等等。
2: 是不是跟生气有关系呢？
1: 目前来讲的话呢，是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个生气和这个乳腺癌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或直接相关。但是呢，这个乳腺癌的发生呢，它是跟体内的激素水平异常或者是紊乱相关的。我们知道啊，这个女性同志呢，她很多的器官，你比如说乳腺卵巢妇科的一些器官等等，它是受我们体内的激素水平调控的。我们在门诊上经常遇见，就是说这个情绪不稳定爱生气对，动不动就焦虑像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容易导致这个乳腺增生的出现那乳腺增生呢，长期已久的话呢，它就会从轻度到中度再到重度那在这个时间的积累， 的基础上呢，那有可能就会演化成乳腺癌，这种情况是临床上是可以见到的。
2: 嗯，
1: 啊，所以说，啊，生气和乳腺癌没有非常直接因果关系，但是呢，它是在这个乳腺癌发生过程中呢，可能一个高风险因素。
2: 那请您跟我们讲讲乳腺癌都有哪些大家能够发现的典型症状呢？
1: 你比如说最常见的，是女性同志在自我体检或洗澡的时候呢，发现你乳房上有无痛性的肿块，比较硬啊，边界呢也不太清楚，啊，推动起来呢活动度也不好，有的呢还会伴有这个乳头的溢血，或者溢液啊，皮肤的凹陷，有一些同志呢还会表现出来像那个橘皮样的改变啊，就是皮肤啊水肿，出现了毛孔的下陷啊，就像橘子皮一样啊。还有一些呢会表现为乳头的内陷啊，乳头陷进去了，原先不是这样，但是呢突然发现你这个近期乳头陷进去了啊，啊方向呢发生了改变了啊，这都是乳腺癌常见的一些症状。
3: 圈友冰糖雪梨发来求助，体检发现乳腺结节会发展成乳腺癌吗？什么样的乳腺结节会有癌变风险呢？
2: 刘院长，您看咱们这位圈友提的问题呀，在体检报告中发现了乳腺结节，想问问会发展成乳腺癌吗？您要怎么为他解答呢？
1: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乳腺结节不一定，或者是绝大多数的乳腺结节不会发展成乳腺癌啊，所以说你不必过度的紧张和焦虑。那它能不能发展成乳腺癌，那就取决于它的这个结节的性质。咱们比如说讲炎性的结节啊，有一些是慢性炎症引起的啊，这个囊肿啊，慢性炎症形成的这种局部的腺体增厚啊，摸起来像结节，像这样的一般不会发展成乳腺癌。还有一些呢是增生结节啊，如果是说月经前哎摸着了，哎有乳腺的结节啊，你摸着了，如果月经后呢它就软了或消失了，像这样的呢一般呢是不会发展成为这个乳腺癌，摸起来呢比较硬，边界啊似乎不太清楚，或者是你连续复查的过程中啊，一个是形状呢发生了很大变化，或者是你短期内啊长大了，这种情况呢要及时的到专科去就诊。
0: 好的，健康提示，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大脑呢，是我们人类中枢哈，其指令和传达执行都是通过电的冲动相互联系和交流，当电路异常或者脑内呢出现了异常放电的时候，就会导致癫痫发作，表现为突然反复短暂的脑神经系统功能的失常。癫痫的病因呢还是多种多样的，有特发性癫痫，原因不明从小发病，也有继发性的癫痫，因为其他的疾病所导致的，比如是脑部肿瘤啊，或者是脑转移癌、遗传代谢病等等。那么还有一些病因呢暂未找到的一些这个隐源性的癫痫，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大约是4年前，孩子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突然呕吐，老师给我打电话，我就把孩子接回家了。我当时以为孩子是因为受凉了，肠胃不舒服，我也没太在意，孩子回家就休息了。然后大约有10天之后，孩子直接第二次在我面前就是直接呕吐了，喷射出来的是，我有点害怕，我就带孩子去当地我们当地的儿童医院去那个消化内科，想做个检

0: 做个体检检查。按照医生的建议，我们就上了脑电之后，经过检测确诊为癫痫。
1: 确诊完癫痫以后，他一直在尝试用药物去治疗，药物到来我们医院。

0: 清晰度以及色调发生了改变。入院以后，通过检查脑电图、核磁共振、脑磁图以及 PET， 有一个脑损伤灶。进一步追问病史呢，发现这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有一个重度肺炎的情况。我们认为这个脑损伤灶是跟这个肺炎相关的，于是我们给这个孩子进行了这个脑损伤灶的一个切除。我们认为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也对他未来的癫痫发作的控制充满了信心。
1: 为什么癫痫会引起呕吐的症状呢？还有哪些表现需要引起大家的警惕呢？接下来我们来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关医生，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关医生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关医生啊，今天向您请教一下关于癫痫的相关问题。
2: 癫痫最常见的症状呢，是躺了地下全身抽搐。我们可以看到啊，病人这个四肢强直的阵挛性抽搐啊，口吐白沫，这是最典型的癫痫症状。癫痫为什么会引起呕吐呢？跟两个因素有关系。第一个，我们大脑里边在脑的深部有呕吐相关的中枢，这个中枢我们叫植物神经系统。就是说，如果你刺激到它，或者癫痫放电是在这个位置引起的，它可能第一症状就呕吐。第二个呢，就是病灶位于枕叶。我们知道枕叶是视觉，这个视觉如果说受刺激，特别容易味知觉异常引起呕吐，啊，这是呕吐的两个核心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癫痫的症状，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加快，突然感觉那个心嘣嘣嘣嘣嘣啊，一直特别跳，就好像你跑了百米一样，啊，这种突然出现的又没有剧烈的运动，这种其实还是相对可以见到的，相对常见的。另外呢，就是听幻觉，比如说我突然听到一点音乐，我做什么事都没有做，然后耳朵里边突然出现一点音乐，这种音乐呢反复出现。另外呢，还有说视幻觉，说什么视幻觉呢？眼前突然出现了闪光啊，黑白色的或者彩色的，有的时候呢甚至会成型一个物体，这种时候如果说白天出现倒无所谓了，如果晚上出现就很恐怖。比如说我有一个小孩啊，一个小病人。他当时呢，就几岁大的时候，他就每天晚上呢特别害怕，因为他睡醒以后呢，就会发现眼前会出现一个怪物。他就给父母说，父母说根本就不可能啊。后来来医院，我们一发现，哎，这种就是一个视幻觉。另外呢，还有一些相对比较常见的症状，比如说我的手部的麻木啊，突然出现了胳膊的麻啊，突然的腿的麻木啊，甚至出现了一侧口角或者手的抽搐。这些呢都可以是癫痫的症状，所以说癫痫的症状真的并不是我们大家所经常见到的那种躺地下四肢抽搐，其他的很多表现也可以是癫痫的症状之一。
1: 关医生，您看我们今天啊，还是拿这位小患者来举例，他呢是小的时候因为有过肺炎哈，引起了脑部损伤，所以引起的癫痫。想让您帮我们解读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哪些原因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引发这个癫痫的主要的病因呢？
2: 我们的癫痫最容易出现的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孩子。为什么出现孩子呢？因为孩子就在出生这一段时间，一直到出生后3到4岁这一段时间的癫痫出现率最高的。是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先天发育的原因，就是说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边发育过程中啊，比如受到射线呐、受到病毒感染呐，或者受到其他一些原因的，都会可能导致的先天发育问题，或叫先天畸形。另外呢，就是在，孩子从妈妈肚子里啊，就生产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缺氧，啊，就是生育过程中的缺氧。而这时候的缺氧就会同时导致啊，就像我们这个小朋友的肺炎缺氧一样的表现，而且更严重啊。另外呢，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头骨啊特别厚，比如说我的头骨大概有1厘米厚，但是小孩子知道他头骨多薄吗？小孩子的头骨出生的时候只有1毫米多一点点，而1毫米多一点点，他的头颅的周径大概也是40多厘米啊，就是也这么大，就跟个小西瓜似的。这个时候你想一想，这个时候的头颅如果碰到地上啊，从床上掉下来，或者磕到一些特殊的物体上，哪怕是桌角上，就极容易引起脑损伤。另外一个阶段呢，就是老年人。说为什么老年人容易得癫痫？我们知道这个脑血管的发育随着年龄增长啊，它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轻微的脑出血，而最多见的就是脑梗塞。我们经常会做核磁或 CT 啊，就是40-50岁的人以后呢，发现他的报告上会写着腔隙性脑梗塞，就是这些分支的小血。

0: 管出现了堵塞，这种梗塞灶就有可能导致大脑的一些就是传递的一些神经信息出现了短路，就可能导致癫痫发作。所以说癫痫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大脑出了问题，大脑结构出了问题。
1: 街面上也会碰到一些偶然发作的这种癫痫的患者哈，那对此呢，很多人都想去帮忙去进行一些救治。那也有一些传言说帮的时候应该怎么帮呢？比如说他在抽搐掐人中，让他尽快苏醒。想让您给我们具体解读一下，到底如何科学去救治一个紧急发作的癫痫患者？
0: 第一点，你把周围的东西移开，不要让他撞的，比如周围的椅子啊、桌子这样东西撞伤。另外一个呢，你不要去摁着他的手，你抽我摁着你，别让你抽。这种摁的时候，他强制的抽，抽出的什么情况？就是全身的肌肉都在抽搐，都在紧张。这个时候你强制去摁，容易摁出骨折。
1: 对。
0: 另外一个呢，我们抽的时候啊，这个喉部的整体，这个喉部的肌肉也在痉挛。这个时候呢，我尽量的把这个脖子上的扣子松一松。别让它紧了，这样松一松呢，对他这个。呼吸啊，和对他这个血流啊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再一个呢，我这个头一定向一边撇啊，别仰面向上。为什么向一边撇呢？抽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分泌物，口腔的分泌物。这分泌物呢，我让它一边流出来，或者我用纸给它擦一擦，别让它误吸了。啊，误吸的时候就会导致叫误吸性肺炎。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要不要去摁人中？
1: 对。
0: 其实没太大必要。因为按人中对于缓解发作没有太大的帮助。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手里边有药啊，就是制止癫痫发作的药，要不给他吃，千万不要吃。你如果给他吃药的时候，这时候吃药很容易进入到这个肺里边，就是气管里边，这是最要命的。一般的癫痫发作2分钟3分钟就结束了。这种大发作5分钟我们就要急救了。就要赶紧的去医院去抢救。
1: 如果这个患者知道自己是有癫痫的病史的，那生活中可不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尽量避免自己的癫痫这种紧急发作，或者预防这个癫痫的复发？有这样的方法吗？
0: 怎么样让他尽量的不发作？第一个呢，就你的治疗一定规范化，你一定要规范的吃。医生让你早上吃，你就早上吃；医生让你吃一颗，你千万别偷懒吃半颗。就是按医生的医嘱去行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癫痫最忌讳的就是疲劳，就是你一定要少熬夜，作息规律，避免身体过度疲劳。第三个就是吸烟、饮酒和刺激性的食物。说吸烟、饮酒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没有好处的。刺激性的食物啊，包括咖啡呀、可乐呀，特别辛辣的，这个我们一定要重视啊，不要去碰，或者尽量的少碰。而第四个就是一些特殊的刺激。什么刺激啊？比如说最容易诱发的就是闪光刺激。说闪光刺激怎么避免呢？手机少玩，手机的画面的跳跃啊，颜色的转换容易诱发。另外就是电脑啊，电脑打游戏，这一定要避免。
2: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
3: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1: 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城市预报哈，来了解一下天气。首府呼和浩特多云，29度到17度；包头多云转阴，30度到15度。

海晴32度到20度，吉宁多云27度到12度，科尔沁多云28度到17度，嘬山多云29度到19度，东胜小雨24度到17度，临河多云33度到19度，锡林浩特晴32度到14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3度到12度，乌兰浩特晴28度到17度，阿佐旗多云28度到16度。

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那么理中丸呢是黄棕色至棕红色的大蜜丸啊，味甜而辣，主要是党参还有这个土白术、炙甘草、炮姜等组成，具有温中散寒、健胃的功效和作用。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在服用这个药物期间呢，不要吃生冷、辛辣、油腻的食物，对于有感冒发热的人群或者是孕妇一定要慎用。小孩服用的时候呢，要相对的减轻一些这个量啊，对于理中丸有过敏史的人群要避免服用。我们来了解一下。

0: 至热难当，这个时候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再来一杯冷饮，那可真是太惬意了。可是这身体一旦受寒，腹痛腹泻的滋味可不好受。您家里有没有备上对症的常用药呢？哎，你看理中丸，它可是来自流传千年的经方，据说遇冷受凉导致的腹痛腹泻吃它准没错。
1: 理中丸呢，出自于这个我们中医的非常经典的一部著作，就是《伤寒杂病论》，它就是一个补益药，健脾温中嘛。
0: 理中，顾名思义就是理中焦，就是调理我们脾胃的。
1: 理中丸呢，是用四味药来组成的，它包括了这个干姜、人参、白术和甘草。干姜呢是一个辛温散寒，然后可以补益脾胃的一个君药。然后呢，它里边还有一个人参，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大补元气的，它可以去补脾气啊，补这个肺气啊。然后在这里边它起到一个沉药的一个作用，辅助这个生姜啊来这种健脾益气。然后呢，白术呢也是我们这个健脾理气的药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药，可以这个健脾啊化湿。对吧，夏天呢这个暑湿会比较重，甘草呢又可以调和药性，所以呢这四个药组合在一起呢就可以去健脾啊温阳啊，整体来调和脾胃。
0: 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一旦出现了问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疾病，所以就有了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说法。夏天吃点凉的就腹痛腹泻，很可能就是脾胃虚寒的症状。
1: 他在这个原文中是这么描述的，
2: 大病柴后喜唾，久不了了者，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以理中丸。
1: 就是大病初愈以后啊，这个病人老是觉得嘴里边有痰咳嗽，是吧，而且久久难愈，是吧，久不了了，是吧，他老是好不利索。如果他出现了这种我们叫这个胃脘部上腹部的一个隐痛啊，而且喜揉喜按啊，喜暖啊，是吧，自己揉一揉啊可能就缓解啊，这种可能就提示他是一个存在一个脾胃虚寒的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考虑使用这个理中丸了。
0: 理中丸作为一个经典方剂被历代医家所推崇，唐代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将理中丸作为霍乱临时方，并根据不同的症状进行了药物的加减。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有附子理中丸的方剂记载，附子理中丸顾名思义就是在理中丸的基础上增加了附子炼蜜为源，发展到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家庭常备药，附子理中丸。
1: 附子是咱们一味中药材，它呢可以大补肾源，补这个命门之火，它是一个温肾的一个药，加上这个附子以后啊，它就增加了这个脾肾双补的一个作用，然后呢能够更好的提升啊病人的这个脾肾的这个阳气。附子理中丸适用于这种脾肾阳虚，另外兼夹了这种肾阳虚的表现的病人，比如说腹泻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典型的表现包括五更泻呀，这种身体这种怕冷啊程度会严重啊，出冷汗这些表现。然后呢，当然就是再好的药也要适度，而且要这个酌情，不建议长期使用。
0: 简单来说，就是您除了有受凉腹泻，还有怕冷、手脚凉等脾肾阳虚症状，就更适合使用附子理中丸。不过要提醒您，理中丸并不能预防腹泻。如果出现腹泻时，您无法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用理中丸，建议您及时就医，遵医嘱用药。而再好的药方都不如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具体该怎么做呢？国医大师李殿贵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顺口溜：
3: 两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加点肉，五谷杂粮都要有，一天吃够20盅。肠下对应的是脾胃，良好的饮食规律是调养脾胃的基础，在吃基础上我们应该少吃甜的、辣的、油腻的，少喝冷饮，不要熬夜。
0: 所谓最好的医生是养生，自然界的寒暑变化对人体的健康影响深远，真正的养生应该顺应天时，根据节气的变化来调整生活方式。
3: 当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剧烈或者人体正气不足时，则会导致疾病，如筋骨热烈、脏腑经络先后病脉症所言， 夫人病无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也能害万物，如虽能覆舟，也能覆舟。明确地指出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影响不可消失，即能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切所需，亦能使人产生疾病。因此有智慧的人要不断地调试自己的生活，以顺应时势的时令，适应寒暑的变化，避免虚邪追风的侵袭，如此才能保身长全，颐养其身。
0: 我们从经典方剂中找到养生智慧，从古人的典籍中汲取营养，顺应天时，修身养性，为病防病，这样才能健康长寿。
4: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5: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6: 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那么人的这个膳食呢，可以分为主食和副食哈。主食呢，就是指粮食作物为主要原料的一些食物做成的各类食品。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食物呢，其实都属于副食。那么在平衡膳食这个宝塔当中呢，对蔬菜的需求量其实也是挺大的。有些人可能会想啊，既然蔬菜是如此重要的，那么可不可以用这个蔬菜来代替主食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0: 带着圈友的问题，小圈进行了走访。
1: 会控制这个量吗？
2: 就晚饭的话会减半，
3: 我会多吃菜，而且我不会强迫我孩子多吃饭。
4: 对，我们现在就不吃碳水了，差不多得有四五个月没怎么吃米面了，但现在我已经减了10斤了。
5: 我不会吃太多。
6: 为什么有要控制啊？
5: 就不会让自己太胖。
0: 那么这些说法究竟哪个更有道理？我们究竟能不能用其他食材来替代主食呢？
7: 现在年轻人很多就不吃主食，他用这些东西来替代也是提倡的，就精米白面少吃。
0: 炎热的夏季究竟有哪些时令美味可以作为餐桌上的主食替身，安排进我们的夏季食谱呢？
1: 夏季哪些食材是可以代替主食的吗？
3: 莲藕吗？
2: 藕吗？
3: 莲藕应该也淀粉也成分应该也挺多的。
1: 您觉着有可以代替主食的这个食物没？
2: 菱角，
3: 我们老家是当水果吃的，比荔枝也吃的很多。
8: 吃点南瓜，喝点稀的就行了。
4: 南瓜我们也是主食之一。
0: 通过征集，我们发现南瓜、莲藕、菱角、魔芋这些淀粉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的食材入夏以来受到了较多关注。一些在减重的朋友们表示，之所以希望用这些食材来代替主食，主要是考虑它们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而且脂肪含量低，甚至是零脂肪，而且有些营养素还是主食不能比拟或者是缺乏的，并且口感好，还可以增进食欲。那么这些食材从营养健康的角度能不能作为主食呢？
9: 我们随着时令来取材，选取夏季常见的比方说水生植物的种子，或者是根茎类的食物，它们呢也含淀粉比较多，同时呢它们也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饱腹感会比较强，可以部分的代替主食，用在减脂方面或者减体重方面。
7: 那么水生植物种子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菱角，一个是芡实，一个是莲子。像菱角，我们经常鲜菱角、蚕豆和藕片炒在一起，或者还再加点荷兰豆，炒出来这个味道非常好，因为它是脆脆的，很好吃的啊。那么你吃一大碗、吃一大盘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吃饱了。它为什么作为主食呢？是因为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相对比较高一些，但是它和其他的精米白面还是有差别的。一个是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比精米白面要高一些，另外它的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一些，还有就是它的矿物质，因为它是在水里面生长的，所以它的钾含量比较高一些，另外呢它的钴含量也比较高。那么所以就是你把它作为替代的时候，你说好我吃一两粮食我就可以吃三两菱角，不行，基本上是一两粮食你就顶多吃二两菱角，这些东西的营养密度会高一些，它的能量密度偏低一些。
0: 所谓能量密度，就是单位重量食物产生的卡路里。在炎热的夏季，我们食用能量密度较低的食物，可以在提高饱腹感的同时，还可以减少卡路里的摄入，有助于减轻体重。比如莲藕就是这样一种理想的食材。
7: 那么莲藕它是作为茎类食物里边的，它那个碳水化合物量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个人特别爱吃莲藕炖排骨。我吃莲藕炖排骨的时候，我是不吃主食的，因为它的碳水化合物已经足够了，它含有大概20%碳水化合物，17%左右吧。你如果说你一碗莲藕下来怎么也得半斤吧，那你算一算是不是相当于一两粮食了？100克的主食粮食就相当于400克的莲藕的碳水化合物含量。
0: 专家强调，当我们用这些食材来代替主食的时候，除了要学会换算营养比例，还要注意饮食搭配，否则一天的淀粉摄入量很容易就超标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谷薯类食物，也就是主食的推荐量是每天250到400克。
9: 这个摄入量来说也有一定的要求，比方说我们推荐全天的主食量能够达到总能量的50%到55%左右是最好的，30%到50%可以用这种含碳水化合物比较丰富的食物来代替，但是呢另外一部分还应该是我们真正的主食，因为它们虽然说也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食物，但是相对来说它们供应的能量还是比较低的。
0: 说到减肥食材，还有一个食材也是人见人爱，它与米面相比口感甘甜，含糖量较低，可谓是肥胖人群的优选食材。
7: 南瓜品种很多，嫩南瓜、老南瓜，它的那个碳水化合物和含糖量都不一样。本身南瓜是甜味的，对吧？所以它本身有一定的含糖量，大概2%左右的含糖量。那么咱们西瓜是12%左右的含糖量，所以西瓜就是很甜。当然它同时呢，它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那么南瓜里边的它的那个微量元素钴含量特别丰富。南瓜对糖尿病人有好处呢，就是说它这个对于它有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作用，所以南瓜替代主食的原理还是因为它的能量密度低，所以就是说你可以多吃一点来替代主食。
0: 小轩了解到，由于魔芋是一种低热量低碳水化合物的食材，因此被誉为最佳减脂食物。
7: 1两魔芋可以出5斤魔芋豆腐，所以它的那个吸水性很好，所以它的那个什么饱腹感就非常好，因为它的多糖含量非常高。
9: 100克魔芋能够为我们提供大约186千卡的热量，这个热量大约相当于精米提供热量的1/2左右，所以其实我们吃的魔芋还是有热量的，我们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吃。
0: 总体来说，这些时令水生蔬菜可以作为主食进行部分替代，也是一种健康的饮食习惯，但是并不能完全替代主食，因为精米白面提供给我们人体所需的能量是比较高的。
10: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3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11: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10: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12: 健康提示呢，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控烟哈。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呢，全世界每年有300万人因抽烟而死。吸烟呢对人体有害，长期吸烟呢容易导致癌症、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心脏病、消化性溃疡等生理疾病，同时也不利于他人的身体健康。长期吸烟者的肺癌发病率呢比不吸烟者的高10到20倍，喉癌发病率高6到10倍，冠心病发病率高2到3倍，循环系统发病率高3倍，气管炎发病率呢高2至8倍。因此呢，实施控烟呢具有必要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3: 关于吸烟与肿瘤的关系，特别是与肺癌的关系，这人所尽知啊。但是吸烟与其他肿瘤的发生，很多肿瘤的发生都可能具有关系。我也看过这个报道，就是一群小组放在这个有烟的环境下，那另外一群呢就不放在这个有烟的环境下，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有烟环境这群老鼠，它的肠道，就是主要是大肠细胞出现增生，甚至于有的变成了癌。那么最后再把这个变成了癌的这群老鼠肠道的细菌，那么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它的菌群失调了，就是跟正常的不一样，因为吸烟。它可以通过整体对各个器官的影响，它也可以直接的对消化道的影响。比如说吸烟环境下对口腔的细菌，那消化道的细菌呢，有些也是来源于口腔的细菌，口腔出现问题，那么直接影响到肠道。我们说呢，肠道的细菌中间可以说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类的细菌。一类呢可能能够促进细胞的增生，一类呢可以是稳定细胞的增生。那如果两个失衡以后，那么促进细胞增生，如果过了头，那就对于长息肉、长溃疡甚至于长癌，那么是有作用的。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14: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实验的相关的情况推广到人的身上，您觉得是有同样的一种参考意义吗？
13: 同样有参考意义，因为吸烟的人啊，我刚才讲了，不仅肺癌多，吸烟的人可能和很多消化道肿瘤啊，包括食管癌、胃癌啊、大肠癌，甚至于与肝癌和胰腺癌都有很大的关系。
14: 嗯，
13: 那么烟草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吧？吸到人体以后，我们通过肺部，那么通。

0: 交换，那么这些东西要进入到人体，
1: 嗯，
0: 久而久之以后，可能就会引起啊。肿瘤。
2: 所以像您刚才说的，吸烟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不光是我们熟知的肺癌，包括您今天讲到的这些研究，表明的这个消化系统的癌症，对于其他一些组织脏器可能发生癌症都有促进作用，甚至是不是还会影响我们其他的一些系统，造成哪怕不是癌或者其他的一些病变。
0: 对，它这个香烟的这个危害啊，那我们刚才只讲了不同系统的细胞可能变成癌。
2: 对，
0: 更主要这个比如说冠心病，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糖尿病，还有其他很多慢性疾病。所以说希望大家不要吸烟，不吸烟就少得肿瘤，不吸烟还会少得其他的慢性疾病。
2: 那说到控烟和戒烟哈，其实我们也听到了市面上包括网络上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说法，有一些说法听上去还挺有道理的。今天正好在这儿，樊院士也给我们简单解读一下，辟辟谣哈。比如说有人说了，说这个我如果长时间吸烟，我烟龄很长了，但是突然一戒烟，哎呦，我这个身体会不适应，反而会造成我身体机能的紊乱，引起一些其他的疾病，甚至癌症的高发，说反而不如不戒。您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0: 吸烟它的危害还没累积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可能它不一定会发生癌症，对吧？
2: 嗯。
0: 那么你越戒得早，那么发生癌症的可能性就越小。
2: 是的。
0: 或者说戒得早，即便得了癌症，它没有累积到那种程度，还是早期的，那么治疗效果也很好。那么到了吸到一定程度啊，那么如果突然的这个戒烟，肯定对于他身体已经习惯了这种吸烟的状态，会有一段时间不舒服，会出现一些不适，比如说睡觉睡不好啦，比如说这个吃饭吃不好啦，比如说恶心啦，比如说这个烦躁啦，等等，那么这些都是身体在进行再适应的一些反应。
2: 嗯，
0: 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那么就会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到最后他就戒掉了。抽烟突然戒断以后啊，那么为什么后头有的人还是得了癌？其实那个癌就是过去你抽烟的累积现象到后来发生了。
2: 嗯
0: 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抽烟只是引起癌症的一种因素，那么其他的原因还会引起肿瘤的发生。不过比如说感染有些病毒的感染呢，又比如说这个肥胖呢，又比如说这个这个照射啦等等，还有不良生活习惯还多，所以说呢，它如果引起的癌正好是巧合了，你不能认为那是戒烟引起的。
2: 对
0: 这是为那个不戒烟找借口的，我觉得。
2: 那还有一些朋友这样的说法，说这个如果我是在40岁以前吸烟，然后这个时候停止了戒烟了，那么有可能会使我的身体完全逆转到我之前不吸烟的状态，就把这种吸烟累积的一些伤害可能都能给清除掉，有这样好的效果吗？
0: 假如说那么你戒掉了以后，首先第一条比不戒肯定要好。
2: 是的。
0: 第二个呢，戒得早要比戒得晚要好，戒了以后呢，能不能完全恢复到这个状态，我个人觉得恐怕这种情况比较难，对不对？它已经引起了一定的损害，但是起码能够保证到你戒烟那个时候的状态，甚至于还可以回到就是戒烟前的一些状态，因为我们身体啊，这个细胞是在不断增生的，
2: 对，
0: 就是不断替代的，然后把老的细胞一取代，那么就逐渐的可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完全恢复到原来状态，可能相应来说少一些，但是我们总是尽量的往前恢复。
2: 对，那樊院士，您看也正值世界无烟日，大家都在说这个控烟戒烟的话题，那最后您能不能也给大家提一些建议，我们生活中该如何戒烟？
0: 这个吸烟是没有好处的，对吧？
2: 嗯，
0: 如果你有所感觉到舒服，感觉到什么，那个是以牺牲健康甚至于牺牲生命作为代价的。
2: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吸为好，其他的所有的这个说法和借口，那都是有不利于你健康的。戒掉烟吧，把烟戒掉。有的人毅然决然就说，比如说我要做手术， 啊，有的人说，比如说我可能要准备生小孩，对吧？那么我就要这段时间就要把烟戒掉了，不然的话我的生殖细胞，那么无论是男性的女性的，那么最后可能就是会出现缺陷，那么就会为下一代生病健康甚至于得癌打下基础。所以呢我们把它去有的一下就戒掉，对不对？那有的呢可能不戒不掉，可能要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吃糖，它也是，它有人想抽烟就吃一颗糖，对不对？那吃糖肯定是和戒烟没有明确关系，但是它刺激了他这种就吃糖的欲望，他就把烟忘掉了，那也是一个好办法。我是这样想啊，就是只要能够把烟戒掉，什么办法那么就是是都是可以去尝试的，使自己忘了抽烟或减少抽烟。但是我个人觉得抽烟戒烟是不是这种方法更好一些？比如说普通情况下一天抽10支烟，那我尽力的把它弄成2半比如说一天少抽掉一支，这样慢慢的循序这样。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重点去关注隐形的懒汉病布鲁氏菌病，你了解多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中蒙医科副主任医师靳小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靳医生。靳医生您好。
2: 您好，靳医生。
3: 你好，主持人好。
2: 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布病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跟靳主任呢直接面对面的交流。
1: 是的，我们三部直播热线呢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首先呢，请靳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到底什么是布鲁氏菌病。
3: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么下面呢，就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布鲁氏菌病。那么我是来自于呼市第二医院，也就是咱们的传染病医院的布病科的靳小磊靳大夫。那么布鲁氏菌病呢，那日常生活中可能有的人听过，也许有的人还不了解。那么这种疾病呢，它是由布鲁氏菌侵入人体以后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的一种传染变态反应性的疾病。那么得了布病以后呢，咱们患者可能会出现长期的发热呀、多汗、乏力，还有一个肌肉关节的疼痛，还有呢，在临床上还会表现一个肝脾还有淋巴结肿大的一个特点。那么这种疾病它的传染源呢，主要是来自于患病的动物，还有一些它的一些相关的乳制品呀，还有肉制品。那么布病呢，它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里中规定的乙类的传染病。那么它也是职业病分类目录里面规定的一种生物因素所导致的职业病。那布病呢，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它病死率是不高的，但是呢，它是也严重危害着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健康的，而且也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个食品安全隐患。那么近年来呢，随着我国的这个畜牧业呀，还有一些规模的一个发展，那么牛羊养殖的这个量也在不断的增加，那么活畜的交易的频繁，人和这个病畜接触的机会就在增多，所以呢，随之而来伴随的食品安全问题，那引起的城市病例也越来越多，那从而使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布病也越来越受到这个老百姓的关注了。
2: 您是的，您刚刚简单介绍了一下什么是布病哈，那么它的这个发病有没有集中在一个什么时间段，或者是一个季节，或者是发病的年龄，以及人群有什么样的统计或者分类吗？
3: 是的，布病呢，我们说其实一年四季它都可以发病的，但是呢，它是以春天和夏天比较多呢。那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两个季节呢，它是属于牛羊的产高季，那么因为传染源是以牛羊为主嘛，北方地区，所以呢，这个发病人群呢，而也是以这个青壮年呀、男性为主，因为我们从事这个养殖业、畜牧业的这类人群，职业人群呢，也是以男性居多。那么发病年龄呢，我们据统计呢，它主要是集中在34到50岁之间。那么男女的比例大约就是2.9:1，也将近于3:1的一个比例，以男性为主。那么大部分的病例是集中在刚才说的农牧民呐，还有一些兽医呀这些职业的人群当中。
1: 是的，其实因为这个饮食结构的不同啊，我们这个北方人，尤其内蒙古的这个朋友们爱吃牛羊肉，但是很多人对于这个布病呢还是不太了解，很多朋友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布病哈，
2: 对，
1: 而且它的全称叫布鲁氏菌病哈，那是不是它和细菌有关系？那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一种被人称作懒汉病的这个病种呢？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3: 是的，那么布病呢，它的全称其实是叫布鲁氏菌病。那么它顾名思义呢，这种疾病它的病原体它就是由布鲁氏菌感染引起的一种疾病，那它本质上呢是属于细菌感染的，它是一种人和动物呢都会得的传染病。 那之所以叫它懒汉病，首先我们要知道，那之所以懒汉肯定是男性为主。前面提到了它的发病年龄呢，发病的性别呢，主要是大约将近3:1的比例，所以就是男性居多。而且得了这种病的患者呢，得了以后常常他会觉得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呀、啊，然后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呢，严重影响这个他生活中的这个劳动能力。
2: 嗯，
3: 所以呢，看起来就像一个懒汉一样。那么老百姓就是日常就会叫他懒汉病。那他在我国是属于乙类的传染病。那他和我们以前经常听说的新冠呀、非典呀，都属于同一级别的。那么这属于法定，需要报告的一个传染性的疾病的一种。
2: 嗯，是。那么目前呢，这个布病的发病人群和地域分布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牧区，那有没有说在比如说一些农区也会有？那么比如说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需要担心吗？比如说在处理生肉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一些感染的风险呢？
3: 嗯，对。就是我国的布病疫情呢，其实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地域性还有一个职业聚集性的特点呢。那为什么？因为就是这种疾病呢，它主要就是集中在一个牧区，还有这种半农半牧区。
2: 嗯，
3: 你像咱们内蒙呀，还有新疆，还有东北，还有一些西北等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它的畜牧业是相对来说是发达的，那么牛羊的养殖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所以说它布病的流行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其中呢，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疫情呢，覆盖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那么，就是说，那么布病就是在我们内蒙来说也是一种地方病。那么，对于人群易感性呢，就是说我们人群是普遍易感的，对于这种细菌，不是说因为这个种族不同呀、性别年龄不同呀，对这个细菌的耐受、感染性啊、敏感性不一样，那么其实是一样的。那么它的高危人群，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么农牧民肯定是这类疾病的高危人群了，因为他接触这个牛羊病畜的机会更多一些。
2: 嗯，
3: 那么此外呢，就像一些屠宰场的工人呀，还有一些皮毛啊、肉类的加工人员，还有我们的兽医呀，还有一些实验室的相关人员，因为这类人群也是属于一些高危人群，如果他们的这个生物安全防护不到位的话，那么也是很容易感染这种疾病呢。那在城市里生活的普通人群呢，虽然来说就是说我们接触这个病畜的机会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提高警惕，保持一个这个警戒心。那么必要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尤其是饮食呀，还有这个居住啊、环境呀，也是要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得这种病的。
2: 嗯，那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3: 那么就是日常生活来说呢，我们首先说这个吃上。那么就是吃上的话，我们老百姓来说，

0: 通过消化道，那么通过消化道是容易得感染这种布鲁氏菌的话，那么就是我们日常出去外面，比如说经常夏天我们吃的烤羊肉串啊，
1: 嗯，
0: 还有一些火锅啊，那么可能我们觉得它已经烤熟了或者已经煮熟的情况下，我们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如果说你一旦接触了这种有可能感染了这个布鲁氏菌的肉制品，那么我们一定要在保证它足够长时间的煮熟或者是烤熟以后，或者是烤串，如果说我们自制的一些烤串的话，那我们尽量切成那种小块的牛肉羊肉，那么保证它的外部和里部是完全熟透的以后的情况下再吃。还有就是我们日常老百姓喜欢打一些生牛奶生羊奶，因为尤其一些老人会觉得这些观念，就是说是不是生奶直接挤出来我们给自己喝，或者是给家里的孩子喝，营养价值更高呀。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误区吧，因为这类奶源的话，它没有经过一些正规渠道的杀菌，尤其是巴氏杀菌的话，那么你不能保证它是没有受这种细菌感染的。那么回家以后呢，也许我们没有把它完全的煮熟煮开，那么饮用以后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个布病的感染。
1: 嗯，
0: 还有就是饮食，我们烹饪的时候，如果自己家做一个牛羊肉炖肉呀炖菜呀，那么你们家的生熟的案板是不是分开的，这个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一个情况。
2: 那如果说已经有人得了这个布鲁氏菌病了，我跟这样一个患病的患者再接触的话会感染吗？
0: 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这个是我们日常中患者也会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家里的爷爷奶奶得布病了，那他会问，说是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我需要跟我的小孙子小孙女隔离开呗。
2: 对，
0: 就是说其实这个得了布病咱们也不用恐慌，它其实是也是一种常见的病。跟我们普通的传染病是一样的，它是属于乙类传染病嘛。就是日常接触我们是不传染的，就像我们正常的一起饮食呀一起生活是不传染的。它除非你是跟患者直接有血液体液上的接触，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得布病，所以就是说不用过分的恐慌。一定要把这个传染源隔离开。就比如说爷爷奶奶是怎么得的，如果说你知道他是爷爷奶奶家养羊得的，那么一定要让这个小孩子远离这个羊和牛，或者羊圈牛圈，还有这些，其实牛羊的排泄物都是带菌的，它的生活环境其实就是个带菌的状态。所以真正可怕的不是那些患者，可能就是怎么让他得布病的这个环境，其实需要提前预防处理一下。
1: 其实大家的日常生活中比较关心的就是和这个患者一起吃饭。
0: 对，
1: 这个
0: 对，
1: 这个
0: 其实不用恐慌，日常的饮食生活咱们接触是不会传染的。
2: 那像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唾液，比如打喷嚏了，这个也没有关系哈，
0: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这个就是很病人，就是有的病人会特别紧张，得了布病以后，就是他希望把家里人是不是都需要跟我隔离开，离我远远的，其实不用这样。日常生活是没问题的。
2: 对，其实刚才您提到一个特别细节的问题就是这个城里的朋友们，这个大家要不要注意，其实我觉得也是需要注意的哈。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大家的旅游项目增多是吧，很多朋友会愿意带着孩子去这个农村去乡下。有些什么宠物羊啊宠物牛啊，但你不知道这个宠物羊宠物牛它有没有病
0: 是
2: 吧，你通过接触这些小动物可能就会感染这个疾病了哈。
0: 对，有可能，因为我们也接诊过这种的患者。就是他就是市里生活的，你询问他流行病学史的时候，你问他家里有没有养牛养羊啊，他就很肯定的回答你他没有，肯定是没接触过。但是你再问他近期有没有接触过，他回忆的话，他就是比如说去牧区可能去抱了小羊羔了，有的因为你他觉得比较可爱嘛，小孩子喜欢摸那些。因为这种的话，他如果是一个病羊的状态的话，他的毛里面，他的羊毛里面是有这种细菌的。如果小孩子玩完了，他摸完以后，他也不懂得说马上我就洗手吧，他不懂得，他可能要去抓食物吃，那么通过消化道其实就可以造成一个感染。
2: 那除了牛和羊这类的这个生物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生物大家也需要引起注意呢？
0: 对，它除了牛羊，因为北方咱们是以牛羊为主，南方还有猪，就是猪也可以引起，
2: 猪
0: 还有狗。然后我们曾经接诊过一例，现在是今年还有。最近又接诊了一例，就是，接诊一个黑龙江的一个患者，他是养鹿的，他开鹿场的。这是我们接诊的第一例，就是通过鹿，传染的，他主要是啮齿类的动物。比较多，有六个菌种。
1: 是，对。那如果感染之后或者得了这个布病以后啊，这种细菌会攻击人体哪些部位？因为它具有一些隐匿性，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是不是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去混淆呢？怎么判断呢？
0: 对，就是刚才前面说的，因为布病它是属于一种细菌感染嘛，它攻击人体以后，它是引起全身一个全身各个系统的一个感染，所以说它的症状体征其实不典型，
1: 对，
0: 就不典型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区别于别的疾病的很特殊的一个症状，它得了以后呢，首先就是最多的可能就是个发热，发热呢就是以高热为主，可能38.5度以上，有的人能达到39度、39.3度呀、39.4度，那么发热是它的首要首发症状，然后呢，就是乏力，为什么就是前面说的懒汗病嘛，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没劲儿，然后各种体力劳动都做不了。那么发热的主要特点呢，就是一个波状热。那么为什么叫波状热？就是说，他可能今天烧了，烧到35度、38.5度、39度以上。那么吃了退烧药以后，可能他体温暂时下来了。那么可能今天烧完以后呢，明天又不烧了，后天他也不烧，他就觉得好了。但是也许过了两天、三天以后，他突然间他又烧开了，就像那种波浪一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的。这是他一个布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热型，就是发热，还有就是前面说的乏力，就是不明原因的，就是突然间特别特别累，特别特别软，身上没劲儿。老百姓来就是说我特别软，他有的他首要的就诊症状不是发热，反而这两年可能我觉得跟咱们老百姓这个他平时感冒头疼他都常规的自己会买一些抗菌素，我觉得可能跟这个耐药性也有关系，就是布病的波状热已经很不典型了，不是说特别典型的来。他首发可能就是乏力，
1: 感冒了，
0: 对，乏力，然后还有呢，肌肉的关节的酸痛，就像主持人说的，就像重感冒一样，重感冒的人会觉得啊，他就说我的肉疼，我的肉疼，
1: 流感肌肉疼，
0: 骨头疼，骨头疼，它其实就是大关节的一些疼，就像咱们人体的肘关节呀、膝关节还有髋关节，它就大集中在大关节，而且它这种疼是比较有特点，它是串的疼，老百姓就是串的疼，就是我一会儿这儿疼了，我可能下午又这儿疼了。它不是固定的一个关节，那么就是发烧、乏力、关节痛，还有就是消化道症状比较重，因为它可以引起攻击我们的消化系统。那么消化道症状就是它就是没有食欲，看什么都不想吃，然后你看它的舌苔，它是舌苔是比较黄腻的，因为我们中医比较爱看舌脉嘛，来了以后我就先看看它的舌头，它基本上就是舌质是偏红的，舌苔黄腻的，它就中医讲属于湿热症嘛。然后这类患者呢，就是有的就甚至能瘦十来斤，就一个月瘦十来斤就来就诊来了，就是这就是他布病的几个主要的典型症状。那么除了这几个主要的典型症，如果说他除了他是就诊的偏中后期了，那处于慢性期的话，他如果有合并症的话呢，那男性的话合并会容易合并这个泌尿生殖系统，有的人可能男性会表现是一个睾丸肿痛来的，女性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睾那个子宫内膜炎呀，我们曾经接诊过一个52岁的一个女性，她已经绝经两年了，然后她来就诊的时候，她就说是明确肯定是诊断一个布病的，但是绝经两年以后，她说突然来月经了，然后我们就是综合考虑判断，就是有可能是布病感染以后引起的一个子宫内膜炎呀，还有这个内分泌系统的一个紊乱造成引起的。那么除了这个这两个系统，还有就是神经系统的感染呀，还有就是那个有的人就是有脊髓炎，就是有坐轮椅来的，他就突然就大小便就不知道了，没有感觉，那么这类患者就是临床中我们就诊以后需要做一个腰穿化验脑脊液，那么这类的就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感染，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一个合并症了。还有心内膜炎呀，感染的这个心脏的瓣膜，就是这就是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些并发症。
1: 所以您介绍了这么多啊，发病以后可以出现这个全身的一个症状，什么发热呀、乏力呀、肌肉的疼痛，并且这个神经啊，或者是一些生殖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都有可能受到一些侵袭哈。那么，所以大家在家也不要乱吃药。那出现了这些症状，在多长时间之内，这个要及时就诊，能够得到一个更有效的救治呢？
2: 对，或者说他有没有这个潜伏期呢？
1: 对，
0: 有，肯定是对。布病肯定是有潜伏期，所有的咱们那个传染类的疾病都有。那么布病潜伏期，它平均来说就是1到3周。那么大致1到3周，平均是2周左右。但是有个别的患者也有几个月的这种病例。但是像前面我们普及了这么多，给老百姓普及这么多，就是 常规的这些小知识吧。就是如果说你有过流行病学史，就是接触过牛啊羊啊或者是这些乳制品呐、啊、或者皮毛类的，然后你又有这些发烧呀、乏力呀、关节疼这些症状，你就如果高度怀疑自己是这个病，那么就不要犹豫，马上来医院就诊、
1: 嗯、
0: 那么来我们的传染病医院也好，或者是去综合医院的感染科也好、发热门诊也好，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赶紧做化验，不病一定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就是这是我们临床中一个大原则。

0: 择，就是一定要早早的发现，早早的用药干预，那么就是治愈率才会很高，不要把它拖成慢性的。
1: 嗯，那其实对了，对于这个除了一线的这个农民朋友还有兽医以外啊，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其实还是这个喝牛奶和吃这个生肉哈。
0: 嗯、
1: 那比如说哈，举几个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例子，大家要去这个涮锅，那涮羊肉的时候，究竟涮到什么程度能够把这个细菌给它杀掉？还有就是这喝这个牛奶啊、羊奶啊，感染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啊？是就是比如说这牛奶我加热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彻底杀菌呢？
0: 对，好的，就是这个它这个布鲁氏菌，这个它属于革兰氏阴性杆菌，这个细菌它对于就是寒冷和干燥它是比较耐受的，但是对湿热它是不耐受的。
2: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说出去涮火锅，就是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公筷，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了。
2: 嗯，
0: 我们都知道就是你这个所有的肉啊、生肉啊啥的，一定要配一双公筷，就是你在吃它之前，用公筷先把它放到锅里先煮，保证这个锅里的水是烧开的情况下。嗯，你要虽然说不能保证它达到100度，但是我觉得90度应该是能达到吧。饭店的锅
1: 水开了，
0: 对，一定要先首先水是开的，然后如果说90度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给它煮，最少是5到14分钟，
2: 嗯，
0: 这是最少吧。但是如果你能保证这个能加热到100度，就是也许这个饭店的锅质量特别好，那个火候特别足的话，100度的话，那么1到4分钟就是完全可以杀死的。
1: 哦，
0: 就如果保证不了，那我们就把时间给它煮够了。
1: 嗯，
0: 你都不能保证那个锅是100度，那么也许90度肯定有吧。
2: 嗯，
0: 那不就咱们就10来分钟总能保持吧，你就多煮一会儿，别贪图那口嫩肉啊。有的人不是涮三下就要吃，觉得那种嫩的比较好吃嘛。但是没办法，现在这种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吧，我觉得这方面还是要注意。然后同样的道理就是生牛奶也是，那没办法，那有的老人就是要，我就要打生奶喝。
2: 嗯，
0: 我们旁边邻居那个奶奶就是，我那次碰见就是在坐公交车，然后我问她去干嘛，那个老奶奶就说给我的小孙子去打生牛奶。我当时想说了，后来我想想快不要提了，我说人家本身是疼孙子嘛，他就觉得我要给他最好的，他就觉得生牛奶营养价值是很高的。但是其实研究表明生奶和咱们平时买的盒装奶、饮用奶实际是一样的营养价值，没区别。但是老年人可能观念他就觉得刚现挤出的牛奶是比较鲜，而且口感又好，它奶味比较浓嘛。
1: 对，
0: 嗯，所以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必须要喝，那我们还是给它煮够时间。那么还就是90度的话，5到14分钟，你一定要保证。那你要能保证滚到100度，那就1到4分钟就完全没问题了。
1: 是就是
0: 对。
1: 加热到100度，1到4分钟，
0: 对，
1: 这个细菌就杀死了。
0: 对，
1: 啊，
0: 它对湿热是不耐受的，它怕热怕湿，它喜欢寒冷跟干燥，的环境。对，
1: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尤其是去吃涮羊肉的时候啊，不用这个公筷去夹生肉。都会用自己的筷子去夹生肉，
0: 对，
1: 放到里面之后，等熟了再去拿去吃，这其实就有一个安全隐患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还是要设置一个公筷更安全一些。
2: 是的，还有刚刚靳主任也说到了，千万不要喝那个非正规渠道没有经过80消毒的这个生奶哈，
1: 对，
2: 也是有一些定隐患的。那么说到了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些职业人群哈，比如说兽医啊，还有养殖户等等。其实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这个除了养殖户，还有比如说屠宰工人等等啊，他们的感染风险是不是比普通人要高很多倍？应该做好怎么样的一些防护，能够有效的阻挡这个相关的一些细菌呢？
0: 对，那么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步病的高危人群，就像肯定就是牛羊的饲养人员呀，还有就像这个屠宰工人呀，还有就是像兽医呀，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就是肉制品的加工人员啊，这些患者其实他相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肯定属于高危人群。那么它的感染风险到底有多高？就是说据统计呢，它大约是普通人群的5到100倍。那么为什么说它的区间有这么大，从5到100倍？那么其实它的感染频率，就是说它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具体这个人群暴露的频率和它是不是做了这个适当的防护措施有关的。那么如果是虽然你在很高频的接触这些生乳制品呀，或者是肉类呀，但是呢，你如果做了很好的防护，那么你也是基本上可以保证不感染的。那么所以说，对于这类高危人群呢，一个就是加强职业防护，再一个就是这个要注意这个食品安全。那么这个就是降低我们感染布病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关键。那么对于这些职业人群呢，像我们日常穿戴

0: 机构会指导我们做，然后一定要做好一个牲畜的这个免疫接种工作。
1: 嗯，
0: 这是我们日常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
1: 嗯，那除了这个免疫接种工作之外哈，那这个步病有没有一些疫苗相关的职业人群可以提前去打？
0: 目前来说，对，目前来说，对于步病来说，它的疫苗是针对动物的。
1: 嗯，
2: 哦，
0: 就是很久以前曾经针对人有过这种步病的疫苗，但是呢，就是这个在接种跟得病之间这个度很难把握，就
1: 是
0: 也许健康人群
1: 时间比较，
0: 也许它是健康人群，但是它这个必定是减毒的疫苗，就反而可能接种疫苗以后会得了步病，所以现在针对人是没有疫苗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有这种养殖户的话，也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自己家牛羊的一个就是疫苗接种工作，
1: 还有就是人就是防护了。
0: 对，人的话就是做好一个日常防护。
2: 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防护，比如说戴口罩、护目镜，还有这个橡胶手套，是吧？
0: 对。
2: 那很多朋友就会说了，你看我去菜市场买菜，啊，或者说我去这个，很多朋友愿意去农村买一些农村的肉，是吧？那我在接触这个生肉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戴手套啊、戴口罩啊？
0: 就是即使你保证不了戴着手套和口罩去买肉，但是你买回来以后，就在处理的过程中，你得保证你处理的过程中手是不会被割破的。
2: 哦，
0: 或者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得及时的做好一个手消毒、手卫生，那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曾经接诊过，就是他是卖牛羊肉的，但是卖的过程中他不是给人切肉吗？他切的过程中就把自己的手给切了，切了以后他肯定就是有血。你想刀上是本身如果那个肉是有问题的话，刀上肯定是带菌的状态。
2: 对，
0: 你在切手以后，他直接就接触你的血液了。那么步病其实三种感染方式，一会儿在咱们详细说，那么有一个就是通过血液体液传播，那你直接接触血液，那么它感染的风险就特别高了。
2: 所以大家还是要引起注意哈。
0: 对，
2: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感染不病，这个身体会发出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哈。那如果说我耽误治疗了，自己没有当回事儿哈，那不病可能会拖成慢性病吗？啊，最严重的哈，比如说它会引起哪些一些后遗症的后果呢？
0: 对，我们说就是步病一定要早期及时的这个首先做一个诊断，那么诊断清楚以后呢，就是要早期及时的做一个治疗。那么如果说有的人确实是我压根就没有听过步病，那么就是也许经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了，我才诊断清楚那我是步病了，那这会儿来了我们这儿就诊了，那他肯定就是属于一个慢性期步病。那么慢性期步病的患者有什么表现？其实像前面提到的，他首先他侵犯最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那么这类患者就是长期的一个食欲的减低，然后一个消瘦，整体的一个身体的营养状态很差，然后就是他会侵犯我们的骨关节系统。那么这类患者就诊的时候常常就是以步病合并关节炎来就诊的，有的就是肘关节、膝关节的肿痛，有的甚至局部有积液，然后影响他的走路呀、行走呀、工作呀，还有的呢就是影响我们合并的，比如说神经系统感染的。那么经常见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有坐着轮椅来就诊的很多，还有的甚至就是120打车打120来的，就是直接平车抬来的，他连下地他都下不了。那这类患者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合并症的人群。那么这类人群的话，就是首先肯定是疗程更长，花费的经济啊，还有就是医疗资源肯定占用的更多，再一个他家人付出的相应的一些陪护肯定也要更多一些。还是就是前期的我们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如果说高度怀疑自己是步病，那么一定要早期到医院就诊，及时的治疗，就防止他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慢性化加重。
1: 是，
2: 您刚才其实还提到了这个步病会感染我们的生殖系统，
0: 对，
2: 它会导致我们所谓的这个不
0: 孕
2: 不育吗？
0: 对，这也是好多就是育龄期的就是年轻人就诊的时候有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早期及时的治疗，它是完全可以恢复的，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放任不管，或者是你的依从，有的患者就是依从性不好，在哪儿，就是他可能在你在院期间输液的过程中他觉得我好了，可能输上2到3周的液体以后他就出院了。然后你跟他说的时候，你说一定要把这个抗菌素吃起来，而且要足量成的吃完它。但是他觉得他回了家以后他就成正常人一样了，而且他就觉得是药三分毒，我就觉得这个药吃完会伤我的肝伤我的肾，我都成一个正常人了，这大夫还让我吃，他就觉得我就把药我就停掉吧。反而是这种病人停掉以后可能3-5个月他就又回来了，他原发病的症状会反复的加重，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影响他的生殖系统，影响他的这个下一步的这个，有的可能很年轻的夫妻俩他就是没要孩子，就是很担心，但是如果早期及时的干预的话是没问题的。

0: 是，那如果说这个家里养了羊或者是牛啊，做哪些检测？消毒的话，用什么方法比较有效呢？比如说常用的八四消毒液可以杀灭这个布鲁氏菌吗？
1: 是的，就是说咱们这个布鲁氏菌，它对于普通的消毒剂其实都是很敏感的。
0: 嗯，
1: 那么它在自然界中呢，它抵抗力是比较强。但是呢，你看，比如说在它这个病处的这个脏器啊，还有分泌物当中呢，它一般是能存活四个月左右。那么这个布鲁氏菌，它刚才前面咱们也说了，它对干燥和低温是有较强的抵抗力，但是对湿热还有一些消毒剂抵抗力是比较弱的。那么像日常生活中咱们的含氯消毒剂啊，还有75%的酒精啊，还有辛洁尔灭，还有这些含碘的消毒剂都可以把它灭活的。所以日常我们如果说要做一个防护呢，那老百姓可以完全把这些，就是可以日常家中备一些这样的消毒剂，做一个清洁的消毒，避免得这个不病。
0: 对，日常我们是可以在家进行这个消毒的，但是检测的话，在家里没办法检测，还是要去医院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测，是吧？其实您刚刚提到一个脑脊液，那都要做这样的一个病原学的一个检测吗？有什么金标准吗？
1: 就是布病呢本身呢，它属于明确的细菌感染。那么如果说你有这个相应的症状，而且高度怀疑是布病的话，那么 你首先你来到医院呢，如果你有发烧的表现，那么大夫肯定常规会给你做一些血化验呀，比如说血常规，还有一些发热相关的一些炎症指标的检测。那么炎症指标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比如说一个 C 反应蛋白呀，一个血沉呀，证明你体内是有炎症的，这个化验。还有呢，如果说这个患者合并的一些骨关节系统的病变，那么有关节疼呀，还有一些消化道系统的症状，那我们就需要给他做相应的比如说 X 光检测呀， CT 甚至是核磁的检查。那么合并消化道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给他做一个彩超。那么彩超呢，我们临床中发现就是大部分急性期的患者可以表现为一个急性期的有肝脾肿大的，但是这个肝脾肿大呢，是因为就是急性期炎症呢，它侵蚀的人体的巨噬细胞系统嘛，然后它随着这个急性期的以及抗菌药物的治疗以后呢，它的肝脾肿大是完全可以恢复的。那么除了这些检查以外呢，那我们还有一些常规的心电图呀、脑电图呀，还有一些脑脊液的常规检测。那么普通老百姓来门诊，比如说我要化验不病，我们做什么呢？那我们医院现在主要就是抽血做一个血清学的检测。它主要就是有护红平板实验呀、试管凝集实验。那么除了这两项实验呢，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病原学。那么什么叫病原学？就是能找见这种细菌的这种检测手段。那么我们现在临床中主要是通过抽患者的一个血液，还有的就是他的一个比如说脑脊液，还有如果他的关节肿痛的很厉害，甚至形成脓肿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局部的脓液抽出来做一个培养。那么如果说这个培养出这个布鲁氏菌了，那么它就是诊断布病的一个金标准，就是诊断布病是没有问题的，就直接可以确诊它是一个布病患者了。
0: 是，这个治疗的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
1: 那急性期布病的话，其实住院治疗的话，我们基本上2到3周左右，就是这输液治疗。那么经过常规的抗菌输液治疗以后呢，后期我们会嘱咐患者出院以后一定要把口服药跟住，因为它不单单是在医院治疗，你回家其实还是一个后续的治疗过程，口服药继续服用抗菌素。那么急性期患者如果说得到一个及时治疗的话，他的治愈率是很高的。不像很多人比较恐慌，说是布病就是得了就一辈子都治不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是因为有一部分患者他是拖成慢性的了，
0: 对，
1: 慢性化以后他的病程是肯定是反复很长的。那么急性期的患者如果及时得到治疗，他的治愈率可以达到90%以上的。而且他的疗程呢，大约3个月到半年左右，他基本是完全就可以康复了。那么慢性期患者肯定是因为他的症状体征更重，所以他的疗程更长。比如说布病合并关节炎、布病合并的脊柱炎、脊柱感染的患者，那么这类患者那他的疗程最少可能要半年，有的甚至要达到1年以上。那具体什么时候停药，他需要来我们专业的机构，那么我们大夫给他做一个评估，需不需要得到一个停药的一个指证，然后才能停。
0: 对，关键是在医院治疗之后呢，回家要吃这个抗菌素，一定要遵医嘱啊，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症状了，你看医生都让我出院了。
1: 对，是的，
0: 这个回家以后还要配合治疗才可以。
1: 对，因为回家这个过程治疗也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在我们医院只是这个疗程的一小部分。
0: 那这个就是整个比如说服药这个过程已经进行完了，复查的时候多长时间复查一次？那么康复的这个金标准又是什么呢？就是检测以后没有这个菌是吗？
1: 对，首先我回答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复查时间。
0: 对，
1: 因为我们好多患者。

0: 是后期的随访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大一个工程，
1: 是
0: 就是这些，因为好多都是慢性化的患者、
1: 嗯，
0: 然后这些患者呢，就是长期吃抗菌素以后，我们都会要求他，如果是急性期患者来我们医院治疗的话，那么他出院以后呢，我们会要求他两周左右来复查一次肝功、肾功，还有血常规相关的一些炎症指标的检测。那么两周复查完以后，然后再过两周再来复查。那么稳定以后，如果保证他的肝功能是没有问题的，肝肾功能没有损伤，那么后期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左右来一次就行了。就是因为有好多外地的患者嘛，我们也嘱咐他，就是说你不要犯懒，不要因为远你就不想来，或者是实在没办法你来不了我们医院，你在就近的当地医院也是可以复查的，因为肝肾功、血常规哪儿都能做，其实社区医院都可以做。只不过你做完以后，你的结果你可以通过我们，因为也有互联网医院了嘛。现在我就是跟我的患者也说，我就说有一些省外的患者也是他来不了，我就说你就在当地的医院你就复查是没问题的。你需要复查什么项目，我给你写好，然后呢你复查完以后把结果你从互联网医院上你挂上我的号，你把你的结果截屏以后你发给我，我帮你评判你是不是有问题，下一步需不需要调药。就是说有的人会害怕，为什么他自行停药，就是说他就觉得吃药是对身体不好的。但是我就每次我也是开导他们，就是说没办法，因为咱们得病了你就要吃药，你为了治病你就得要舍弃一部分。
2: 对
0: 啊，对吧，你不能说什么都十全十美的，我又要治病我又没有其他后顾之忧。所以说我说我来帮你们评判，你们把你的结果发给我，如果没问题咱们继续吃。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主持人说的这个停药的标准，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临床中面临的一个其实也算难点。因为现在就是这两来说，就是步病的停药标准不是说特别明确，就是不是说就是说像我前面说的步病的虎红实验呀、试管凝集实验，它只是评判，它给出一个具体的凝集结果，它给一个程度，几个加号，老百姓老说你看我步病是不是挺重，你看我报了八个加号，我报了五个加号。我们经常说就是这个加号跟你的病情其实没有关系，有的人到了慢性期以后他的步病可能都转阴了他的化验，但是这类患者反而还没有好。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这种细菌是比较讨厌的，这个布鲁氏菌它就跟我们结核杆菌一样，它是胞内寄生菌。这个胞就是细胞的胞，它进入人体以后它是入侵在我们的巨噬细胞的，因为巨噬细胞是用来对抗入侵我们身体的一些细菌病毒的嘛。这个细菌进入人体以后呢，那巨噬细胞首先把这个细菌吞噬了。那么大部分其实是能杀死的，再加上我们外界的用药，但是就是有那么一小部分它就能藏在这个巨噬细胞里面，它能躲避我们的免疫系统，它可能暂时是处于休眠状态。然后呢当你人体免疫力下降了，或者随着你年龄增长了你肯定免疫力下降，还有的人就是他突然可能今年做了个阑尾炎手术或者做了个胆囊炎手术，他的免疫力也是受影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开始活跃了，不停地繁殖、增生、繁殖，繁殖到一定程度呢，它就从这个巨噬细胞里就破溃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那就是它就入血了，入了血液以后，那就引起我们的一个菌血症。那菌血症顾名思义就是细菌里有血呢，血里有细菌，有细菌了，有细菌以后，那么就出现一个发热呀、高烧呀这些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出来以后呢，那就是我们步病相当于慢性期又复发了。那么怎么评判它具体好与没好呢？所以说就是说首先看它的症状是还有没有，有的人说可能我半年或者三个月左右我就关节又疼了，我又肿痛了，那么这类患者肯定是不敢让他轻易把药停掉的。那么症状是不是完全消失了？如果说你症状一点都没有了，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它的化验。化验就是说不是看它步病的那个诊断步病的那个化验，咱们要看他的血常规啊、血沉啊、 C 反应蛋白这些反映体内炎症的指标是不是正常了，还有你的肝功、肾功是不是完全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了。那如果这两点都符合了，那么第三点我们的疗程是不是吃够了，像我前面说的，如果你是不是吃了2到3个月的药了，或者是规范的治疗了半年以上了，那么疗程够了，还有这些化验指标都够了以后，那么目前我们的血化验是就是2、3版，我们最新的国家卫健委颁布的这个步病的诊疗指南里面要求是必须连续做2次血培养，然后2次血培养的间隔时间最少1个月以上，是阴性才敢让患者试着把药停掉。就是说你的血里面已经培养不出任何细菌了，就肯定是培养这个布菌、布鲁氏菌，如果培养不出来了，那么咱们才考虑慢慢的让把药停掉。所以说日常 这个生活中这个停药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
1: 对，
0: 对，不要自己停，一定要来医院找我们给你评判。
2: 嗯，
0: 对，
1: 是
2: 是的。那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隐形的懒汉病布鲁氏菌病，你了解多少？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中蒙医科啊，也是布病科的副主任医师靳小磊。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很多啊，包括什么是布鲁氏菌病啊，它的这个症状有哪些啊，经过哪些途径感染，还说到了这个布鲁氏菌病的一个治疗哈。那么提到这个治疗，您也说到了它会这个病情比较反复。那在您的接诊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病人比如说他治愈了，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些高危人群哈，又接触这个牛羊，是否会有二次感染的出现呢？
0: 会的，会的。哎呀，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比较特别好，今天就是问的比较就是老百姓，我觉得可能都是关注点比较高的，因为确实遇到过这种患者。有的可能说是我几年前，有的是三四年前或者四五年前得过。你问他那会儿你治疗了吗，他说治了。然后你再详细的问他一些治疗的用药啊、疗程啊，确实也都很标准。就是按照标准的诊疗规范在治疗，然后疗程也已经是足量足疗程的在用药了。然后停药呢，他停药的时候他也说我完全没有任何症状体征了。那么这类患者我们推测当时应该就属于治愈了。但是他为什么再感染？你再问你是不是家里还养牛还养羊呢，他说是的。因为他的这些人群的话，他觉得我就是我改变不了我的职业方向，我就能干这个，所以没办法，你让他把牛羊卖了，他说我干不了别的，我只能干这一行。那么就是说布病本身，布病的抗体它在人体内它也不是属于就是保护性抗体，就像咱们打疫苗
2: 对
0: 可以终生免疫的。它再接触是会再感染的，而且它没有交叉免疫，就是说你羊种的得了你牛种不得了，不会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本身就是高危人群，你就是这个高危职业人群的话，那么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你治愈一次以后不代表你再接触不会再感染。
1: 是。
2: 那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比较典型的一些这个病例啊，就是让大家引以为戒啊。可能有些朋友他不遵医嘱啊，有些朋友可能他就完全暴露在这个风险之下，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些病例呢？
0: 对，因为就是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比如说首先就说这个治疗疗程的不规范吧，就是说我们接诊的其实最多的复诊病人可能就是这个依从性不好的，就是他可能住在院期间，因为你能看着他们每天查房，你告诉他今天该吃药了，明天怎么用药，还有这个每天输液的话，人家护士会每天按时按点给他把药品挂上去，保证他治疗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出院以后这个就不受我们控制了，
2: 没人监督了。
0: 对，因为他又是说的依从性不好的话，你不像一些患者依从性好，你告诉他怎么样用药什么时候停药他就会听你的话。你像这有一部分人群，他就是他回去以后他就觉得我吃你，因为你一次给他比如说带了半个月的药吧，他半个月以后你叮嘱他你半个月以后一定要来门诊复查，复查你的肝功，复查你的肾功，然后我们给你看看是不是该用药，还得继续开药呢。他当时答应的挺好的，但是你再见他的时候可能是半年甚至几年以后了。就是你因为我们的电脑系统都是能翻见以前的病例嘛，有的病人来了以后我就习惯性的会翻他以前的就诊记录。有的可能你今年二六年来了，我再一点进去前面就可能是二三年甚至是更早我都看不见的就诊记录，我说你这个人消失了，从上次就诊完就他就笑，
1: 觉得自己没事儿。
0: 对，他就笑，他也不好意思，但是他就觉得没事儿。我说那是你还没见过很重很重的布病患者，因为真的很痛苦，到了后期就是慢性化以后，有的人就连床也下不了。我说你还是不是很难受，但是他确实，他其实这些人其实就是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挺脱皮的。就是他其实有的时候关节还会疼，他还会软，还会多汗，还会乏力，吃饭也不好，但是他就觉得我就
2: 这
0: 样
2: 吧，
0: 哎，对，
1: 忍着，
0: 他就觉得我就还行。但是也许两三年，也许他现在年轻40岁，但是你等到45岁50岁，他这个状态他肯定越来越差的。等到他实在耐受不了了他才来，但是那会儿来了，你想医生他也不是神仙，你毕竟他合并症又重，疗程又他病程又那么长，我们也只能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给他把该用的药用上。但是呢怎么说，就是其实所有的疾病来说，我们来治愈它，医生是一方面，它本身的机体的抵抗力，它的免疫功能，它的身体状态，它也占一部分的 一部分的决定因素的，就是说你的免疫状态，你三十岁来治病，肯定跟你五十岁来治病的疗程都不一样。等他那会儿来的时候，你就眼瞅着就感觉很可惜，就是说你当初教的那么好，但是他就是不听，真的没办法。就是我觉得老百姓还要从心理上有一个认识，对这个病，就是他是不可怕，这个不病肯定是不可怕，他能防能治，他也能治好，但是你也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它真的是一种病。它也不是一种不像感冒发烧，说是我六七天我不吃药我也能扛过来，它确实是需要用药好好规范治疗的。
1: 对，关键是有一些如果转成这个慢性不病的话，有一些并发症它是不可逆的。
0: 对，
1: 是除了身体的这个症状难受之外哈。接着说到这儿，有朋友就问到一个问题，说不病的是否纳入地方职业病的目录，或者是这个医保是不是报销呢？报销之外还有哪些隐性的负担吗？
0: 它是属于职业病的一种，这个最开始前面我给各位听众介绍过。然后这个报销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医院呢，就是呼市第二医院，它是呼市的传染病医院。就是对于呼市地区的这个职业，就是那个这叫什么医保患者吧，城镇居民的患者，我们是有这个二次报销的政策的。你说什么叫二次报销？就是正常你来住院的时候，咱们不是出院的时候可以直接走医保结算了吗？那么对于呼市地区，就是四区五县的，像土佐呀、和林呢、清水河，这都属于呼市的医保城镇居民。那么这类患者出院的时候，除了你自己报销完自己负担那部分，政府还可以再给你报一次，这就叫二次报销。其实这也是政府对我们老百姓的一个福利。就这类人，就是因为我们医院是属于呼市地区的不病的定点医院，
1: 对，
0: 因为每个盟市可能都有，但是呼市地区的话就是我们医院呼市第二医院。所以说如果说有这类的患者的话，也是欢迎来我们医院积极的进行一个治疗。就是政府的支持政策也是很好的，很惠民的，对，减轻老百姓的一个负担。
2: 是，那我们的金小磊医生啊，是来自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中蒙医科啊，也叫做不病科，
0: 对，
2: 是吧？那为什么这两个科室这个合并在一起了？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科室的一些职责呢？
0: 好的，好的。那就因为就是为什么叫不病中蒙医科也叫不病科呢？因为我们科只收不病，只收不病。然后呢，为什么放在我们科来收不病？就是前面提到的，就是因为中医和蒙医是我们现在就是治疗不病的一个特色。那么现在我们其实就是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来治疗。因为不病患者就是大部分呢，除了他的像前面说的最典型的就是发烧、乏力、关节疼这些症状。那么西药呢，咱们是针对这个细菌在治疗，它就是老百姓说的消炎药。那么消炎药其实顾名思义，它是来杀这种细菌的。但是你光杀细菌的话，我们人身上的一些症状，它没有针对性的一些缓解的好办法，那么这会儿怎么办？那我们就采用中医中药的一些治疗。那么首先就想说一下，就是这个发热，我们是觉得就是中药的这个优势体现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这个退热方面。因为好多我们接诊的就是其他盟市的，也有甚至有外省的好多不病患者，那么他们来的时候，有的可能在当地发烧，有的可能有的是半个月左右，有的甚至好几个月反复的发热，但是他们西医的话可能常规会给他吃一些布洛芬呢，就对症一些退热药。但是呢，这种药物往往就是他可能顶多给他能撑到4到6小时，那么药劲儿一过以后，他的体温还会反复再起来。那么在我们用中医中药就是个体化的辨证论治以后呢，那么这类人群基本上我们统计过最多是5副吧，3到5副中药下去以后，他的体温会逐渐的恢复到正常范围之内的，就很少有反复再反弹的。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医博大精深的一点，真的是特别好，中药的效果也特别的明显。这是一个，就是发热是一个，再就是这个消化道症状。因为不病的患者好多来了以后，就是大部分人都说我不香饭了，嘴苦里或者嘴没味儿，嘴里就是吃什么都苦，或者吃什么都没有味道。那么其实中医讲它就属于湿热症嘛，它舌质是很红，舌苔很厚腻，然后你摸它的脉其实是滑硕脉。那么中医讲，我们会对症的给他用一些中医中药来清湿热，然后把他的脾胃系统给他调整激活过来以后，他就可以吃饭。那么人一旦开始吃饭以后，他的其实他随之而来的他的免疫力他就增强了，他也对于他的疗程的缩短其实是有很积极的作用的。我觉得这就是中医特色的一方面。那么第三点就是像我们收的一些比如说不病合并关节炎不病脊柱炎，那么这类患者就是大关节的顽固性的疼痛， 疼得睡不着觉，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合并脊柱炎的患者，他就反复的腰疼，还有髋关节的疼痛，骶髂关节炎的这类患者，那么你光说给他输液的话，他其实他的药物进到人体以后呢，它很难说在局部的比如说大关节里面，你怎么能让那个药就聚集在你这个疼痛的地方呢？
2: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又把我们中医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就是我们科现在就是好多中药的熏蒸啊、踏字呀，我们有一些可以把中辨证的用一些中药的给它开好方子以后，把中药的那个熬成汤剂，熬成汤剂我们专门有的熏蒸机，放到机器里面以后，它有一个就像一个小探头一样，就比如说你的肩膀疼了吧，它就给你挪到肩膀这个位置，对着你的肩膀，然后那个药煮开了以后，它就有相应的蒸汽，
1: 嗯，
0: 出来以后它就对着你局部的关节熏蒸，那么就是可以取到局部的一个缓解疼痛的症状。然后我们还有针灸呀、理疗呀，还有针刀呀，像我们中医的主任就是段主任，他平时就是采用这个针刀、棉花针刀，还有臭氧，结合臭氧治疗，
1: 嗯，
0: 就是给局部的一些肌肉进行一个松解。有的人就是特别神奇，就是有的腰疼的患者，你看他进来的时候，他有的可能需要坐着轮椅，有的甚至就是拄着拐坐轮椅进来的，
1: 嗯，
0: 但是呢，你扎完针以后，你让他直接下地，有的他是连鞋带都系不了嘛。我们就经常扎完针就让他系鞋带，
1: 嗯，
0: 我说你，我们主任说你弯腰把鞋带系一下，
1: 嗯，
0: 有的就是他自己都不相信，扎完针下地以后，
1: 嗯，
0: 哎，能够着鞋了，
1: 效果特别，
0: 对，就是效果特别明显，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很神奇，也挺佩服我们的，就是真的是这个中医药的文化真的博大精深，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
2: 嗯，
1: 是谢主任，您说到这个用药哈，有朋友就问到两个问题，首先是中药能治不病吗？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是中西结合的去治哈，这位朋友就说我能不能不吃这个西药，只用这个中药调理啊，这是第一个用药的问题。第二呢，就是治不病的这个药和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比如说降压药或者降糖药，
0: 嗯，
1: 它可以同时用吗？
2: 嗯，
1: 冲突吗？
0: 对，这也是患者经常问我们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首先说这个中药治不病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中药肯定是能缓解不病相应的一些症状，但是你说把你的西药停掉，你就吃我的中药，
1: 嗯，
0: 肯定不行，
1: 嗯，
0: 我们也不会说这种话，
1: 嗯，
0: 因为你目前来说没有任何一项科学研究表明就是某一个单位的中药就能杀死这个菌，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努力，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就是我们中医药这个专业的这些医疗工作者一个努力的方向吧，
1: 嗯，
0: 就是我们也今年在申请一些科研项目，就是我们尽量想做一些某些单位药对于这个布鲁氏菌这个杀菌效果的一些研究，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说公布哪一味中药就能把这个细菌杀死，
1: 嗯，
0: 说你就吃中药就不要把西药吃上，这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就是中药治疗的话它必须是以规范的西药的治疗为基础的情况下结合我们中药治疗的，对，这是肯定的，
1: 嗯嗯
0: 嗯。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1: 嗯，就是可以和这个慢性疾病比如说降压药降糖药同时吃吗？
0: 哦，对，第二个问题，对，这也是我们患者经常遇到的，因为来就诊的好多都是中老年患者嘛，
1: 嗯，
0: 常常就是合并高血压呀、糖尿病这些心脏病的，嗯，可以吃没问题，就是说你把你的原发病的药跟我们不病的药隔开半小时以上是没问题的，因为不可能说你来治不病来了，我让你把降糖药就停掉了，把你降压药停掉，这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就是只要把两种药物之间隔开半小时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1: 是可以的哈。
0: 对，
1: 那么还有朋友问到，就说查出了这个不病哈，在哺乳期这个还能不能喂奶呢？
0: 啊，这个就对，这个也是偶尔会碰到，
1: 嗯，
0: 因为它布鲁氏菌病，刚才前面最开始我们也提到，它是血液
1: 体液
0: 传播，
1: 嗯，
0: 那体液是什么？其实就包括这个乳汁，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要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1: 嗯，
0: 那么得了不病的育龄人群，我们也是建议好好把病治好。好好治好以后呢，最少停药半年甚至一年以上，你再要孩子，就保证你不要在孕期得不病。
1: 嗯，
0: 那么说没办法，我就是怀孕了，我以后才得的不病，那怎么办？那哺乳期肯定是不能哺乳的。
1: 嗯嗯，那如果是在这个孕期得了，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
0: 嗯，孕期得了不病以后呢，因为它本身细菌感染，它是通过血液走全身的，
1: 嗯，
0: 所以
1: 有什么阻断方法吗？
0: 阻断肯定是不行，因为你已经，
1: 嗯，
0: 这会儿已经处于孕期过程中了，
1: 嗯嗯嗯，
0: 那就是只能是预防。但是针对孕妇的一些治疗不病的药呢，就要斟酌再斟酌了，因为她肚子里还有个胎儿的问题，
1: 哦，
0: 我们所以说孕妇得了不病以后，我们也有相应的治疗方案，但是相应的治疗方案里面用药的范围就更窄一些，因为它要衡量孕妇的身体，也要衡量胎儿的身体，衡量相应的副作用。那么这类人群也是属于就是说有可能 会通过胎盘引起一个胎儿的一个发育异常呀，
1: 嗯、
0: 甚至流产呐、啊
1: 嗯、
0: 死胎呀、啊。其实这跟动物一样，
1: 嗯，
0: 就像小羊羔，就羊得了不病以后，那最常见其实就是流产死胎。嗯、所以说，育龄期妇女还是要慎重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2: 嗯，
0: 对，
2: 是的，
1: 嗯。

0: 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啊，也请这个金医生再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于这个步病的管理还有哪些也好的一些建议呢？
1: 好的，那么普通来说呢，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大家先不要恐慌，因为本身是步病是咱们内蒙的地方病，我们是需要提高警惕的。但是呢，我们本身它就是属于牧区呀、半农半牧区比较面积比较大的地区。那我们平时日常饮食也就是牛羊肉为主，那我们就是爱吃嘛。那爱吃的话，我们只要日常做好防护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日常防护我们要做几点呢？那就是首先呢，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首先要是控制住这个消化道的感染的可能，那就是不吃这种来源不明的这种肉制品、乳制品，就像我前面说的，不要打生奶呀，还有没有经过免疫检就检疫的这种牛羊肉制品呢。
2: 嗯，
1: 还有就是不要这个使用这个没有煮沸的这些生牛奶、生羊奶，还有就是不要接触这种来源不明的这种皮毛类的制品，那么这个也有可能是感染步病的一个危险的渠道。那么呢，就是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步病的高危人群，那么高危人群像前面提到的一定要就是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做好一个日常的职业防护，就手套呀、口罩呀，还有这个防护的眼罩呀，一定要及时的一个佩戴好。那么这类高的职业暴露风险的人群，一旦出现了上述症状呢，我们也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就医。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瑶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瑶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带来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啊，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想要订餐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啊。那么除了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大家打电话之外呢，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一些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的一个小时，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当然呢，如果呢你有一些好的美食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哈。当然呢，我相信在我们的一个小时的推荐当中呢，在今天你一定能够收获到一个好胃口。
0: 没错啊，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啊，咱们来说喝的，早餐桌上怎么能够少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上一口呢，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家里的油烟机啊，天天吸二手烟太难受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啊，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咱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啊，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啊。那么今天我们盘点的三款好东西，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呢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轻轻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什尔家的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啊稳稳地托起，送入你的口中。那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的暖意。你可以从容地挑选，自在地翻烤，带三两好友呢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喽。
0: 那么一日三餐当中啊，尤其早餐，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这个市民心中呢，哎，一顿烧麦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很多的外地游客来讲，来到呼和浩特，如果不吃一顿正宗的烧麦，那简直就像去了天津没吃狗不理包子一样，非常的遗憾。 在呼和浩特啊，德顺园绝对是你绕不开的金字招牌。那么这家店的历史非常的久啊，它最早叫晋三园啊，创于晚清，距今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从最初的糕点铺到1931年改名为德顺园茶馆，再到如今的连锁餐饮标杆，它不仅是内蒙古老字号，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那么这个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讲啊，一定要记得烧麦一定要按两点啊，千万别上来就是一斤半斤的这么点啊，哎，一两八个上来整整是一屉，分量极其的扎实啊。那么刚出笼的烧麦呀，真的是非常的好看，皮儿薄如蝉翼，晶莹剔透啊，用筷子轻轻这么一夹，像个小灯笼一样垂垂如细囊，咬上一口呢，鲜嫩多汁，油而不腻啊。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因为德顺园在食材上有着近乎苛刻的坚持，他们家用的是这个草地的羊肉，拒绝育肥和进口，就是为了保留草原羊特有的清香，吃起来完全没有膻味啊。当然了，这个吃烧麦也绝不能少了它的灵魂伴侣，就是砖茶。一口醇香的烧麦，再配上一口艳艳的砖茶，解腻又促消化，这才是老呼市人最地道的早餐的打开方式啊。当然了，这个德顺园啊，可不是只守着老传统，它现在也走在潮流尖端，对吧？哎，那么这个还为我们去打造了很多的素烧麦啊，包括芝士玉米烧麦，然后呢，虾仁海鲜烧麦等等年轻化的单品啊。哎，同样呢，他们家也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中餐炒菜类别啊，所以啊，百年的功夫只为做好这一笼烧麦，德顺园用诚信和匠心把呼和浩特的味道做到了极致。如果你也馋这一口地道的草原风味啊，那赶紧把德顺园加入你的美食必吃清单啊。
1: 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塞外朵莱纳哈，这一家呢是把清真与蒙餐进行巧妙的融合的特色餐厅了啊、塞外朵莱纳。那在呼和浩特呢，吃蒙餐不难，想要吃得干净、吃得放心、吃得地道，那朵莱纳是您的不二之选。那这里的羊肉啊，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而且呢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啊，装修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哈，别犹豫，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了，推荐给大家。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0: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遥界花游，纯净天成，三河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1: 一座青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8点的二两烧麦，
3: 老板，二两烧麦。
2: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我们继续为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掉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了。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来了解一下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啊。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就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啊。这三款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啊，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会和牛私厨餐厅哈，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000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亲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好，继续啊，要带大家走进的是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求己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俗话说呀，先从海上来，那么求己居的海鲜水饺啊，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求己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啊绝对正宗。但是您别以为啊川菜就只有麻辣，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让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他们家的另外一款主打呢，就是这个海胆蒸饺啊，哎，讲究的也是一个鲜字儿。精选优质海胆，生殖腺橙黄肥美，富含卵磷脂、蛋白质、核黄素，不仅味道鲜香，营养价值也远高于普通饺子。这个海胆蒸饺啊，一口一个，皮儿薄馅儿足，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为了保证极致鲜味，求己居在食材上也非常的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

0: 空间。在如此优雅的环境当中，享用着一笼笼热气腾腾、鲜美无比的海胆蒸饺，谈笑风生间，美食与氛围共同成就一段难忘的时光。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求几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想。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还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那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御上喜宴，我们不仅呢为大家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御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订热线04714680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2: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3: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5: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

0: 团结的石榴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2: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3: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29度到17度，包头30度到15度，乌海32度到20度，吉宁27度到12度，通辽28度到17度，赤峰29度到19度，东胜24度到17度，临河33度到19度，锡林浩特32度到14度，海拉尔23度到12度，乌兰浩特28度到17度，阿祖旗28度到16度。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啊，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啊，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掉了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了。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家里的油烟机啊，天天吸二手烟太难受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啊。最后啊，咱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宜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宜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主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宜季面粉啊，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

0: 幸福感的，他们呀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啊。想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的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那同时也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鲜切盘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盘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那用它涮锅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好，继续啊，我们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那么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是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它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啊，门店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它是以烧烤加音乐加四卷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主打特色餐品这块有宁夏的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的本味啊。另外呢，还有这个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那么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啊，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值得一提的是呢，他还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级的消费核心啊，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啊，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此外呀，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在呼和浩特的2家门店，东万达还有秋实景峰会，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

0: 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纸，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

0: 号月食街，内蒙古手电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为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1: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土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比如说这个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了。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后，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苍茫瑶芥花油啊，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非常纯净，并且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啊。最后就是主食了，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啊，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哈。在呼和浩特呢，这个名字呢可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那首先呢，咱们必须要去的是新城区啊，东护城河北街的那家幸福商店啊，民谣酒吧去看一看。那一踏进这条街啊，仿佛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马路对面呢是671米长、厚重这个深沉的清代绥远城的古城墙，那在这条边街的街边啊，则是霓虹闪烁、充满了文艺范儿的潮店。那这家店呢，是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啊，绝对是满分哈。那老板呢，特意把这个旧民宅改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这种复古文艺风哈，又雅致又温馨。那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华灯初上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呢响起扣人心弦的民谣歌曲，这一刻真的是幸福感满满。那总的说来啊，幸福商店呢卖的呢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楼厂房里品尝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的喧嚣，去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放松一下。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推荐的是具有浓郁内蒙古风情特色的火锅冰煮羊。给各位介绍的这个品牌啊，叫做香耳冰煮羊，它在呼和浩特有四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啊。用的是四子王旗的这个鲜羊肉啊。店里呢用天然冰泉水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啊，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啊。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中呢，哎，那么在上面铺上羊肉啊，让肉质更加紧致，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开锅之后呢，先喝一碗原汤，然后再来品尝羊肉啊，哎，夹起一块羊肉，咬开它这个鲜嫩松软的这个肉质，香醇的肉汁一下子会充满你的整个口腔，每一口都是细嫩弹滑的口感。推荐大家去尝尝他们家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真的是非常棒的口感。
1: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那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的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树苗，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当然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零食控啊，喜欢吃一些小零食，或者说家里备一点啊，招待亲友朋友的话呢，咱们可以去选择温丽坊。那么它的门店啊也比较多，大家可以去导航搜索一下，选择就近的门店。主打的特色呢是这个糖炒栗子啊，用的是河北313的板栗，原材料是非常棒的啊，个儿大饱满的这个栗子肉。除了栗子之外呢，各种的一些这个网红的小零食啊，干果、坚果，一两百款的这个品类啊，让大家可以去尽情的选择。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啊，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呢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

0: 无论是家庭的团圆、朋友的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呢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1: 美食评课节目呢，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

0: 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1: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0: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我们要推荐到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智能》，副标题 AI 时代的商业组织与战略的本质。那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继续来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啊，人工智能呢正在成为新的基础设施，智能逐渐成为了核心生产要素，企业创造价值、组织协同与制定战略的方式都将发生深度的变化。那这本书啊，它呢其实是回归了第一性原理，系统性的去构建了一个智能为核心的全新的商业思想框架，完整的勾勒出了智能时代的底层操作系统。在这本书当中啊，本书的作者曾明从商业组织到战略三个维度出发啊，也阐释了智能时代正在形成的新增长逻辑、新组织形态与新竞争规则。他提出啊，智能复利、黑洞效应等概念也揭示出了商业竞争优势的来源。通过对智能体以及调度系统和组织 OS 的分析，也探讨了组织企业的演化方向。然后进一步的指出啊，随着环境变化速度的不断的加快，战略呢将从基于预测与规划的管理工具，逐步的演变到了持续的学习和持续的反馈以及动态生成的过程。这本书可以说帮助我们去理解，在 AI 时代，企业将如何的创造价值，组织将如何的运用，竞争将如何开展，以及未来商业的世界将走向何方。我相信啊，很多的朋友呢，是不是都已经感受到了 AI 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那你也可以先想象一个场景哈，比如说你买了一辆车，开了五年过去了，你的驾驶的技术越来越熟练，可车还是那辆车，它不会因为你开的更多就变得更好。那相反，零件会损耗，动力会下降，漆面会老化，那故障的隐患也会越来越多。那你积累的那些经验，比如说雨天怎么刹车啊，山路怎么过弯，都留在了你的脑子当中，和这辆车没有关系。那过去几百年我们熟悉的世界呢，大多都是这个样子，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越用越旧的，机器会磨损，人会疲劳，公司做大了也常常会变得迟缓。那本书的作者啊，曾明他也说，在过去啊，增长往往意味着消耗，但现在有一类的东西反过来了，它越用越强。那在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新书啊，《智能 AI 时代的商业组织与战略的本质》当中啊，本书的作者就讨论的就是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呢正在我们身边发生，当 AI 技术持续的高速发展，商业组织和战略这些最重要的领域会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呢？那这本书呢也是继他写的智能商业、智能战略之后，面对 AI 时代的一次集中的思考。他试图从第一性原理出发，用推演未来商业世界背后的底层规律。那同样是一辆车，那特斯拉为什么会不一样呢？我们还是举回到车的例子哈，在这本书当中也说到哈，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和前面那辆普通汽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车卖出去之后并没有停滞成长，每一辆车呢在真正的道路上跑过的每一段路，遇到的复杂的路况、极端的天气啊，包括边界场景和异常的情况，都可能变成数据反馈回系统，用来训练模型、优化策略。也就是说啊，你每开一次车，不只是用车，也是在帮助这个系统变得更加聪明。那本书的作者呢，就把这种机制称为智能复利。
一个系统干的活儿越多，见过的场景就越多，获得的反馈也越多。那这些反馈呢，会继续优化系统，让它的能力变强。那系统变强，就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任务，也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反馈。这个循环一旦跑起来，能力就会像利息一样不断的积累。在作者看来啊，这正是 AI 时代最重要的底层机制之一。工业时代有规模经济，规模越大成本越低。互联网时代有网络效应，使用的人越多，网络越有价值。那到了 AI 时代，对应的就是智能复利，用的越多，系统自己越强。那过去啊，增长常常只是结果，那现在增长本身也可能会反过来增强它的能力。越用越强就不等于一定能赢。不过啊，智能复利能够创造价值，也不等于企业一定能够建立竞争的优势。本书的作者也特别提醒啊，系统变强和企业甩开对手，这其实是两回事。在那些简单标准谁都能够做的任务上，大家其实会一起进步。你在变强，对手也在变强，那最后差距呢很难拉开，竞争又会回到了拼价格拼补贴的老路上。那真正能够拉开距离的是复杂的任务。那复杂任务呢是很看重啊长期积累的经验。一个系统啊，过去呢踩过哪些坑，犯过什么错，在什么样的困难情况之下它怎么去权衡，这些呢都会影响它之后的表现。对于一个系统来说啊，这些都是无法直接复制的经验。当能力差距大到会影响这件事情到底交给谁去做的时候呢，事情就变了。人们会把最重要最难的任务呢交给那个更可依靠的系统。越难的任务带来的反馈就越有价值，反馈又让系统变得更强，更强之后它就会继续的吸引更多的关键任务。那本书的作者把这种滚雪球的优势增长称之为黑洞效应，一旦突破临界点，那领先优势就会不断的放大。那你与其说是在和某一家公司竞争，倒不如说是在和整个的生态的流向竞争。因为复杂的任务的高度是依赖一步步走过来的经验，那后者仅拿来同样的数据，那如果没有经历过同样的过程，也很难复制出同样的能力。所以在 AI 时代，领先一步往往就意味着领先了一个阶段。哎，那有朋友可能就问了，那为什么很多的公司用了 AI 也发现他们并没有变强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在歌曲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共同分享在这本书当中写的有关于 AI 的诸多的一些底层逻辑啊，推荐给大家。那很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 AI 其实离我们的身边越来越近了哈。包括最近呢，我们都看的这种 AI 做的一些短剧，你会发现它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那如果你也想彻底的去了解一些 AI， 那今天呢，这本书不妨推荐给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买来好好看看的一本好书。好，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稍后再见。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就是为大家推荐好书哈。当然呢，如果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和人工智能有关哈。如果呢你对这方面也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买来这本书好好的看一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智能 AI 时代的商业组织与战略的本质》。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为什么很多的公司用了 AI 却并没有变强呢？智能复利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哈，但是回到现实，我们就会发现真正越用越强的系统并不多。很多公司呢明明已经接入了 AI， 上线了智能客服，做了自动化的流程，可是却发现并没有明显的提升。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本书的作者回答是啊，很多的 AI 呢只是在干活，并没有真正的为结果负责。那以 AI 客服为例啊，回答订单查询、物流状态、退款规则这类标准问题呢，它通常呢没什么问题。但是一遇到这个规则冲突、异常情况，或者呢是用户带着情绪来沟通，系统就很容易出错。那这个企业呢只能安排真人在旁边盯着，随时检查纠正，甚至是直接接管。看起来是 AI 在处理任务，但实际啊兜底的却还是人。那两个方面的问题呢也是随时出现啊。一呢是规模做不大因为呢每个人的任务呢都要人盯啊， AI 处理的越多呢越需要看着的人就越多。那更关键的是啊， AI 拿不到完整真实的反馈，他看到的往往是被人工筛过的或者是筛选过的结果。那他没有机会呢从头到尾看清一件事是怎么出错的，用户的真实的反馈又是什么，那最后呢结果又是怎样发生的。一旦行动结果反馈这个闭环断掉，那智能复利就无法真正的运转起来。所以啊，作者就认为啊，真正的关键转折呢是 AI 能不能从人替他兜底走向他自己对结果负责。那这个搭建智能系统呢就是最难迈过去的一道关卡了。那只有当企业敢把一部分的结果交给系统，那任务规模呢才可能做大，任务做大了，真实反馈呢才会不断的涌入，有了反馈，那智能复利的飞轮才可能真正启动。这也提醒啊，企业呢重新看待增长、收入、市场份额、日活这些数字，那从原因变成结果，真正重要的问题呢是你的系统有没有形成一个能自己跑起来的完整任务闭环。从千人千面到一人千面哈，本书的作者呢也把商业的这个演变呢分为三段哈。工业时代呢是千人一面啊，供给有限，一款产品呢卖给尽可能多的人，可口可乐啊、麦当劳啊这样的这个标准化的商品的服务呢都是这个逻辑。那互联网时代呢是千人千面哈，平台呢通过推荐系统把人分成不同类型，再把更适合的内容、商品和服务推给他们。到了 AI 时代啊，那作者就认为啊，商业会一步步的走向一人千面。那商业系统呢不再只是判断你是哪类人，而是要开始理解你当下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从类型到问题，关键的区别在于一个人的行为看得见，但他真正的意图呢往往是藏在背后的。书里举了一个例子啊，一个人呢反复看着儿童绘本，从行为数据看啊，标签很清晰，那就是对童书感兴趣。可他为什么看？可能是要当上爸爸了，想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可能是想给朋友的孩子挑选礼物，可能是打算做童书生意，正在摸一摸行情。行为看起来差不多，但是背后要解决的问题呢，却是完全不同的。那过去的商业模式呢，只能推测你大概是哪类人，然后呢，给你一堆绘本。AI 第一次有机会呢，通过一次次的深入互动啊，真正的去理解你想要解决的具体问题。那正如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智能当中所说到的，谁定义了需求，谁就定义了市场。当需求和供给呢都能够被实时的生成，商业比拼的重点也会变化，不再是占了多少资源，而是能不能把资源组织起来，持续的满足真实的需求。那 AI 对商业模式的冲击呢，最终会引发两个更加根本性的
变革。那变革呢是在于组织啊。本书呢也提到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AI 明明让每个人都变强了，可组织却没有跟上呢？那还是层层开会，反复的汇报啊。在他看来，我们今天熟悉的公司的制度呢，本来就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它的目标是让一大群高效的执行，既定的答案。但是相比于执行 ，AI 最擅长的其实是不断的生成新的解法。那他还接手了很多过去靠中层去完成的信息整理和协调工作。这样一来啊，组织最重要的能力呢，就从高效能跃迁为能不能形成新的理解方式。那未来的竞争呢，很可能会变成组织和组织之间的智能高下。那变革之二呢，就是战略。有些公司啊，看起来战略也特别清晰啊，规划特别完整，那反而更加容易被变化打个措手不及。那反过来看呢， OpenAI 和亚马逊的很多的关键路径啊，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全规划好的，恰恰是不断的行动反馈和调整当中长出来的。本书的作者呢也给了下一个定义哈，就是战略不是先制定好再执行，而是在执行当中啊去生成的。相较于手里有一个好的战略，真正厉害的公司是在于它拥有一套能不断生成好战略的机制。那在这些变化的背后呢，作者也看到了同一件事啊，世界呢正在从这个依靠固定的结构运转，转向在不断的生成自我当中增长和创造。由此呢，他给出了一个更大的判断啊，那就是 AI 是人类第一次去创造智能本身。那过去所有的商业制度，包括组织和管理理论，其实都默认了一个前提，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会思考会创造的主体，而 AI 的出现第一次让这个前提有所松动。那当然呢，作者也在书中也提醒啊，这些思考呢都是面向未来的推演，真实的世界只会比任何预测都复杂。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智能》呢，其实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一个既有的世界当中去寻找机会。那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参与一个新世界本身的生成。那如果呢，你对智能也非常感兴趣 ，AI 也非常感兴趣，那我们都推荐给大家，有空的时间呢，可以买来这本书，好好的看一看了。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

0: 汤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兴化大街189号大院盛大开启。名医诊疗、国潮养生、好物甄选，逛夜市享健康，这趴养生局等你来。
1: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2: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3: 好的，妈妈。
4: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5: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6: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7: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8: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2: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9: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0: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2: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0: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2: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1: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2: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2: 哎呦，
12: 钱包要归零。
2: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0: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3: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 对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3: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1: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8: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0: 老婆，我回来了。
9: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2: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10: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14: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

0: 能不能给我们提醒？喂，王主任，
1: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2: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1: 这一碗面呐，真香。
3: 爸爸，你是小城
2: 吗？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一次违章可能毁掉一个家庭，一次疏忽可能留下终身遗憾。戴好安全帽，系牢安全带，遵守操作规程，拒绝侥幸心理，发现隐患立即上报，遇到险情果断处置。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守护生命红线。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5: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5: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5: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与相融，声声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刘亮程为我们带来的《对一朵小花微笑》。我一回头，身后的草全开花了，一大片，像谁说了一个笑话，把一滩草惹笑了。我正躺在土坡上想事情，是否我想的事情，一个人的头脑当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在微风中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半掩方唇，人均不清。靠近我两边的耳朵，一朵面朝我，张开薄薄的粉红色花瓣，似有盈盈笑声入耳；另一朵则扭头掩面，人不遮掩住笑颜。我禁不住也笑了起来，先是微笑，继而哈哈大笑。这是我第一次在荒野中一个人笑出声来。还有一次，我在麦地南边的一片绿草地中睡了一觉，我太喜欢这片绿草地了，墨绿墨绿，和周围的枯草也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想大概是一个月前浇灌麦地的人没看好水，或许他把水放进麦田之后就睡去了，水漫过田埂，顺着这条干沟流了下去。

枯萎多年的荒草终于等来了一次生机，那种绿是积攒了多年的，一如我目光中的饥渴。我虽不像一头牛一样扑过去猛吃一顿，但我可以在绿草当中睡一觉，和我喜欢的东西一起睡一觉，做一个梦也是满足。一个在枯黄田野上劳忙办事的人，终于等来了草木青青的一年。一小片草木会不会等到我出人头地的一天呢？这些简单的长几片叶、伸出几条枝、开几片小花的草地，从没长高长大、没有茂盛过的草地，每年每年，从我少有笑容的脸和无精打采的行走中，看到的是否全是不景气？我活得太严肃了，呆板的脸似乎对生存已经麻木，忘了对一朵小花微笑，为一片新叶去激动。这不容易开一次的花朵，难得长出一片的叶子，在荒野中，我的微笑可能是对一个弱小生命的欢迎和鼓励。就像青青芳草，让我看到了一生当中那些还未到来的美好前景。以后我觉得我成了荒野中的一个，真正进入一片荒野其实不容易。荒野旷敞着，是个巨大的门，让你在努力进入时不经意地走出来，成为外面人，他的细步永远对你紧闭着。走进一株草、一滴水、一粒小虫的路可能更远，弄懂一棵草并不仅限于把草喂到嘴边吧唧一下，尝尝味道，挖一个坑把自己栽进去，浇点水，直愣愣地站上半天，感觉到的可能只是腿酸脚麻和腰痛，并不能够断定草木长在土里也是这般情景。人没有草木那样深的根，无法知道土深处的事情，人埋在自己的事情里，埋得暗无天日。人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人就渐渐出来了。我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自以为弄懂了他们，其实我弄懂了自己，我并不懂他们。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如果想听到更多的声音啊，也欢迎大家在蜻蜓、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当中呢，同样搜索 DJ 乔，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陪伴大家。当然，如果你也有些好书想推荐给我啊，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来搜索 DJ 乔，把你喜欢的好书一并的推荐给我们，我们可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在网易云音乐当中啊，随时随地来听到我的声音了。那在明天的傍晚时分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那在明天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家来到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国英雄》。说起三国呢，我们都听说过桃园结义、火烧赤壁和三顾茅庐的故事。那么大家知道吗？同样一个曹操，同样一个周瑜，同样一个诸葛亮，在小说里是一个样子，那么在真实的正史里面呢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么在诗词里面它可能还有更动人的样子。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跟我们的一起文化推荐官一起来分清故事和真相，来读懂三位英雄最真实的模样。现在我们的特别节目《三国英雄》正式开始。那么首先我们要走进今天节目的第一篇章，奸雄与英雄，千古曹操。在这一部分当中，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张楚瑜。在《三国演义》里呢，曹操一出场就带着很大的争议，有人呢说他胆大包天，也有人说他心狠手辣。那么一段逃亡路上的故事使他被贴上了奸雄的标签。下面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张楚瑜来面对镜头，为我们讲解演义里最让人深刻的一段曹操错杀吕伯奢。有请。
1: 曹操为了除掉祸害朝廷的董卓，勇敢去行刺，可惜事情败露，只能连夜逃跑。一路上官兵四处追捕，处境十分危险。县令陈宫佩服他的勇气，放弃官职跟着他一起逃难。两人又累又饿，走投无路，只好投奔曹操父亲的老朋友吕伯奢。吕伯奢好心收留他们，还亲自骑上小毛驴去村里买点好酒好菜，准备来款待他们。可曹操天生多疑，听见后院传来磨刀声，又听见有人说绑紧一点再杀，立刻以为吕家人要抓自己领赏，他二话不说拔剑冲过去，将吕家少小全部杀害。等冷静下来才发现地上绑着一头肥猪，人家是要杀猪待客，根本没有恶意。曹操知道闯下大祸，慌忙逃跑，半路正好遇见买酒回来的吕伯奢，他心一狠，竟然杀死了这位好心的老人，还冷冷地说，宁可我对不起天下人，也不能让天下人对不起我。陈宫看得心寒，当天夜里就悄悄离开了他。
0: 好，谢谢我们第一位首发出场的文化推荐官张楚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这个故事我听得特别的入迷，里面有大量的这个信息，接下来我们要就这些线索跟张楚瑜来好好的聊一聊。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那咱们先来聊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哈。我想问一下宝贝，你看曹操一开始呢是投奔吕伯奢的，那他为什么要把吕家人全部杀光呢？
1: 是因为他天生多疑，因为他听见后院传来

0: 道声，又听见有人说是绑紧一点再杀，
1: 嗯，
0: 他就以为别看他就是好心收留我们，实际上就是想把我们给这个董卓报呢，然后他们就可以收获很多的金银呀什么的，
1: 领取赏金对吧？
0: 对，然后他们、嗯、然后这个曹操就这么认为，他没有做判断就立刻去了那个，就去杀他们了，
1: 嗯，
0: 然后他就没有判断，然后就把他们全都杀了。
1: 哎呦，回答
0: 的，然后吕伯奢回来还在最后，吕伯奢回来为什么要杀吕伯说这个问题，
1: 哎呦，
0: 就是曹操他既然都杀害了那个他们的父亲，他们的那个老小的话、嗯、吕伯奢回去还不得
1: 痛心疾首，
0: 对，痛心疾首，然后还不如在现在就把他解决掉呢。
1: 哎呦呵，用这个词哈，跟这个曹操这个当时的心情可能有点类似了，宝贝儿，你大概是理解曹操当时的感觉了，对吧？
0: 对，他那种感觉是那种心急，就是他
1: 一不做二不休，对不对？
0: 对，他做事全来，就是这，他就是做这种事的话，就是全。就是不做选择的就开始做，不想后果。
1: 没有，因为他生性多疑，所以呢犯下了大错。古人说疑心生暗鬼，就是这个道理。宝贝儿一下就回答了我好几个问题。那宝贝儿，你觉得你看曹操最后说了一句话是什么来着？
0: 宁可我对不起天下人，也不能让天下人对不起我。
1: 哎，原文就是宁叫天下人负我，不能让我负天下人，对不对？
0: 就是我可以对得起别人，但是别人对不起我，
1: 绝对不行，是不是？
0: 对。
1: 那宝贝儿，你觉得通过这句话，你判断曹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0: 他是一个那种，
1: 从他的秉性上来说，
0: 是一种那种，
1: 觉得他善良吗？
0: 不善良。
1: 应该说是
0: 在某种方面不善良吧。
1: 嗯，那你觉得你看通过这一点我们能够看清曹操其实他为了自己的前途或者他的未来，
0: 就是他为了自己不顾一切。
1: 哎，对了，甚至伤害好人，对吧？少了一点仁厚之心。
0: 对，他甚至不感觉吕伯奢他收留自己是对的。
1: 他当然觉得是对的，
0: 他虽然觉得是对的，但是他后来是没有办法才把他杀。
1: 哎，对，站在他的立场，他觉得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对吧？
0: 对。
1: 那陈宫啊，原来呢是其实他是发现了曹操之后呢，就是捉住了曹操，但是他呢被他的这种去杀董卓的这种义气感动了，所以追随他。但是发生了这件事后呢，他就悄悄地离开他。你觉得陈宫他这个心理的变化是因为什么？
0: 就这个心理的变化嘛。
1: 嗯，
0: 陈宫这个心寒，就是先说心寒吧。这个陈宫心寒，他就以为本来自己佩服曹操呢，然后跟着他一起来，
1: 是个救国救民的英雄，
0: 逃那个逃呢，然后他以为自己找了个大好人，是个救国的英雄，结果后来才发现曹操是一个爱杀人的家伙，
1: 有点不讲底线。
0: 然后他就心寒呗，就是他现在开始不。就是他心寒那会儿就开始不敬佩曹操了，他就是为吕伯奢，就是吕伯奢全家感到可怜，然后他半夜，然后他就不想跟曹操在一起了，
1: 嗯，
0: 然后他就半夜就离开他了。
1: 总结得非常好，所以说
0: 在这里就是离开他会比跟他一起待着好一点点
1: 啊。所以其实呢，陈宫是因为觉得看到了他不讲底线滥杀无辜，心里又失望又心寒，所以就选择的悄悄离开了。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张楚瑜把我的这几个问题全方位的拆解开，而且详细的给我们讲解一下他的一个观点和想法，我觉得非常棒。感谢我们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

0: 我们了解到的是《三国演义》里面的曹操，这个人物形象呢是多疑、狠绝，而且充满了争议。但真正历史上的曹操确实是这样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正史，来认识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曹操。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带来正史里面《三国志》当中曹操的样子，有请。
1: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地军队互相攻打，老百姓们无家可归，吃不上饭。袁绍带着十多万大军南下，兵力强大，粮食充足，而曹操只有两万多人，差距非常大，几乎所有人都

0: 觉得他必输无疑，但曹操沉着冷静，听取谋士的好建议，抓住关键机会，亲自带领骑兵连夜偷袭袁绍的粮食仓库，一把大火把敌军的粮食烧得干干净净。袁绍的士兵没饭吃，立刻溃散逃跑。曹操以少胜多，打赢了官渡之战，统一了北方。为了老百姓能安稳过日子，他把荒废的田地分给无家可归的人，他免费给他们种子、农具和耕牛。他还下令，不管出身多么普通，只要有才能，就大胆的重用，让有本事的人都能为国出力。
1: 哎，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也是这一段呢，我们了解到了，其实《三国志》里面的曹操呢，有着突出的政治和军事才干。他一生征战，最具代表性的事迹就是刚才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讲解的官渡之战。当然，针对你刚才分享的内容，我们有很多问题想来问问你，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好，那么请问邓雨涵宝贝，我们想来了解一下，你觉得正史里面的曹操对老百姓怎么样？
0: 正史里的曹操对老百姓，很有爱心，
1: 嗯，
0: 不像
1: 演绎当中的那么奸诈，是不是？
0: 不像演绎那么一样的，乱杀无辜，
1: 哎
0: 呀那些的。
1: 所以正史里面的曹操其实对百姓很好，他会给百姓分田地、分种子，还有耕牛，让大家有地种，对不对？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有饭吃，百姓可以不再流浪，真正做到了心系民生。那我想问一下邓雨涵，曹操的兵力明明很少，为什么他能够打赢官渡之战呢？
0: 因为他听取了谋士的好建议，有可能那个骑士跟他说，那个袁绍的弱点呀，就是在于那个仓库，等他那些士兵了没饭吃，这样呀，他们就会逃跑，你呢就可以直接打败他。
1: 嗯，
0: 所以呢，曹操就抓住关键机会，连夜偷袭袁绍的粮食和仓库。
1: 对，非常好。总结起来呢，就是他善听良言，对吧？
0: 对，
1: 抓住了偷袭这个乌巢粮草的关键机会，以智取胜。所以呢，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说的就是曹操这一仗当中的表现。那宝贝儿，你觉得刚才张楚瑜小朋友表演的这个演绎当中的曹操，和你表演的这个正史里面的曹操差别大不大？
0: 大。
1: 你觉得具体都有哪些差别？
0: 我演绎的正史里的曹操，
1: 首先他比较能干，
0: 对，
1: 也比较务实，对吧？
0: 而张楚瑜演的三国
1: 演义里的曹操，
0: 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会乱杀无辜，
1: 多疑狠心，
0: 好人都杀害，坏人那更跟
1: 不在话下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能看出来，其实呢，小说里面的曹操呢，好像感觉更加多疑狠心，然后更自私自利一点，对吧？
0: 对。
1: 那么在刚才你演绎的正史里面的曹操，我们能看出来他是一位有大格局、有大作为的政治家，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最后一个小问题吧，我们来问问我们的邓雨涵小朋友，你觉得看待这个历史人物，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脾气好不好，还是看他的性格好不好，还是需要看其他的一些东西？
0: 需要看他的本性。
1: 本性，对不对？或者是所有的内容都要综合起来看，对不对？不仅仅要看脾气性格，也不仅仅看他个人的好恶，而是看他能否安定天下，造福百姓，推动这个时态滚滚向前，对不对？
0: 对。
1: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在正史里面的曹操呢，雄才大略，心怀百姓，那诗词里的他呢，又另有一番豪情壮志。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去认识一位大诗人，同样还是曹操。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

0: 马一翰为我们去带来诗词里面的曹操，让我们感受一下曹操他不仅是会打仗会治国，他是一位诗气磅礴，然后呢胸怀天下，像本人一样这个坦荡胸怀的大诗人。我们有请马一翰。
1: 曹操率领军队北上平定边疆，大获全胜。在回来的路上，他登上高高的碣石山，迎着秋风眺望无边无际的大海，他看见海水青天荡漾，海岛高高耸立，秋风吹过，巨浪翻滚，景象无比壮阔。曹操心里充满豪情，忍不住写下《观沧海》。他说，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好像都出自大海的怀抱，天上的银河星光灿烂，也像是从大海里涌出来的。这不仅是写大海，更是写他自己。他的心胸就像大海一样宽广，志向像天地一样远大。在另一首诗里，他还说自己要像古代的周公一样，悉心对待天下有才的人，希望早日统一天下，让老百姓都过上太平日子。
0: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给我们带来了诗词里的曹操。其实在诗词的天地当中，曹操的这个贡献和他的能力也是独一无二的。那我也想有一些小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你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0: 嗯，我想问一下马一翰小朋友，在诗词里的曹操，他给了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可不可以简单的来形容一下？首先他是小气的还是特别大气豪迈的？
2: 大气豪迈的。
0: 他的心胸怎么样？
2: 很宽广。
0: 对，像大海一样宽广，对吧？志向呢？
2: 很远大。
0: 对，像天地一样高远，充满了英雄气概。那你觉得曹操他写大海，其实只是为了写大海吗？
2: 不是。
0: 他是想写什么呢？
2: 他自己。
0: 没错，他想写他自己的胸怀和理想，那种把日月星辰藏于海中，天下苍生藏于心中的那种大英雄的格局，对吧？嗯，非常好。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马一翰小朋友，你喜不喜欢这样有情怀又会写诗的曹操呢？
2: 喜欢。
0: 所以我们综合下来，通过诗词里的曹操、演绎当中的曹操，还有这个小说里面还有正史当中的曹操，你觉得曹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在你的心中，当然我们要去评价一下，比如说在正史里面的曹操，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2: 聪明。
0: 聪明，有谋略，对吧？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政治家。那么在演绎当中的曹操呢？
2: 奸诈。
0: 奸诈，狡猾，是一个奸雄，对吧？啊，宁叫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那你觉得最后在文学这个层面上，曹操又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有理想，对吧？
2: 嗯。
0: 然后呢，心怀天下，文武双全的一个大政治家，对吧？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看我们都说诗词能看出一个人的心，你觉得刚才你也回答了说通过曹操的这些诗能够看出来他的心中呢曾有这个特别高远的志向，你还有没有知道哪一首诗能够看出这个诗人的一些情怀？比如说李白，你觉得从哪一首诗当中能够读出他当时的一个心声或者他当时的一个想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静夜思》，你觉得《静夜思》它反映了李白当时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2: 思乡。
0: 思乡，没错，回答得非常准确。因为其实我们的中国的古人他特别喜欢用月亮来寄托自己内心的一种情感，比如李白他有《静夜思》，有《月下独酌》还有这个《古朗月行》，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载体来承载了他内心当中的一些感受和想象，对不对？
2: 对。
0: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雄、英雄、诗人三个形象呢，组成了完整的曹操。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节目的第二篇章，认识今天的第二位英雄，一位被演绎误会千年的周郎周瑜。那么提起周瑜呢，很多同学的第一反应呢是他小心眼儿。那么这个是真正的历史吗？在《三国演义》里呢，周瑜确实因为嫉妒诸葛亮，留下了三气周瑜的故事。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小嘉宾为我们先来讲解一下演义里的周瑜，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志文博给我们讲一讲演义里的周瑜，有请。
1: 演义里的周瑜是东吴的大都督，很会打仗，才华很高，可他特别嫉妒诸葛亮。赤壁之战后，周瑜拼命攻打南郡，还中了毒箭，身负重伤，好不容易打败曹军，城池却被诸葛亮不费力气抢走。周瑜气得旧伤发作，这是第一气。为了夺回荆州，周瑜设下美人计，假装帮刘备攻打益州，想趁机夺回荆州。再次被诸葛亮识破，被团团围住。周瑜三次用计，三次失败，又急又恨，长叹一声：“计生瑜，何生亮？”带着满心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0: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志文博带来的精彩分享。同样也有很多的小问题想要和你来探讨，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那么志文博，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在演义里的周瑜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缺点是什么？刚才咱们说过了，他特别喜欢怎么样？
1: 他特别嫉妒别人，
0: 特别喜欢嫉妒别人，对吧？很小心眼儿，然后呢，看到别人比自己厉害就不开心。那周瑜说了有一句话，刚才你在原文当中提到的“既生瑜，
1: 何生亮”，
0: 你觉得他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不开心，
0: 不开心的，对吧？充满了不甘，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才华呀输给了自己的心胸，所以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可惜。那宝贝儿，你觉得演义里这样写周瑜对他公平吗？因为呢，你是周瑜这个篇章第一位登场的文化推荐官，你可能目前只了解到的是演义里的周瑜，他是一个特别小心眼的、爱嫉妒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将领，对吧？
1: 对。
0: 其实，在一会儿的接下来的分享当中，我们还会听到关于周瑜在正史里面的介绍，我们就会了解到，其实啊，演义里面的周瑜呢，是这个作者罗贯中啊，他有自己的立场，因为他是拥刘反曹，然后呢，他可能是为了这个衬托刘备或者衬托诸葛亮这样的一个高大伟岸的形象，用很多人的形象来衬托他，那么就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把真正的周瑜改写的可能有一点容易嫉妒别人，有一点小心眼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呢让我们误会了这个真正的大英雄。所以刚才宝贝你说的三去周瑜呢，其实也不是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呢是其实有很多很多跟我们的演绎当中不一样的内容。那么作者是用周瑜的不足来衬托诸葛亮的智慧，这是文学的创作手法。那我们最后一个小问题问一下我们的宝贝儿，我觉得志文博小朋友一定能够回答，你觉得真正厉害的人需要嫉妒别人吗？
1: 不需要。
0: 为什么呢？比如说宝贝儿，你就不需要嫉妒别人，对不对？因为你就足够的优秀，你就自带光芒。那么如果欣赏对手，成就自己，格局越大，心胸就会越宽广，对吧？好，也谢谢我们的周文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这个演义呢误读了千年，那正史呢却是光芒万丈。真实的周瑜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正史，来认识一下风华绝代的美周郎。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下一位文化推荐官，也是我们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我们一起来通过他呢来了解一下正史《三国志》里面的周瑜，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长得英俊，精通音乐，气度呢是恢宏，更是赤壁之战的第一功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

0: 吓得想投降，只有周瑜站出来坚决主战。孙权任命他为大都督，全员指挥作战。周瑜沉着冷静，定下火攻之计，趁着东南风，一把大火烧毁曹操所有战船，以3万兵力大破几十万大军，打赢赤壁之战，一战既定天下3分的格局。周瑜心胸开阔，品德高尚，从来没有嫉妒过诸葛亮。后来在出征路上生病去世，年仅36岁。
1: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宋立轩给我们刚才从正史的这个角度呢又诠释一下周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有很多的线索，很多的问题要跟宋立轩我们来深度的来辨析一下。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嗯，咱们的第一个小问题呢是想要问你，宝贝儿，在正史里面的周瑜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0: 他的性格是风度翩翩。
1: 哎，然后呢还用了一句话来形容他，叫曲有误周郎顾，就是别人弹错一个音儿，对吧，他马上就能够，
0: 可见他十分才华出众，
1: 哎，
0: 还精通音乐。
1: 对对，音律方面的他是绝对拿手的。那我想问一下宋立轩，你看他的性格是一个心胸开阔的，然后呢品德很高尚的，同时他又是才华出众的，又勇敢有担当的，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大英雄，你觉得这样的人他会嫉妒别人吗？
0: 不会嫉妒别人，因为他本身就很优秀了。
1: 对，他拥有的已经对非常多了，对不对？而且呢这个赤壁之战的总指挥其实是谁呀？
0: 周瑜。
1: 没错，其实总指挥呢就是周瑜，他是以少
0: 胜多，
1: 而且是大破曹军，对不对？
0: 对，
1: 保卫了他的家园，是真正的战神级的主帅。那真正正史里的周瑜呢，刚才你也说到了是因病去世的，对吧？
0: 对，
1: 所以他并不是说在《三国演义》里面像罗贯中写的那样是被这个气死。哎，对，回答正确。那宝贝儿，我们来思辨一下，你觉得正史里的周瑜和演义里的周瑜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0: 最大的差别在于他的性格。
1: 嗯，
0: 在《三国演义》里，周瑜是个心胸狭窄的人。
1: 没错，
0: 被诸葛亮气了3次就被气死。
1: 对，
0: 但是呢，在正史里的周瑜就大有不同。
1: 嗯，
0: 他心胸开阔且品德高尚，有很多优点。
1: 哎呀，总结得非常好。我觉得今天宝贝可见是对这个人物完全吃透了，说得特别好。那宝贝儿，你猜一猜，周瑜和诸葛亮他在历史上真的有矛盾吗？
0: 应该是没有的。
1: 哎，因为我们根据这个目前你讲解的线索来看，其实两个人几乎是没有交集的，对吧？
0: 对，
1: 各为其主，一个是东吴，一个是蜀汉，那么两个人他其实呢没有存在嫉妒一说，所以呢诸葛亮这个或者是说周瑜他们说的这个既生瑜何生亮，这个是小说给编撰的。那么你觉得为什么说这个周瑜呀他是东吴的大功臣呢？
0: 因为他打赢了赤壁之战，
1: 嗯，
0: 仅用3万军就大破曹操几十万大军。
1: 没错，所以他是扎扎实实的帮助了江东，打下了基业，对吧？打赢了赤壁之战，一手建立并保卫了东吴，是东吴的开国功臣。所以非常好，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推荐官的分享非常的全面，而且非常的准确。感谢宋立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0: 我们通过刚才文化推荐官宋丽轩的讲解之后呢，我们就揭开了历史的真相了，知道正史当中的周瑜其实他是风华绝代，那么在诗词当中的周瑜呢，其实更是潇洒从容。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诗词里面的周瑜呢，并不是周瑜所作，而是宋代的大文豪苏轼为他写下的一首千古绝唱。在赤壁之战许多年以后啊，我们的大诗人苏轼来到了赤壁，想起当年那位年轻的主帅，心中是无比的敬仰。那么他写了一首词，把周瑜写进了千古风流。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赵毅然为我们带来诗词里的周瑜，有请。
1: 宋代大诗

0: 人苏轼被贬到黄州，来到赤壁古战场，他望着滚滚长江，想起那场以少胜多的大战。那一年周瑜只有34岁，不穿沉重的铠甲，不拿锋利的武器，只是穿着儒雅的长衫，摇着羽扇，戴着头巾，风度翩翩，从容淡定。面对几十万敌军，他没有一丝慌乱，只是谈笑之间就指挥军队大败曹操，让敌人灰飞烟灭。苏轼被这份从容与风采深深打动，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赞美周瑜是少年儒将，是千古风流的英雄。
1: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赵逸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同样呢，我们关于在诗词的周瑜这个维度里面的有很多的问题想和你来聊一聊，请问你有没有信心我们来挑战一下呢？
0: 有，
1: 那咱们就尝试一下啊，相信你也会有非常不错的表现。首先咱们来聊一下，你看在诗词里面的周瑜，这个作者不是周瑜写的，而是
0: 苏轼写的，
1: 没错，宋代的大文豪苏轼。那你说苏轼为什么要写一首词专门来赞扬周瑜呢？首先你觉得周瑜是不是他的一个偶像？他喜欢他哪些地方呢？
0: 周瑜他虽然曹操带了几十万大军，但是周瑜也没有一丝慌乱。
1: 对，然后呢他怎么样？
0: 然后所以他被这份从容与风采打动了。
1: 说得非常好，而且他是年轻有为，对不对？那个时候周郎还特别特别的年轻，就有这么卓著的功业，文武双全，风度翩翩，所以在苏轼的心中是特别理想的英雄榜样。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你觉得诗词里的周瑜还有演义里的周瑜，哪个更像是历史上真实的周瑜呀？
0: 我觉得诗词里的周瑜。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演义里的周瑜他特别嫉妒诸葛亮，就是那种很有一种那种心眼，但是诗词里的周瑜心胸开阔，特别的特别严肃，也没他那么多敌人，也没有慌乱。
1: 说得特别的好，宝贝儿。所以你其实在他的诗词当中就表达他内心的心声了，对不对？这也是我们看到的在名人眼中的名人，让我们觉得这个周瑜的我们了解到的正史的周瑜呢，就更增添了几分特别棒的一种感觉。那老师再来想问问你哈，你觉得诗词里的周瑜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来形容形容，比如说他打仗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是紧张呢，还是害怕呢，还是从容淡定轻轻松松呢？
0: 从容淡定轻轻松松，
1: 就是他是胸有成竹，对吧？谋略尽在心中。那你觉得他有没有风度？
0: 有，
1: 比如说苏轼说他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对不对？就证明了他其实是从容淡定的去指挥的。那宝贝儿，你喜不喜欢诗词里的周瑜呢？
0: 喜欢。
1: 说说原因好不好？
0: 行，就是因为他特别勇敢，而且他风度翩翩，从容淡定。
1: 那接下来我们因为你是最后一个我们周瑜这个篇章的文化推荐官了，所以依然宝贝，我需要你做一个总结。你觉得从正史里面的周瑜、演义里面的周瑜，还有诗词里面的周瑜综合来看，我们去了解这个人的时候应该具体用什么去判断和了解呢？我们光看演义故事可不可以？
0: 不可以。
1: 演义故事虽然特别有趣，但它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对不对？但是如果光看正史当中的周瑜呢，其实稍有一些枯燥，可能我们还要通过演义故事当中的各种人物去更加立体的去辩证的去看这个人物，再加上文学当中周瑜的这个形象，我们就会看到更加真实更加可敬的英雄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意义，希望孩子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辩证的认识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人物。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赵逸然。

0: 其实呢，我们能够看到哈，周瑜呢，他的风流是从容。但是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另外一位风流人物诸葛亮，他是忠诚。那今天我们要走进我们节目的第三篇章，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位三国英雄，智慧与忠义的化身诸葛亮。那大家都知道诸葛亮呢，他是鞠躬尽瘁，万世师表。在三国演义里呢，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每一个故事都让人拍案叫绝。但这些都是真的吗？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演义里的诸葛亮他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演义里的这个诸葛亮，他是聪明绝顶，料事如神。在赤壁之战前呢，周瑜嫉妒他的才华，故意刁难，让他十天呢造出十万支箭，想借机杀他。但诸葛亮呢说只要三天，而且呢还立下了军令状。结果在第三天夜里，江面大雾弥漫，诸葛亮带着20条大船，船上扎满了草人，慢慢靠近曹营。曹操呢因为看不清情况，生性多疑，下令士兵放箭，箭如雨下，全都射在草人上。天亮雾散，诸葛亮带着满船箭支返航，轻松完成任务。他还能借东风帮助火攻，用空城计来吓退150,000大军，被写成了无所不能的神仙。所以其实演义里的诸葛亮呢，他是聪明到了极点，能够料事如神，遇事不慌，好像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他。那么草船借箭、空城计，其实这些都是小说里编出来的精彩故事，虽然好看又神奇，但它不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那么演义里的诸葛亮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接下来呢，让我们带着疑问，我们来看一看在正史里面的诸葛亮，他又是一位什么样的英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给我们继续带来正史里的诸葛亮，有请。
1: 正史的诸葛亮年轻时隐居隆中，饱读诗书，心怀天下。刘备三顾茅庐，他诚心出山，倾尽一生辅佐刘备建立楚汉政权。在位期间，他严明法度，整顿史制，用心治理国家，安抚百姓，发展生产，让楚汉百姓安居乐业。他治军严明，勤勉治军，始终坚守复兴楚汉的初心。为了实现心中理想，他数次率兵北伐，兢兢业业，不辞辛劳，把全部心血都给了楚汉，最终积劳成疾，病逝于军中，用一生实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
0: 好，非常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给我们带来正史里面的诸葛亮。在演义里的诸葛亮他是神话，但其实我们通过刘一月的分享能够看到哈，正史里的诸葛亮呢，他是一位特别踏实而且特别勤政爱民清廉的实干家，一生呢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其实诸葛亮他没有法术，也没有神话，只有一生的实干，一生的忠诚。接下来我们同样有很多的问题想跟刘一月来讨论一下，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接下来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小问题，你觉得在正史里面的诸葛亮有没有让你感动的地方，宝贝儿？
1: 有，
0: 嗯，
1: 就是他在三顾茅庐之前，他是在隐居在隆中的，
0: 嗯，
1: 然后刘备三顾茅庐，他就是
0: 才肯出山。
1: 对，
0: 嗯，
1: 他觉得刘备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一个人，所以他才诚心出山。
0: 嗯，
1: 而且他是倾尽一生辅佐刘备建立楚汉政权。
0: 嗯，
1: 还有他是把全部心血，
0: 嗯，
1: 都给了楚汉。
0: 没错，而且他不仅仅是辅佐刘备，在刘备去世之后呢，还辅佐他的儿子刘禅，对吧？啊，
1: 对，
0: 继续来维持楚汉的政权，而且他一生呢忠诚、勤奋、清。

0: 里呢是装着国家和百姓，把整个的生命都奉献出来，特别让人感动。那宝贝儿，你觉得诸葛亮他为什么愿意一生去辅佐刘备，或者说还有他的儿子刘禅？
1: 我觉得是刘备呢，他是诸葛亮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诚心很有诚意的一个人，
0: 嗯，
1: 所以他才肯去辅佐刘备一生。
0: 嗯，
1: 然后他为什么要辅佐刘备他的儿子呢？因为他，我觉得他还想去继续发展这个楚汉，且他觉得刘备呢他这么有诚心，那他的儿子肯定也差不到哪儿去。
0: 嗯，所以宝贝儿，你看你的这个故事的逻辑都串联起来了，说得特别好。因为当时呢，这个刘备愿意三顾茅庐这一件事情，就一直感动到诸葛亮，对不对？
1: 嗯，
0: 诸葛亮就既然已经承诺了要帮他实现安定天下的理想，所以一生追随，哪怕是刘备去世之后，仍然践行他的诺言，对吧？所以他确实是一个忠诚踏实而且勤勉的这样的一个英雄。最后我们想请刘月宝贝儿你来总结一下，你觉得正史当中的诸葛亮和演义当中的诸葛亮他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最大的不同我感觉就是演义的诸葛亮呢，他是就是料事如神，
0: 哎，
1: 啥事都能比其他人先知道。
0: 嗯，
1: 然后呢，正式的诸葛亮他是踏踏实实去干事。
0: 嗯，
1: 他们两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去就是料知，就是比如说
0: 通过他的一些，
1: 打个比方，通过一些可以说是就是比别人先知道吧。
0: 嗯，他的一些本领。
1: 对，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他是踏踏实实去干事儿，比如打个比方说，就是考大学，
0: 嗯，
1: 一个小孩家非常有钱，他父母直接拿钱把他推上去了。然后还有一个小孩家，他虽然没钱，但是那个小孩踏踏实实读书，踏踏实实学习，最终自己考上了一个好大学。
0: 嗯，宝贝儿说的特别好哈，我觉得这个小例子可能不是很贴切，但是我觉得表达了刘月他的这个感受，是很全面的了解到了诸葛亮这个人物的。正史里面他是勤政为民的实干家，演义里呢是被神话的智者，对吧？
1: 对，
0: 所以褪去神话，真实的诸葛亮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对吧？
1: 对，
0: 他更有血有肉，更可敬更可爱，对不对？
1: 对呀。
0: 嗯，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刘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我觉得今天小朋友的表现真的太棒了哈，孩子们都特别特别的认真，而且能够滔滔不绝地面对镜头去做精彩的分享，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期节目的目的达到了。孩子们能够把这些历史人物从演绎到正史到文学当中啊，再到他们的理解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愉快的思考的过程。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进行我们的流程，走进我们下一个小朋友，他的这个小宇宙当中的诸葛亮是什么样的一位人物。刚才我们了解到的是神话正史当中的诸葛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诸葛亮的笔下他又化身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要知道呢，在北伐前夕呢，诸葛亮要写下了一首作品叫《出师表》。这篇文章呢，字字恳切，句句深情，被称为千古第一表。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有请宝贝为我们带来文学当中的诸葛亮，有请。
2: 诸葛亮在率军北伐前，特意写下《出师表》，上奏给后主刘禅。文中他回忆了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诉说了自己兴复汉室一统天下的理想与决心。他恳切劝诫后主要亲近贤臣，疏远小人，多听忠言，勤勉治国，字里行间没有华丽辞藻，全都是对国家的忠心，对先进的感恩，对百姓的牵挂，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将自己一生的赤诚与担当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郭庆可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那我们也通过《出师表》或者通过文学里面的诸葛亮，又了解到了另外一个维度的诸葛亮。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郭庆可宝贝儿，也有很多的小问题想考考你，请问你接受我们的挑战吗？
2: 接受。
0: 好， 咱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题啊，这个读《出师表》的时候，你觉得诸葛亮他对国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思？
2: 很想报效祖国的心思。
0: 报效自己的国家，是那种忠诚担当，是吧？读了之后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2: 我觉得很佩服他。
0: 很佩服，对不对？我呢是有一点小小的感动，我觉得咱们俩在一块儿这个感觉就对了，是不是？那宝贝儿，你觉得诸葛亮他在文章最后想要告诉这个后主什么呢？就是想告诉刘禅什么呢？
2: 他想告诉刘禅，不要靠近，就是那种的，很爱
0: 小人，
2: 小人，
0: 嗯，
2: 要更亲近那些大臣、
0: 贤臣，对不对？
2: 嗯、
0: 哎，说的非常好，要多听忠言，认真治国，是不是啊？
2: 嗯、
0: 啊，好好的爱护百姓。那宝贝儿，通过他的这些文字，你觉得诸葛亮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吗？
2: 是
0: 是的，为什么呢？
2: 因为他那会儿说的是他要感恩先帝，
0: 感恩先帝，对吧？啊，时时把这个先帝对他的那些好，对他的那些认可记在心上，对吧？
2: 嗯，
0: 非常好。那宝贝儿，你猜一猜，这个《出师表》已经这么久了，为什么它能流传千年，然后打动很多人？你猜一猜是什么原因呢？
2: 嗯。因为他说这个文学，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是被一个叫什么的人给记载下来了，所以他能流传千古。
0: 哎，这是我们说物理上他流传下来了，但是从精神上他一直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我觉得就是你上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因为他情真意切。然后呢，你觉得他的词藻华丽吗？其实没有很华丽，对不对？他主要是记载了他的忠诚，然后他的责任心，对不对？
2: 嗯，
0: 所以其实真诚是最打动人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有点小难度了，宝贝儿，你来想一想，这个表文里的诸葛亮和演义当中的诸葛亮他有什么不同呢？
2: 我觉得不同就是演义里的诸葛亮就是都是演出来的，没有那么演义里的诸葛亮就是那种神机妙算的，但是那个什么石磊的诸葛亮就是那种的真的诸葛亮。
0: 嗯，
2: 但是那个演义里的诸葛亮就没有那么真，因为都是演出来的。
0: 嗯，他有很多很多这个情节是文学创作，对吧？是作者加工的。他可能是为了这个因为他呢当时这个时代的人呢，他们都是立场都是拥刘反曹，对吧？啊，当然罗贯中也是这样的想法。尤其是这个三国演义从他开始出现到罗贯中笔下完整的写出这个故事呢，这个阶段大家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最后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诸葛亮特别出神入化，对吧？特别神机妙算，而且对于什么天象啊、地理呀、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通过《出师表》，我们能看到，其实他也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呕心沥血，对吧？为国家、为人民付出的一个人，对不对？
2: 对
0: 啊，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谢谢郭庆可非常精彩的分享。其实我们今天文化推荐官的年龄都很小，尤其是郭庆可小朋友，但是我觉得他面对镜头这种侃侃而谈，这种滔滔不绝的分享，证明他对这个人物是充分理解，而且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人物。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篇章。

0: 绝浅。那接下来我们要走进我们今天节目的第四个篇章，寻访三国，走进真实的历史现场。走进遗迹呢，更能真切地感受到英雄当年的胸襟与格局。接下来请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我们压轴出场的谭一小朋友，给我们带来寻访三国，有请。
1: 大家好，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实地寻访三国英雄的历史旧址。想要读懂曹操，我们就走进河南官渡古战场。这片古老原野正是当年官渡之战的发生地，在这里我们能真切体会曹操冷静决断一统北方的雄才大略。想要读懂周瑜，我们就走进湖北赤壁长江古岸。浩浩长江奔流千年，正是周瑜指挥火烧曹军的主战场。

0: 亲身站在这里，才能感受一代儒将从容破敌的非凡的气度。想要读懂诸葛亮，就走进成都武侯祠，古院苍白，静谧清幽，这里世代纪念诸葛先生，让我们近距离感悟他鞠躬尽瘁、一心为民的忠诚与担当。演义是精彩的文学故事，正史是精彩的文学记载，而这些古老的遗迹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走进实地现场，我们才能放下片面印象，读懂三国英雄最真实的模样。
1: 好，谢谢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一气呵成特别精彩的分享啊！这个气势我特别特别的喜欢，因为你是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最后一位出场，你需要把前面的三位人物呢从各个方面都交代清楚，然后呢带我们去到实地去考察一下。我觉得刚才的分享完美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同时接下来我们又要有一个新的挑战，就是针对于本期节目，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想要来考察一下你，请问你有没有信心做一个最终的挑战？可以，是不是？好，那我们就挑战开始。我想问一下谭一小朋友，官渡古战场是哪一位英雄的故事？
0: 周瑜。
1: 官渡，宝贝儿，再来回想一下。
0: 曹操。
1: 哎，回答正确啊。官渡战场的这个讲的是曹操的故事，他在这里以少
0: 胜多。
1: 哎，没错，他在这里以少胜多，很有智慧和勇气，对不对？哎，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道小问题，我想问一下谭一，赤壁古战场最有名的英雄是谁？
0: 周瑜。
1: 回答正确。周瑜在这里指挥了大胜仗，特别特别的，怎么样？我觉得他很威风，你觉得呢？是不是很厉害，宝贝？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考察第三道题目，武侯祠这个地方是纪念谁的？
0: 诸葛亮。
1: 哎，纪念诸葛亮，他一生为民，是不是？嗯，一生为民，大家都很想念他。那宝贝儿，去过了这些地方，你带我们去实地考察之后呢，我想问问你，这些古老遗迹你会觉得历史很有趣吗？
0: 会的。
1: 很有趣，是不是啊？刚才我们通过你的语言，我觉得就像穿越了一个时光哈，通过这些历史遗迹走进了一个小信箱，能够看到这里面藏着英雄们的故事，让历史真的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接下来呢又是几道难度上升的问题了，你有信心我们再来继续挑战吗？
0: 有。
1: 好，咱们继续来开始。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你觉得走进真实的历史遗迹，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武侯祠，或者是赤壁的古战场，或者是官渡之战的古战场，对我们认识这位英雄有帮助吗？
0: 有。
1: 那你具体说说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就像我们走进博物馆一样，我们通过那些穿越而来的文物，我们仿佛能够看到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吧？那么如果来到历史遗迹的话，其实更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历史，你看到那些历史的遗迹，对吧？你能够分清什么是故事，什么是真相，对不对啊？它会让英雄的形象更加的鲜活，更加的亲切。宝贝儿，因为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所以老师还有很多问题想来问问你，你可以继续接受我的挑战吗？
0: 可以。
1: 可以哈。那宝贝儿来，我们想问一下，这些遗迹当中，你看我们走进了这个官渡之战的古战场，赤壁之战的古战场，同时也来到了武侯祠在成都，通过这些遗迹，你最想学习哪一位英雄的品质？或者我们一个一个说，你想学习曹操的什么品质呢？
0: 曹操的冷静决断。
1: 非常好，他的胸怀很大，是不是啊？因为其实我们说了，赤壁之战呢就是由三把火组成的，这第一把火就是官渡之战烧出了北方的格局，对吧？第二把火呢是赤壁之战，最后一把火呢是夷陵之战。那刚才讲到的是官渡之战，那宝贝儿，继续来说一说，你觉得周瑜身上有什么品质可以学习一下？
0: 从容破敌。
1: 啊，从容破敌，是不是？没错，因为周瑜呢，他是也是同样是以少胜多，对吧？ 也是通过谋略啊，能够赢得赤壁之战。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诸葛亮吧，你觉得诸葛亮身上有什么品质是你愿意学习的？
2: 忠诚与勤奋吧。
1: 回答正确啊，我们可以学习曹操的大格局，因为呢他的这个雍正爱这个对他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在屯田制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制度，我觉得是充分为百姓去考虑的。然后呢同时还有周瑜的气度，诸葛亮的忠诚与勤奋，我觉得这都是可我们去学习到的英雄身上的品质，对不对？
2: 对。
1: 宝贝儿，最后一个小问题交给你了，好不好？我要想问一下谭一，你觉得寻访实地的这些古迹和你只看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们来用这个问题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给其他的小朋友做一个参考，好不好？嗯。
2: 让历史更真实。
1: 没错，就是如果我们看书的话需要想象，对不对？但是我们来到了实地去寻访，能够看到更有温度更有画面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能会让历史觉得真实可触了。也谢谢我们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最后一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谭一，从表演到回答问题哈，给我们带来了特别完整的精彩的展示，谢谢。同学们，今天我们穿越了演绎传奇，也品读了正史的真相，同时也感受到了诗词的情怀，能够寻访历史遗迹，所以全方位读懂了曹操、周瑜还有诸葛亮三位三国英雄的真实风采。那演绎呢，有文学的精彩，正史有历史的严谨，古迹呢有岁月的温度。愿我们都能练就出一双慧眼来明辨真假，客观看待，取其精华，涵养我们的身心，以英雄为镜，立大志，明大德，担大任，以经典为伴，读诗书，修品格，长成才。愿我们的每一位诗书少年都能胸怀山河，心有光芒，在成长的道路上勇毅前行。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国英雄》到此圆满结束，大家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3: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想政治工作去了。团上不停有人议论，
1: 这都是惯来的，越惯越没样了，得有个强硬的制度治这些下下毛病呢。
2: 制度还少吗？咱团各种制度装订起来，那可能都是一部《三国演义》了，顶球用。你试试，让老瞿今天给咱的角儿上个硬的试试，看不把他老腰傻了才怪呢。
3: 唱戏这行，你就是把阎王爷请来当团长也没治，还别说拽不上套，就是拽上套了，人家说嗓子眼坏了，上去给你出不来声，你仍是求治没用。
1: 我告诉你，一切就都是惯来的，老徐把这个团已经搞成破窗效应了。
0: 这时连剧场看大门的也把扁脑袋插进来，
4: 顺子不用惯，你不叫他来装台，他还寻情钻眼的要来装呢，见人都叫爷嘞。
0: 大家就笑了起来，
1: 顺子本来心里就冒乱的跟刀戳一样，又遇见这好货，就在心里开骂了，
2: 我是把你祖坟挖了，那我该算呢。
0: 晚上总算把角儿又请来了，角儿是跟瞿团一起进来的，任你怎么议论怎么谩骂，只要角儿一出场立即就鸦雀无声了。有人以为进岛早上生了气，晚上起码会借题发挥，把角儿的臭毛病旁敲侧击一下。顺子甚至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等待着进岛拿他开刀以敲山震虎。谁知进岛今天晚上也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涵养，在等待角儿到来那半小时，始终在用指头叩击着桌面，一句话也没说。要放在平常，顺子一定会上去请安，或找个由头把进岛歌颂一番，以引发进岛的好感和重视。可今天没有，他觉得这个女人有些翻脸不认人，前后找他的茬，这儿没弄好，那儿不是艺术，好像整个戏就会砸在他刁顺子手里似的，让顺子在自己的团队面前根本抬不起头来，在人家剧团人面前更是背会的像是满脸都抹了锅底灰似的见不得人。顺子甚至都想了，今晚进岛要是再拿他当炮灰，他也得学角儿的屌不拽劲儿，给他来个不硬卯，看他能把刁顺子咋样。反正刁顺子也不想干装台这行了，蹬三轮车照样挣钱，何必要在装台这棵树上吊死呢？谁知他正想着，进岛就喊开了，
1: 顺子
2: 到。
0: 顺子几乎是下意识的就通的站起来，这声到字也许回应的有点过于军事化，甚至把一些人都逗笑了。这行里的人笑点都很低，啥事儿到他们那里就有了喜剧效果。顺子立即就有些后悔，还是那股骚情劲儿，要是有尾巴，这阵儿兴许都快摇断了，可不给人家摇尾巴似乎

0: 又不由他刁顺子。顺子，你没看看第二道平台都跑哪里去了？顺子打眼一看，二道平台在指定位置呀，可仔细一看还真有点跑线。他上舞台一看，果然偏离了好几厘米。
1: 就一点点。
0: 一点点是多少啊？
1: 三厘米左右。
0: 到底是左还是右啊？
1: 3.5厘米。
0: 必须做到分毫不差，这是搞艺术，不是孩子过家家。顺子心里明白，进岛这一招还是在杀鸡给猴看，他就是那只付出最小代价而能换回最大排练场秩序的鸡。排练终于开始了，顺子拖着沉重的身子到厕所里，把那块带着脓血的纱布换了，然后又给屁股里塞了块新的，当下舒服了许多。他回到池子，一屁股塌在离进岛不远不近的地方，随时等待着这个母夜叉的吩咐召唤。都忙活这么长时间了，他还不知道剧情到底是啥。开始他咋都看不进去，想着他哥刁大军，想着菊花，想着寒梅，想着素芬，他都不知道今年这个年该咋往下过。又想着猴子，想着咋为猴子索赔，想着寺院里的那笔欠款，还想着眼下这笔装台费，那颗心就毛脚的想抓出来捋个头绪再放回去。想着想着，他又为自己团队制作的这些景小得意起来。虽然进岛不满意，但他看着咋都是很有成就感的。他之所以能干上装台这一行，也就是因为从小爱看戏。那时离戏园子近，没票都是翻墙钻下水道进去，没想到后来自己竟然直接参与打扮起戏来了，心里对这行自是很珍重。角儿耍大牌他也是有些讨厌的，可角儿真的扮起来，出场一亮相，一表演一唱，那你不鼓掌还真由不得人。尽管角儿才31、32的年龄，还真演成老戏骨了。要不是内部三结合连排，今晚顺子把手早拍痛了，并且是要喊叫的。小时候他在附近这几个剧场钻出钻进的看戏，可是没少叫喊，没少打口哨，有时让人揪住耳朵拎出去再偷着溜回来，还是忍不住要喊破嗓子的。角儿扮演的崔护那还就是潇洒漂亮，一开口一动脚甚至一个眼神，那还就是精细悦耳耐品耐看。狗日的，还真拿他没办法，连角儿自己喝高了也给戏迷吹嘘起来。你不管他手在啥地方藏着掖着，只要老师我一出场，你就甭管了，那手就会自动的抽到胸前来，啪啪啪的发出声响，那个经久不息呀。也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讲话才有那个场面呢。顺子知道角儿说的也不算太夸张，还就有这台缘，他的戏迷上有大官大款，下有平头百姓，一演出前后台都拥的是人，争着要合影的签名的，他脑袋不热胀冷缩也由不得他了。顺子心里搁着那么多事儿，可这角儿一来电他就全忘了，甚至很快进入了剧情。戏演的是崔护一天到长安郊区去春游，在赏桃花的时候无意间被一个倚靠在柴门上的女娃吸引住了。这个女娃就叫桃花， 崔护一见倾心，回去就找人前来提亲，谁知女娃不愿意，因为女娃已经跟村里一个小伙子好上了。但后来崔护还是打动了女娃的心，把女娃娶到了长安城。女娃是山野人家的孩子，没啥文化，而崔护家是豪门大宅。在制作那些井时，吴美设计和进岛一再强调，砖雕要做的细发些，门楼子和照壁也是放大了几回尺寸的，顺子就知道了这个家户的分量。女娃进了这个家门，崔护的父母本来就不同意，勉强迎进来，自然就让家里人都不待见。家之桃花人小，性子又野，全是乡里人生活的那套习惯，不仅闹了很多笑话，而且也给崔家丢了人，终于惹恼了崔护的父母，最后硬逼着把娃休了。崔护自始至终都喜欢这个娃，但家里毕竟是家法太大，也拿父母奈何不得。在父母的威逼下，他也不得不同意让16岁的桃花含恨离开了崔府。桃花自然是没脸再回家了，也是爱崔护恨崔护，又听说自己那个青梅竹马的相好已经成亲，他就在村口那片桃花林中上吊自杀了。崔护赶来，去年那个破柴门还在，桃花开得更艳了，但那个漂亮活泼的小女娃却永远见不上了。崔护在满桃林寻找着，先用秦腔滚白，然后又用老龙哭海，整整唱了50句。顺子觉得这一块绝对能把戏迷的瘾过足过扎实。最后崔护提起毛笔，泪流满面地在柴门上写下了那首有名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顺子突然听到身后有稀稀疏疏的哭声，回头一看，竟然是素芬，并且已经哭得两眼红肿了。他正准备把自己擦眼泪的纸递给素芬，就又听到进岛开始喊话了：
2: 顺子，刁顺子，第四块平台怎么没有运动？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停停停！
0: 音乐戛然而止，转动的舞台也停了下来。顺子吓得一蹦站起来，跑上舞台去了。第四块平台又是因为电极问题，转一下又不转一下的，进岛又在下面发火了。

0: 顺子和大吊钻进平台底部，用背把平台朝起顶了一下，电机的承重轻了一些，又呼呼地转了起来。顺子和大吊在下面听见，台上的人都快笑翻了。
1: 怎么回事？叫转时不转，叫停时却呼呼地乱转。停下，停下！
0: 顺子和大吊朝地上一趴，平台又立马停下了。
1: 顺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平台上人上的太多，电机带不动了。
1: 原来就说上36个花女，人数也没增加，怎么就带不动了？
2: 那就是带不动嘛。
0: 台面上的人又笑起来，有人叩击着台板。
1: 顺子，你把屁声放大些，进岛他听不见。
0: 顺子这回就没再说话了。进岛又开始训话，
1: 剧务部门要注意，明天必须彻底解决平台电机的问题，要不然这戏就砸在电机上了。
0: 再然后就听说角儿又提前走了，走时还是渠团亲自给披的大衣，说是角儿今天咳嗽的不行。顺子也发现刚才在排练过程中角儿几次背过身清嗓子，尽管角儿走了，但进岛还是坚持把尾声又结合了两遍。电机带不动，就让花女少上了一组，那平台就正常转动了起来。就在进岛进行最后结合和停下来讲问题时，顺子手机不停地震动起来，是八字叔打来的。八字叔不依不饶地让他尽快联系他哥刁大军，并且说要是找不到刁大军，他刁顺子必须帮他哥把钱还上，否则休想把年过安然了。刁顺子不停接着电话，终于把进岛惹躁了。
1: 刁顺子，你到底是来装台的还是来打电话的？我看你咋比联合国秘书长都忙啊。把手机关了，快听我说。
0: 这回刁顺子只能把手机关了。
3: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装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装台》，欢迎继续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0: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有请连麦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姓温。
0: 温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们单位这十个月不发工资了，天天说发呀，天天发呀，天天哄人不发。
0: 嗯，您是在哪个盟市什么单位？
1: 呼和浩特市，天空正宇经贸外语学院院会。
0: 温先生您说准确您用人单位的名称。
1: 天空正宇有限公司。
0: 第三个字是什么字？镇还是正？
1: 天空正宇正
0: 哪个字？哪个正？
1: 哎呀，哪个正了？我看正宇吗？
2: 土字
1: 那个正。
2: 嗯，土生。
0: 哎呀，我还是没听明白，因为我要知道准确的用人单位的名称啊。这就好像
1: 我给你看一下啊。
0: 对，这就好像咱们到有关部门去投诉，到人民法院打官司，您得有明确的被告啊。
1: 对对，我马上找一下这个名字。内蒙古天之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 天之空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对，您的工作地址是在呼和浩特市。
1: 内蒙古，对，呼和浩特市经贸外语学院院内。
0: 赛罕区吗？
1: 兴城区。
0: 新城区经贸外语学院。您主要
1: 经贸外语职业学院。
0: 经贸外语职业学，您主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在这个企业里，
1: 我们是就是
2: 保洁、
1: 保安、维修、电工。
0: 保洁、保安，
1: 我们这都没发。
0: 十个月没发工资，企业是怎么说的？
1: 他说今天呀，明天呀，后来就是这连消息也没了。
0: 那咱们是这还在正常的工作着呢是吧？
1: 对。
0: 那这十个月不发工资，有没有一个基本的生活费呀，或者最低的一个生活保障？
1: 没有。
0: 哦，那十个月不发工资，这个确实时间比较长了。有没有同志向当地的比如说新城区的这个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过？
1: 我们没有投去了问他们，说是要什么手续，开什么工资证明了啥，因为他们这个地方不给我们开。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们58。
0: 58岁。企业在给我们交着养老保险吗？交着养老保险吗？
1: 他学校也不给交。
0: 也没交过养老保险。
1: 对对。
0: 您这个不是学校直接雇的吧？是这个咱们的说这个天空用工公司雇的吧？
1: 我们是经贸雇的，他说他代发工资，这个天空代给发工资，但是我们是给干活是给天空正宇有限公司干。
0: 那您签过合同吗？
1: 没有。
0: 到底是劳务派遣、三方派遣，还是说是学院直接雇的咱们呀？
1: 学院直接雇的咱们。
0: 那您有合同吗？
1: 没有。
0: 那应该给您发工资的是这个天之空公司还是学院呢？
1: 天之空。
0: 那为什么说学院直接雇的您呢？
1: 一开始是学院雇的。
0: 咱们说现在，说现在，因为现在要投诉。
1: 以学院的名义雇我们，但是他是用我们，他就是这样的。
0: 那您没签过合同，您怎么确认刚才说的这个呢？我感觉啊，您这个用工关系很有可能是劳务派遣， 这个天之工它是一个第三方的劳务派遣公司，然后呢它和你之间建立劳动关系之后，然后学院呢它是一个用工单位，它是劳务派遣企业，您是用盾工单位是学院，是不是这样一种用工关系啊？
1: 天之空这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它是个上市公司，
0: 这个跟上不上市没关系，咱们现在要投诉，咱们得知道到底谁和我建立了劳动关系，对吧？咱们到法院起诉也得有个明确的被告呢。
1: 天空正宇，天空正宇，
0: 天之空，对吧？
1: 啊，天之空，天之空，
0: 是他给咱们发工资，对吧？
1: 对对。
0: 每月咱们工资是以银行流水那种方式发放是吗？
1: 他是以发现金。
0: 哦，还是发的现金呢？
1: 对，
0: 发现金，没合同。那你们上班打考勤吗？
1: 打。
0: 考勤记录自己能调出来吗？
1: 哎呀，我们调不出来，就得在财务那儿调。
0: 您现在能提供哪个部门的电话？
1: 哪个了这？老铁。
0: 您提供电话。您提供电话，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帮您联系联系。
1: 我提供他的电话是吧？
0: 他是谁呀？您现在实际上并没有，哎呀，怎么说呢？咱们俩沟通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准确的判断出来，这到底是个啥劳动关系？是直接的劳动关系，还是一个劳务派遣，有一个第三方的企业？这个最基础
1: 的
0: 信息实际上都没有准确的确定。所以您今天打来电话，其实啊，虽然干了活儿，而且这么长时间没发工资，到底谁是用工主体，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清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接下来我们可以帮您投诉。那么你要知道发工资的是哪个单位，发工资的是天之空，您就提供天之空的电话，发工资的是学院，那您就提供学院的电话。
1: 老总电话，
0: 哎，对，既然是他
1: 给
0: 咱们，他面对面的给您手把手的发工资，是不是？
1: 对
0: 对，那你就把这个发工资的这个人的电话提供一下。
1: 130
0: 嗯，
1: 6771
0: 嗯，
1: 834
0: 姓什么？
1: 姓石，他叫石磊，
0: 石经理是吧？
1: 对，
0: 内蒙古天之空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你的工作地点是在经贸外语职业学院啊，十个月没发工资。好，我们试着联系一下，您别挂电话啊。
1: 哎，好嘞，再会了，小姐。
0: 保持安静啊，保持安静。这是个什么声音呢？
1: 放炮了，外面。
0: 哦，
1: 我们回家，我们回家。
2: 请在外地手机号码前加零。
0: 这是一个外地的电话。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忙，来电信息将以短信的形式通知他，再见。
0: 直接被压掉了。
1: 对，他这个老就是这样的。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忙，来电信息将以短信的形式通知他，再见。
0: 第二次拨打还是被压掉了。
1: 要不我给你个学院领导的电话，你给他们打。
0: 倒是可以和学院了解了解情况。
1: 行，我给你个电话。
0: 嗯，
1: 好，你稍微等一下啊，我等一下，我看这个找138。
0: 稍等，我接。喂，您好。
3: 哦，你刚给我打电话了。
0: 你好，请问您是咱们天之空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石经理是吧？石经理您好，您好，我们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个事儿跟您了解一下。经贸外语职业学院，咱们有几位职工一直没有发工资，十个月了，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3: 天之空。
0: 对，您是天之空的企业的经理石磊是吧？
3: 我是这边的负责人。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啊，在直播的过程中啊，接到咱们经贸外语职业学院有几位同志打电话反映，在这儿呢有十个月的工资没发了，他们有干保洁、保安，还有维修呢。这情况，
3: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公司有一个纠纷，现在导致我们账户之前被查分了，但是也不是天之坤，天坤正玉。
0: 叫天空正玉。
3: 对
0: 对，那现在实际上跟这几位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是这个天空正玉公司是吗？
3: 也不是，我们只是给这个经贸委学院这个项目上代发工资，我们和劳动者之间没有签订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劳动合同。
0: 那你们属于
3: 他们的主体原来
0: 属于第三方的劳务派遣公司吗？
3: 不是不是，是因为基于一个项目的合作而代发工资。
0: 基于和经贸外语职业学院的合作而代发。
3: 对对对对对
0: 对。但是这样一种代发的话，实际上劳动用工关系就比较复杂，包括像企业是否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是否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那这些义务你们的这个代发协议当中有约定吗？
3: 啊，这个相关的协议在律师那边，因为我也是这个只是负责这块的这个项目，具体的也不是由我来负责这块啊。
0: 对，那实际上学院在这里边是了解情况的是吗？
3: 对，因为这个主体的这个合同都是在学院这边。
0: 对，那您觉得劳动者到底是跟谁建立的劳动关系？不是和咱们天空公司，那是和谁？
3: 我们属于是代发工资，这个我只能跟您这样说。
0: 代发工资，您认为是没有劳动关系的，是吧？
3: 是这样的，
0: 没有劳动关系。那就咱们接下来问事儿吧。那这个工资到底什么时候能到位啊？
3: 现在我在这个上海这边，这个正在处理这个工资的事情。因为呢，我们是基于经贸外语学院这样一个项目，然后来这个合作的这个事情。现在呢，因为这个一些具体的一些原因，教育厅这边没有给我们正式批复，导致这个事情出现了一些问题。加上项目在运营过程中，也这个因为一些其他第三方的一些事情吧，被这个起诉，被这个账户被冻结啊，所以说导致了资金上有一些困难。
0: 对，那现在这个没有发工资，实际上是两方面的原因，是不是呀？
3: 对对对对。
0: 一方面就是学院，您刚才提到没有批复，那是什么没有批复呢？
3: 对对对，因为原来一个事情，因为经贸的事情比较复杂，啊。这个经贸外语学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就原来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导致它的这个停止招生，也停止办学了。我们是后期介入进来呢，这个承担相应的一部分义务，然后呢把这个学校恢复之后重新办学啊，这是我们主要合作的内容。
0: 对，那现在目前的话，这个纠纷处理的是怎么样了？因为十个月的工资没有发了。
3: 我在积极的第一呢，这个原来没有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账户被冻结了。我们也在这个积极的这个筹措资金，我现在也是在我们公司这边，上海这边，在筹集资金给大家发工资。

0: 应该是会尽快会发。
1: 预计的话有没有一个时间节点？比如现在是七月份。
0: 预计希望是肯定是尽快，越快越好。就月底之前吧。最晚不低于月底之前。
1: 对，月底之前，那一次性能把十个月的工资都到位吗？
0: 这个我也要去和我们的领导去沟通一下。
1: 对，好的好的，那我们了解情况了，我们也把这些情况跟反映问题的劳动者也说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也希望公司这边咱们积极的处理问题，筹措资金，因为毕竟十个月的工资对于劳动者来说真的不是个小数目，这个大家都
0: 是
1: 都是一个
0: 我也理解
1: 啊的，
0: 对，因为我也是作为一个这个公司外派的人员，也是这个给公司工作的这样一个打工者，我也在积极的在这个中间，也能理解这个所有这些欠薪职工的一些心情。
1: 好的，好，也感谢您，谢谢您，石经理。
0: 好嘞，好嘞，
1: 再见。好，再见。好，那反映问题的这位朋友温先生，
2: 你好。
1: 啊，温先生听到了刚才石经理的答复，这里边看来情况还比较复杂。学院的有一部分的费用还有项目没有批复，你们跟学院那边联系，学院是怎么说啊？
2: 学院现在已经是他们给发工资，
1: 但是
2: 他们合作。
1: 对，他们发工资，但是钱从哪儿来啊？
2: 这是他们公司给出。一开始我们来的时候是他们公司给发，每个月发，后来发的说是要自负盈亏，是你现在学校不是租出去了，那么体制院不是介入了，进来租的这个地方，伢给租金。伢给租金以后，这不后来就是他们公司不给发了，意思拿租金给我们发工资。这因为他们天之空他们施工闹的学校工程队施工不给人家钱，人家起诉了以后完了把他们账户封了以后，他们这回通过法院说是能开账户，意思先给人家50万，结果人家内蒙古体制院把钱租金打到账户上了，结果法院直接就扣了，就划走了，他这个钱又没了。
1: 实际上，对，温先生，实际上你们对于这个来龙去脉是非常了解的，是吧？你们这个虽然表面上看来是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但实际上这里边涉及到这个学院也好，企业也好，第三方代管也好，这里边有很复杂的一个经济纠纷。那您看这样，有没有必要我们再和学院联系一下呢？
2: 你要不再跟学院联系一下，我具体就是刚才他说的话，月底他的话全是假话。这个事情里，
1: 但是
2: 可以推了我们十个月。
1: 对，但是现在咱们当着这个全区观众听众的面，石经理做出了承诺，争取在月底前把这个钱给大家发到位。所以这个承诺啊，咱们也都成年人了，这承诺一旦说出去了，大家也都是互相在监督，在盯着呢。那你就把那个学院的电话再说一下。
2: 138。4818。8692，
1: 姓什么？
2: 这个是姓崔，崔院长。
1: 崔院长。
2: 对。
1: 你稍等啊，我们试着联系一下。学院在这里边，在发工资的过程中，它主要起一个什么作用？
2: 它是跟天之空两家是合作。
1: 那这个学院负责出钱吗？
2: 哎呀，他不出钱。是天之空出钱，是经贸的地方。

0: 这个电话没有人接。这样吧，温先生，时间的关系啊，因为咱们这个通话已经比较长时间了，我后面还有朋友在等着呢。今天这个事儿咱们就先联系到这里。既然刚才石经理也做出了承诺，咱们不妨再等一等。至于说学院这边的话呢，你们也大概就是通过你们的渠道了解一下，就是学院跟这个企业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也好，包括到底出资方是谁，因为这里边看来啊，情况不简单，这个很有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司法程序和司法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把更详细的背景情况了解得越清楚，咱们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偿付工资还是有利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先联系到这儿，什么情况？
1: 麻烦。
0: 什么情况？到时候咱们再联系，好吧？
1: 好的，我想麻烦问你一句，就假如他要不给我们发工资，我们是不是让他把工资单儿呀、所有的东西都开出来，把他们公司的账给我们盖上？我们能不能找这个有关部门了？
0: 当然可以，但实际上你们现在的这个证据是非常欠缺的。我刚才问的过程中，第一，发工资现金发放，为什么？为了不留痕。第二，没有合同，你无法证明你到底和谁建立了劳动关系。尤其刚才我再三问是不是第三方的劳务派遣，您也否定，对方也否定，都认为不是。那么到底谁应该负责给我们发工资，谁是用工单位，这个实际上啊，在本案当中目前还真的没有厘清呢。所以到时候如果可以，就把你们的这个工资发放的明细一定要明明白白的把它打印出来。比如说某某某企业他有一个工资的一个发放的明细单，比如说张三三月份干了多少多少多少，他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应发工资，然后有签字，然后最后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有一个用人单位盖的章，认可这个工资明细单，拿上这个去投诉，咱们才有基础的证据。
1: 好的，好的。
0: 好，所以目前这个阶段，一方面了解这个案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一方面积极的收集证据。否则就像您现在这个情况，要合同没合同，要工资流水没工资流水，就算咱们到劳动监察投诉都不知道是投诉谁，好吧？
1: 好，
0: 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说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看到这位叫阳光微笑的朋友，你直接申请了连麦，但是没有告诉我们您要问什么，你再补充一下。我先连前面这位朋友啊，叫子墨清风。子墨清风说想咨询这个物业方面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方华。
0: 你好，贵姓？
1: 我想咨询一下。
0: 您贵姓？
1: 这个房，我名贵姓贾。
0: 贾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个这么个小事儿，就像房子多年不住的话，这个物业费怎么交了？
0: 多年不住，但是房子包括小区有没有物业公司在服务啊？
1: 有了。
0: 啊，好的，那这个法律上规定。我来念法条啊，业主不能以房子不住或者无需接受物业服务为由拒缴物业费。所以住与不住，装修与不装修，包括出租与不出租，实际上跟交不交物业费没有关系。因为物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它提供的是公共面积、公共设施的维护。但凡咱们的房子买在这个小区，作为业主之一，咱们实际上就是在全部享受着这部分服务呢。所以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一句，业主不得以这个不居住、不装修或者无需享受物业服务为由拒缴物业费。这是咱们先说法条，现实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0: 我倒建议业主呢和物业公司啊尽量的协商，说明自己的特殊情况和难处，最好能够呢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一个比如说按比例交付，或者说一次性把拖欠的费用交了，但是打一些折扣，或者给您享受一些优惠的一些物业服务的项目，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连麦的朋友阳光微笑。您好，
1: 哎，
0: 这位朋
1: 友，你好，
0: 您好，贵姓？
1: 我姓常。
0: 常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昨天我是跑货车的，市民啊。
0: 嗯。
1: 我跑货车的，昨天有这个有个猛龙姐雇我了，雇我拉货呢。
0: 嗯。
1: 雇我拉货了，上午九点钟和我说好，下午三点着货。我从东胜到了大西白泥井，下午三点去着货地，等了两个多小时，没人给着。我又问这个雇佣我的那个，让我说咱不给着货，他就说，让我等等，还得等个四五十分钟，说叉车轮胎坏了，正在修。我说那你得给我加点费用了，我说我就跑车，我就要这个拿这个挣钱养家糊口了。最后他就说费用是不可能给你加了，他给我挣了800块钱，从大西白泥井装上货拉到包头那个德茂，给多800块钱运费。后来我等了一下午，只准没等上，没等上中途不给我装了，不给我装。后来我就不让，我把那个着货地的大门给堵了，堵了，最后报了警，警察过来也没给处理。你说我这个来回的路上的开支、烧油、过路费，他们也没有给我补偿。我就是看房老师能不能给把这个事情给处理。
0: 你们是怎么约定的？约定比如说去了之后，如果对方不给咱们装车或者让我们跑空车回来了，对方怎么赔偿？有约定吗？
1: 没有这个约定，以前就没有出过这种没有。
0: 那如果没有约定，您跟对方要赔偿，那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1: 因为他把我弄过，我从东胜到了大西了，他说他三点着货，我总是三点给他到了，到位了。
0: 那您当时所谓的他，你跟他之间是有没有通话录音或者微信的聊天记录？
1: 有，都有。
0: 这上面有没有提到过去之后万一跑了空车，你的损失谁承担？
1: 这个没有说。
0: 如果你没有约定，那您现在直接要损失，你现在从合同的角度来讲，你的依据不充分。因为您和对方之间实际上是一个货运合同关系。对方呢就是和你约好了让你过来拉货，但实际上呢他并没有及时的给你装车，在这个过程中呢导致我们有一个来回的一个路费啊过路费的损失，这部分损失只有有约定的前提下按照约定去承担。但是你们现在没有约定，那你就需要自己来举证证明你实际的损失，然后跟对方协商，如果对方不同意，您这个事儿直接打官司。
1: 只能就是上法院啊。
0: 哎，是的，因为你们之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货运合同，合同双方说好了，商量好了，把它固定下来，咱们去履行，履行的过程中谁违约了，谁就要承担违约的责任。假如说现在你们都约定好了，跑了空车我有损失，对方应该如数给我赔，而对方不赔，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照你们合同的约定跟对方去协商去，我们可以帮助您来联系。但是你现在约定也没有约定，咱们拿什么依据去跟对方要这个赔偿呢？
1: 他就是刚刚在微信上说的咋接咋接拿，几点几点着货，他就是跟我这种约定的。但是那个是跑空车呀，那个都没有约定。
0: 但是这些你没有约定，你没有约定，你怎么主张你的权利呢？对吧？商量好了，对方不履行，就像咱们老百姓讲话，他说话不算数，那咱们可以跟他沟通，问问为什么答应好的赔偿不给。但是你根本就没约定这部分损失赔偿，你怎么要呢？ 所以您这个啊，实际上也是通过这个具体的案例啊，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如果也有人这样子的，说是过来那个拉个的货吧，对吧？你跟他再多问两句，你说万一要是跑了空车，这费用谁出呀？我也大车大马的老远过去呢，对吧？如果对方说行呢，到时候这些费用都我给你承担了，你就放心来吧。有这句话其实就可以，但是实际上你也没提，他也没说。去了之后呢，等的时间长了，您要求加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又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再加上后来您又堵了对方的大门，又报了警，警察又出了面，简单的事儿就搞复杂了。所以这时候你再翻回头来要自己的损失，从法律上来讲，你没有依据，约定了才有损失赔偿。
1: 哦，那
0: 所以您没有约定，您没有约定，我没有办法给您要这个钱。你如果白纸黑字的打在条子上了，他现在不履行，那咱们跟对方去要要这个钱。你约定都没约定，咱们拿啥去跟对方要啊？没有依据啊。
2: 那去这个去起诉他管用不？
0: 起诉你也得有证据啊。法官到时候，法官到时候问，法官到时候问，对吧？你们当时约定，万一对方不承担这个责任了，对方承担什么违约责任？万一这个货跑了空车了，让我有损失了，对方承担什么责任？你说你们根本没商量过这个事儿，那你没商量，你起啥诉呀？咱们约定好的东西，对方不履行，我才去起诉呢。
2: 我这个是啥干不晓得，他只能说他。
0: 所以说这个事情，咱们只能是吃一堑长一智了。
2: 那起诉也不顶。
0: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可能是个货运合同，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呢欠钱打条子这个大家是熟悉的，对吧？那可能张三跟李四借了钱了，张三跟李四借了钱了，条子上约定借了3000块钱，利息是多少多少。那将来呢，等到李四不还钱，张三拿上这个条子到法院起诉的时候，连本金带利息都可以要。但是如果这个条子上压根就没约定利息，那张三无权向李四要利息啊，对吧？就这么个道理，你约定都没约定，损失赔偿是怎么赔，有没有金额，你现在跟人家对方主张，你的依据是什么？
2: 那这个该拿投诉他了吧？
0: 对方是个个人，那你投诉起来难度比较大。对方要是个企业，你可以投诉他什么呢？比如说诚信，哎，可以从诚信上，可以从比如说诚信经营上啊，包括这个规范这个装车货车的这方面去投诉。但是你投诉他也要踩住点什么呢？他违反了咱们货路道路货运运输的一些规则，人家也没违反货运运输规则呀，对吧？比如说路政部门的法律呀，交管部门的法律呀，行政部门的法律，人家也没有，人家只是跟你之间有个私人的约定。然后呢，去了之后，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可能有些不愉快。
3: 我刚刚有工和号车在韩到鄂尔多斯中市的新订单。
0: 有新订单了，那不妨咱们先跑跑车，再去挣点钱吧。我觉得您这个事儿啊，实际上最主要的是什么？当初约定不清，你约定不清，你现在再主张这个损失赔偿难度就大了。
1: 不行，你给打个电话试试。
0: 常先生，我们打电话帮大家维权，要么有法律依据，要不然你们就是有这个，就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约定。你既无法定也无约定，你既无法定也无约定，我电话打过去，我凭什么跟人家给你主张权利啊？
1: 会主说看他跟我聊天记录了，这个工资运费多少钱？至于这个几点装货，这些东西退税组的都看了，所以我可以。那这个证据可以去法院。
0: 嗯，对，您可以到人民法院起诉、

你要的是你的就是这一跑这一趟的损失，而这部分损失你们俩没有约定，没有约定你就没有办法去主张嘛。那接下来下一步呢，你自己就要实实在在的去举证来证明自己，我的实际损失因为你的这个去了之后各种各样原因没让我跑成，造成我有实际损失，拿上实际损失的票去跟对方去主张。但是对方呢也有可能会不认可，那这时候到人民法院去提交你实际损失的票据，对吧？法官也得看完了你的票才知道你跑这一趟空车实际损失到底是多少，才能下一步判案子呢。所以常先生，这个事情啊，我倒觉得从本案当中咱们最主要的是吸取一些教训，就是以后有人打电话发微信让咱们去装车去跑货运，你跟对方再多问一下，哎呀，上次发生了个事儿，可让我损失了点钱，那我就想问问，万一这次我要去了也跑了空车回来，这个损失你咋付呀？你起码得把油钱过路费得给我吧。你多一句这个话，对方如果说行没问题，我要也让你跑了空车，这些费用都我出，有了这句话，接下来下一步你就可以向对方主张了。本案当中您争取损失赔偿的依据不充分，所以您下一步先去取取证啊，证据很重要。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这一段连线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参与，再见。所有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不管您是跑这个货运还是客运啊，这种你们之间和这个雇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合同。合同当中到底双方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你们双方的约定，怎么约定的你就按照合同去履行。如果有一方没有履行这个约定，对方违约了，违约要承担的违约责任是什么，完全看你们之间的约定。同样举例子，刚才我们说欠债还钱，合同上约定了有利息咱们才能主张利息呢，压根没写利息您是不能主张的。还有像买房子，开发商逾期交房了，逾期交房承担什么责任，合同当中有约定才能够去主张呢。合同当中就没有约定逾期交房到底承担百分之几的违约金，那你是无法主张的。实际上这些法理啊都可以套用到本案当中，你们就没有约定损失赔偿这一块，那你现在就没有办法向对方直接主张，你只能实实在在的举出自己真实的损失，然后向对方去协商，协商不成试着向人民法院起诉。比如说你要把你出发之前加油的票据和你最终跑回来之后大概多少公里加油的票据准备好，过路费的时间要和你本案当中要固定下来，然后对应起来，你说你跑了一趟空车导致你的损失，对方呢他没有给你承担，所以你向人民法院起诉啊。所以这部分内容也是希望所有啊跑这个道路运输的朋友都要提前了解，提前注意啊，多问几句留下证据。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王先生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就问一下，今天这个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涨不涨？工资就退休的另外了，就今天就涨不涨？
0: 居民养老保险不存在退休一说，居民养老保险60岁的时候开始领取养老保险贷。
1: 我这另外了，就是不是今天是给涨到20块钱？
0: 对，那这个涨了20，已经享受上了是吧？
1: 把今天我今天是2016年还没了，没就我问你，涨不涨今天？
0: 咱们按照今年3月份啊召开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今年呢继续上调居民养老金的基础养老金水平，同样还是20元。但是这个费用现在是否到位了啊？这个它是一个程序性的关系。我现在并不太了解各个盟市。

0: 是比如说这个费用是否发放到位了。但是呢，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继续上调。
1: 对对对，是我也是前两会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0: 的。对，是的，哎，
1: 嗯，
0: 这个是有明确的政策依据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啊，同样还是20块钱。嗯
1: 嗯，对对对，我就忘记了。
0: 好，
1: 那好，就这么个。
0: 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有请连麦的朋友。您好，是张先生是吗？
1: 对。
0: 好，张先生您好，稍等啊，咱俩先打个招呼。您遇到什么问题？
1: 对对对，我是总干区雪桥湾一东集团的员工，我2011年参加的工作，2015年的2月份他把我解除的劳动合同，从这个2019年他给我补交的社保，从这个2011年到2018年就不给我补交，到现在。我今年就58了，到马上退休呀。
0: 张先生，咱们捋一下这几个时间节点啊。您今年58岁，
1: 对对对，
0: 对吧？您呢？2011年入职一东集团。
1: 对对对。
0: 之后呢，一直到2018年的这段，单位都没给咱们交社保，是吧？
1: 对，没给我补交。
0: 然后呢？2019年开始给您交的，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您现在是仍然在职吗？
1: 他从这个2025年的4月2日解除的劳动合同，我跟他打官司了，打官司他现在单位败诉了，败诉了，他这个现在这个劳动就这个判决书上有这个他跟我这个存在这个劳动关系。
0: 打官司，您这个是仲裁了还是到法院起诉了？
1: 这个交这个社保没起诉，是我是检查成长发一起，六级伤残，他给我处理完以后，他就不给我补交这个社保。
0: 残废六级一，所以你打官司实际上是因为职业病工伤那个赔偿打的官司，是吧？
1: 对对对，那个赔偿下来了，他就是现在不给我补交这个社保。
0: 对，补交社保的事儿，你有没有向当地的社保经办部门反映？
1: 反映了，反映了，他们也好像是。不重视这个，说是给处理不了意思。这个
0: 对，处理不了的原因主要是什么？是您这边的证据欠缺，还是企业运行的问题？
1: 证据缺的，证据咱们全部有。我就是看他法院里头这个判决书上出来都有。他就是说，一东集团因为这个当地欠交的社保太多，就是说不给交，就这么个原因。
0: 我问一下，2011年到2018年，咱们有劳动合同吗？
1: 有，存在，我这个判决书上就写的是啥？写的是，宋建豪公司与张永强2011年3月至2025年4月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而一东宋建豪公司与张永强劳动关系与2025年4月2日解除。
0: 对，好，接下来这个存在劳动关系，然后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工资流水等等配套的证据？
1: 有，工资流水确
0: 有，这些有啊。
1: 对，
0: 您现在能提供哪里的电话？
1: 我现在就有单位的这个法人代表抗争的电话。
0: 你们这个事情向社保服务中心投诉了，社保服务中心应该介入督促单位，他那边有没有电话？
1: 那里我社保上现在就不管这个事情。
0: 为什么？
1: 他意思就是这个一东集团在这个总。

0: 二期就是说，没有给，就是这种你再上呀，他们就是说，追究不到，就这种。我刚他们，我因为我去过社保很多次了。
1: 准格尔旗的社保说，伊东集团的事儿，怎么他们是怎么？
0: 对，欠交的就这个工人的社保太多太多了，意思说，就说不想给不给交，他们也管不了，无从下手。
1: 嗯，那您提供一下企业的电话。
0: 企业电话是乌德克136，5477，5457，8211。
1: 我您跟您核对一下，136-5487-8011。
0: 对对对，就是5477-8211136-5457-8211。
1: 你两次说的不一致，第一次说的是5487，后来5477，到底是77还是87？
0: 我看一下。
1: 哎呀，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联系一下温露清律师，看看温律师现在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把温律师的电话接入直播间，因为本案是鄂尔多斯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和温律师联系一下，如果温律师现在有时间，也许温律师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啊。张先生看电话去了，结果呢自个儿把麦给闭了，所以我们才提醒大家，在连麦和打热线电话之前先做好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就是什么呢？把有可能遇到的需要三方通话的电话号码你准备在手边，对吧？写个纸条，12345张总、李总、王总的电话，而且写得清清楚楚的，确认了这些基础信息，你马上申请连麦，我跟你问一下事情的经过，然后就跟您要电话，这时候您把电话准确地提供给我们，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迅速地打过去，帮助您去尽量地协调问题啊，所以希望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每一次连麦的机会也好，还有每一次呢拨打热线电话进入直播间的机会也好，实际上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大家都排着队呢，所以这时候每一次接通都很重要，希望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接下来我们来有请咱们天天315节目的特约律师，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芳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温律师，我们现在啊正在接听一位连麦的朋友反映的问题，由于这个事情呢发生在鄂尔多斯市，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是想跟温律师联系了解一下，看看温律师是否在这方面有一些基础的经验。张先生他是鄂尔多斯伊东集团的一位工人，他呢现在主要主张的是2011年到2018年用人单位不给交社保，他呢是2025年4月和用人单位解除的劳动合同，他本人呢因为查出来尘肺6级一级残疾，所以呢向人民法院起诉，诉状上确认了2011到2018年之间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判决书上明确写了这一句。他今年已经58岁了，所以多次呢向当地的社保经办部门反映，但是社保经办部门给他的答复是伊东集团欠缴的社保费比较多，所以本案难度太大。今天呢也是打来电话想咨询和联系，但是现在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这电话自己掉线了。那接下来我们是想跟温律师联系了解一下，像他这个情况58岁了欠缴社保，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2: 58岁呢欠缴社保呢，咱们都知道2011年社保社会保险法出台以后是社保不允许起诉，也就是它属于一个行政，也就是社保中心行政机关的一项法定的管理的事项，那这样的话就不允许起诉，只允许你去反映。他作为58岁了，离退休年龄可能就是大概2年多3年了，那这时候呢作为法律作为他来说呢尽快投诉呢。至于说伊东集团这个费用最近有点紧张，费用有点 干什么债务太多，暂时给你交不了，这些呢，这肯定是不能成为理由的。那某个单位如果是你这个经营不善，该申请破产肯定申请破产，如果经营还可以，那就是说利润呀或者部分的固定资产的转让呀之类的，也得给老百姓。

0: 原来老家的村里并没有被抽回，所以在二轮延包的时候，像这种人户分离的情况，还有承包户和户口分离的情况，到底如何认定，这个得在承包的那时候看当地的政策，所以目前不能准确答复，因为它实际上是这边有地，那边有身份，所以并不能准确的答复，看当地的政策吧。啊，
1: 这边有，这边只是选举权吧，也不是被选举啊，他也就是，
0: 但是他有选举权，这就有可能说明什么呢？有可能说明他是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
1: 这边啥待遇都没有。
0: 可是他参加选举，这就本身就是一种权利呀。
1: 啊，就是。只是这个，这边也不承认他，我也不知道他属于哪边的。
0: 对，所以这些情况你们得自己回去了解，是不是已经常年不在村里居住生活了？
1: 来了这边28年吧。
0: 哎，所以像这种情况啊，你们要想争取下一步你们的权利，那你就得常回去，常打听，常刷存在感。就像刚才我问您的一些基础情况，你自己都闹不清楚。那你哪知道自己的权利有哪些呀，对吧？
1: 老师这边也不承认他。
0: 不承认他让他选举。不承认他怎么让他去投票呢？
1: 对对对，就是这边的福利待遇啥都没有，只有他们有选举的时候就把他弄出去了。
0: 哎，对呀，所以作为他就应该找村委会了。我户口在咱们村。我也参加村里的选举和被选举，对吧？那我这个村民到底有啥权利呢？他就应该找村委会去问呢，对吧？
1: 对，就是他这边的快28年了，反正是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0: 那他自己得去村里边去打听去问呢。他常年不在村里居住生活吗？
1: 哦，就在女方生活。
0: 对，我指的就是女方嘛。
1: 对，
0: 因为他现在户口迁到女方了，而且参加女方村里的选举和被选举，初步来证明他是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那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土地，对吧？没有土地原因是因为老家没抽，当然这个可以。但是在二轮结束，二轮开始延包的时候，像他这种人户分离的情况，下一步到底怎么办？你们自己要考察。你比如说，你主要想保一下老家那边的土地。那你就跟老家那边多沟通多联系，问一问像这种情况我还能不能继续延包了，因为我是参加了二轮土地承包的。但如果老家那边说不行了，你户口不在本村了，确切的告诉你了，那你就赶紧回女方这边，对吧？女方这边的话，第一我户口在，第二我参加村里的选举被选举，那我问问延包的时候有没有我的权利啊。
1: 真的，
0: 哎，所以你现在就要回去去找嘛。你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形，我们不能直接告诉你你的权利到底在哪里，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人户是分离的，我指的承包经营权户啊，承包经营权户在老家，人的户口呢又在这个女方，所以这种特殊情况到底到时候村里怎么对待，目前我不能准确的告诉你，我只能给您的建议是两边积极的去联系，去沟通，去争取权利。
1: 谢谢。
0: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再见。

0: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